0: 1分，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表示，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支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及洛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说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列火车的手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说，鉴于事故的严重性，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是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施基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向伤者表示关切。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峰演说时说，今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他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没人家，封别人的门只会堵自己的路。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在今年某个时间再次前往中国，亦会出访土耳其。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谈话时宣布这项消息。特朗普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们亦都会到中国参加一场大型会议。回来本港，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被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说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即时终止与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者上落客不单阻塞交通，亦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安全。署方亦都提醒行人应该在安全的地点横过马路。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小秀村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已經封閉咗，龍尾去到智樂花園。重複一次位置，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小秀村係有交通意外，現時龍尾係排到去智樂花園。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湾仔有水管爆裂噶，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

0: 嘅交界，而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咁同时受到爆水管嘅影响，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系已经暂停。咁仲有红磡系有爆水管噶，就是、红隧出系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近住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南区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就是介乎门牌41至49号，现在已经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了。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咁多年过去啦，点解你仲记住嗰首歌啊？咁多人过去啦，点解你依然怀念嗰把声音啊？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瑶同大家一齐寻找属于你嘅音乐回忆。
4: 型家爸爸
5: 一大细路型爸爸，
6: 呢种爸爸同仔女打成一片，经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运动啊！仔女唔会同佢哋有代沟，弥补咗妈妈唔能够为佢哋提供嘅体力游戏。
5: 无论系边类型嘅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7: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8: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开始，今朝早两个小时嘅好歌安歌啦，欢迎大家咧准时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周锦瑶咧为你准备咗好多丰富嘅内容咧，要同你分享嘅两小时共享好歌同埋故事。不过呢个时候先同你讲下天气先。嗱，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大致多云啦，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摄氏32度，而新界区咧会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未来几日咧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噶。而家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一个开心嘅周末嘅开始，听首好歌先。

呢一首歌咧系属于舒云噶，叫做《星夜的奇遇》，写词嘅咧系晓韵，晓韵咧系舒云嘅其中一个笔名。嗱喺呢一个小时咧，你会听到国粤语时代曲啦，一首短粤曲啦，仲有兰妮嘅音乐论文咧，今日咧依然系喺北宋嘅。北宋呢个站太精彩啦，系啊，仲会坐多阵嘅。嗱，咁咧今日嘅小标题咧就系古代女子的无奈话事人 ，so say 冇错啦，系佢话事嘅。咁至于咧邓寄尘嘅故事咧就系、是，个小标题咧就系俾佢就系做一回老板落一次地狱，咁惊。做老板唔系好好嘅咩？点解用落地狱嚟要形容？而且只系讲明一次好啦，多次都唔想啊！咁一阵间咧，你就要听下啦。咁至于第二个小时，即系九点钟新闻之后咧，有国粤语歌啦、英文歌噶。咁昔日香港咧，曾经有好多出色嘅乐队啦 ，D Top Notes 咧就系、是、真系可以讲得系余音渺渺噶。今日咧仍然系影响住香港乐坛。咁究竟咧佢个歌曲同埋故事系点嘅咧？咁我九点钟之后咧就会有一小段时间咧同你分享。而家继续听好歌。

嗱，呢一曲咧系费玉清唱嘅《生命如花篮》，作曲嘅系梁岳音，写词李俊清。时间系早上嘅8:17，而家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我系周锦瑶。好，播咗两首歌啦，系时候咧开始讲咧嗱，余兰妮嘅音乐论文啦，去到第38集。嗱，其实咧个北宋词人苏轼咧。我哋读佢好多嘅词啦，咁但系咧，未必咧，就算老师讲解咧，都系讲嗰首词嘅背景啫。咁但系周锦瑶即系借住余兰妮嘅呢佢嘅音乐论文咧，就同你讲比较多嘅苏轼。咁你发觉咧，就系佢系其实除咗佢诗佢嘅词咧好好之外咧，佢嘅人生咧都可以值得我哋咧喺挫败嘅时间攞嚟做借镜嘅，系真系可以嘅。嗱，北宋词人苏轼咧，一生咧系好似坐过山车咁跌宕起伏啦。全程咧有三个女子咧系分阶段去陪住佢嘅，咁又带出三段好情深意重嘅故事。其中咧第二个、第三个咧系有重叠噶。咁对于苏轼咧系即系倾尽心力嘅计室王润之嚟讲咧，佢咧就眼见咧细自己15年。只得12岁嘅黄昭云咧进入苏家，唔知咩心情呢，我哋出边即管咧又揣测一下，究竟系咪代表阿苏轼已经变心，成为中意小少女妹妹仔嘅萝莉岛渣男呢？哦，听落去先知啦。

曲咧系邓丽君嘅《清夜悠悠》，作曲古月，写词嘅系北宋秦少游。嗱，秦少游咧系苏轼学生嚟噶，系著名嘅苏门四学士之一。对于日后咧，即系再迟啲南宋嘅时候咧，周邦彦啊、李清照佢哋呢啲词人咧影响好深嘅。我哋听首歌先吓，继续讲苏轼嘅故事。苏轼咧一生人咧就贬过去两次去杭州嘅。嗱，1071年，阿苏大人咧就以第一次啦，就以杭州通判嘅身份咧，就去咗去赴宴，佢系通判嚟噶嘛，咁又官宴嘅，咁席上咧就有歌舞表演嘅，佢第一次咧就喺嗰度咧就见到当时只有12岁弹琵琶嘅歌妓王昭云，昭咧系昭神嘅昭。云咧系云彩个云，即系朝头早嘅云彩啦吓。咁咧，苏轼咧有喺杭州咧写咗一首七言绝句噶，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系、是、叫做《饮湖上初晴后雨》，里面有一句咧就系、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直到现代咧。大家都認為咧，冇呢兩句更能夠形容西湖嘅美噶啦，真係暫時都冇後來者可以超越呢兩句。不過咧，睇表面係寫西湖，但係有啲學者就推論咧，其實唔係寫緊西湖咁簡單嘅，佢係形容緊王昭雲啊。佢真系好中意呢个女仔，咁后嚟咧，苏大人咧就向朋友买咗呢个歌女咧翻屋企嘅。嗱，嗰阵时咧，即系嗰啲达官贵人咧，都系屋企咧有个小乐团啊，咁有表演团底，又如果有人嚟即系作客嘅话咧，咁有屋企嘅歌妓啊、舞妓啊，就可以出嚟表演啊，咁系私人财产，系可以买卖噶。可能買翻嚟啦，咁阿蘇大人咧，咁佢都要有個理由噶嘛，咁佢個理由咧就話，我哋阿潤之咧係需要有個助手嘅，咁而且咧我有客人到嘅時候咧，佢可以出嚟表演啊嘛，係嘅。之后咧，苏府每次宴客，阿昭云咧一定会出嚟弹琵琶。嗱，呢种做法咧系有诗词为证噶，因为咧另外一个苏门四学士，另外一个就系王庭坚啦，佢就写啦：尽是向来行乐事，每见琵琶忆昭云。嗰、那个昭云唔系天上嘅云彩，系阿苏轼屋企嗰个弹琵琶嘅歌女啊。

呢首歌是属于张德兰的，就叫做《鲜花满月楼》，作曲顾家辉，写词卢国沾，是1978年电视剧《陆小凤》的插曲。嗱，讲翻好多年前，1071年啦，当时只有12岁的黄昭云咧就入咗苏家啦，做女主人的助手。啊，究竟嗰阵时苏家有几多人呢？吓，嗱。苏家一家四口咯，最细嗰个苏台咧，啱啱手抱咁大，苏过又未出世，啊，需要助手。

唔系嘅，嗱，你咁嘅。屋企仲有其他人入嚟住，因为咧苏轼嘅大伯父咧，阿苏淡咧，就系佢有个大嘅孙啊，好大个噶啦，就病逝咗。咁佢个孙嗰啲，即系孙新抱啊，同埋啲塞仔咧，都系嚟咗杭州咧，系投靠阿苏轼嘅。咁所以真系一大家人嚟嘅，全家十几人。咁啊，得阿润之同埋老赖妈咧喺度即系支撑啦。咁招云咧，确实系帮到手嘅。嗱，時間咧去到1079年啦，蘇軾咧就因為烏台詩案咧就入獄，咁咧被抄家啦。咁當時咧，招雲係17歲，幫住阿潤之咧就帶住全家咧，即係去避難啦，投靠咧就係河南啦，去河南咧就投靠阿蘇軾啦。咁1080年咧又去黃州咧就會合被流放嘅蘇軾，一路上咧兩個女人咧基本上咧可以。見得係患難見真情。嗱嗰陣時咧，招雲咧係個身份係歌妓啊，係屋企嘅仆人嚟嘅嚇。咁當即係當風暴咧過咗之後嗰幾年啦，就過後啦，1081年咧19歲嘅時候咧，招雲咧先至係正式嫁俾蘇軾嘅。個位置咧係妾，冇錯啦，即係我哋分噶嘛，妻。计失，然之后咧，即系同期咧，就系呢个系妾啦。咁而跟住嗰几年咧，佢自从咧娶咗招云，娶咗佢嗱，招云不嬲喺佢屋企噶啦，已经吓嗱，娶咗佢做妾之后咧，唔知点解就进入咗佢嘅创作丰收期。苏轼有好多精彩嘅作品，都喺嗰几年出嚟噶。

这首歌呢属于郑少秋和李子玲的，叫做爱在心内暖。1083年苏轼48岁啦，他晚年再得子啊，招魂呢个仔叫做苏顿，有苏顿即江湖的意思。咁、那个仔呢庆祝满月，咁苏大人呢就同 BB 冲凉啦，然后就写咗首洗儿诗啦，即係同个仔洗下个仔嘅时候，即係諗到又哎呀，写首诗出嚟睇下先。首诗讲咩嘅呢？佢就咁讲嘅。

人家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如且老，无灾无难度公卿。好啦，又写诗啦，写完之后梗系要发表噶啦。阿苏大人又忍唔住暗讽朝中公卿官员都系如且老啦，系咪先？唉，都唔知话佢咧系冇得顶啊，抑或冇得救好啦。好啦，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8:32啦。至于究竟系冇得顶嘅苏大人定系点嘅苏大人呢？我继续下个礼拜会讲嘅。不过依个时候我哋听翻一首粤曲。一首短粤曲叫做《苏东坡梦回朝云之诉情》，唱歌的是陈少峰和曹秀琴，赞曲蔡显芬。

0: 嗱，呢一曲咧就系陈少峰同埋曹秀琴合唱嘅《苏东》。苏东坡梦回朝云之诉情，赞曲的是蔡显生。时间是早上的8:37，我们听个宣传声带，回来呢有邓寄陈的故事。
1: 有一种友谊可能素未谋面，只需要在大气电波之中传递的一个问候，一首旋律，就足够令对方心领神会。
2: Hello， 我是你的老友黄希文，逢星期日上午7:00至9:00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准备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相聚。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喜欢个故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0: 所以梗係有咁靚，扮到咁靚啦。
1: 咩話？

这首歌呢叫做《明星梦》，唱歌的是钟志鸿和黄金爱1958年的作品，赞曲吕志豪。开始讲邓继尘的故事之前呢，我要多谢张文炳教授的支持和鼓励。上个星期呢，我讲邓继尘最喜欢的导演莫康时，张教授就补充了，莫康时做导演呢，硬是喜欢将自己摆入去套戏里过戏瘾的。他举了个例子，他说梅姨、黄曼妮、紫罗莲演出嗰套马姐类咧，阿莫导演咧系做嗰啲马姐嘅雇主噶。哦，真系咁啦，真系如果我唔中意戏，我唔会拍电影啦。拍得电影嚟嘅时候，我又想有所参与啦，几好啊，都系唔错。好啦，嗱，而导演咧就想即系做下戏，而演员咧往往咧就系希望有机会可以自己话下事。不过如果要导演听你话嘅话，可能都一个方法嘅咋？咩方法？你系佢老细咯，你出钱拍电影咯，咁佢可能就要听下你话啦。boss 嘛，boss 系特别威嘅，

0: 嗱，呢首歌咧就系、是。许冠英唱的 Boss， 讲到 Boss 真的好正啊，只是即系识打 Boss 咁就得噶啦。诶，实际系咪咁样呢？真系要问下黎彼得同埋梁慧敏啦，因为佢哋两个负责咧写歌词，就可能有少少幻想成分都唔定啊。邓基尘咧就曾经试过做 Boss 嘅，一次咁大把啦，佢嘅反应就系、是、
1: 哇，几鬼烦，几多嘢啊，下次咪搞我啊，真系烦到死，嫌命长啊！
0: 系嘅，嗱，

嗰出戏咧就叫做《两傻游地狱》，邓纪臣出钱拍嘅，咁由鬼才杨公良咧就做导演，1958年开拍，邓纪臣同埋观众都好满意，因而咧就开展咗一个叫做《两傻》电影系列啦。阿邓仔同埋新马仔两个瘦骨先做难兄难弟，永远就对战嗰个扮 Elvis Presley 嘅邓唔系郑君绵，咁啊令到佢从此咧就叫做东方猫王。1958年头就出《两傻游地狱》啦，年尾就出《两傻游天堂》。1959年咧又有《两傻擒凶记》，去到60年咧就有《两傻捉鬼记》，阿福对错马标，哇，又好自己好咁，有咩问题咧吓？

0: 呢首歌系咪好好玩呢？叫做《载歌载舞》，唱歌嘅系邓寄陈、李宝莹同埋郑君绵，写词嘅系胡文森。咁嗱，身兼投资人兼监制。同埋演員嘅鄧寄塵咧，為求突破咧，就同楊公良導演咧一致同意咧，係揾啊鬼才胡文森咧，就用即係好似頭先咁樣啦，就用最流行嘅歐西歌曲咧，就填上粵語歌詞，就為當時嘅廣東歌咧係開咗條新路嚟噶，所以咧呢、這個再歌再舞咧係有開創性嘅，大受歡迎啦。等仔咧仲邀请咧演开国语片嘅游光照咧，就系帮晒喺呢个游戏呢个两傻游地狱里面咧，就负责做阎罗王嘅吓。佢广东话唔正嘅、哦，就系贪佢嘅广东话唔正
1: 啊！我知道呢啲叫做阴间口音啊！
2: 哇，阿龙啊，乜咁冻噶？
3: 地狱啊嘛！
2: 边个啊？嗰个。

嗱，呢一首《游十殿》咧，就系《两傻游地狱》里面嘅插曲，唱歌嘅系邓寄尘同埋郑君绵。喺《两傻游地狱》上映期间咧，阿邓仔咧嗰阵时仲做紧《丽的呼声》噶嘛，就有个特别节目嘅，两点钟出街，专门就系讲一段剧情啦，引啲听众咧下昼放工咧买飞睇戏啊。咁咧，仲有咧就系佢会播啲用国语歌。

改編嘅粵語歌，嗱，好似以下呢一首咁，嗱，以下呢一首叫做《情侶配給難》，原曲咧就係吳鵪鶉嘅《好春宵》，咁作曲唔係寫詞嘅咧係胡文森啦，而唱歌嘅係鄧基塵同埋鄭君綿，嗰陣時等仔喺電台就播呢啲歌咧。

嗱，呢一首歌咧叫做《情侣配给难》啊，咁就系攞咗啊吴莺莺嘅诶《好春宵》咧嚟到系填上广东话嘅歌词嘅。咁里边嘅噔得噔得噔得，咁每个时代咧听你出嚟嘅嘢都唔同嘅。我咧就一路听到系麦兜麦兜麦兜麦兜咁样啦。嗱，其实咧都几多优点嘅。佢拍咗套戏咧就系《两傻游地狱》，咁佢烦咩咧？吓？嗱，其实一个样嘢嘅啫，就系为咗个钱字咯。因为咧呢一套电影唔系独资投资嘅，系阿等仔咧同朋友夹粉嘅。咁你蚀钱啊，梗系唔好啦；赚钱啊，仲衰，就好多拗叫啦。大家为咗个分账点样拆账咧，就喺度嘈，即系嘈到朋友都冇得做啦。阿邓继陈就决定以后咧都唔做老板啊，专心演戏算啊，费事咧赔了夫人又折兵。嗱，邓仔咧唔做老板，但系两傻系列咧，哇，好受欢迎、啊。咁有大把影业公司就争住做啦，包括啊昌兴啊、万昌啊、七喜啊呢啲咁特别名嘅中小型独立制片啊，纷纷加入，就用流水作业嘅方式拍喜剧，拍到套戏烂为止。唉，系咪就系咁啦？即系嗰样嘢好好嘅，一窝蜂咧就涌入去做啦。咁啊，邓继陈咧同埋新马仔咧就觉得啊，冇所谓啦，唔使我谂嘅，唔使我准备嘅。咁你开套两傻戏，咁我咪嚟参与咯。又是新马师曾啦，佢时间好宝贵噶嘛，佢曾经有一段时间一日几组戏噶嘛，其中一组咧就系拍呢个两傻系列啦。咁但系因为咧唔系好似邓继陈自己做嗰个游地狱。摆咁多心机，揾咁多即系新嘅突破，同埋揾人咧嚟到做咧，出嚟嘅效果梗系越拍越差啦。即系有咁嘅机会咧，七日先嘅电影咧就唔会套套都好啦。咁所以咧最后系拍到烂咧，咁先至停嘅。唔做呢样咪做嗰样咯，唔做呢、這个两傻啦，咪做阿福咯，都一样得嘅。下福嘅故事下次先同你讲。而家我哋要听新闻，翻嚟会有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让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说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和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上落客不但阻塞交通，亦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署方亦提醒行人应该在安全地点横过马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在今年某个时间再次前往中国，亦将出访土耳其。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谈话时宣布这项消息。特朗普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们亦会到中国参加一场大型会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上午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明报报道，政府提出订立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以加快北都建设。发展局上个月完成大约两个月的咨询，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最新修订的多项建议，目标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今年内通过。政府建议在专属法例提出各项的豁免和放宽安排，包括引入跨境便利措施，原本只是限定在河套香港园区适用的物资、数据和资金流跨境安排，考虑扩至北都其他地区。另外，政府亦提出，除了保育地带，北都范围内其他用地都可以经简化程序申请改划。明报报道。
3: 商报报道，昨天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全港多区龙舟竞渡，在赤柱、大澳、香港仔、沙田城门河、尖沙咀、海滨等地方

0: 唔单止可以欣赏到精彩嘅龙舟赛事，仲能够品尝到端午节主题美食，甚至咧唔少赛事举办嘅地点，仲俾市民参与非遗工作坊，体验传统嘅手工艺文化。商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踏入毕业季节，在本港各间大学当中，科技大学率先公布毕业生调查数据，是显示该校在去年本科毕业生的全职就业比率，比起之前一年跌了 2.8%， 去到低于六成。而薪酬虽然平均数微升，但是中位数就下降，有不少毕业生积极求变，继续进修的上升到 24.9%。而包括創業在內的自雇比率亦都明顯增加，說明新一代的出路前景正是從過往的直線就業轉為多元博弈。文匯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本港近年有不少大廈進行維修，但是工程棚架伸出到去路面變成都市陷阱，引發交通意外。根據九巴的數據顯示，前年和去年分別錄得每個月平均 1.17 以及 1.25 宗需要轉介給部門的棚架影響行車安全個案，今年頭四個半月每個月平均有 1.78 宗。據了解，有巴士公司是向運輸署投訴棚架伸出去行車道路的問題。屋宇署近日已經發出通函提醒業界，說大廈棚架需要符合和馬路距離的要求。星島日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再有體壇盛事落戶香港，全球領先健身競賽 HIROX 是宣布在明年年中在香港舉辦世錦賽事，亦都是該級別賽事首度落戶香港和亞太區。立法會議員鄭永信說，對於世錦賽選址香港感到十分鼓舞，而因應世錦賽預料可以吸引數萬名選手來香港，希望政府能夠透過盛事年表統籌加強配套，以助選手及早安排行程，鼓勵餐飲、零售和酒店業配合宣傳支援。經濟日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天文台在星期四曾經一日之內發出兩次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就是98年3月設有暴雨警告信號制度以來的第一次，兩個黑雨相距只有3.5小時。天文台科學主任解釋，相比起大型熱帶氣旋，暴雨是一個較為小型的系統，變化非常之迅速，由發展到消散可能不夠1-2小時。影響範圍可能只有10至幾十公里，所以提前幾個鐘頭甚至一日預測受到暴雨的位置和時間，仍然是現今氣象界的一大挑戰。《東方日報》報導。
1: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每年一度的端午節既是中國人的傳統節日，亦都是向國際展示香港活力澎湃的舞台，遊客通過感受香港節日的濃郁氣氛，龙舟盛事更加是香港发展积极向上的生动体现，香港加快创新发展和经济转型的步伐，打造国际盛事，整合海滨资源，必定能够充分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特色。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就关注到科大的调查显示，本科毕业生全职就业比率跌至到不够六成，反映了当前就业市场的变化，传统的直线就业模式正是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 AI 时代特有的新型多元博弈模式。评论认为，学校、企业和社会各界应该同心协力，为青年提供多元发展路径。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就说，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定义何谓贫穷，当局强调贫穷既有经济层面亦都有非经济层面，只是看单一指标当然不足够，政府增加非经济支援之余，亦都需要确保经济上的扶贫力度足够。无论是怎样，相信很多基层市民都不希望看到当局日后会以民生福利开支已经很多为理由收紧扶贫方面的投入。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美国和伊朗原定昨日在瑞士展开的和平谈判告吹，事件是再次显示伊朗对今次和谈拥有大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美国似乎只能够被动地配合。评论认为，美国强大和先进的军力用来对付伊朗这种中型国家已经是力有不逮，今次伊朗战事更加是令美国得罪了大量选民和盟友，美军霸权的威慑力一铺清袋。星岛日报社论。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啦隧道方面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咧就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港岛湾仔道有爆水管啊，咁现时咧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同时候咧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咧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揸车嘅朋友咧经过记得小心同埋留意现场指示。咁另外咧红隧亦都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嘅，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4: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6: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11啦，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节目，我系周锦瑶。而家气温咧就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嘅。咁嗱，讲埋个详细天气啦。嗱，本港地区今日咧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摄氏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噶，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未来几日咧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嘅，系唔落雨咧就热噶啦。唉，端午过咗啦，整炎夏会到啦，系咪？不过咁啊，你有一个好聪明嘅选择，而家你就好舒服。

手啦，播歌啦。上星期咧，我就为你介绍咗咧嚟自菲律宾嘅Lobin Samson 乐平啊。佢19岁去上海发展，咁啊善于编曲，精于单簧管。喺上海时期咧，已经被誉为咧系萧煌乐平噶啦。咁啊喺夜总会度做乐队领班。1949年咧就同其他乐师一齐落咗嚟香港。时间去到1963年咧，佢啲仔女长大咯噃，其中有3个咧就连同几个香港仔咧一齐就组成咗D Top Notes 啦，延续佢爸爸乐平嘅音乐梦想。上个星期我播咗乐平创作嘅《Love to Dance Holla Holla》，同埋受欢迎嘅《I'm Your Puppet》，仲有咧系佢为潘迪华写嘅《走浮歌》啦。嗱，咁啊，如果你想重温嘅话咧，欢迎你上网咧去翻香港电台第5台《好歌安歌》节目。咁节目咧会摆上网咧，就系有1年时间嘅，你可以无限次重温都得。而家我就要播呢个 D Top Notes 嘅另外一首歌，叫做《Dum Di Da》。

嗱，呢一首《Dum Di Da》咧，就喺上世紀嘅六十年代非常之流行嘅，唱歌嘅係 D Top Notes 特洛樂隊。好啦，樂隊成員咧就包括 Christina、Vicky 同埋 Michael， 佢哋都係姓 Samson 嘅。咁啊，仲有咧係Maggie Roman 啦、Robert Janet 啦、鐘定一啦，仲有啦 Joe Junior 同埋陳家孫咧都曾經加入過嘅。呢個樂隊咧係吸引咗大批嘅年青人啦，而佢哋晚上咧就會去夜總會度表演，亦都會參與咧呢個電影嘅伴奏嘅。1970年咧仲去咗日本萬國博覽會度表演咧，係為香港增光嘅，因為佢出場佢係一個香港樂隊嚟噶嘛。嗱，翻到香港之後咧 ，Christine 咧就用自己嘅中文名就叫做基斯丁心信，就出咗张国语唱片啦，谂住咧开拓一个新领域，点知咧，其他人唔系几同意啊，大家就散档啦。咁啊 ，Christine 同埋佢妹妹 Vicky 咧就继续唱歌，就叫做 D Top Notes Humming， 系香港开埠之后咧第一对嘅女子双人组合。咁后嚟咧陆续就有筷子姊妹花啦、心心啦、斑斑啦、樱花啦、灵魂啦，好多人噶。呢首歌咧系 D Top Notes 嘅其中一首歌，叫做《Godfather》，系啦，《教父》电影嘅主题曲。

呢首咧就系上世纪六十年代 D Top Notes 嘅其中一首歌《Godfather》嘅主题曲。不过咧，时间去到1973年咧，呢个乐队咧就解散啦。Christine 同屋企人咧移民咗去加拿大，咁留低有成员噶嘛，就另起炉灶。嗰、那个新嘅炉灶咧叫 The New Top Notes 新特洛乐队。好紧要嘅，啲成员咧到而家仲影响香港嘅乐坛嘅。迟啲先讲啊。咁喺十年之后啦。時間過得好快 ，Samson 家族嘅 Christine 啦、Vicky 啦、Lizzy 啦、Larry、Michael 啦就重組一個又重組 D Top Notes， 但係咧就改咗啦，唱廣東歌。咁但係可惜咧就係、是。香港咧要去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咧，先至开始慢慢流行起广东歌。佢哋咧有少少走得太前，结果系扑个空噶。到咗九十年代咧 ，Christine 咧用乐思婷呢个名咧开始专心教唱歌，好多香港著名歌手咧都系佢学生。好，我为大家咧送上佢1983年唱嘅一首广东歌，叫做《过去、现在、未来》。作曲编曲罗迪，写词嘅系卢国占，唱歌特洛乐队。

0: 嗱，呢一首歌咧叫做《过去、现在、未来》，系特洛乐队咧喺1983年嘅作品嘅。咁啊，里面咧有个男声啦，咁我就唔系好清楚咧，究竟系 Larry 啊定系 Michael 咧喺度唱歌啦。吓，记住佢哋我哋三个女声嘅主音咧都系菲律宾人嚟嘅。咁其实佢喺香港长大嘅，佢嘅广东话一啲都唔差嘅，系咪？你几时怀疑过阿肥妈嘅广东话咧？啱唔啱啊？佢好笑嘅，阿肥我叫叉开嚟讲，阿肥妈咧试过一次咧，佢个孙女咧喺即系外国翻嚟啦，咁啊有记者咧就话啦，啊你个孙女识讲广东话嘅，咁跟住阿肥妈闹佢，佢话你傻噶，啊中国人嚟噶嘛，香港大噶嘛，点解唔识广东话咁咯？你问肥妈，肥妈觉得自己系中国人嚟噶，系啊，虽然佢血统唔系啫，不过香港即系中国咧系有容乃大嘅，有咁嘅心咧就基本上系得噶啦。好，讲翻呢个特洛乐队，嗱60年代嘅 D-Top Nook 成员咧，最后虽然系各散东西啦，去咗不同嘅位置啦，但系对于香港乐坛嘅影响力咧系仍然存在嘅。咁我下次咧就会同你讲喺中间出现嗰个 New Top Nooks。咁啊，大家又可以听多两首英文歌。咁今日播嘅英文歌差唔多噶啦。其实我一路播嗰时咧，心里边有啲忐忑嘅。我谂紧咧，黄希文咧一路听收音机咧，会唔会喺度笑咯？咁样咯。嗱，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听英文歌咧，边个系专家咧？系啦，听朝早上嘅黄希文咧做嘅节目嗰两个钟头英文歌，你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好，而家我播个宣传声带啊，翻嚟有继续其他歌曲啊。
1: 在这里跟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2: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常就偏酸的，冬阴功好啦，有冬阴功通斋米啦，所以是带酸的，不会好辣。
1: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好啦，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26啦，同你讲下而家嘅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寻日咧，我哋就过咗个端午节啦，听日咧就会系父亲节啊，咁样为咗我哋啲坚强嘅男人，我要为佢哋播几首好歌。

这首歌呢是属于林子祥的，由他作曲和演唱，叫做《追忆》，写词的是林振强。有些歌曲呢很有感染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父亲节的时候呢不是那么多人播的，有理由的。

我会假设咧，当刚才咧唱林子祥唱追忆嘅时候咧，你个心里边咧已经少少心潮起伏噶啦，个脑里面形象咧就系林子祥咧弹住吉他悠悠咁唱。当听到夏韶星一个好 man 嘅男人喺度望住张空凳喺度唱歌嘅时候咧，咁应该咧个心情咧就开始更加澎湃啦。作曲嘅系林敏儿，写词嘅系林振强，都系林振强嘅词写词作品。嚟噶，嗱咧呢张空凳咧就唔简单噶，因为咧喺1985年咧，夏韶星咧就系用呢首歌咧得到嘅第一届亚太流行曲创作大赛嘅冠军。你真系要想象，好 man 好 man 好有型嘅夏韶星唱一首对住张凳唱一首好哀伤嘅歌，用好激烈嘅语气去唱，咁其实真系将人即系唱到咧每个人嘅心里面。其实咧嗰次嘅比赛咧系神仙打交嚟噶，我话埋俾你听个亚军系边个？亚军咧系麦洁文，麦洁文咧唱舞台呢一首歌啦，全部系创作歌曲嚟噶。而季军系边个咧？季军咧就系 Christine Samson 洛斯廷，洛斯廷咧嗰阵时咧就唱一首歌叫做《画家》。咁其实咧男人咧系比较少说话嘅，咁当佢咧真系出声嘅时候咧，个力量咧就唔细啦。不过咧，如果对住啲仔女咧，又会点呢？尤其是女啊，女系前世情人嚟噶嘛。对于一个爸爸嚟讲，有咩说话系希望嗰啲仔女记得嘅呢？

0: 呢一首歌呢是属于钟镇涛和他的女儿喜欢的，叫做《爸爸的话》，作曲陶大伟，写词的是何俊宏。爸爸最喜欢女儿了，前世情人来的嘛，地位无可替代。他女儿说背脊痕，那你当然要帮他拗了，是不是？
1: 好痕啊。
2: Oh.

0: 系啦，呢、這个声呢把声音咧，对郑丹都嚟讲系相当重要嘅，因为咧亦都系佢都同个女合作唱嘅一首歌，就系那夜我替女儿拗背脊。时间系早上嘅9:43啦，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好歌安歌节目。头先咧我就讲即系罗斯婷唱嘅《Godfather》嘅主题曲啦。嗱，多谢郑启明咧提醒啊，佢喂1972年嘅歌嚟噶，讲清楚啊，系啊，唔系60年代嘅，得，讲清楚啦，大家唔会搞错。好啦，多谢大家包容，听个宣传声带，翻嚟继续有好歌。
1: 爸爸爸爸，羽毛红日照耀，我们怎么了？
2: 星期日父亲节，记歌 K 歌节目里边为你带嚟男歌手嘅歌曲，同你一齐庆祝父亲节。星期日晚上7:00至9:00，香港电台第五台，张惠基同你一齐记歌。

嗱，呢首歌咧系属于周慧敏嘅，叫做《天荒爱未老》，作曲 M Master， 编曲卢东黎，写词嘅系黄真。咁周慧敏咧，亦都系乐思婷嘅学生之一。其实咧，有我哋人生咁长咧，总会系会有唔同嘅角色、唔同嘅转身，每一个转身咧都可以系华丽或者系平实嘅。嗱，有好多朋友噶，例如咧，以下呢位朋友咧，就是、由播音人咧到歌手到导师，佢都做得好好。曾路德啊，佢每个转身咧都系精彩华丽嘅。以下呢一首歌要由头到尾好安静咁听。你一定会好鍾意。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其实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咧？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嘅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这首歌叫做《天各一方》，在周锦瑶眼中呢，这个是广播人一个天花板的合作作品。是啊，唱歌的是曾路德，而旁述的是余曾。要对于未曾听过余曾做节目的人呢，可以从这一首歌里面呢听到他的声音表达呢是几好听的。嗱，编曲嘅咧系作曲嘅咧系道边真之子，编曲鲍比达，写词嘅系郑国江。我呢一首歌咧，我系俾200分嘅。其实咧，由歌手转做导师咧，我觉得系一个最好嘅薪火相传嘅方式咯。嗱，林忆莲咧曾经系曾路德嘅电台师妹嚟噶，同事嚟噶。咁曾路德咧。是当林忆莲呢是即开始有唱片公司找他唱歌的时候呢遇到一些小挫折啦，咁曾路德呢就开始呢就教他唱歌。唱歌呢都不是即最重要。

入歌曲的根底当然要打得好啦，点样去面对恐惧啊困难呢亦都是好紧要的。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会呢，以为呢我哋嗰啲即係演艺界啦，揸咪人啊，电台人啊，电影人啊，咁一定係好 social 㗎啦，一定係好外向㗎，可以做得好精彩㗎，对几百人几千人讲嘢冇问题。係㗎，当佢作为一份工作嘅时候呢係冇问题嘅。咁但係呢好大部分嘅人呢当佢唔使做嘢嘅时候呢係好沉默㗎。我哋咧电台人咧，绝大部分嘅人想做节目，无情白事对住埲墙可以讲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之外咧，其他嘅时间咧可以唔开口咧就唔会讲嘢噶啦。我唔系呃嚟嘅，系真噶。即系所有嘅聚会里面，除非系自己人聚会啦，否则咧你会发觉咧相当沉默嗰个咧，可能就系播音人嚟嘅。林忆莲咧，你见佢系而家系一个天后啦，但系佢初出道嘅时候咧，佢实在系有好多个恐惧噶。佢阿曾路德，所以咧系除咗教佢唱歌之外咧，仲教佢点样去面对个舞台啦，同埋面对佢自我形象嗰个接受程度。因为咧，林忆莲咧系眼细细嘅，咁即系细细粒粒咁，咁连佢个父母咧都叫佢做丑八怪，我真系觉得父母好抵打，做咩啫？你生出嚟嘅，你做咩踩我丑八怪啫？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味，咁但系咧，对于林忆莲嚟讲，佢好惊啊！佢觉得佢自己唔靓啊，同埋咧，佢有时唔知道点样去面对啲记者咧，问啲问题佢点答？你叫佢做节目咯，佢自己准备啊，梗系好啦。但系喺毫无准备之下，要佢回答咧，佢觉得好有压力。嗱，曾路德咧就一路牵住佢嘅手咧。帮佢克服咗好多嘢，然后加上林忆莲自己嘅努力，佢成为我哋嘅歌曲天后啦。听首佢嘅歌啊，节目结束前嘅最后一首歌，林忆莲唱嘅《前尘》，作曲的 Lee， 写词嘅系周礼谋。

0: 呢首歌是属于林忆莲的，叫做《前尘》。好啦，今日两小时的好江安歌呢，周锦瑶已经送晒俾你啦，多谢你的相伴。不过呢，唔好走开，因为跟住落嚟呢会有奇力量的。三个小时奇力量呢就萧希婷已经准备好晒㗎啦。当然仲有黎明啦，黎明呢会鍾意同我哋讲电影㗎。佢讲边套电影俾佢讲完之后呢，我都想去睇嘅。你唔好错过啦，一阵间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丽景村一对七旬夫妇寻日昏迷单位内，两人送院之后，78岁的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事件属悲剧，令人痛心，又指两人并非社署社工跟进个案。孙玉涵指出，现时关爱队会按房委会住户名册和大数据分析展开探访工作，80岁或以上住户会获优先探访，但今次涉事住户不足80岁，相信因此未有成为探访对象。孙玉涵说，事件反映需要检视如何优化透过大数据找出有需要长者的做法，尤其住在公共屋邨的长者。他认为下一步需要思考能否引入多一至两个参数，例如能否同时参考医管局数据，如果发现住户有长期病患并预期照顾者有压力，即使长者住户未达有关岁数的门槛，关爱队亦可以先展开首轮探访，以便识别转介个案，以扩大安全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90万人，政府已经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将增至18间，现时已经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200万，反映劏房家庭有频密使用。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举办了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对于有人担心香港是否行计划经济脱离市场主导，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和字眼和施政报告相似时，回应重要的事要多讲几次，指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做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 是捉棋过程的报告，期间要因应对手的套路检视。世界杯 D 组第二轮赛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凭上半场攻入两球，2-0击败澳洲。分组赛两战全胜，提早取得32强淘汰赛席位。也是 C 组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沙巴尼上半场两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球，一球亦是今届到目前为止最快的入球。摩洛哥赛后在小组一胜一和，苏格兰就一和一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上周十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噶。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是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就是湾仔是有爆水管的，就是湾仔道和天乐里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是比较车多的。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和宝灵顿，是宝灵顿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还有红磡是有爆水管，就是红隧去九龙方向，跟着管道的出口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了。另外南区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是介乎门牌41至到去49号，现在上址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还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27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4: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

0: 2026年嘅6月20日啊，亦都系农历嘅5月初6。两位拍档，早晨，
1: 早晨，
2: 早晨，希婷，早晨，楠楠。
1: 早晨啊，黎明。
0: 早晨，黎明。
1: 希婷。
0: 早晨，楠楠。仲有我哋今日好帮手有
1: 杏儿。
0: 喺6月20日咧，望一望个月历啊，琴日就过咗一个公众假期啦。两位过得开心吗？
1: 琴日都系翻工嘅。
0: 开心啊！
1: 开心。
0: 黎明咧？
2: 我好平淡啊，但系咧就我好耐冇食个粽啊。就琴日咧，我就真系专登买咗啲粽嚟食。
0: 我都好耐冇食过粽，我琴日都同我屋企人讲，我话我今年一隻粽都未食过，
2: 系咪啊？
1: 我屋企个雪柜攞俾你，
0: 唔使啦，因为我讲完呢番说话之后咧，即刻有3-4隻接踵而嚟啊！不过大家都要万事小心啦，因为好多朋友食完粽之后咧。好容易會有消化不良啦，
2: 冇錯，
0: 又或者係痛風發作嘅，
2: 係啊，因為糯米
0: 又有啲豆喺入邊啦，所以大家淺嚐就好啦，
2: 係啦，
1: 係啊。
0: 喺星期六嘅早上咧，有我哋三位陪住大家度過3小時嘅 K 的兩節目時間啦。喺早上嘅10:11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氣情況先。
1: 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
2: 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

0: 晨嘅時分啦，即係可能係十二點到啦。我發現咧，我屋企樓下啲樹冧曬，
1: 嚇、啊，好似
2: 好似打完風，
0: 係啊，仲有啲消防員喺度咧，可能開路啊，或者可能鋸下啲樹啊咁樣咯。咁所以我心諗嚇、啊，經歷咗啲乜咧？嗰幾個鐘究竟？
1: 因為你喺室內啊，
0: 係啊，都幾誇張噶，刮咗兩次呢個
1: 黑
0: 雨。
1: 啊，咁、嗯啊、但係我個區咧好幸運、啊，因為我住喺港島區咧。冇乜雨嘅喎，
0: 竟然啊！
1: 系啊，就算有雨都唔系话好大咯，所以我开住个电视睇黑雨吓、啊、停学唔使翻学，咁我心谂喂望出窗外咧，我第二隻手
0: 冇乜嘢啊，
1: 系啊冇乜嘢喎，系啊，我就算落街买嘢食啊咩剩咧，我都可以唔使担遮嘅，即系谂住都翻去洗头啦，系都唔系咁大雨，冇乜所谓啦。
2: 反而咧，我哋喺广播道嘅同事咧、嗯，我哋轻轻出一出去。我哋已經係由我諗胸口位置以下啦，所有衣物鞋履全部濕曬。
1: 哎呀，陰公啊！
2: 只係出去一陣咋，已經濕曬啦。
1: 真係最慘就係著波鞋啊！
2: 係啊，
1: 係有時一落雨天咧，我真係會考慮，喂邊對鞋最 cheap， 邊對對鞋咧好舊。就諗住著嗰啲啦，係、嗯、啦，就係著嗰啲。
2: 同埋後生細仔就話可以著波鞋，唔係更正著拖鞋。
0: 嗯、
2: 但係咧，我覺得拖鞋其實唔係咁穩陣，
0: 唔
2: 係
0: 適合，
2: 係咪啊？唔安全啊，
1: 係、嗯、啊！而且咧，有時踩落啲水凼嗰度咧，唔知有冇咩細菌。如果啱啱你只腳有傷口咧，就好容易惹到即係一啲皮膚病翻嚟啊！
2: 係啊，反而我哋咧就會著雨靴啦。
0: 嗯、
2: 但我又諗啦，雨靴對於即系长者嚟讲咧，都唔系好友善。
1: 系啊，比较即系点样啊？个反应咧，
2: 好似迟钝咗。
1: 系啦，系啦。同埋而家兴嗰啲水靴咧，比较有型嘅，即系唔系话真系箍住你嗰个小腿嘅，即系有啲虚位嘅。
2: 系啊，
1: 有时会入埋水
2: 嘛。所以有时都会谂咧，系咪可能咁大雨嘅情况底下，大家直情唔好出去系最安全咯？
0: 都系嘅，讲真，即系有阵时咧，而家更加咧啲天气变幻无常啊吓，即系好难捉到佢嘅啦。有乜理由谂过一日里面有两次黑雨啦？系咪？
1: 系啊，但系咧，我觉得而家天文台咧嘅总成程度咧高咗好多，但系咧始终即系天气，即系天气好难预测。你喺呢一边啊，我喺住喺东区，我冇雨、哦。喂，你住喺西区就落到叭叭声，咁啊好多时咧就即系要有好多即系误会出现啊吓。
0: 哦，咁但系咧天文台挂得黑雨咧，都真系有佢嘅根据嘅，
1: 啊、
0: 即未必喺你嗰个地区度落咁大雨，但可能咧喺某一区度咧系落紧我哋俗语讲啦，落狗屎啊。
1: 总之点都好。好啦，我哋睇到有呢啲咁嘅警告咧，我哋都应该即系要顾及自己嘅自身安全最为上要啦。
2: 冇错啦，不如咁啦，听首歌先，转头翻嚟先至话俾大家知，我哋今日有啲乜嘢环节啦。呢首歌应该任何人都识噶啦，张柏芝《任何天气》。

0: 张柏芝嘅任何天气啊，无论任何天气都有我哋三小时陪伴住大家。三小时到底有啲咩环节呢？
1: 三小时嘅节目咧，今日咧当然系非常之丰富啦。咁啊，先嚟啦，讲讲先啊。咁我同咧希婷啊，会揾嚟。应该是黎明先，
2: 冇所谓，一样嘅啫。
1: 揾嚟一啲，
0: 揾嚟黎明，
1: 系啊，揾嚟我同希婷揾嚟黎明，我然之后黎明同蓝蓝会揾嚟两则嘅趣事咧，嚟同大家分享一下，笑一下嘅。咁啊，之后又有啲咩环节咧？
2: 系，梗系同啲听众玩游戏啦，就系、是、信不信由你啦。嗱，各位听众，你想同我哋玩游戏咧，就积极打电话嚟咯噃。
0: 最紧要系有你哋嘅参与啦，不论系打电话嚟定还是喺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啊，我哋都好欢迎大家一齐参与呢个环节嘅。而呢个环节会横跨去到第二个小时嘅。第二小时除咗继续有得玩之外，仲有嘢听，就系黎明你嘅个人专栏噃。
2: 系啊，又到我嘅黎明远线咯噃吓。咁我今次咧会介绍一部咧系列性嘅娱乐性嘅港产片，仲有好多嘅影帝咧参与演出嘅。咁各位听众，你想知道系一套咩戏嘅话咧，就要留意我呢个环节啦。
1: 咁啊，去到咧最后一小时啦，今日咧就会请嚟呢个嘉宾咧，我觉得同我哋之前啊前几次咧，我记得我哋请咗个教练上嚟嘅，就讲一啲关于咧肌少症嘅话题，又唔系讲关于嘅，即系有少少赖度啦。咁啊，令我咧有一次咁啊上到一个面书专业啦，咁我见到咦？又好似啱我啲哥哥姐姐听呢、一个话题，因为上次咧系教大家去做一啲运动啊，点样咧？
0: 我仲记得嗰次反应好大嘅、
1: 啊，
0: 大家留言咧话：哎呀，我睇唔到啲动作啊，想学多啲啊。
1: 系啦，咁啊，嗰次就接触到一个字啦，叫做肌少症呢一个词语啊吓。咁啊，所以咧，嗱啱今日啊特登啊就揾到咧两位嘅嘉宾咧嚟同我哋讲下一啲肌少症嘅话题，更加咧系推介一啲。关于长者的服务啦，俾大家嘅，咁就系都会大学长者学院嘅余建邦教授同埋林小慧讲师啊吓，咁佢哋两位咧会喺下昼嘅12点去到1点咧就嚟参与我哋一个奇力量专访嘅环节噶啦，
0: 系最紧要系你哋一齐听住啦，因为肌少症咧，我觉得。我哋最近先讨论啊，啲同事们话女士啊，尤其系话30岁开始咧，我哋身体入边好多嘢都流失紧嘅，譬如系面上面嘅骨胶原啦，跟住仲有钙质啦，即系好多嘢咧，由30岁开始就唔同咗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几咁多位都要听住。
2: 系啊，尤其是我系长者行列噶嘛，我更加要洗耳恭听啊。
0: 大家千祈唔好错过最后一个钟头嘅奇力量专访啊！咁而喺今日嘅节目开头啦，我哋都要讲少少我哋三位嘅个人分享啦，就因为听日系咩日子啊？
2: 父亲节
0: 系啦，要问下大家啦。有冇觉得父亲节咧，成日比母亲节好似都
2: 逊色啲、
0: 低调啲？

0: 信息，我话低调啲。
1: 其实父亲都好伟大嘅，
0: 当然啦，
1: 尤其是现代嘅父亲啊，就唔同我哋以前上一代嘅父亲。我哋以前上一代嘅父亲咧，真系家严，真系净系顾住搵钱嘅啫，即系对，
0: 系
1: 咪啊？即系我搵到钱个经济翻嚟咧，支撑到就可以。即系对啲儿女啊，屋企里边发生啲咩事咧，都系以母亲系啊，都系母亲咧去打理嘅多啲嘅，
0: 系啊，所以咧。即近日啦，都有啲同事講起啊，就話為啲爸爸抱不平。咁嗰位本身係爸爸嚟嘅，
2: 係
0: 嗰位爸爸就話：你哋冇發現咩？嚇、啊，母親節係大龍鳳啲嘅喎，母親節啊，好少嘢嘅啫。
2: 你嘅語氣有啲似啊，我唔準你扮得咁似。
1: 嗰個發問者係咪你爸爸？
0: 唔係㗎，我啲同事嚟嘅。咁、你哋會唔會都覺得對於爸爸嚟講，好似唔係好公平啊？
2: 其實咧，坦白講啊，我屋企咧啲對啲節日啊，冇乜太大嘅着重。
1: 哦，即係冇咩儀式感嗰啲。
2: 係啊，即係我屋企即係正常，即係開年啊，新年啊，團年啊，呢一啲就會着重，我都着重嘅，即係點都要翻屋企食飯嘅。咁但係咧，母親節、父親節呢啲咧，我就覺得就。冇咁特別係話要出去食餐飯啊咁樣咯。
1: 其實孝順日日都係父親節，日日都係母親節，
2: 都係嘅。
0: 同埋我屋企會覺得咧，父母親節嗰啲時候出去食飯係好唔抵。
2: 係啊，
0: 佢哋會話做咩事俾咁多錢出去食啫？自己喺屋企食得啦，普普通通。
2: 你知唔知好搞笑嘅？即係如果咧係要做嗰啲咩中秋節啊嗰啲咧，咁我哋屋企都多人嘅，即係可能有成廿個左右啦。
1: 哇！好虛撼。
2: 系啊，咁啊，即系啲姑妈啊、姑姐啊嗰啲啦，系啦，咁样咧一齐出去食饭咧，我哋系差唔多，可能有机会吓，早成三个礼拜食都有可能嘅，因为我哋就
1: 时间嘛，
2: 系啦，我哋唔想同人哋一齐撞埋一齐去食咁多人咁逼，同埋即系学阿希婷话斋啦，正日啊或者差唔多到附近嗰啲日子咧，真系贵好多，
0: 系啊，唔抵啊嘛，
2: 系啊系啊，咁啊其实都系大家一家人咁样坐低食个饭，其实搵个藉口食个饭嘅啫，
1: 系啊，
2: 即系搵个藉口一班人坐埋去倾下偈，去同大家讲下自己嘅近况，咁所以咧就无谓俾咗一啲。節日去框死住啦，我覺得係啦，即係幾時都可以嘅。
1: 係慶祝唔係話唔慶祝，要揀時間揀日期啊嘛。
2: 係啦，係啦，係啦。
0: 喺度咧，我哋都要預先祝大家
3: 父親節快樂。

0: 嗱，今日咧第一则嘅趣闻咧就等蓝蓝嚟讲啦噃。咁但系讲之前咧，想问一下大家，黎明你食唔食榴莲嘅咧？
1: 唉，我又好中意食生果，唯独是榴莲咧，即系有少少抗拒。
0: 哦，竟然啊！咁啊，希婷咧
2: 完全唔食的。但我食過嘅，我食過
1: 的，我都食過嘅，
2: 我放到入口，
1: 是
2: 我唔係嗰啲會，我唔係嗰啲嘅，我食得落，不過我唔好咯。
0: 嗯，咁黎明點解你會咁多種生果都食啊？唔食榴蓮咧？你對榴蓮有啲乜嘢嘅觀感咧？
1: 嗱，話説咧，我有一次去馬來西亞旅行啊，咁你知道去到嗰啲地方咧，榴蓮係最出名啦，唔食就笨啊，有冇機會
0: 係
1: 咪啊？啊，仲食過好靚嘅，叫咩黑山黑山
0: 黑黑刺。猫山王
1: 系啦系啦，猫山王，唉，食完都唔知乜啊！咁啊，唔知系咪拣得熟得滞啊？
0: 嗯，
1: 咁啊食嘅时候咧，我觉得好似糊嗲嗲咁样咧，吞嚟吞去咧都吞唔到落、
0: 哦、
1: 落个喉咙嗰度，张住个口。
0: 你唔系唔中意佢嗰阵味道，你系唔中意佢个
1: 口
0: 感
1: 系啦。咁咧、哦、就系、是、嗰一次嘅经验咧，就有啲抗拒啦。
0: 哦，几有趣、啊，因为好多人咧唔中意佢嘅咧，系唔中意佢嗰阵味道啊嘛。
1: 系啊，我细个嗰时真系好怕噶，我觉得系嗰啲咩浸猫屎除啊嘛。但系大个之后咧，我就觉得，咦，唔系猫屎除，系一种好特别嘅香味。
0: 系
1: 咁啊，不妨去试下啦，横掂都去到旅行啦嘛，梗系咩都试下啦、嗯。我就食咗即系大概一嚿，即係佢一攤攤噶嘛、
0: 嗯，
1: 我就食咗一攤。
0: 係，
1: 但係咧我就發覺咧，我嚼咗兩三下咧，都吞唔到落條頸嗰度咧，仲要揾水嚟灌落去咧，咁、嗯、我就覺得有啲怕怕啦。
2: 咦，我同黎明好似喎，
1: 係嘛？
2: 我都係唔食嘅原因係因為個口感，
1: 係啊，佢冇汁冇剩嘅，係咪啊？
2: 我唔中意食啲 cream 嘅嘢嘅，張住個口嘅嘢。
1: 係，我同你一樣啊，希婷。
2: 食生日蛋糕咧。所有 cream 我系拨走噶，
1: 我同你一样，
2: 我唔食噶
1: cream 啊，奶油啊，
2: 系啊，
1: 慕斯啊，
2: 我会作呕噶，反而系呢个质感令我作呕、
0: 嗯，可能因为张住咗嗰种感觉，啊、你唔中意
1: 啊？
0: 嗱、啊，点解蓝蓝会问大家咧，中唔中意食榴莲呢？因为其实榴莲呢一样嘢咧，中意嘅人咧会真系好中意，仲要咧系大洒金钱去买榴莲嘅。你知道榴莲都唔平啦，
1: 系啊，贵噶，
0: 系啦、啊，喺超级市场咧都可能。100-200元一個，嗯、即係普通啊，金枕頭啊，又或者係叫做青梨啦，都係一個品種嘅名啊嚇。咁、嗯、但係有啲咧講緊係成幾百至到去1000元嘅喎，就係所謂啊黎明所講嘅嗰啲貓山王啊、黑刺啊，比較一啲名貴啲嘅品種。咁有好多人咧都真係會大灑金錢去

0: 食呢啲榴莲喎。同埋咧，黎明啊，你下次唔好再去。馬來西亞嗰啲任食榴蓮嗰啲唔啱你，曬曬啦！
1: 嗰次我唔係任食㗎，我係同啲團友咧 share 買個至靚嘅過嚟食㗎。點知唔知咪揀得熟得滯啊？
0: 因為而家好多旅行團咧都標榜哦，帶你去到一個果園，俾你去任食榴蓮。
1: 係啊，我嗰時係任食荔枝，我又去試過。
0: 哦，荔枝
2: 好上火喎！任食呢啲真係榴蓮同荔枝都上火。
0: 是的，
1: 是很補的。
0: 不過荔枝我有聽過一個傳聞，看看有沒有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真的吃荔枝會是真的很上火呢？如果有時間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首先就講一下我這一則趣聞先吧。在香港剛才都講過，買榴蓮真的不便宜的，因為榴蓮都是一些比較貴一點的生果，我覺得是。其實呢，在國內呢就有個老闆，他就是做一個榴蓮的批發的。很多時候榴蓮你望落去你不會知道它靚不靚的嘛，有時候它爆開了個口你就知道，哦，那個榴蓮過熟了。有啲你係要開到先知道，哇！嗰房肉咁細嘅，又或者摸落去點解硬嘅，未熟得透嘅，咁一啲咧就稱為一啲叫壞嘅果啦，咁咧就唔可以攞去市面賣。咁啊點樣去處理呢一批嘅水果咧？你又估唔估到啊，黎明？點樣去處理呢一批賣唔到出去，但係佢又唔想浪費，
1: 愛嚟整榴蓮糖啊，或者整榴蓮雪糕啊，
0: 都係一個好嘅建議喎、啊。嗱咁啱啦，呢一個批發榴蓮嘅老闆咧，佢係有養動物嘅。
1: 哦，
0: 咁佢養咩動物咧？
1: 哇，嗰、那個動物都好矜貴喎、啊，食榴蓮喎、
0: 啊。佢係養。羊咩？
2: 哦、啊，
1: 羊咩都食榴莲啊！啊，我真系第一次听嘅、啊，真系趣闻啊呢单吓。
0: 系啦，咁、因为羊咩咧，其实佢平时咧喂佢食嘅嘢咧，系一啲草啦，又或者系一啲叫做麦苗，系即系食麦啊吓。咁佢咧就试下将一啲卖唔到出去嘅榴莲，又或者系一啲过咗期嘅西瓜、香蕉、水果。俾一啲咧嘅羊，每周咧就兩至三次嘅額外加餸，就俾佢哋試下啦。咁啊，其實呢一樣嘢咧，佢維持咗兩年啦，呢個習慣。咁啊，然之後佢就發現，但係咧嗱，佢就喂依一啲榴蓮啦、生果俾依啲羊食啦，但係佢會食翻啲羊噶嚇，佢係養嚟賣嘅啲羊，係養嚟食嘅，即係羊肉啊嚇。
1: 係。
0: 咁佢意外咧就發現咗依啲羊肉咧，食咗榴蓮之後。同埋食咗水果之後咧，佢嗰啲肉質係變得好嫩，同埋而且咧佢嘅酥味咧係冇咗。
1: 哇，咁好啊！我仲諗住喂人哋成日俗語有云啊，唔食羊肉都一身酥。
0: 哦，係啊！
1: 我諗住呢啲羊仲要食埋榴蓮，哇！嗰陣味都唔知佢都唔知點難，即係忍受
0: 啊！負負得正啊！係
1: 喎，係喎，係
0: 啊！羊肉都是，即是喜欢的朋友很喜欢，不喜欢的呢真的咪搞我。Cammy 你是怎样的呢？你吃不吃羊？
1: 我吃的，因为呢煮得好呢是一些酥味都没有的。
0: 但有些人就说，哇，没有酥味就不是羊啦，我专吃羊就是吃它那种酥味嘛。
1: 那真是见仁见智啦。那我很幸运，那我次次吃亲羊肉呢都是煮得很好吃的，即是一阵酥味都没有。反而有时候呢我去吃碗牛腩面呢，那些牛腩呢还有啲酥味喺度喎。
0: 哦，係啊，係啊，係 啊，牛腩嗰種酥味有陣時如果大咧，都有啲難去接受噶，好搞笑咯！就依個就係食榴蓮嘅羊咯。咁啊，啲人咧仲喺度笑喎，因為佢啲羊咧就賣$50一斤。
1: 哦，
0: 佢啲人咧就覺得執到寶啦！如果買佢啲羊，因為平時咧榴蓮仲貴過佢啲羊啊，嗰個價格
1: 係港紙$50啊。
0: 应该是人民币的。
1: 哦，都有限钱啫。
0: 是啦是啦是啦。咁佢哋就计屎斤啦，同我哋嘅公斤又唔同啦。咁所以呢每次呢出售呢啲羊呢都係好快就俾人抢购一空嘅。好搞笑囉，会食榴莲嘅羊。我就反而估唔到啲羊都会肯食榴莲喎，呢个又几特别囉。
1: 係囉，咁佢嗰啲係唔係绵羊嚟㗎啦，肯定係普通嗰啲。

0: 草樣係咪叫草樣？
1: 草樣係嘛？
0: 咁啊，依一個老闆咧，咁都俾佢諗到啦，將一啲我哋可以讲话系变废为宝啊，
1: 系啊，
0: 系啦，一个算唔算系环废
2: 为宝？
0: 环保咧，
2: 咁呢个绿色
0: 废
2: 要讲喎。
0: 诶，同埋近排咧，我都之前有同个阿希婷咧有分享过啦。林林近排好中意喺一啲串流平台度咧睇人哋开榴莲啊。
1: 即系哇，呢个好高嘅技巧嚟嘅，我觉得呢样。
2: 你会唔会中意睇噶呢啲黎明？
1: 其实我有少少怕一阵味，有时而家
2: 如果就咁睇咧，即系睇直播，
0: 睇直播
1: 都喜欢嘅。即系佢应该点样埋手咧？佢咁多次系咪啊？我哋一
2: 次、這个就系大家好奇心咧，会促使到你想睇。
1: 系、啊，你拎上手都吉手啦，系咪啊？而且佢硬刮刮、啊，咁你会用啲咩刀啊？用咩刀法啊？先可以劈得开佢咧？同埋劈开佢嘅时候，佢又唔会烂嘅，里边啲肉系咪
0: 啊？其实蓝蓝好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喺超级市场咧，见到啲姐姐咧咁啊，戴住手套，攞住个榴莲，然之后用佢个把刀喺度砰砰砰，我觉得依一个动作好型啊！
2: 你有冇自此就立志，我日后一定要做呢个姐姐？
0: 咁又冇，即系真系辛苦工作嚟啊！
2: 但我以前会噶。我以前見到啲人咧，憑聲啊，聽個西瓜入邊甜唔甜，同、多唔多水，我會好想自己做到呢件事噶。
0: 我一直係好想試下開榴蓮咯，但我又冇立志要做開榴蓮的姐姐。
1: 但咧，我最近咧就睇到一個短片，但我忘記嗰度唔知係邊個國家，好似係泰國噶。咁咧就係有一個又係專係賣榴蓮嘅一個批發商。係。咁咧佢咧就因為嗰年咧就太過豐收啊，啲榴蓮就開唔切。咁咧佢就諗到一個計劃，就請咗一啲咧嗰啲啱啱坐完監，好難揾到嘢做嘅，就教佢哋點樣去開榴蓮。
0: 等佢哋有一技之长，
1: 冇错啦。咁咧就而且咧话听讲话个人工都几好。咁啊，因为咧而家好多人都中意食榴莲啊。咁啊，尤其是咧加上系榴莲季节咧，有好多游客咧去到泰国咧就一定系食榴莲噶啦。咁啊，有时又觉得供不应求，即系就算有榴莲喺度都开唔切。咁佢咧就把心一横，咦？我可唔可以请一班更生嘅人士去做呢一啲工作咧？咁点知咧，原来咧就好。好受欢迎，好多更新的人士都去应征做这一份工作。我觉得这个做法是非常之好，又给一个机会他们有一个工作机会，那些游客啊或者当地的市民呢又可以吃到新鲜的榴莲，不需要等那么久排晒队等他慢慢在这里开，是不
0: 是？是啊，看他开榴莲那些片段我觉得是很治愈啊，还有你开榴莲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啊嘛，即是你不知道
1: 唔知里边有几多肉，
0: 系啦，个皮厚唔厚咧，里面啲肉饱唔饱满咧，一睇到佢开，哇，成件事我觉得系好满足，同埋咧睇呢啲片咧，我认识咗好多唔同榴莲嘅品种啊，即系头先蓝蓝都有讲过啦，大家咧最熟悉可以喺超级市场度买到嘅
1: 系
0: 金枕头啦，系咪先？
1: 其实系喺佢自己话啫嘛，我哋唔识，
0: 都系
2: 佢话咩就咩啦，
1: 系咯，
0: 好信字嘅啫，
1: 系啊系。
0: 咁有啲而家专卖榴莲。咧嗰啲鋪頭咧真係食到好刁轉嘅，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啊，例如咧叫做葫蘆榴蓮啊，係一啲咧平時我哋見榴蓮都係比較圓啲嘅，佢係比較長身，即係成個葫蘆形咁樣啦，然之後佢裡面啲肉咧都係比較細條少少嘅，咁一個咧都係比較出名嘅一個馬來西亞嘅品種啦，咁然之後一個就比較特別，我真係好想同大家講一講啦，有一個叫做白玉珍珠。
2: 白玉珍珠个名咁靓嘅，
0: 系啊，佢里面咧，佢个粒肉都好似珍珠咁噶。点解咧？因为佢唔系黄色，又或者深黄色、橙色，佢真系白白地、淡黄、米黄嗰种啦。然之后咧，佢食起嚟咧嗰个味道咧都系有特别嘅噃，佢系会有一种 vanilla 嘅味道。呢、这、一個就係白玉珍珠啦，然之後呢個就比較係貴少少同埋稀有啲嘅品種嚟嘅。咁大家其實好多時啦，頭先都講過啦，喺超級市場咧，你買榴蓮即係好似買盲盒咁樣噶嘛。你好多時要翻到屋企，可能而家有啲唔幫你去開添㗎，即係幫你劈開咗一個窿仔，咁你要翻到去咧，徒手咧就要去掹開。

0: 個榴蓮，因為太多人去做唔切啊嘛。咁但係翻到屋企先發現啲榴蓮，哎呀唔食得喎、啊，食落去點解好似筍筍地嘅，生生地咁樣咧？咁咧有啲建議俾大家嘅。咁啊，有啲朋友啦就話，可以攞嚟煲湯。然之後咧，嗰啖湯係好香好香嘅，可以攞只雞嚟煲煲。
1: 哦，榴蓮雞湯。
0: 係啦，榴蓮雞湯。
1: 不過我相信咧，而家用啲生果咧，即係
0: 得啊，接受唔到啊，好香㗎，我會想試下咯。
1: 咁木瓜咧，木瓜煲湯你飲唔飲啊？
2: 我飲啊，好中意。
1: 其實又係生果嚟嘅啫嘛。
0: 係榴蓮喎。嗱，有另外一個方法啦。遇到一啲好即係食落去咧，沙沙聲嘅榴蓮咧，可以點咧？就係擺入焗爐，又或者氣炸咗佢，咁咧就會有翻一個好 creamy 啲啦、綿密啲嘅口感啦。咁啊，就唔好嘥咗啲榴蓮啊嘛嚇。咁啊。最後啦，同大家講一個 tips 啦，近住呢個榴蓮嘅季節就講多少少。有啲人啊，跌問，咦，明明我個榴蓮咧好靚嘅喎，好靚仔嘅喎，賣嗰個話俾我聽啦，依、這個啱啱好熟，點解個榴蓮係會苦嘅咧？佢咪呃我咧？同大家講，其實唔係喎。如果佢係你見到係靚靚仔仔咧，唔係爆開咗嘅榴蓮，佢苦點解咧？原來啊，佢啲樹。越老的話咧，佢就會有一種甘味出嚟，即係一啲即係嗰棵榴蓮樹啊，佢超過二十年以上嘅咧，佢就會有一種甘甘地嘅味道，係回甘嘅。原來咧，呢一啲咧係行家咧眼中嘅極品嚟嘅噃，即係佢冇介紹錯你嘅喎。但如果咧係一啲爆開咗嘅榴蓮咧。佢有苦味就唔出奇啦，因為咧可能咧已經係有啲細菌啊，或者開始變壞啦。咁大家咧買榴蓮咧就要避免買一啲爆開咗嘅榴蓮啦。咁啊講開榴蓮啊，點少得咧？要即係唔播依首歌啊，一定係要播，一定要聽噶啦。榴蓮飄香啊，
3: 係咪飄來榴蓮飄香？
0: 係啊，
1: 我諗起林鳳啊。

0: 啱啱听过嘅有胡美仪嘅《榴莲飘香》，听完之后系咪都想买翻个榴莲翻嚟 jap jap jap 咧？
1: 经过你介绍咧之后咧，我觉得而家直播室咧都飘香紧
0: 啊！唔系我怎汗味啊？
1: 阿希婷，
2: 但我哋冇喺直播室度食嘢噶，千祈唔好误会啊！
0: 系啊，可能系男人阵汗味啊！
1: 吓呢个机会高啲系
0: 嘛？大家咧，如果你系中意食榴莲嘅也好，唔中意食榴莲嘅都好，欢迎你去到我哋嘅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度留言，因为我哋嘅贴文出咗啦。
2: 系我哋嘅贴文咧，就系想预祝大家
3: 父亲节快乐，
2: 所以我哋就俾咗好多心心出嚟，全部都系俾啲爸爸嘅劳苦功高嘅爸爸，喺幕后默默唔作声嘅爸爸。
0: 辛苦你啦，
2: 系无名英雄啊，
1: 系啊，系我哋家中嘅后盾啊，
0: 系、我又见到个留言啊，二 link 就话啦，榴莲煲汤真的好难想象啊，搵一次可以试下，试完之后话俾男男听好唔好味啊，我先再去试。好，将个时间交俾黎明啦。
1: 好啊，跟住咧呢一则嘅笑谈咧系关于爱美啊。嗱，我相信咧，即系爱美系人嘅天性啦。我谂在座两位都唔会反对啦
0: 吓。
1: 但你哋觉得即系贪靓呢一样嘢咧，有冇分年纪嘅咧？
0: 我觉得系冇噶，有啲我点样讲咧？我屋企嗰个有栋楼啦。有一个邻居咧，佢应该我谂已经系银发嘅年龄嚟啦，70岁以上噶啦。有佢每次出街咧，佢都会衬到全身一隻颜色，
1: 哇，好有心思，
0: 连条头带都系嗰种颜色，哇，好贪靓，好贪靓嘅。每一次见到佢都觉得佢咧厉害厉害，因为睇得出咧佢嗰啲衫咧真系有衬过，同埋佢个头带咧同佢件衫嗰条裙咧，嗰啲图案系一致噶，即系可能系特别做噶，
1: 系嘛？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咧贪靓真系冇分年纪啊，就算我咧去到80岁我都好贪靓，我谂我
2: 其实系噶，即系我都觉得咧。有時我哋尤其接觸好多長者服務啦，係咪？我哋做奇力量又好，或者其他節目都好，總之係五台好多時會訪問好多唔同嘅 NGO 啊，唔同機構、唔同嘅服務噶嘛。好多時聽完佢嗰啲服務咧，我都會諗，我日後一定要用呢、這個，我日後一定要咧等自己精精靈靈，即係我唔想係嗰啲身體健唔健康又冇得講啦，但我都會盡量做好自己嘅。不過我成日都會想咧，我由內至外我都希望係好睇嘅咯。
0: 又或者咁讲啦，你唔会想俾一啲数字去框死咗？
2: 系啊，
0: 年龄讲真系数字，即系其实有冇心去进修啊，又或者去打扮啊，又另一回事啊嘛，系咪？即系唔应该俾个年龄嚟限制到我哋嘅。
1: 系，我相信咧，我两位拍档咧一定会做得到嘅呢样嘢，因为今日我见到咧两位嘅衣着，我每一次翻嚟做直播咧，我都好开心啊，因为点解咧？我两个拍档咧成日着到好靓噶。
2: 你计漏咗自己啊，黎明。
0: 系啊，
1: 好有即系时代感，不特止咧，仲系可以衬托到自己个型格出嚟嘅。
2: 同埋，可能大家唔知
0: 啦。
2: 多謝黎明之餘咧，都要讚翻黎明嘅。
0: 係啊，
2: 黎明咧有陣時連眼鏡都會同我衫襯翻噶。
0: 係咩？
2: 我見過有一次咧，佢綠色衫啦，佢眼鏡係綠色噶。跟住我嗰陣就會諗啦，哇！黎明你都幾貪靚噶喎，因為好多人咧對於外表有要求，佢真係會有唔同顏色嘅眼鏡噶。黎明係噶嘛？
0: 希婷好細心喎、
1: 啊。係啊，好細心喎、啊！多謝你咁留意、啊。
2: 你有幾副眼鏡？
1: 哇！十副八副啦，
0: 咁、多
1: 系啊！因为咧，我近期咧老花即系增加得好犀利啊！咁变咗咧，有阵时咧，我要买好多副，呢度摆一副，嗰、那个手袋又摆一副，个房又一副，咁慢慢就变咗咁多。
2: 即系慎防自己有一日唔记得带，都有一个喺手袋。
1: 系啊，因为我以前咧就冇咁多副眼镜嘅，咁啊成日有阵时好似话斋咧，摊靓衬衫啊嘛，咁啊今日拎呢个手袋，听日拎嗰个手袋，好多时你一更换咗个手袋咧，梗有嘢拎漏嘅，
0: 系啊，我都系呢啲人嚟。
1: 咁咧，我往往咧拎漏就系咩嘢咧？最重要嗰两嘢，而家就系眼镜同电话。嗱、电话呢样嘢咧，我都系真系好唔要得啊！我系好重要嘅嘢，仲要个身份证。
2: 其实唔怪得你嘅，我觉得都市人都系咁，
1: 一去插电咧，哎呀，得翻少话插下先啦，好啦，拎林咧出街嘅时候走咗出去啦。 嗰个电话就左右差紧啲。
0: 我妈咪都系咁，我所以我爸爸成日话佢，成日即系个脑唔知放咗去边。
2: 所以我哋要锻炼啦，等自己日后咧，可能年纪大嘅时候，脑筋要清醒一啲。同埋学丽明啱啱而家啱啱头先讲嗰个新闻咁讲啦，就系要靓啊嘛。
0: 系啊，咁长者可以点样扮靓咧？
1: 其实咧，我自己本身咧好欣赏同埋好尊重咧，就算话一把年纪咧，都好注重即系自己个外表，唔一定话要即系化晒妆啊，着到咧花枝招展，唔需要。乾乾淨淨同埋適合自己個年紀，我覺得已經好好。咁至於頭先你哋對我嘅讚賞咧，我好多謝，因為咧我好重視依份工。
0: 嗯，
1: 咁我就覺得我著得比較整齊咧，係對呢份工即係
2: 一個
1: 尊重嚟嘅，係啦。咁我話説而家我講呢一個趣聞咧，就話坊間咧就有一個太太就叫姜太太，佢咧就專係咧為某一個年紀的人咧，去製造一些時裝嘅喎。我相信咧，嗱，而家在座兩個拍檔咧比較後生群，你哋買衫咧真係好容易，而且身材又好，
0: 唔係嘛？
2: 哇！麗明星期六做善事喎，
0: 身材又好，
2: 我真係望一望自己先。
1: 即係普通嘅尺碼咧，你哋好容易買得到，
2: 唔係啊？唔好越揭越多啊！你繼續講阿姜太太先，黎明。
1: 但係咧，一般咧，即係老人家咧，就開始有啲比較即係肥胖啊，又或者某一啲款式咧，佢哋未必能夠即係接受得到。咁啊，加上咧有一啲特別嘅人士，譬如話有啲即係行動唔方便啊，或者係佢哋個思想比較即係冇咁新潮啊，咁就好難喺坊間咧即係買到一啲即係適合佢哋嘅衣服啦。咁話説咧，呢一個姜太嘅工作坊咧，就最近咧就設計咗一個系列嘅時裝出嚟咧，就希望某一個年紀嘅人士咧會喜歡。咁咧，嗰呢一個時裝嘅設計咧，就嚟自個靈感咧係一啲旗袍啊！
0: 哇！
1: 嗱，我相信咧旗袍咧，大家講起就諗住，香港小姐啊，個個身材靚先至著得到。
2: 其實旗袍真係好難著，
0: 好蝦人著啊！
1: 嗱，呢個觀念咧，我覺得要改改啦。
2: 點解啊？
1: 旗袍咧係適合唔同年紀嘅人著嘅，亦都唔同身形有唔同嘅味道嘅。因為咧，我哋上一代咧，好似我媽媽嗰一代咧，佢哋屬於啲肥胖嘅女人啊。但佢哋著起旗袍上嚟咧，唔好話講個身材靚唔靚，係一種富貴嘅味道嘅。
0: 嗯，有優雅嘅。
1: 係啦。
0: 咁姜太太嘅呢個旗袍又有啲咩特別咧？
1: 嗱，佢最特別嘅地方咧，佢唔係成件旗袍好似長衫做出嚟，佢係以前嘅旗袍咧，就有一個好似口水肩咁樣嘅設計嘅。
0: 哦，
1: 我諗你哋如果睇過咧，有一個叫《延禧攻略》咧，
2: 係
1: 佢哋上面咧，你好中意有一個披肩仔啊，係啊，好似哪吒咧，
2: 好似搭住個膊頭嗰只
1: 啦。其實咧，呢一啲口水肩咧好有用啊。點解咧？因為我哋年紀大咗咧，好就忌冷親個背脊㗎。
2: 哎，唔好話年紀大啊，我都好怕。我都應該要請翻條。
1: 係啊，一冷親背脊咧，就好容易有感冒啊、咳啦嚇咁樣。咁所以佢呢個設計咧，就真係好適合一啲即係上咗年紀嘅老人家噶。咁啊，同埋咧，佢嗰個顏色咧，同埋個款式嘅選擇咧，亦都有好多多元化。但係咧，奈何佢呢一個系列推出咗之後咧，某一啲老人家咧就覺得唔係幾中意。
2: 點解啊？
1: 佢覺得好似標籤咗老人家就論盡㗎啦，食嘢咧就梗係漏呢樣漏嗰漏，整污糟件衫，所以咧你就設計啲咁樣嘅嘢出嚟咁樣，咁咪有少少抗拒。咁啊，後期咧，呢個工作坊咧，諗下啊，又設計咗第二一啲系列嘅出嚟咧，就唔係話淨係放啲老人家啦，就放一啲咧，即係不方便嘅人士，譬如話佢哋即係行動唔方便啊，或者個腳有傷殘，你知咧，即係傷殘人士咧，有時佢哋自己著褲啊、著衫咧都有啲問題噶嘛，要人哋幫，咁佢就設計咗一啲時裝出嚟咧，就適合呢一班人士，好容易就穿著到，同埋咧個款式咧，亦都比較多元化啲，好等佢哋咧，唔好著嚟著去都係嗰啲咁樣嘅款式嘅衫啦，或者咧喺坊間買嗰啲咧，令到佢哋好唔方便啦。
0: 係啊，其實有時著衫咧，即係除咗頭先黎明所講啦，尊重。

0: 翻个场合咧，有多时啊，即系女越为己用啊，即系为自己啊，自己望到自己着得靓啦。我都覺得是會開心的，
1: 是啊，尤其是那天穿得件很漂亮的衣服，自己又 買得很便宜，而且呢有人家個個讚你，
0: 是啊，
1: 哇，那種感覺呢是很開心，還有整個人呢靈石醒目的，那天做事呢特別起勁的。
2: 是這個時候聽一首歌先，美麗的姑娘送給大家，多少歲都要漂亮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俾已预约嘅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系朝早9点到下昼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话，可以親身登上艦艇近距離參觀，機會十分難得。有軍事迷表示，能夠接觸裝甲車等軍事設備非常興奮，亦感受到國家強大。亦有內地、深圳遊客朝早坐7点几的高鐵，到港後馬上坐的士前來軍營參觀。至於石崗和新圍軍營，就會下星期六日開放，開放時間分別是朝早9点到下午2点，以及下午2点至6点。今次三個軍營的開放活動，合共派發25000张門票。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貧窮線以往只以收入作為參考指標，不計算個人資產，一直有不足，參考價值不精準，難以尋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舉例，一名退休長者如果沒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個單位，在原有做法下會被界定為貧窮，認為並不合理。他又強調，新做法不等於不理會低收入人士，政府設兜底保障，例如綜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90万人，政府已经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将增至18间，现时已经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計使用人次達200萬，反映劏房家庭有頻密使用。陳國基預計未來有需要人士數目將持續增加，照顧者值得關注，少數族裔亦需要協助，扶貧委員會將制定合適方案為他們提供支援。以色列同意同真主黨在黎巴嫩停火後，據報仍對黎巴嫩南部地區發動空襲。美國新聞網站報導，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正前往瑞士，準備同伊朗展開核談判。又指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計劃星期六前往當地。美國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表示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说，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该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世界杯 D 组第二轮赛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凭上半场攻入两球，2-0击败澳洲，分组赛两战全胜，提早取得32强淘汰赛席位。而在 C 组，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沙巴利在上半场2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球，这球亦是今届到目前为止最快的入球。摩洛哥赛后在小组1胜1和，苏格兰就1和1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上周十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 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喺港岛啊，湾仔道有爆水管，现时咧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之外咧，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咧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嘅，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路面情况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交通预计都系会比较繁忙。专线小巴九 A 咧系会按情况咧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贾恩平方向元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是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度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0: 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2: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2: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2: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6: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5: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6: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

0: 嚟到第二个小时嘅奇力量，时间系早上嘅11:10，同大家睇睇出边嘅天气。
1: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
2: 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我们即将就会有一个有得玩、有得估、有礼物收的游戏，这个环节叫做
3: 信不信由你，
4: 信不信由你。

0: 一条嘅信不信由你咧，就交俾希婷发问啦。我哋有两个方法可以参与呢个游戏嘅，包括系
1: 可以打电话嚟，电话
0: 1872312，又或者系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嘅。因为今日咧，蓝蓝啦、Cammy 啦同埋希婷都已经影咗张大合照，放咗喺面书专页嗰度，祝贺预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嘅。大家可以上到去面书专页留言俾我哋。第一条问题系咁嘅。要问下大家中唔中意食面包啊？
1: 中意啊，
0: 中意
1: 啊
0: 嘛，
2: 超中意，
0: 系咪啊？我都好中意啊。而面包咧，用乜嘢材料嚟做成嘅？你哋可唔可以数啊？大概数得噶啦。
1: 面粉啦、啊，牛油啦、啊，糖啦、
2: 啊，鸡蛋咯、
0: 啊，鸡蛋系啦、啊，通常都系呢啲啦。
2: 系、
0: 今次就要问大家咧，用啲乜嘢啊提取啲材料嚟做面包？即系喺嗰样嘢嘅身上提取一啲嘢嚟做面包喎。我俾三个答案大家拣 ：A 蚯蚓
1: 吓，
0: 当你哋两个反应系蚯蚓啊！大家都知道蚯蚓咧，其实堪称可以话系大自然之中担当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
2: 松土
0: 系啦，佢会松土啦，同埋咧。原來佢消化廚餘嘅能力係好強嘅。我睇過一條片咧，係講緊如果你將啲食完食剩嘅廚餘放喺一堆泥土嗰度，而入邊係有蚯蚓嘅話咧，
2: 係
0: 你過三日之後再打翻開嗰啲泥土咧，你會發現所有廚餘唔見曬。
1: 哦，係啊，有咁嘅妙法。我成日以為蚯蚓係愛嚟去釣魚咧。

0: 想再睇，即系中咗奖咧，啲人话唔使惊噶，
1: 系咩？
0: 个原因系话咧，雀仔嘅便便系冇菌噶。
2: 哦，有听讲过，同埋好似冇味添。
0: 系啊系啊，就系话因为佢哋嘅消化系统同人类嘅唔同啦，咁、所以话佢嘅便便咧系冇菌嘅。会唔会因为咁啊，所以能够提取啲材料嚟做面包呢？然后 C 啦，就系、是、木乃伊。即系木乃伊都已经死去几千年，系咪？但会唔会喺入边就正正系因为蕴藏咗几千年，就有啲嘢会系长年累月底下先至可以攞得到嘅咧？呢、這个又唔知啦。讲多次三个答案，用啲乜嘢嚟提取材料做面包啊 ？A 咧就系蚯蚓 ，B 系雀仔嘅便便，同埋 C。是木乃伊。再讲多次，我哋两个方法参与呢个游戏，包括系
1: 打电话嚟
2: 1872312，又或者去到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留言，咁啊乖乖地，要咧同大家讲翻，你估系估边一题？而家我哋系第一条嘅条题目啊，
0: 系啊，呢、這个面包咧叫做邓丽君，叫做初见你一面。转头翻嚟听你哋电话。

0: 啱啱听过邓丽君嘅《初见你一面》啊，我哋开始咧就要听电话啦。我哋电话系18723121872312啊。第一条嘅题目啊，就系讲同面包有关嘅。我自己都好中意食面包噶，同埋咧，我觉得好难戒啊。我就係戒飲麵包嘅，係
1: 咪？同埋而家啲麵包咧，啲款式越出越多，
2: 但
1: 係
2: 而家啲麵包越嚟越貴喎，
1: 係啊，
0: 有啲真係好貴啊，
1: 係啊，20几蚊、30几蚊一個麵包，
2: 有時真係唔係好。

0: 舍得食，因为啲面包有阵时都知啦，一阵风咁样，咁就冇咗噶啦，
1: 一摊吓我食晒噶啦，原来。
2: 同埋我哋而家减紧肥咧，淀粉质咧远离我哋啊。
1: 同埋面包系更尤其更加唔好添。
2: 而家越多款式嘅面包，越靓面包咧，里边嘅添加剂系越多嘅。
1: 系啊，最好咧，如果大家真系要食过口瘾咧，食。
2: 全麦面包啦，唔系啊，原来白面包先至系最冇益噶，
1: 系啊，白面包都唔好噶，
2: 系啊，
1: 所以最好大家都系食翻全麦嘅
2: 面包。
1: 系啦，
2: 你食
1: 个
2: 菠萝包都冇食白面包咁劲噶嘛，
1: 都系差噶啦。
0: 我而家爸爸妈妈都好中意食全麦嘅面包，然之后上面搽牛油果加吞拿鱼，自制一个酱出嚟，
1: 好好啊，
0: 系啊，咁就当早餐食咯。佢哋大家都可以试下。
2: 但牛油果我都系抗拒，我觉得佢好似榴莲。
1: 哦，都系嗰类软熟嘅质感系嘛？
2: 系啊系。
1: 我哋开始听嘅电话先啊，究竟用乜嘢材料啊提取做面包呢？三个答案嘅，有蚯蚓啦、雀仔便便同木乃伊嘅。第一位有杨太喺度，你好，杨太。
3: 系啊系啊，三位好。
0: 早晨啊，
3: 早晨。
0: 杨太，你点拣？
3: 是咯，
1: 木乃伊系咪啊？
2: 点解咧？
3: 靠估嘅啫。
2: 哦，靠估。
3: 我因为佢死咗咁多年，嗰啲菌或者好啲啦，我唔知啊。
2: 嗰啲菌好啲，
1: 好似拣落系咪木乃伊叫好啲啊？
3: 系嘛？我觉得我谂系啫，靠估啫嘛。
2: 唔紧要，靠估好辛苦。
1: 冇错啊，估下咯。多谢晒杨太你电话。
3: 好，
1: 拜拜。然之后仲有梁太喺度啊，梁太你好。
4: 呢庭系我啊，梁太啊，
1: 早晨，
4: 早晨噶阿黎明啊，
1: 系你好，
0: 早晨早晨，
1: 你点估啊？
4: 我估第二个
1: 便便
4: 仔便便，你谂下燕窝都系燕子嘅口水啊嘛，系食都系食得嘅，咁我谂便便都冇问题嘅，好似以前啲菜都用尿啊，用便便嚟淋啊咁噶嘛，种菜噶嘛，但
2: 系有机啊嘛，系嘛？
4: 啊咁咧。我觉得多，我揀佢咯。
2: 啊，好，好有逻辑性啊！
1: 系啊，我都觉得你好有逻辑喎。
2: 多谢梁太电话，
1: 多
2: 谢
1: 梁太，
2: 拜
1: 拜
0: 拜
1: 拜。啊，几好啊！佢咁讲，
2: 系啊，
1: 即系我都冇谂过咧，呢个雀仔便便会令到佢谂起燕窝，系嘛？两样其实系好冇拉楞嘅嘢，但系都系嚟自雀鸟身上啦，可以咁讲。咁佢就可以将两样嘢咧连埋咗一齐啦。好啦，我哋未听第三位听众电话之前咧，都要问下蓝蓝啦，系咪好似有好多朋友留言啊？已经
0: 系啊，咁啊，蓝蓝都一路睇紧噶啦吓。咁如果漏咗你咧，唔好嬲嬲猪，因为有阵时咧，嗰个网
1: 时间
0: 系啦，未必可以即时咁样弹出嚟啊吓。咁啊，暂时咧，我喺五台之友度咧，我就见唔到有人拣 B。雀仔嘅便便未有人拣啊吓，但系拣 A 嘅朋友有非常之多，有 example ly 啦，有 Lily 啦，嘉雄，阿 Steve Ho。阿 Steve Ho 咧就话：哎呀，今日第一题嘅题目咧好恐怖啊！佢觉得佢话拣蚯蚓咧系就比较易接受啲嘅。咁啊，仲有 Victoria Look， 好咁拣 C 嘅朋友咧就有 Fat Yip。有家凤、Vincent Sim 同埋发发都系拣 C 嘅，
1: 而拣 B 啊，终于都有一位啱啱出现咗啦，就系赖银王啊，佢就估咧系用便便嚟做便包嘅。咁又要到问埋黎明啦，黎明你会拣咩啊？
2: 我咧就好似曾经睇过一则新闻啊，但我唔系好肯定系咪木乃伊。但我觉得如果呢三个答案嚟拣咧，我会拣木乃伊咯。
1: 哦，你会拣木乃伊、
2: 我即系听过一个新闻咧，就话好似喺木乃伊嗰度咧抽取一啲 DNA 出嚟咧，就发觉咧原来系可以重生去做一啲嘢。但系嗰阵时我听呢个新闻嗰时咧，我自己喺屋企做紧家务，行嚟行去就听啲唔听啲，咁所以我都系用。古木乃伊啦，
1: 好，我哋听埋电话旁边又有梁女士喺度啊，你好，梁女士，
5: 早晨，你三位主持，
2: 系早晨，
1: 你点拣啊，梁女士？
5: 我拣第一嗰、那个，
2: 哦，蚯蚓系嘛？
5: 系啊系啊系啊，
0: 点解比较易接受啊？
5: 系啩，容易接受啲啩，
1: 即系比起另外嗰两个好啲，
5: 吓 系啊，
2: 同埋咧，听咗头先我两个拍档讲咧，蚯蚓咁多好处系嘛，
1: 即刻觉得心郁，
2: 加咗分啊！
5: 系啦，
6: 好啊，多谢晒梁女士，
5: 拜拜。
0: 好，喺五台之后嘅面书专业咧，仲有阿萧空听，都系好似阿梁女士咁拣 A 嘅。咁其实真正嘅答

0: 案系咩咧？
1: 真正嘅答案系，系咪好似无论系边一个，大家都接受唔到咁啊？
0: 系啊，
1: 仲有啱啱啦，有一位咧就叫做 P.S. Lowell 啊，应该系，佢就拣咗 C 嘅，即系木乃伊。好啦，真正嘅答案系咩咧？我就要同大家讲下啦。原来咧呢一件事吓，系可以话系突破性嘅一步啊！突破性嘅一步究竟系咩呢？就系考古研究出炉。喺意大利啊，有一个研究中心嘅科学家，佢就成功利用咗啊有5300年历史嘅木乃伊一个菌啊，一个母菌酵母菌啊。佢就话咧，因为已经存在咗好耐啦，咁所以咧5300年以嚟咧都有流传住呢一种古酵母菌，佢就可以用呢一种酵母菌嚟烘焙出高质素嘅酸种面包。大家有冇食过酸种面包？
0: 有
1: 酸种面包，而家可以买到好贵，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可能轻轻一嚿都30蚊。
0: 嗯，
1: 咁酸种面包咧都系一样大家比较中意食嘅嘢啦，会觉得好似感觉上健康啲啦。嗰、个酵母菌咧，因为是特别不同的，咁所以个口感咧亦都系特别啲嘅。而呢个科学家又再讲啦，佢话计划咧下一步佢哋系会挑战用木乃伊嘅呢一种酵母菌咧嚟酿啤酒。
0: 我液体又更加接受唔到，
1: 点解啊？
0: 唔知道啊，即系液体啦，我觉得同跟住你又谂下木乃伊咁啊。通常有啲液體出嚟都唔係好事咁啊！我覺得你明唔明啊？
2: 佢封存咗咁耐，好糟啊嘛！
0: 雖然佢係提煉出嚟嘅，但係個感覺好似唔係好好咁樣咯。但係點都好啦，我哋先恭喜咗楊太先啦。
2: 係啊係啊，楊太。
1: 但係咧，我仲想再講得詳細少少。我相信你哋個樣應該會一路變落去，因為咧大家未必會明白點樣可以喺木乃黎明個樣已經完。完全唔同
2: 秒晒嘴，
1: 大家会奇怪点样喺木乃伊身上提取呢啲酵母嚟做面包同啤酒啦。咁要再讲啦，就系即系木乃伊嘅，
2: 即系我等个木乃伊
1: 研究人员
2: 死咗都咁唔得闲。
1: 研究人员咧就系话呢副木乃伊啊，系喺1991年嘅时候，即系大过我同楠楠噶。是在1991年的时候被一个行山客发现的。
0: 哦。
1: 但是他已经是即是已经是有5300年历史的嘛。而这一副木乃伊呢，研究人员就在他的长度啦，在他的皮肤啦，身上就提取一种可以在低温度存活的古酵母。
0: 嗯。
1: 历时3个月不停反复这样试验呢，终于都成功焗了一件非常完美的酸种面包出来。
0: 喂，你想想木乃伊即原本都是人来的，有没有想过自己你5000年后死了5000年后会被人拿来做面包？
2: 是我不就说头先不是我等他惨，我说等木乃伊惨，死了这么多年都这么不得闲。
0: 重要啦，真系佩服一啲科學家。
2: 系咯，點解會想到
0: 考古學家？
2: 系啊，
0: 會諗到啲咁嘅嘢，去攞呢一個木乃伊嘅菌嚟做呢個酵母，攞嚟做麵包，又或者做啤酒。
2: 我又好想知道咧，呢個科學家咧，佢敢唔敢食嗰個麵包咧？
1: 我最後咧，再想再講多好少好少嘅嘢，就係除咗喺佢身上提取一啲酵母嚟做麵包同埋啤酒之外，
2: 仲提取咩啊？有
1: 原來都仲有好多研究，包括就係又發現咗原來呢位木乃伊咧應該係有患癌症啦，
0: 係，
1: 但以前係唔知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即係以前係冇癌症呢樣嘢噶，但係佢哋而家提取翻啲 DNA 咧，先發現呢位朋友啦，應該係患癌嘅，
0: 嗯，
1: 然之後咧又睇佢嘅聲帶啦，就懷疑佢係食煙嘅。
0: 哦，
1: 即系我其实觉得呢都几有趣，几
0: 有趣、
1: 啊。因为你过咗咁多年之后，你睇得翻几千年前嗰个人有冇食烟，有冇癌症，
2: 系咯？
1: 你竟然揾得到，
2: 同埋俾我哋知道，原来几千年前已经有烟。我同你有共鸣啊，嗱，
1: 即系冇谂过原来以前有烟。 煙啊！
2: 因為我哋三個都唔食煙。
1: 其實可能係自制㗎，有冇機會呢？

0: 能冇成烟卖噶，当时
1: 咁系冇啦，
2: 梗系自制啦，
1: 即系可能一啲草啊，咁
2: 有啲草
1: 噏啊，
0: 系啊，恭喜晒答啱嘅
1: 杨霞，同埋五个人之友嘅朋友仔，哇，好有趣啊，
2: 系啊。
1: 系啦，咁啊有趣啦，我谂我呢一则都比较有趣嘅，
2: 系嘛？
1: 系啊，咁啊系咪放马过嚟啊？要
2: 直情要啦。
1: 好啦，咁啊我哋咧开始咧第二条嘅题目啦。近排啊，我哋咪成日喺度讲一啲新兴运动嘅，咁啊我哋香港暖流啦嘅节目啦，都有做好多新兴运动嘅推广啊，例如有乜嘢荷兰飞环啊，又同埋而家好兴啊，打个 pickleball 啊嘛，系咪？咁啊，大家都知呢一啲比较熟悉少少嘅新兴运动，但系嚟紧咧呢个新兴运动咧，佢咧就喺全世界发展得非常之迅速，同埋咧好火热嘅。咁啊，有三个答案俾大家拣，究竟系啲乜嘢运动呢？A 脚趾拔河，听是拔河，大家听都听得多，
0: 手咯，
1: 系啦，做都可能做得多嘅。咁啊，用脚趾拔河，大家又有冇见过呢？就要睇下你啲脚趾够唔够力去抓实嗰条绳啦。然之后咧，要运用啦你大髀啊，又或者腰力咧，就将对方嘅绳扯到去你嗰一方度，咁就为之赢啦。
2: 哇，未玩已经觉得抽筋，
0: 系咯，只脚趾抽筋啦，应该
2: 已经想抽筋啦，未玩已经。
1: 嗱，所以咪要靠你个脚瓜窿啊、大髀啊，同埋嗰条腰咧去辅助你咯。
2: 系
1: 啦，咁啊，第一个就系脚趾拔河。好，第二个嘅新兴运动系斗八星，
0: 互刮
1: 啊，系啊，互冚，系啦。系啦，呢一个系一个新兴运动，即系我谂唔需要点样解释啦吓，就系、是、去掌掴对方咯，个比赛就系、是、系你停个样，
0: 因为我唔知道我冇特登唔睇蓝蓝今日拣咗啲咩噶，我唔知道答案，
1: 你个样
2: 我都唔知嘅，
0: 好疑惑，
2: 我觉得好好笑嘅，
0: 头吓呢两样嘢。都好匪夷所思啊！
1: 正如我头先听住你嗰两样、三样嘢，我都系咁匪夷所思啊！第三个咧，咁啊，你有冇听过啲哥哥姐姐咧？同埋又或者你行山嘅时候咧，可能去即系某啲位，因为我附近咧，屋企附近咧有个行山嘅地方，但系咧有条比较大嘅斜路啦，即系比较开扬嘅斜路。咁咧，我有阵时咧会见到啲哥哥姐姐咧会倒后行嘅。
2: 哦，
1: 系啦，
0: 咦，我都见过，
2: 我见过，
0: 香港都有好多哥哥姐姐，
1: 系啦，唔好觉得佢咁奇怪，因为到后行咧，听讲咧系对个身心咧系好有益嘅。咁至于有啲咩益咧，大家可以上网揾一揾啊，或者下次一蓝蓝咧再同大家讲。今次唔系到后行，系跑步打后吞。
2: 跑步啊，
1: 系啦，即系咧，你系咧跑住嚟后吞。
2: 哦。
1: 人哋平时是后褪咁样行噶嘛，我哋后褪跑，
2: 系，哇，好高难度喎、
1: 啊。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就系、是、以上呢三个，咁啊再重复多一次啦。A 就系脚趾拔河 ，B 就系斗巴星，而 C 就系跑步打后褪。嗱，系讲紧最近有啲乜嘢赛事啊？喺短时间之内咧，就掀起咗呢一个热潮咧。嗱，如果俾你哋两位，你哋两位想唔想参加咧？
0: 唔想，
2: 我都唔想。
0: 我好快答得唔想。
1: 搞错啊！
0: 你会啊？
1: 我都几有趣咯，个脚趾拔河。
2: 我都话啦，脚趾拔河未玩已经觉得想抽筋，
0: 听到都开始抽筋。
2: 你话打人咧，我同你无冤无仇，我打唔落手喎、啊。
1: 好彩你哋唔系话咧，第一个听到落去都闻到阵味。
0: 唔系啊，我就系觉得好难，
2: 系咯，
0: 实行
2: 系咯。有阵时我觉得我着嗰啲五指袜啊，
1: 嗯，
2: 吞嚟吞去个位都已经好难，你仲话要用其中一只脚趾嚟拔河、啊。
1: 而家啲新兴运动好多时你都谂唔到噶、
2: 哦，
1: 真系系啦。唔知道你哋又会唔会好似希婷又或者黎明咁，听到已经唔想参加啦，又或者系听到之后咧就讲。唉，使乜惊啊？冇有怕啦，当然啦，几大都要试啊！

我哋听翻一首歌咧，再翻嚟啦，同大家讲我嘅答案，同埋听大家嘅电话咯。咁大家咧可以去到我哋嘅面书专页度留言啦，留低你拣嘅答案，记住讲系拣第二题嘅答案啦。听翻首歌先啦。

拖波，大隻過 Rocky， 博醒係我嗰日課，一喐手要佢馬上冧，數 one two three four。

0: 我未驚過，
1: 係啊，特登揀㗎。
2: 但我驚，
1: 有許冠傑同埋張國榮嘅《我未驚過》啊！依三個比賽俾你參加嘅話，你會唔會驚咧？
2: 我會，唔知道聽眾會唔會呢？
1: 嗯，不如問下明明啦。
2: 明明你好，
3: 係你好，
1: 明明
0: 早晨啊，明明
1: 早晨啊，
3: 早晨，
0: 你點揀啊？
3: 我第一嗰個咧，
0: 哦，腳趾拔河。
3: 系啊，
1: 你有冇好似阿黎明咁听一听到就觉得听到都抽筋啊？
3: 拔得就唔会嘅咧，
1: 练下嗰个脚瓜窿嗰嚿肌肉系咪？同埋啲指力啊，你有冇玩过用手拔嘅拔河啊？
3: 玩过嘅，
1: 系、啊、都好考好考嗰个团队啦，
0: 系啊，
1: 嗰个合作性啊，
0: 系啊，系，
3: 系啦，系啦。
1: 好啊好啊，咁又睇你估得啱唔啱咯。
2: 多谢晒明明，
1: 多谢晒你啊，
3: 好啊，
2: 拜拜。下一位有人哥喺度啊，你好。

0: 黎明希婷，林林你哋好啊！
1: 早晨啊，人哥，
2: 早晨，
0: 早晨啊！
2: 系你点拣啊？
0: 我拣第二个兜巴星啊！
3: 兜巴星好残忍啊！呢个游戏，
1: 如果真系有咁样玩，你玩唔玩啊？阿人哥，
0: 唔系你外国好兴噶，有啲啊对住埲墙大声嗌啊，
1: 系
0: 掟烂啲家私啊，掟烂啲酒玻璃杯啊，咁啊，
1: 发泄啊嘛，
0: 系啊，发情绪发泄啦，
2: 系。明白明白。
0: 咁
2: 就發泄啦。仁哥平時睇你嗱，我哋知道仁哥係邊個，因為仁哥成日都支持我哋嘅一啲活動啦。仁哥你咁斯文，平時見你咁斯文，原來如果你遇到一啲壓力嘅時候，你會點樣發泄咧？
0: 大聲嗌咯。
2: 哦，喺屋企大聲嗌下咁樣。
0: 對住埲牆咯。
3: 哦，係啊，你會咁樣噶？
0: 係啊。
2: 哦，總之唔好傷害到人就得啦，係咪？
0: 系，唔该晒。
2: 好，多谢你，
3: 多谢晒仁哥，拜拜。哇，仁哥真系好好啊，我觉得好符合佢人设啊，
2: 系咪啊？即系大家有见过仁哥啦，我同希婷都好斯文噶，
1: 系啊，把声好温文啊，
2: 系啊，系啊。咦，如果阿黎明你又点拣呢？
1: 我话我会拣跑住到后褪啊。
2: 哇，都真系几高难度咯！
1: 系啊，呢、
2: 這
1: 个高难度，
2: 即系你要配合晒，你又即系其实个脑其实好紧要。
1: 系啊，
2: 因为其实有阵时咧，你啲手脚唔协调咧，就系关个脑事。
1: 冇错。
2: 咁啊，如果呢个跑后唔系应该
1: 跑住到後
2: 跑住到后叹，我自己整出嚟嘅，我都未讲得清楚。
1: 唔系，因为我去行山咧，我真系见过人咧，真系即系到后嚟行啊。咁系对即系我哋嘅个骨络咧，系会有帮助。尤其是落楼梯咧，倒转嚟落楼梯咧，话对啲关节冇咁伤。
2: 吓，真系？
1: 系啊，讲就咁讲，系咪真咧？我
2: 大家咧，如果真系要咁样做嘅话咧，即系都要小心啲。
1: 系啊，一定要有嘢扶住，
2: 同埋量力而为。
1: 冇错。
2: 嗯，我哋旁边仲有第三位
4: 啊，有叶婆婆啊，你好。
5: 系早晨啊，几位靓女。
1: 系早晨啊，叶婆婆。
2: 系
1: 赞我哋靓啊，多谢你先。
5: 系啊，个靓女靓女。
2: 系你点拣啊？
5: 我拣到后
2: 啊。哦，
1: 到后吓。
5: 我哋有时嗰啲神运友都有试过噶啦。
1: 系咪啊？你见过系嘛？
5: 我自己又做过，又去做。
2: 你自己都做过啊？
5: 系啦。
2: 系啊，你会唔会觉得好难啊？
5: 我就唔系落楼梯，我就喺波地嗰度咧，嗰啲平行嘅路后褪啦，褪褪，但系侧边有人睇住我哋嘅，即系几个 friend 一齐，有啲啊，我做先啦，你就做先啦，咪褪咯，系好嘅，
1: 系有咩好处啊？你知唔知？
5: 对个膊头
1: 系，
5: 同埋咧个后边个腰啊，系帮到嘅，物理治疗师都讲过噶啦。
2: 哦，咁真系好处多多喎！
5: 周生我都去做物理治疗
2: 啊，好处多多，我听落去
3: 系咯，
5: 系啊，好多人而家好多人都系咁到后啦，
2: 系啊，
5: 好多啊，唔系咩噶，周时见噶啦。
2: 嗱，你个到后行，我哋嗰个系到后跑，
5: 跑都有试过啊，
2: 哦，跑都有试过，
5: 步跑咯，
2: 哦，咁要小心啲，
1: 系啊，呢个好小心啊，
5: 你嗰啲平路。就唔好上石級落石級嗰啲，系一隻空地嗰啲，咁样咧就比较安全啲啦。
2: 好啊，多谢晒叶婆婆，
1: 拜拜。
4: 好，究竟真正嘅答案系咩咧？我哋要睇埋五台之友嘅留言，估 A 嘅咧，即系脚趾拔河咧，就有 Johnny 啦、Fat Yip 同埋 William 嘅，拣 B 啊，即系。
2: 一个兜巴星，
4: 兜巴星就有发发啦、赖银王同埋家凤嘅。而揀 C 即係到後跑啊，有麗荷啦、Steve、Lily、嘉紅、阿如同埋梁先生。
2: 真正嘅答案係咩呢？噔噔噔噔，就係、是、一個掌掴大賽咯。
1: 咁啊，恭喜我哋嘅好温文嘅仁哥啊！
2: 仁哥，恭喜曬！系啦，
4: 但点解会有呢个游戏？
1: 系咯，
2: 讲真啦，就冇话依家点解会有呢个游戏。其实即系你拳击咁啊，都系一啲打斗嘅一个运动啦，系咪？咁啊，只不过佢呢个系一个掌掴嘅形式嘅一个打击嘅运动咁样咯。咁然之后咧，佢呢个赛制都几搞笑嘅，就系咧一来一回咁样去互掴，直到咧一方选择投降，又或者。被打到咧係倒地不起，即係好似其實平時拳擊咁嘅一個比賽嘅賽制啦。但係拳擊嘅比賽咧，你係可以去即係進攻噶嘛，即係突然之間即係人哋你唔會企定定俾人打噶嘛，係咪？但係依一個咧。

0: 嘅掌掴大赛咧，你系要企定定嘅，你冇得去还手嘅，即系你系一
1: 冇得去还手，
0: 你系轮住嚟噶，
2: 互刮或者系我打你一下，你又打翻一下，
0: 系啦，轮住嚟嘅，你冇得
2: 忍唔到啦，
0: 冇得同时间互刮嘅。
2: 哦，
0: 系啦，咁你就系要企定定咁样喺度咯。咁一个系都系一个国际性嘅赛事嚟嘅，但系选手咧只可以用手掌部分掌掴佢哋嘅面珠灯，你系唔可以咧去摸到触及到啊吓对方嘅喉咙啊、太阳穴啊、耳仔啊、眼窝又或者鼻嘅位置，系啊，你就可以打佢个面珠灯突出嚟，最多骨胶原呢个位嘅咋。
1: 我谂会唔会打打下啲骨胶原越嚟越少啊？
2: 咁你哋要谂下先啊，咁就
0: 嗱，同埋咧，为咗咧，即系你其实你冚落去咧嘅时候咧，你有个时身唔会平衡到啊，即系你可能会要摇欲坠噶嘛，俾人打嘅时候细个时一多
2: 系啊。
0: 佢系有一个架咧，有个支架固定嘅支架咧，摆喺咗参赛者嘅中间嘅，咁啊俾你捉实嗰、那个，好似捉实个扶手咁样，你打我咯，你打我啪咁样咯，系几有趣嘅一个比赛。
1: 俾你哋会唔会参加？我想问，
2: 梗唔会啦，
0: 一个唔识嘅人打我，
2: 唔系啦，无端端，
1: 无啦啦俾人打，
0: 系啦，我已经经过晒我阿妈刮我嗰啲时期啦。
2: 不过诶，重金之下必有勇夫，
0: 嗯，
2: 系咪啊？
0: 咁同埋都系一个运动嚟嘅，咁你拳击都系即系都系互相去打斗咁、
2: 所以嗰时睇、即系睇电影咧，啲拳击咧，我觉得哇，打到个鼻个骨又断啊，个眼角又爆啊，哇，成个面肿晒啊、我心谂无冤无仇，
1: 做咩要咁做咧？
2: 系啦。点解咧？
1: 我哋收起个怒气，我哋收起个怒气先。
0: 讲开睇电影，
1: 我哋要轻轻松松听下黎明院线今日介绍啲乜嘢。
3: 先生小姐呢边咧，我哋就嚟开场噶啦，欢迎嚟到黎明院线。今日放映嘅系黎明，今日放映嘅系乜嘢咧？
2: 啊，今次咧我要介绍嘅戏咧系一套系列性嘅电影吓，咁、片名叫做《寒战1994》，咁亦都系咧《寒战》咧呢个电影系列里边咧拍翻嘅前传嚟嘅。咁啊，导演咧就系由呢一个梁洛文咧执导嘅，佢仲做埋编剧添吓。咁至于演员方面咧，哇，阵容啊，哇，非常之犀利啊吓。老中青嘅演员都有晒吓，一网打尽。咁啊，继有咧新晋年青嘅演员有呢一个刘俊谦啦、廖子瑜啦、黄丹妮啦领衔主演之外咧，仲有周润发、梁家辉、郭富城、古天乐同埋谢君豪，哇，六个影帝特别喺呢套戏嗰度演出吓，可谓星光熠熠，演员阵容咧真系一时无两啦。咁呢一套电影咧个故事大纲咧就系以时空交错展开嘅，就去翻2017年。咁啊，话说咧呢个前警务处副处长李文斌，咁啊由梁家辉饰演嘅，就无端端咧就失踪咗。咁当时咧个处长咧刘杰辉就由郭富城饰演嘅，就同呢个大律师咧简傲伟就由周润发饰演，就为咗咧追查李文斌失踪嘅原因咧，就开启咗一份咧尘封咗好耐嘅1994年嘅机密档案去追查啦。好啦，镜头一转咯噃，时间咧又翻到去1994年啦。啱啱咧就是香港回归嘅前夕啊吓，咁当时年轻嘅李文斌咧就改由咧阿刘俊谦去饰演啦吓，咁佢系一个咧誓要追查咧案件真相嘅热血嘅警探嚟噶，咁啊因为咧要追查咧一宗富商咧绑架嘅案咧，就被卷入咗咧同佢嘅上司当时嘅职位咧系行动组嘅副处长蔡元奇，咁系吴彦祖饰演嘅，咁呢一个人咧。

是一个非常之即系城府好深同埋极具野心嘅一个人嚟嘅。咁咧就系展开咧上司同下属咧嘅权力嘅对决啦。咁而呢一个绑架案嘅背后咧，亦都牵扯到咧呢一个警队啦。当时的政客啦，同埋首富潘氏家族，同埋黑道咧四股嘅势力嘅激烈博弈啊，就系咁嘅情况咧，就警方方面咧就立案咗咧，就名为寒战呢一个查案嘅名咧嘅故事就系咁样展开啦。咁呢一套戏嗰个好睇嘅地方呢，就係影片呢集合咗香港呢全盛时期啊，用啲大卡士即係明星云集演出。咁啊，除咗有六个影帝同埋一啲年轻嘅演员之外呢，连呢得几个镜头啊，或者得几个对白呢，都用啲大明星嚟做㗎喎。例如好似叶童啊、郑则仕啊、林家华喺呢一度咧，里边咧都有份演出，只系得几个镜头嘅啫吓。咁啊，剧情主线咧就喺呢一个首富父子方面啦。咁呢个首富咧就系由阿谢君豪饰演嘅，咁而佢个仔咧就系由呢个吴康仁去饰演，咁就演出咧豪门内部咧你如我诈，互相计算，为咗系承前传咧呢一个产。产业咧而大斗法噶，咁之外咧，因为佢哋即系呢个财富大斗法之外，里边咧又牵扯出咧一啲警队啊、高官啊，当时一啲政客嘅利益嘅关系啊嘅角力就不层出不穷啦。咁嘅剧情咧，亦都系全片咧最亮眼嘅一个部分。咁而郑君豪咧嘅演出呢个首富呢个角色咧，充满咗威严同埋霸气，演出咧极具有说服力，同埋佢演技嘅层次咧非常之细致啊，不愧为系即系影帝啦。咁另外咧，令到咧观众咧佢嘅演出咧留下咗即系好深刻嘅印象。咁而新一代嘅演员啊，又喺今次套戏担纲男主角嘅刘俊轩咧，佢嘅演出咧亦都不遑多让噃，好搏命，好多惊险动作嘅场面，譬如啊枪战啊、肉搏啊、打斗啊、飞车嘅场面咧，都系即系亲身上阵去演出噶，非常之卖力。咁而喺演技方面咧，亦都进步咗好多。咁啊，成套片咧嗰个娱乐性咧好充足，剧情叙事嘅缝合啊，既有即系黑帮啊、富商啊、警队多线路戏路嘅安排之外咧，亦都咧保持到咧呢一个港式警匪片基本娱乐性嘅水准。咁啊，综合嚟睇吓，《寒战1994》咧呢一部电影，我睇完之后咧，我觉得咧导演同埋编剧咧吓，佢试图咧用一啲即系通俗嘅商业元素去扩大咧观众嘅吸引力咧，无论喺呢一个演员嘅阵容啊、拍摄嘅用心啊、CG 嘅效果咧，都系力求咧即系复现翻1994年嗰个景象噶。但系喺我自己本人咧睇完呢套戏嘅感觉咧，如果咧你系谂住话，哇有咁多影帝参演嗰呢套电影咧，一定咧演技大斗法啦。咁我谂相信会大家会有啲失望啦，因为咧嗰几个影帝咧喺里边咧演出嘅占戏嘅戏氛咧系非常之少啊。咁我觉得咧就有少少即系嘥咗啦，即系演员。咁但系总括嚟讲咧，呢一套戏咧，我觉得有时。时间咧都不妨即系可以睇下嘅，都系即系有心嘅一个作品嚟噶。咁啊，我今日咧嗱讲介绍呢套戏咧，又拣咗首歌俾大家听众欣赏，我就拣咗《无间道》，就系由刘德华同梁朝伟唱出嘅。

0: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1: 型格爸爸二，传统权威型爸爸。
0: 这一类爸爸较为严肃，不喜欢讲笑，但往往是仔女心中的英雄，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一言九鼎、守承诺和负责任等的优点。
1: 无论是哪类型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2: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3: 你们的爸爸是什么爸爸呢？
4: 我的爸爸应该是比较内敛的型，我想其实呢
3: 普遍爸爸都是
4: 普遍华人社会的爸爸呢都是比较内敛一点的，但是他们都是默默耕耘啦，去为个家庭去付出呢，虽然他们没有即讲出口话好爱你，但他平时所有做的事呢
3: 就已经表达紧爱意
4: 啦。咁我知道呢大家仔女们呢都应该是接收到的，咁所以各位爸爸们不要灰心，我们是记得你的付出的。
5: 我们知道的还有感受得到的。
3: 咁亦都要讲一下，我们其实呢在啱啱过去的星期三晏昼，因为我哋咧即系做电台好容易唔记得啲日子，日日都好多嘢做。我哋星期三咧就去咗沙田做一个快闪活动啦，个活动叫做轮到我赞你，主要都系想歌颂翻爸爸，我哋俾翻个 like 爸爸，去多谢佢哋咧一路以嚟为家庭默默耕耘嘅。我估唔到嗰日都好多听众嚟到。
4: 系啊，咁除咗要俾个 like 啲爸爸之外咧，都要俾下我哋啲听众啦，因为啲听众啦，好早就嚟到啦，好捧场啦。
3: 其实我哋两点半先开始，但系佢哋十二点已经去到咯。
4: 系啊，
3: 早咗两个几钟。
4: 同埋嗰日其实嗰个天气咧都唔系话好稳定嘅。咁當然啦，冇後一日咁差啦，但係都焗焗地啊，間中又有啲雨嘅。咁好多謝哥哥姐姐們啦，喺度等我哋啦，為咗見我哋可能一個鐘，有冇
3: 啊？冇，
4: 但係每次咧見到你。

0: 你哋我哋都觉得好窝心嘅，
1: 系啊，亦都要多谢大家咧。有啲朋友真系好远好远，特登搭车出嚟嘅，佢哋都有讲到，哇，我住好远噶，特登过嚟见下你哋，好多谢你哋。而嗰日咧，其实我哋系有影到大合照嘅，咁咧我就将张大合照放咗喺萧启庭面书专页啦。因为我哋五台之后咧，陆陆续续我哋会出片段啊。
0: 是啊，
1: 我哋会出两条片段啦。咁、啊、但系嗰日嘅大合照咧，我就放咗喺萧启庭面书专页，大家搜寻萧启庭三个字就会见到嗰张大合照。有嚟嘅话咧，分分钟你会揾到自己嘅，即系放大佢，你会见到啊，我喺
0: 都影得几清晰噶，
1: 系啊，冇错啊。咁喺度咧，预先都再次啦，祝大家听日
2: 父亲节快乐！
1: 而我哋阵间最后一个钟头啊，会有啲咩环节咧？林林
0: 会有奇力量专访啊！今次咧就请到香港都会大学长者学院嘅两位朋友啦，分别就系余教授啦，同埋林讲师嚟同我哋讲下一个肌小症嘅问题。
1: 系肌小症咧，我头先都讲过啦。我哋三十岁开始就要留意噶啦，所以人人有份，阵间记得收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700万。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说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车辆和刀，但未找到金条。水务署确认上午在湾仔天乐里的水管渗漏事故，涉事的是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鹅颈桥街市附近一带。在关上水掣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警方正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至少2架水车和4个水箱。水务署工程团队正全力进行水管维修，并争取在今晚凌晨12点前完成维修并恢复食水供应。在清理现场后，早前受影响的电车服务已经恢复正常。受事故影響，現時天樂里的部分行車線需要暫時封閉，以配合緊急水管維修工程。水務署正同灣仔民政事務處同當區區議員保持緊密聯繫，為受影響居民同商戶提供適切協助。就事件為市民帶來不便，水務署表示抱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是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有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強調，新做法不等於不理會低收入人士，政府設兜底保障，例如綜援措施等。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鎖定3個目標群組，包括劏房、單親和全長者戶。陳國基在一個電台節目說，3個目標群組預計大約是90萬人，政府已經為他們制定支援項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區客廳今年將增至18間，現時已經有大約10000個家庭登記，估計使用人次達200萬，反映劏房家庭有頻密使用。世界杯 C 组赛事，巴西3-0击败海地，海地成為今屆首隊分組賽出局球隊。巴西前鋒古亞連入2球。D 组东道主之一的美国2-0击败澳洲，分组赛2戰全胜，提早取得32强。

0: 胎赛席位。斯祖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沙巴尼上半场两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球，呢球亦系今届到目前为止最快嘅入球。摩洛哥赛后喺小组一胜一和，苏格兰就一和一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正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廿五安先提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利工湾位，狮隧沙田入口而家排到去仁安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利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北打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是湾仔是有爆水管的，咁位置就是在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咁另外，轩尼诗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已经封闭。咁同时受到爆水管影响，咁而家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同时，红磡是有爆水管，就是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南区的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工程的，就是介乎门牌41至49号，而家上址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5: 我知6月24号在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4: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8: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1: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中午嘅12:09啊，继续我哋奇力量嘅节目时间，最后一小时嘅节目啦，仍然有我蓝伟婷蓝蓝，
1: 有黎明。
0: 有希婷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节目啊吓，咁啊喺开始咧下一个环节之前咧，咁我哋不如讲一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啦。
1: 喺中午嘅12:09，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系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啊。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
2: 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0: 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而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啊！咁大家咧，如果系喺室外工作嘅朋友咧，咁啊要饮翻多啲水啦，补充翻身体水分啦，适时咁咧要翻翻去一啲室内嘅地方，有遮阴嘅地方嚟去唞一唞啦噃。嗱，今个小时啦，我哋即将就会有奇力量专访
1: 啦。我已经准备好我啲肌肉啦。
0: 嗱，一阵咧就会邀请我哋两位朋友仔咧就出嚟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啦。咁喺分享之前咧，我头先又听到啊，希婷啊系咁讲，好冻啊，好冻啊，好冻啊。但系出面啊，而家31度啊，又升咗1度啦。头先30度
1: 啫
0: 嘛。
1: 其实系要更加着重身体健康，因为直播室好冻噶，
0: 真系好冻噶。但系一阵咧出去肯定去。好快又话讲好晒又好热啊，
1: 好热啊！
0: 所以我好烦啊佢。
1: 我转头一出去就会捉住谂，哇！点解咁热嘅？
0: 嗱，希望今样个父亲节啦，都系阳光普照啦，正如咧呢一首歌咁样啊，爱在阳光空气中。

0: 今天很开心啊，我们邀请到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高级讲师，分别有余建邦博士和林小慧女士，阿 Wendy 和阿邦来到我们的节目。除了我們會講一個肌小症的話題之外，我們一陣都會提及到香港都會大學的長者學院。為什麼呢？因為其實藍藍邀請他們之前，因為我是就是在他們那個面書專頁就見到他們有些很有趣的活動，很適合我們的哥哥姐姐去參與的，所以就再膽粗粗地去聯絡他們，你們可不可以過來做個訪問啊？因為這麼巧我哋上几次有请过一啲教练嚟咧，就教我哋啲哥哥姐姐去做一啲运动，同时间咧都有提到一个叫学名啦，就系肌小症啦。咁原来肌小症咧，而家好多好普遍嘅啫。其实我哋可能都会有噶，希婷，我同你唔净止哥哥姐姐噶。
1: 我头先咪话咯，可能咧，即系我哋年过25岁打后，人人都应该系啦，系咪？我哋就应该要留意呢个肌小症嘅问题啦。
0: 是啊，不过呢我哋喺讲肌小症嘅话题之前呢，不如问下两位啊，你哋嘅长者都即係都会大学嘅长者学院其实係有啲咩活动俾啲哥哥姐姐参与嘅呢？
2: 哦，多谢你啊蓝蓝。首先我哋
0: 係
2: 多谢你啊，係啊。咁咧就其實我哋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院咧係由我哋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去負責營運嘅，喺2009年已經成立噶啦。咁我哋呢個學院咧嘅理念咧，當然就係希望咧所有嘅年滿60歲以上嘅哥哥姐姐咧就可以積極參與唔同嘅活動啦。咁就而個活動咧嘅範圍咧都好豐富，真係好豐富。你估下有啲乜嘢啦？
0: 会唔会系嗱？而家我哋成日讲系啲科技啊嘛，乐龄科技啊，乜嘢都涉及到科技，会唔会教下佢哋点样用下电脑啊，用下啲电子产品呢？
2: 聪明啊，你哋真系冇错。冇错，我哋包括其中有一个啦。嗱，老实讲，我哋响我哋嘅长者学院里面咧，除咗有一个叫做长青活学计划，咁咧呢个计划咧有成60多个唔同嘅课程，就真系涵盖咗唔同嘅文化、语言、艺术啊、健康等等。跟住就系你讲紧嘅全民 AI 啦。喺个全民 AI 里面咧，其实咧有一个乐龄智叻新世代嚟紧，其实7月有活动，6月尾就开始报名啦，咁啊记得留意我哋长者学院嘅免书咧嗰度嘅报名，因为咧呢一啲嘅活动咧全部都同 AI 有关，包括而家哥哥姐姐好多时得闲嘅时候都会去下旅行，咁梗系会复修下啲相啊，做下啲相嘅后期创作啊，咁 AI 点样可以帮到手呢？亦都会有一啲同网络安全啊、金融科技有关嘅 AI 嘅资讯咧，都会喺呢啲嘅课程上面咧，免费咁样提供俾大家，就可以咧增进知识，令到可以全民 AI。咁跟住咧，仲有嘅就系大家认唔认同先？嗱，邦 Sir， 香港系梗系一个香港國際大都會的城市，是
3: 啊，是啊，是啊，
2: 沒錯了。所以呢，在我們香港都會大學的長者學院呢，也都有做一些國際網上的文化交流活動，而這些的文化交流活動呢，在電台附近的哥哥姐姐記得了，如果你又懂聽又懂講一些外語英文啊，或者是其他國家的語言的知識人士的話呢，記得留意住我們這些活動的報名，因為呢在這些活動那裡我們會請香港的哥哥姐姐同外国嘅哥哥姐姐，佢哋咧会有一个网上嘅交流，大家都好似我哋而家咁去倾下偈，讲下大家嘅唔同嘅文化，大家嘅饮食习惯啊，大家嘅生活啊，可能系介绍下唔同嘅。

0: 地區國家，你嗰個國家嘅熱點啊，一啲旅遊嘅地方啊等等，咁我相信咧，亦都可以咧令到大家會有一個我哋叫國際化嘅視野，大家有一個國際文化交流，呢、這個都真係一個
1: 好有趣啊！嗱，平時咧大家就唔好自己亂咁去識啲唔同國籍嘅朋友啊，是
2: 不是真的網友啊，
1: 平時咧就唔好自己亂咁試啦。咁啊，但係咧呢一個活動咧，我相信係非常之安全啦，可以咧識到唔同世界各地嘅朋友啦，去得知佢哋一啲生活嘅文化啦，亦都希望咧啲哥哥姐姐可以將我哋香港本土嘅文化傳開去嘅。
0: 冇錯，冇錯。跟住仲有唔？只咁样，我哋院校里面咧都仲有一啲跨代共融咧嘅课程，而呢啲跨代共融嘅课程包括有祖孙同乐嘅系列啦，咁我哋有一啲嘅活动啦，就真系俾长者加埋佢嘅下一代，甚至无孙輩嗰一代一起做的一啲嘅活動，一啲嘅親子活動。另外，因為我哋係本身個 background 係都大嘛，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有呢一個嘅大專嘅旁聽生嘅課程。旁聽生嘅課程咧就好特別嘅，長者哥哥姐姐坐喺我哋嘅課堂裡面，就同我哋嘅學生一起交流。嗰、那個交流咧就係咩咧？當我哋尤其是做 project discussion 嘅時候，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啲功課都要做 project
1: 咁樣。
0: 冇錯，咁結果就係咩咧？长者就会提出问题，跟住学生就系、
3: 是、同我哋答啦，
0: 系啦，就有桥啦。咁啊，我哋就会用你有问题，我哋有桥嘅方法咧，就令到佢哋大家可以有一个沟通啦，亦都令到新嘅一代可以理解长者嗰个状况多啲啦。咁样，咁、当然，因为我哋系读健康啊，读一啲嘅化验啊等等嘅相关嘅科目嘅学生咧，咁当然佢哋都会从呢一个同长者嘅接触里面咧，去更加理解一啲嘅病理啦，一啲嘅生活嘅状况对人嘅影响啦，然之后跟住就系究竟喺个平常嘅生活里面有啲咩桥可以帮手。咁當然，除咗呢啲之外，最近，其實我哋咧，你頭先都有講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1: 面書專業
0: 啊嘛，係咪？咁咧，我哋咧其實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咧，響健康及分子檢測高級文憑啦，同就係阿邦 Sir 嘅嗰個嘅 program 啦，課程嘅 program 啦，同埋我哋醫療護理高級文憑啦，就係、是、我個 program 嘅學生咧，就一齊響葵青區嗰度咧，就做咗一個300多人嚇、啊，做咗好多場啊，真係做咗差唔多，所以首先先
3: 五六場
0: 啦，係啦嘅肌少症嘅健康篩查，咁就而同時間咧都邀請咗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嘅張錦江先生啦，同埋我身邊嘅邦 Sir 係啦，就一齊咧就講咗5場嘅叫機不可失嘅講座。咁喺呢一個咧，
2: 肌肉個肌啊，係肌肉個肌，
0: 冇錯冇錯，係啦。咁咧呢啲都係即係我哋喺個院校裏面咧，喺即係唔同嘅範圍去幫助喺而家香港社區嘅哥哥姐姐，希望佢哋喺佢嘅退休嘅生活裏面咧，佢哋都會繼續多姿多彩，喺唔同嘅情況之下，無論是文化又好 ，AI 的潮流又好，健康的水平也好，藝術啊、設計啊等等方面咧，都可以咧繼續終身學習。
1: 好好啊！
4: 啊，咁啊，説話講翻轉頭咯，我又想問一下，即係肌少症啊，問一問阿邦 Sir 啦嚇。咁其實肌少症咧係一種咩病症？係咪病症嚟嘅咧？
3: 其實肌少症咧就被定義為啦，就係隨住年紀增加啦，咁我哋嘅肌肉量啦，同埋肌力就會下降啦，咁就導致影響我哋嘅日常生活啦。咁例如啊，暴速啊，變慢啦，咁或者站立不穩啦。咁你知老人家站立不穩嘅會引起啲咩問題咧？就係容易跌親啦，咁就會增加佢嘅死亡風險啦。咁所以我哋要開始留意即係肌少症呢個問題嘅，因為隨住香港步入呢個老年化社會啦，咁我哋見到嘅 case 都會相對嚟講越嚟越多嘅，
4: 係啦。咁佢嗰個病症個成因咧係會點樣嘅咧？
3: 其實佢個病症嘅成因咧就係我哋成日講啦，隨住年紀老啦，咁我哋個身體就會進入一個我哋叫做慢性炎症嘅一個狀態，係啦。咁呢個慢性炎症咧，其實就會開始偷走你啲肌肉嘅，咁佢會抑制翻你嗰個肌肉裡面我哋叫幹細胞嘅生長啦，咁就會導致你個肌肉咧越嚟越細啦。咁如果舉個例啦，咁你知有啲長者啦。

0: 佢可能患有高血壓啦，或者有糖尿病啦，咁呢個就會更加增加佢體內嘅慢性炎症嘅情況啦。咁就再加上你知，因為舉個例糖尿病佢就影響佢嘅飲食噶嘛。咁好多人就因為糖尿病戒口啦，咁就食少咗啦。咁就會影響佢嘅營養攝取啦，咁從而又更加進一步影響佢嘅肌肉，導致佢肌肉更加多嘅流失咯。
1: 即係其實依一個咧慢性嘅炎症啦，同我哋平時係咪年紀大就一定係體力會變差，嗰啲肌肉一定係會流失嘅咧，邦 Sir？
0: 其實隨住年紀大啦，個肌肉咧係會應該話我哋人類啦，到二三十歲咧。就是我哋肌肉量嘅頂峰啦，咁之後咧就會開始逐漸下降噶啦。咁佢哋有研究顯示咧，就係每十年啦，男士就平均流失4.7%啦，而女士就流失呢個3.7%嘅肌肉量啦。咁看似唔多嘅，咁但係就呢、這個肌力嗰度，佢嘅流失分別啦，就係、是、男士14.5%。女士11.8%，所以關鍵係個肌力嘅流失係更加嚴峻啲嘅。咁所以咧就點解我哋呢、這個肌肉流失咧係即係我哋呢個慢性炎症其實係會導致你肌肉流失嘅一個主要問題咯。
1: 嗱、哦，咁肌肉同肌力又有啲乜嘢分別咧，邦 Sir？
0: 肌肉就基本上就是你身体里面的肌肉量啦。咁你肌力就是你平时运作的时候，你可能举嘢啊，去街市递送啊，或者你行路，甚至你行路，你步行速，你发力嗰下，你的加速嗰下，其实都是靠你的肌力去发作的。
1: 哦，明白。
2: 咁阿邦 Sir， 头先你嘅讲解咧，系咪就话我哋有阵时啲长者喺日常生活里边咧，就头先讲话嗰个肌力嘅测试，就可以察觉到自己系咪肌肉流失嘅咧？
0: 都有啲基本嘅测试嘅。咁举个例啦，我哋最常见嘅就系我哋坐喺张凳度。咁樣當然唔係話挨曬落個背脊度啦，咁我哋差唔多個 pat 要坐差唔多近凳嘅前面嘅三分一，咁之後你可以喺30秒裡面，你做一個我哋叫做站立測試，即係喺張凳度30秒裡面，你重複地係啦，坐低起身坐低起身咁樣，係啦，咁你計下你喺30秒裡面你可以完成到幾多，咁就對翻一個表格我就。就可以
3: 我想問一下，正常應該係可以做到幾多下咧？我就咁聽落，好似覺得好有難度啊！都
0: 其實有唔同年齡有唔同嘅數字嘅。
1: 我都有興趣想知道係我哋嘅年齡喎，即係可能係30歲左右啦嘅朋友嚟講，應該係要做到幾多下依一個動作咧？
0: 30下好似系冇呢个，
3: 唔好意思啊，唔需要呢个数我哋。
0: 系啊，
1: 咁哥哥姐姐们咧，可能70歲左右嘅银发族啦，咁应该系要做到几多下左右咧？
0: 大约12下左右啦。
1: 哦，
2: 即系我哋自己喺家居嗰度都可以做，
0: 喺家居都可以做嘅。
3: 唔少喎，12下都
0: 唔少噶，其实唔少噶。但系有样嘢要留意咯，就系、是、首先你呢张凳一定要靠墙，同埋你旁边一定要有人，即系
1: 去扶实你，
0: 去
1: 扶实你，有啲乜嘢事都可以捉实你嘅。
0: 系啦，冇错。
4: 同埋最緊要就係張凳千祈唔好有碌，一定要冇碌嘅。係啊，如果唔係咧，咁就危險啦。
1: 係啦，就會碌走咗啦嚇。係咁，其實啦，我哋依一個肌小症啊，喺我哋本港嚟講啦，其實依一個情況普唔普遍嘅咧？
0: 其實咧就根據近幾年啦，喺呢個 Hong Kong Medical Journal 發表嘅調查啦，咁我哋本港大約10%。即係 10% 啦，咁啊60歲以上嘅長者被定義為患上肌小症，咁即係大約20至30萬人左右啦。咁樣所以其實你話普遍都開始多啲，都開始見到一個上升嘅趨勢咯。
1: 同埋係咪都會有年輕化咧，邦 Sir？
0: 年輕化。
1: 即係會唔會即係可能其實60歲已經有呢個問題咯喎，即係唔係去到一個70歲、80歲先肌肉流失？原來60歲其實我哋我哋嘅電台啦，我哋就稱為呢啲係叫 young old， 即係可能啱啱退休嘅人士，啱啱進入老年期，即係可能啱啱攞咗綠油卡嘅啫。其實而家攞綠油卡都唔係話好耐。

0: 活啫嘛，系咪？六十岁，大家仲有做紧。仲翻工咁樣，原來其實已經係會有呢個肌肉流失嘅問題㗎咯喎。
1: 根據我哋呢次機不可失嘅篩查啦，咁我哋初步分析咗啲數據翻嚟啦，咁我哋都發現都幾得意嘅就係、是。香港嘅女性啦，
0: 系
1: 啦，基本上嗰个上肢力量系比较弱啲。
2: 我系啊，江 Sir， 你都唔知道，你知唔知啊？我啊真系连流水盖都有啲问题啊，新开嘅水樽流水盖啊。
0: 依个都可以做一个测试。
2: 呢个系个肌肉力量啊嘛。
3: 哦，如果一旦咧即系患上咗呢个肌少症咧、就会对我哋嘅身体带嚟一啲咩潜在嘅健康风险咧？
1: 例如头先我都讲过啦，就有肌少症就会导致你嗰、那个人咧失去呢个重心啦，因为你举个例，你日常生活你由起身嗰下你就要搭喺个地下度，咁开始就进行你嘅日常嘅作息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你行路就讲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动作，行路佢就係靠你嘅核心肌群去支撑你成个人嘅肢体㗎嘛。咁如果你嘅肌肉唔够嘅话，咁你嘅人咪开始乱囉。即係我哋俗称个驼背囉。咁驼背嘅话你嘅重心就会开始向前倾。咁更加就會讓你容易跌親啊，係啦，呢個其一啦。咁其二啦，你頭先我都講啦，肌肉咧，其實係同你嘅骨頭咧係緊緊相連，即係你嘅行動力係靠你個肌肉去帶動噶嘛。咁你個肌肉如果冇力，即係好似肌少症咁樣嘅話，咁你嘅開始我哋行樓梯，我哋就要舉起對腳啦，係咪？咁你舉唔起。或者甚至你落头楼梯嗰下，你一定会有一刻你系单脚企噶嘛？咁就系通常喺嗰一刻嗱，我哋试想一下，我哋平时落巴士嗰下就系我哋成日你就系做呢个落楼梯嘅动作。咁你嘅肌力如果唔够嘅话，你保持唔到平衡，咁你咪增加你跌低嘅风险。所以好多时候点解老人家好惊落楼梯？就是这样的原因。
3: 即是说这个肌少症呢对我们的平衡力呢有很大很大的影响的。
1: 没错。
3: 是不是
1: 没
0: 错。还有呢其实我们经常讲一个话题就是长者跌倒。讲这个话题呢大家就竖起耳仔留心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成日听嘛你成日面对嘛。但肌少症呢大家就会开始不留心了。原因是他们不认识。佢唔知道原來肌少症同跌倒咧係有直接掛鈎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特登請嚟咗兩位嘉賓啦，同大家講下呢個肌少症到底係乜嘢嚟。我哋陣間翻嚟咧會再講多啲啊。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想播首歌先。頭先就聽到咧兩位有講噶嘛，就話偷走咗我哋啲肌肉，邊個偷走呢我哋陣間再慢慢講下。聽一聽李克勤嘅《偷偷摸摸》。

0: 听过首歌之后啦，咁啊继续咧要去问下两位啦噃。头先又特登拣一首偷偷摸摸啦，希婷系咪？咁
1: 因为想知道边个偷走咗啲肌肉。
0: 系咯，头先又讲过啦，老年啦，咁啊因为有啲慢性嘅炎症啦，就会偷走我哋啲肌肉啦。咁啊除此之外咧，阿邦 Sir 仲有冇啲乜嘢系会加速咗长者嘅肌肉流失嘅咧？
2: 咁不如我想问关于呢个问题呢，我想问一下啦，对我哋对于身边嘅哥哥姐姐嘅大多数嘅印象系乜啦？
0: 印象 啊比较瘦削少少。
2: 瘦削少少啦，咁唔系好鍾意出门啦，系咪咁经常可能就坐喺一个位度睇报纸啊。
0: 唔系食得多嘅。
2: 唔系食得多啦，系啦，咁呢啲咁或者系我哋可以歸類於就係佢哋個活動能力就即係活動嗰個時間都唔係好多，咁再加上咁，所以呢啲老友記唔中意出門咧，就會引起呢個加劇呢個肌少症嘅風險嘅。
0: 嚇，唔係坐喺度坐定定唔用啲肌肉咧就可以保住佢嘅咩？
2: 唔係噶，其實係咯，調翻轉其實你應該用多啲。
3: 即是说要提供长者要活跃一点。
2: 没错。
1: 我又想再举手问个问题了。现在不是很兴呢，无论世界各地都是有个热潮是什么呢？做 gym。好多人都喜欢做 gym 的嘛。这一种做 gym 的运动量是不是就正正可以帮我们保住肌肉呢？
2: 正确，这个是保住肌肉的其中一个方法。当然讲到做 gym 啦，可能有些老友记说哇，我未去过 gym 喎，我冇经验喎。喂，但係其实你日日行路都识㗎喇啩，甚至有啲老友记啲老一辈嘅佢哋游水好叻㗎。咁我经常去游水，我都见到啲老友记有时都仲甚至游得快过我添。咁佢哋呢其实呢啲运动带氧嘅 ,ok, 都会帮助佢哋保留住啲肌肉。但係佢哋要留意一样嘢，就係运动员唔该食返相应嘅蛋白粮囉。系啦，因为有啲老友记佢哋就系、是可能运动完之后，我又想减肥，咁我就唔食。咁其实呢个错嘅，因为你唔食嘅话咧，你个身体嘅新陈代谢佢就会喺你身体里面揾资源去代谢啊嘛，咁就代谢晒你啲肌肉，咁就调翻转就本末倒置咯。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啲老友記如果鍾意出門咧，舉個例頭先我咪講我去游水，我見到啲好多啲老人家都早晨去游水嘅。咁其實

0: 有個好處嘅，你一出門咧會曬太陽。
1: 哦，
0: 係啦，咁曬太陽我哋自然而會諗到咩？
2: 維他命 D
0: 係啦，維他命 D 啦。咁維他命 D 咧有證據顯示啦，其實佢係會減少我哋身體裡面嘅慢性炎症啦。
1: 嗯，
0: 咁你諗到啦，減少慢性炎症，咁就會減少呢個肌肉嘅流失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維他命 D 咧，佢亦都會增強你嘅免疫力啦。OK， 咁佢亦都會亦都會讓你嘅心情咧，都有啲證據就係維他命 D 都會讓你嘅心情愉悅啲啦。OK，、
1: 哦、
0: 另外一樣嘢就係佢最緊要係佢除咗幫助你嘅肌肉，佢亦都幫助你嘅骨頭嘅。
1: 嗯，
0: 系啦，
3: 啊，即系听阿邦 Sir 讲法啦，即系话长者想维持增加呢个肌肉量咧，亦都可以喺即系唔净系做运动，喺饮食嗰度咧都可以有帮助。咁如果喺食嘢方面，我哋食啲咩嘢会俾即系增加到呢一个肌肉咧？
0: 其实咧就第一来源就一定系蛋白啦，
1: 嗯、
0: 啊，咁所以咧就都建议啲老友记啦，就可以嘅话咧都。簡單啲食啲雞蛋啊、魚啊，嗬、啊，呢啲我哋叫做好嘅蛋白咯，尤其是雞蛋，嗯、因為雞蛋嗰個蛋白咧，我哋叫 albumin 啦，咁係一啲比較結構上比較簡單嘅蛋白，
3: 同埋容易吸收啲。
0: 係啦，正正就係因為佢結構簡單，容易消化就容易吸收。
2: 哦，但係蛋，哦膽固醇啊，唔食得咁多喎、啊，咁係咪？是真的很多胆固醇的呢蛋还是一个谬误来的呢其实蛋是很有营养的呢邦 Sir、
0: 蛋是很有营养的其实这个是真的一个谬误来的、
1: 嗯
0: 哦其实我们要讲清楚胆固醇是哪里来的胆固醇其实是你的肝做出来的。是其实老友记比较担心就是、我身体里面那些坏的胆固醇多一啦我们叫做俗称的低密度胆固醇。
1: 嗯、
0: 那它咁但係呢啲不論係好嘅膽固醇或者壞嘅膽固醇，都係你個肝做出嚟。關鍵係你有冇提供一個環境俾佢做多啲好嘅膽固醇出嚟嘅啫。咁、
1: 嗯、
0: 好嘅環境就係包括你日常生活、你運動啊、你嘅飲食健康、你唔好飲酒食煙，係、
1: 嗯、
0: 啦，因為你飲酒食煙其實就更加增加你嘅慢性炎症風險啊。咁你慢性炎症多啲。咁你嘅肝咧就自然喺一個唔係咁好嘅環境下啦，咁佢就會做一啲低密度膽固醇，即係我哋俗稱嘅壞膽固醇出嚟咯。
2: 嗯，除咗以上嘅因由啦，就會偷走我哋啲肌肉。其實咧，有冇一啲話長期病患嘅朋友咧，係特別容易啲肌肉會流失嘅咧？
0: 都有嘅嗱，例如長期病患，我哋比較熟知嘅就帕金遜。
2: 哦。
0: 系、那个手震震
4: 认知障碍系咪？
0: 唔系，认知障碍我哋叫做 Alzheimer's disease， 咁嗰个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咁、帕金逊咧系最主要影响你个肌肉嘅，系、
1: 嗯、
0: 啦。咁佢喺边度出问题咧？就系、是、我哋嗰个多巴胺神经元嗰度出咗问题啦。咁、嗯、你多巴胺系用嚟控制你嘅肌肉嘅喐动噶嘛？你嗰度出咗问题，做唔到多巴胺，你嘅肌肉就唔喐。咁喺呢種咁嘅情況下，咁你個你的肌肉咪會自然會流失咯，因為你唔喐嘛，係、
1: 嗯、
0: 啦，你一喐就震啊嘛，
1: 係
0: 啦，或者頭先我咪講維他命 D，、
1: 嗯、
0: 對於你嘅肌肉啊、骨絡啊，都係一啲好重要嘅一個我哋叫做維生素啦。
1: 嗯，
0: 但係佢呢個維他命 D 嘅激活咧就好得意嘅，佢係要靠肝啦同埋腎去激活嘅。
1: 嗯，
0: 系啦，即系你单一晒阳光唔得，你晒咗阳光之后，佢、嗯、你仲要有一个完整嘅肾同肝功能去激活佢啦。咁、嗯、所以如你就可以谂到啦，可能有啲肾衰竭啊，或者肝衰竭嘅朋友仔咧、嗯，可能对于呢个维他命 D 嘅激活咧就冇咁多，咁、
1: 哦、
0: 就可能会增加佢呢个肌肉流失嘅风险咯。
3: 哦，咁、嗯、如果系有糖尿病啊或者有心脏病嘅长者嚟讲咧，系咪佢哋仲更加容易患咗呢个即系肌少症噶？
0: 系呢、這个我哋两方面睇啦，一就系我哋从一个慢性炎症嘅角度睇啦，就糖尿病就梗系增加你嗰个慢性炎症啦。OK， 咁二咧，你糖尿病成日我哋要讲咩啊？戒口啊嘛，系咪先？系啦，尤其是嗰啲比較嚴重糖尿病嗰啲，因為佢係同時間會有腎衰竭噶嘛，咁佢嘅飲食嗰度就要更加戒得清啦。
1: 嗯，

0: 你的肌肉冇咁好嘅，即係蛋白來源，再加上個血液循環比較差，咁佢自然就會開始流失咯。
1: 嗯啊，我有另外一個問題咧，就成日話而家成日聽見話啲炎症，炎症咁一有炎症咧，對我啲關節咧就成日都會好痛，係咪咧炎症咧對食得太甜嘅嘢都會有影響㗎？
0: 其實是有科學根據的，我們吃得甜的多啦，是的確有增加你身體裡面慢性炎症的風險的、
1: 哦、
0: 是啦，所以不要吃那麼甜、
2: 哎、我們不要吃那麼多朱古力，
3: 就算不說發炎呢吃得多甜嘢都易衰老啲、
0: 啊，
3: 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甜嘢。
0: 係啊，講到呢樣嘢，其實我哋今次呢個機不可失嘅篩查裡面咧，我哋驗咗一個叫做 AGE 啦，即係中文我哋叫做糖化中產物啦、
1: 嗯。
0: 其實就呢、這個都係一個比較新嘅一樣嘢，我哋都想睇下呢個糖化中產物，即係我哋俗稱嘅糖，你係咪食得糖太多咁同呢個？肌小症是不是有些關聯，當然結果要慢慢分析了我才可以分享給大家
3: 我們期待你遲些有這個答案的時候再上來告訴我們、
1: 啊啊、我又想問一下、嗯、就說做運動啦，不是個個都可以去做 gym 的嘛，有沒有一些呢比較容易的，我下去公園、啊、我都可以做運動、啊、好像剛才你說是游水啦、嗯、譬如冬天我不游到水的嘛、嗯、那我還可以做什麼運動可以去幫助我去增肌呢，
3: 或者幫助剛才我說就說走路都很簡單，人人都做到，不過

0: 哦，大家唔知道个量究竟点样计啦？行几多先至叫好？
1: 系啦，行几耐咧？
2: 哦，咁其实咧，嗱，行路咧，每日半个钟够噶啦，但系咧，
1: 够啦，
2: 半个钟啦。但系有样嘢我未讲嘅，就系你要变速。
1: 哦，
2: 你要变速，
3: 有啲要求嘅，
2: 有要求嘅，系啦，即系。舉個例啊，你用一分鐘計嘅話，你可能一分鐘係你平時步行嘅速度啦，之後你要三十秒就係用你最快嘅速度行咯，係啦。
0: 哇！呢個有啲似 HIIT 嘅概念係咪啊？
2: 係，冇錯，呢個正正就係 HIIT 嘅概念嚟嘅，
0: 即
2: 係
0: 高強度間歇運動啦。
2: 冇錯，
0: 厲害，起得中文係乜嘢？
3: 其實仲唔止㗎，如果你講咧長者喺屋企裏面咧，其實佢都可以用到一啲好簡單嘅工具咧，可以幫到手咧去練下嘅。因為譬如話頭先講緊嘅係一啲好基本嘅游水啊、跑步啊、行山啊一啲嘅帶氧運動啦，跟住就係譬如喺屋企可以攞少少負重嘅，咁當然視乎佢自己本身嗰個嘅哥哥姐姐佢自己本身嘅手握力啊嗰啲嘅力水夠唔夠，可能初初嘅時候用輕啲，用一啲嘅水樽，跟住再多啲嘅時候用一啲細嘅米，可能兩 kilo 嘅米咁樣，咁咧就可以當啞鈴咁樣舉下。咁
0: 或者入滿個水樽佢啊。
3: 冇錯，咁呢啲都係愛嚟提升佢哋一啲嘅我哋叫肌肉負荷啊嘅力量咧嘅訓練啦。咁跟住當然啦，仲有喺有啲喺屋企都做到噶，包括用一啲嘅橡筋帶 ，OK， 做一啲拉力嘅阻力嘅運動啊呢啲咁樣。咁當然平時做一下一啲嘅拉伸嘅運動咧都可以嘅。咁同埋就係、是。最緊要做一下一啲平衡嘅運動。頭先你都講到佢哋咧，咪會驚跌啊！尤其是如果係講緊肌小症嘅朋友嘅話，佢啲肌肉力量唔夠咧，佢哋更加會容易響即想跌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冇咁容易保持到嗰個平衡。咁所以譬如話，可以將下我哋長者學院有八段咁嘅課程，或者坊間嘅其他嘅地方其實都會有呢啲嘅運動嘅課程，咁樣咧就可以愛嚟練埋個平衡。最緊要嘅重點，除咗頭先幫 Sir 講，每日又要有運動啦，又會有一啲嘅策略性嘅變速啦，譬如步行咁樣都可能用一啲策略性嘅變速。咁咧，另外嘅仲有嘅就係要記住運動咧，唔係淨係做一個部分，即係唔係話我淨係踢到只腳好有力咧，我就會預防肌小症啦。原來唔係，因為我哋成個人頭先幫 Sir 都有講到，其實成個人嘅運作咧係肌肉啦、骨絡啦、成個嘅平衡啦，先至會可以幫助到哥哥姐姐去維持佢一個好嘅狀態去防跌咯。咁樣、
4: 有好多咧哥哥姐姐。姐咧我都冇事啊，做乜要去做检测啊？觉得一啲系唔吉利啊，即系做得检测就觉得自己系有问题先会去做噶嘛。咁会唔会有一啲日常嘅事，可以令到佢哋知道哦，意识到原来我啲肌肉系逐渐咁样流失嘅咧？嗱，好似头先阿 Wendy 所讲噶啦，开始系咪扭樽盖会有啲难啊？仲有啲乜嘢症状？會可以俾佢哋睇得到哦，原來我自己嗰啲肌肉係已經慢慢被偷走啦。
3: 譬如話，開始你會發覺你個負重嘅能力越嚟越差。譬如話，哦，我以前都可以攞到包五公斤嘅米翻屋企嘅，係而家咧唔得啦，咁樣可能攞下要唞下，甚至冇可能行樓梯嘅時候會覺得有問題啦，會容易喘啦。咁跟住真係可能你覺得你自己嘅體重下降啦，你亦都見到你自己逐漸消瘦同埋個步速慢啊，越嚟越慢。咁呢啲嘅状态咧，都会系一啲嘅状况，即系去显示紧，即系可能你一啲嘅有肌肉流失咗嘅情况，又或者系讲紧系你本身可能有一啲嘅迹象显示，原来可能你啲肌肉咧已经慢慢流失，而影响咗你啲肌肉嘅力量啦。咁嘅时候咧，其实老实讲，点解我哋要做呢个健康筛查咧？我哋同帮 Sir 都系想希望带埋学生一齐落到去社区，去帮助所有嘅哥哥姐姐。我哋系讲紧要去预防呢一个嘅肌少症嘅状况，因为头先你哋都讲到，其实食嘢同运动系可以帮助到你保持，甚至冇去增强翻你嗰个肌肉力量。我哋睇下大家都识噶啦。发哥系咪？
1: 系
3: 佢嘅年纪，但系佢嘅肌肉同埋佢跑马拉松嘅耐力，一啲都唔差，非常之好添啊！系咪？咁所以其实呢啲系要靠个做运动同埋靠食嘢咧，可以去维持同埋去预防肌少症。
0: 要问一下两位啦，就系、是、有啲朋友话：，我咧可能系唔够瞓啫，所以拎包米而家越嚟越攰啦。
3: 咁我

0: 點樣確實可以做一啲嘢自我測試，去知道自己嘅肌力係咪一路下降，又或者喺專業嘅角度去睇，點樣去判斷一個人嘅肌力係咪下降
1: 咧？
2: 嗯，
1: 其實咧，如果你話先講屋企自我測試先啦，咁頭先我講嘅你做一個站立式測試，其實都係一個指標嚟嘅。或者你可以找人幫你計時，十米計時步行，咁樣呢個都係一個指標嚟嘅。但係呢個係一個下肢功能同埋力量嘅一個測試咯。但係上肢嘅話咧，我哋就真係要找一個我哋叫做手握力機啦，
2: 嘅儀器，
1: 係啊嘅儀器啦。
0: 以前我哋做體適能嗰個
3: 中學要測你脂肪，又要
1: 唔知
3: 測你手，
1: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咁當然我哋除咗手握力測試啦，我哋仲有一個我哋叫做Bioimpedance Analysis 嘅，就 BIA 磅啦，我哋叫做即係俗稱嘅，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一個體脂磅，係啦。咁佢可以度一度你嘅身體裡面嘅肌肉量嘅 ，OK。咁但係呢個係一啲比較專業啲嘅機器啦，咁啊亦都價錢都唔平啦，咁所以就我就唔建議大家真係為咗預防肌小症咧去真係買一部，
0: 係啦，
1: 係啦，咁當然我相信我哋香港嘅地區康健中心咧，唔同嘅地方都有呢啲咁嘅磅嘅，所以大家都可以積極去加入地區康健中心嘅 membership 啦，咁可以都揾嗰邊嘅同事幫你驗咯，係啦。咁再專業啲啦，就喺醫院裡面咧，我哋有個叫做 DEXA 嘅機嘅，係啦。咁佢咧就係用一啲 X 光咁樣嘅原理啦，咁佢會幫你測試翻你嗰個身體嘅肌肉量咯，
2: 係啦。我又有一個好無知的問題想問一下兩位，即係譬如患咗即係呢個肌小症呢個咧，佢個外表啊係咪成個人縮咗水咁啊？定係佢個肌小症咧，淨係喺個手啊同埋腳部嗰度先睇得到嘅咧？
4: 咁應該咁講啦，如果你講可能成個人嘅高度嘅矮咗咧，你頭先講嘅縮水，最主要就係一啲寒背啊嗰啲咁嘅情況咧。咁其實長者有陣時呢啲嘅情況咧，就唔係反映，未必係反映緊肌小症嘅，係反映緊可能一啲骨質密度嘅問題，而令到佢會有寒背。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講肌小症嘅朋友咧，就係佢明顯地可能啲肌肉嘅量，你就咁。用個形象上睇佢嘅身體啲手手腳腳，你會見到可能佢咧會有縮小嘅情況。咁但係呢一樣嘢就咁睇個形象，我哋都唔能夠確實啦。因為譬如頭先講緊檢測嘅時候咧，出面坊間有啲話我用一個叫手指圈住嗰個嘅小腿，睇下究竟我係咪肌小症啦，係咪我包得曬黐住。我啲手指咧圈住一圈咧，我就會啲肌肉細得滯啦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圈唔到嘅話咧，咁我就冇問題啦。咁你亦都要留意，因為唔同嘅哥哥姐姐可能佢自己身體都會有啲唔同嘅狀況啦。可能譬如包括可能佢會有水腫啊嘅情況，咁佢都可能肌肉咧係細嘅，但係因為水腫咧就脹咗，咁就變咗圈唔到，咁佢就會出現一啲假結果。嘅情況啦，咁所以如果係你講做一啲嘅自我嘅檢查嘅話，嗰啲都係一啲初步嘅篩查。咁好重要嘅就係都係，譬如包括可能留意一下我哋嘅面書啦，留意下長者學院嘅面書。如果我哋嚟緊會有再有新一輪嘅肌小症嘅健康篩查嘅時候咧，可以多啲踴躍參加。咁我哋嘅同學仔加埋我哋老師嘅團隊咧，都會幫手咧去俾到一個較為專業嘅結果，又讓大家知道享有呢個初步嘅結果之後咧，就係如果真係有需要跟進嘅地方嘅話咧，咁可能就會叫翻我哋嘅參加者咧，就會去翻睇醫生咧，去做翻一啲嘅專業跟進啦。
0: 好啊，咁如果真係個結果出到嚟啦，即係發現我係有肌小症嘅問題喎。咁以前我又攞緊五公斤嘅米嘅，咁而家我肌小症嘅問題啦，可能咧淨係攞到包三公斤，我究竟有冇機會再攞翻起嗰包五公斤米啦？有冇得恢復嘅咧？
4: 係有嘅，一定，一定有嘅，係啦。最緊要就係咩咧？有恆心。同埋要有持續性分階段性嘅做運動嘅練習，即係可能初初你而家由以前嘅五公斤米跌咗落去，淨係攞兩公斤米嘅，咁我哋就由兩公斤米開始練起，跟住慢慢再加上啲，加多啲，但係 記住我剛才講，不是只是練個手握力或只是練腳力啦，其實做不同類型的運動啦

0: 需要的。剛才邦 Sir 都有講到就是地區康健中心，因為呢其實現在地區康健中心呢都有一些、做 gym 即係做健身室的設施，裡面都有一些教練，我相信那個也是很多的哥哥姐姐可以去到的地方，只要参加他的 membership， 你们就会可以去到用他们的设施和有教练去帮手去做一些比较强度高一点的运动，尤其是适合一些譬如可能有心脏病啊，有、肺部问题啊的一些慢性的长期病患的长者呢，他们那里有教练有物理治疗师去帮手去教你怎样去释量去做呢一啲负重嘅力量啊，用机去做嘅话咧，咁又可以 keep 住你嘅整体嘅身体状况，亦都唔会 overload 咗，影响咗你自己本身原身有嗰个嘅病情嘅状况。
1: 即系其实完全都唔关个年龄事嘅，即系其实咧，任何年龄咧，你都可以由零练翻到去一百嘅，只不过系要睇下个恒心啦。而肌小症嘅问题咧，原来都关我哋日常生活嘅事嘅，即系我哋要多啲出门口啦，晒下太阳啦，同朋友 social 一下啦，去活动一下啦，系咪？亦都要食得清淡啲。
2: 系啦，我最后一个问题啦，想问问现时咧喺医学上边咧，有冇一啲药物或者即系专业嘅治疗咧，可以帮到手去医治呢一个肌小症嘅咧？
3: 其實呢現時醫學上呢是沒有任何被藥監局批核用於肌小症的藥物的，其實但是根據這幾年的報告啦，外國有不同的藥廠都試緊一種專門針對這個我們叫 myostatin 的抑制劑或者抗體啦，它的原理就是 myostatin 它是一隻，你想象一下，就是抑制肌肉生长的东西，我找只抑制剂按住它呢，理论上就肌肉就会生长啦。但是为什么我们未见它出市场呢？就是因为它的效果和安全性呢是需要再审核的。其他还在测试的药物啦，就包括荷尔蒙药啦，但是都是那句，它对于现在我们肌小症的治疗效果是需要更多的测试，更多的试验啦。所以目前为止最好的方法都是饮食和运动，因为这两方面是最少副作用的，因为你凡是讲到药物都是有副作用的嘛。
2: 是
4: 冇錯啦，今日咧好多謝兩位上到嚟同我哋講咗肌小症嘅咁多相關資訊啦，大家緊記緊貼住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院的面書專頁，咁因為咧有下一輪嘅篩選，你哋都會擺上去噶嘛，係咪？
0: 冇錯，仲有我哋嚟緊嘅 AI 嘅課程咧，六月尾報名噶啦，記得大家緊貼住啦。
1: 而家係六月中咯，已經
0: 六月尾就嚟啦。
2: 哦，六月尾，
4: 係最緊要聽到免費咧，大家就開心啦。再次多謝邦 Sir 咧同埋 Wendy 上嚟同我哋講咗咁多，有機會咧，我哋下次再請兩位上嚟接受訪問。
0: 好，多謝。

下午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以往嘅贫穷线有缺点同不足，只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话，政府并非冇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嘅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一名男

0: 指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700万，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说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车辆和刀，但未找到金条。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以预约的俾已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说可以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说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非常兴奋，亦感受到国家强大。有内地深圳旅客早上搭7点几的高铁到港后，即刻坐的士前来军营参观。石岗和新围军营会在下个礼拜六同日开放，开放时间分别早上9点到下午2点，以及下午2点到6点。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澳洲本土出现首宗 H5 禽流感病例，农业部长柯林斯话，检验结果证实在新澳洲首府珀斯东南约700公里一个海滩发现的候鸟带有禽流感病毒株。当地星期五说在一只候鸟身上验出对禽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待进一步确认病毒的类型。澳洲近年来为了防范禽流感，以强化农场生物安全措施，针对沿岸鸟类进行疾病检测，为高风险物种接种疫苗，并透过模拟演练规划疫情应变方案。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喺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华茂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4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啦，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暂时咧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啦。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对开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呢一段咧系有啲慢车嘅。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九龙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嘅，咁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呢一段咧就排到去瑞丰花园。 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排队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呢

0: 都是情况暂时都是正常的。封路方面呢，寿山村道有紧急维修，近于寿山村道41至49号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大约在半个钟头前就已经泊满了。咁所以想前往西九龙站的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5: 型格爸爸三，忙碌型爸爸。
2: 这一类爸爸以事业为重，虽然他经常因为工作忙碌不可以出席到小朋友的活动，不过偶尔他就会充当母子之间的和事佬，又或者是代妈妈照顾一下小朋友，舒缓亲子冲突。
5: 无论是哪类型的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6: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7: 听到这一首歌，你会想起谁？1966年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的同名主题曲，由花腔女高音韦秀娴主唱，讲述了一对恋人分隔两地的爱情悲剧。留意6月21日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月争辉》，由主持艾力精选，韦秀娴特辑。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六月二十号星期六下午嘅一点零十分，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戏曲天地》。今日咧为大家送上《金装粤剧》嘅。咁啊，转头同大家介绍啦吓。依家先同大家讲下室外气温，今日有几热？就系录得摄氏31度啊，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阵间先再报俾大家吓。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系属于高嘅。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喺12:40生效。表示咧，部分工作環境底下嘅熱壓力係頗高嘅，請採取適當嘅防暑措施啊！
1: 金裝粵劇，
0: 金裝粵劇今日咧會送嚟係咩故事？就係、是、南唐李后主啦，主唱有邝明辉、吴美英呢套大帖咧。当中有6个片段，有诗会啦、大婚、自焚、去国归航、

侍寝同埋咧七夕离魂嘅片段嘅，依家一齐就欣赏诗会啦。好多时间咧，我哋喺戏曲天地、戏曲之夜或者粤语精彩咧，都有播放不同嘅命令前辈佢哋演绎嘅李后主之诗会片段嘅。但系今日咧选嚟都系一个长剧里面嘅版本，大家又听下吴美英同埋邝明辉嘅演绎啊。南唐李后主之诗会，先听呢个长剧嘅第一个片段。

令人话梦呢？一字枕边人去多载孤眠，母后相继崩躁，强邻苦苦相逼，不知如何应付呢？国老日来频频催促，着寡人从贼超扬，世上小舟冰雪聪明早已深深相许，奈何风雨翳嘲，何忍将人连累呢？正是人生缘有尽，仇恨

在我只可以比你上，还不能够比你见的咩？难怪与你分别多时，就算偶言巧语，你也避而不见了。

0: 同之相投，愿同襟月。何妨难堂积弱而非一时，迎君生罪教训发愤图强，我当与主上和福担成，甘苦如共。
1: 小周，寡人有此豪言之举，负福何求呢？为涉江南国势，有如百孔千疮，试问端凭隻手又怎样离风呢？

心声体现如何？难心为质助隆兴，此后不再。

0: 小舟，难得你天然绝代，才貌相传，天下无二，非卿莫属。但愿世世生生与你长相厮守啊！
1: 欲望错爱令我羞愧而不胜，心其公义私情尽如。

0: 金裝粵劇。
1: 刚才欣赏过邝明辉、吴美英演绎嘅《男童李后主之诗会》啦，接住会送上大婚嘅片段，同埋咧自焚嘅一个啊当中嘅节录吓。咁啊，应该自焚就21分钟，就喺呢个时段里面咧，就未必可以欣赏得晒。但系咧2点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咧，继续可以接住欣赏自焚片段嘅。继续送上《男童李后主之大婚》，邝明辉、吴美英主唱嘅。

嘅主場。

0: 劇。
1: 刚才欣赏过就是男童李后主的大婚啦，依家接住咧，先送上男童李后主的自焚一个部分片段吓，因为喺两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前咧，就可以欣赏到十四零分钟左右啦。接住我哋两点钟翻嚟，继续欣赏埋自焚嘅下半部分。

0: 重之事，便有生死不离之样。今日国破家亡，只想纵然用一死二报社稷臣民，但何故舍弃臣妾而行，未免心肠太狠。
1: 姐同正是万方多难聚在朕宫，与子同无涉，寡人已抱必死之心，何忍累你欲睡诸沉呢？
0: 主上，民间烈妇亦可一死殉夫，何况臣妾身为皇后，我与主上情同日月，爱比金坚，我复求与主上生死不离，此际入贵宫门，哀哀求恨。主上你开门，你开门啦！
1: 姐同，所谓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你且啦，我哋今生难同梦，但愿来世再同寝。你速速逃生去吧。

哎呀，知痛！

好啦，刚刚咧，我哋欣赏过《男童女后》主之自焚嘅当中片段。阵间咧，我哋喺两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咧，翻嚟继续啊，听翻呢份嘅啊心意吓，自焚嘅片段，仲有其他嘅去过归航啊、侍寝啊等等嘅部分嘅，转头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以往以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丽景村昨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里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和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急不容缓。孙玉涵说，去年七月起，当局和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转介当中约13000户给社福机构跟进。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召举办了2场的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他指出，諮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態度比較開放，不會有引導式的問題。被問到諮詢文件的內容和字眼與施政報告相似時回應，重要的事要多講幾次，說五年規劃是大規劃。他又以捉棋作比喻，施政報告和預算案是捉棋過程的佈局。世界盃 D 組，巴拉圭一球小勝土耳其，土耳其分組賽階段出局。巴拉圭中场加拉沙上半场未够两分钟在禁区外射入，协助球队1-0领先。到35分钟，土耳其梅杜亚头槌攻门，中围之后再中门柱，巴拉圭力保不失。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的阿米朗在双方球员争议的时候用手掩口说话，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按球例出示红牌驱逐阿米朗出场。十人应战的巴拉圭半场领先一球。土耳其下半场有人数优势，但无法取得入球，最终0-1不敌巴拉圭，在分组赛出局。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亚蒲岛以北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智乐花园。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係湾仔係有爆水管㗎，位置就係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就要小心啦。咁同时红磡係有爆水管㗎，咁就係、是、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经过要小心啦。咁另外南沙

0: 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介乎门牌41至49号，现在上址是实施近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有一种友谊，可能素未谋面，只需要在大气电波之中传递的一个问候、一首旋律，就足够令对方心领神会。
6: Hello， 我是你的老友黄希文啊。逢星期日上午7点至9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准备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相聚。
7: 呢度气氛咁阴森咁恐怖，阵间会唔会有嘢弹出嚟噶？哇！
8: 小姐啊，静少少啦，我哋听紧收音机啊。
9: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上午10点，香港乱流
8: 有黎善言直同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的粤览怪谈，
9: 改编自古时流传的鬼怪故事，仲有粤语典故添啊！我哋一起嚟听啦。
1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继续戏曲天地第二个小时环节啦，为大家主持节目有我龙玉星嘅。今晚戏曲之夜咧，小弟就唔同大家一齐啦，因为咧晏昼同大家几个钟头一齐听金装粤剧。今晚咧另一位同事会为大家主持嘅，先同大家再提一提啦，趁气都提一提啦。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喺1:40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鼠措施。另外同埋咧，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家都要知道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嘅骤雨。今晚咧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未来嘅几日咧，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一股偏南气流咧，正系影响住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住南海北部。喺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雅蒲岛嘅以北大约五百四十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

0: 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的海域。
1: 金装粤剧
0: 有时都比较害怕，是什么呢？就是播一首曲要中断，或者呢播不晒，甚至是呢哎呀我下个时段可能要出去买餸了。头先听完一半的李侯主之自焚，又听不到下半部，所以呢依家我的安排就是呢听返多少少。头先呢听到男音嗰度呢就非常之催泪，而且呢是嗰、那个节目的开始呢，即是男音部分开始呢接住落去的自焚片段呢比较完整的。所以依家呢继续会为大家送上头先我哋听过下又未听得晒嘅男同李侯主之自焚下。邝明辉、吴美英合唱，接住呢有其他片段嘅，包括有去国归航、碧幸时寝同埋呢七夕离魂嘅。依家继续一起欣赏男同李侯主呢个金装粤剧自焚嘅片段，我哋喺男音开始，邝明辉、吴美英嘅演绎。

声兼叠一换格，世上夫妻虽无同生之年，亦有同死之日，必要对神前先行创死公门，后君再

可叹帝后双双埋火海。

0: 金裝粵劇
1: 剛才金裝粵劇我們欣賞過蓋明輝吳美英的演繹男童李侯主之自焚啊。咁啊，时间嚟到下午嘅2:24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暂时未有资料，等有资料同大家再报上下。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下午嘅1:4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同埋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方面呢，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啊，亦有几阵嘅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未来嘅几日咧，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住广东，同时咧副热带高压脊逐渐系覆盖住南海北部嘅。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亚蒲岛的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

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嘅。咁啊，今日咧天气真系好热啊，真系好热，行翻嚟咧喺一小段路咧都觉得啊，好似要饮水，要流汗，所以咧喺依家啊黄色工作暑雨警告底下咧，喺外间工作嘅朋友们，大家要留意啦。咁啊，因为咧而家力系颇高嘅，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一可以飲多啲水，二啊真係要有瓦遮頭，冇啊咁熱先至繼續工作就比較好嘅。熱親又中暑咧，就身體唔好就真係啊影響自己嘅健康嚇。好啦，繼續欣賞接下來嘅男同李候主嘅片段，就係大家熟悉嘅去國歸航啦。去國歸航咧，經常我哋都會有其他啊嘅演繹嘅特別咧。以前我哋中意聽係咩咧？任伯啊，兩位前輩嘅演繹啊，任建輝、白雪仙兩位前輩嘅啊一啲嘅錄影啊、啊錄音啊啊，咁我哋有時都會喺啲啊短片裏面回顧翻啊佢哋啊為一啲慈善嘅演出啊用呢首曲嚟啊同各位觀眾繼續結緣嘅，咁當中咧，我哋可以欣賞邝明輝、吴美英演繹李候主之去國歸航嘅片段啦，更加有其他嘅演員喺當中嘅，包括有李洪廣、廣叔飾演胡則，啊祝如山飾演張儀，侍臣咧有阮志忠、文俊星、廖玉燕、啊陳秀晴等等嘅，太監咧有啊楊仲生。另外寶兒咧徐月明，流珠就係張傑霞嘅，歌姬分別有江永雄啊、馬妙珠、吳志偉、李善慧等等嘅，仲有其他歌女等等一齊演繹啊。不過咧聲音就好多啊參與在其中，希望大家都認識佢哋嘅聲音，都會記得佢嘅聲音啦。因為咧每一個片段啊都係好好咁記錄喺我哋唱片裏面，一一同大家去啊回顧。更加得到大家的回应，就是收听我们这个节目了。男同李候主之去国归航，饰演有邝明辉、吴美英演绎这个经典的作品，大家静心欣赏。

0: 在兴望远皆天数，放君非亡国之君，奈何的强我绝，是世所不容易。凤凰线上善宝龙驹，忍辱负重，催讨后继。
1: 寡人失德，才有上天不佑，国家有倾覆之痛，举族受株连之惨。此日北上清晨，已成瓮中之鳖，几番回首能不依依？瞩目天涯，对景难排，我自愧偷生无以对先王，一事无以谢文爱。我能不痛心欲绝？

0: 上，色彩主上言道，十年仰视小忠言一语，足令为臣者愧死。臣心慕陈桥殉国之烈，独所以不死者，岂图久活哉？无非欲留身以图复国之计矣。主上，世上江南土地肥沃，民风物浮，有何忍沦于他人之仇呢？主上去国归航之日，便是微臣等生罪教训之时。我虽无民众大夫之能，也可以一面鼓励累积南京，一面把军旅重练。
1: 主上，所谓国家兴亡，匹夫忧责，计民等此为异国民，愿为复国死。即使一夫振臂千夫营，同心协力复山川。
0: 是，我哋同心协力复山川。
2: 哎呀，你等说话小心啊！
0: 娘娘不用担心，此际宋家兵将尽在州中，有话但讲不妨啊！

0: 睇就主上，宋将曹彬尚不见主公登程，私心不悦，特遣奴才前来催驾。
1: 你快些上覆曹将军，说到寡人随后便到。
0: 知道。
1: 听出了了余音，徒增长断矣。但此去未卜何日重归，唯其此亡国之音，能令寡人知之。啊！只怕我他年有梦回故国，伤心难应。

罪人苦多，来年何

弦断曲中，正合眼前光景呢，你等有何须惊惶，失

奴才再就主上送将曹彬，鲁恒主上迟迟未肯登程，大为震怒。主上若不立即登程，他便率领士兵亲来押解。

0: 金裝粵劇。
1: 剛才欣賞過非常催淚的一曲《男童李侯主之去國歸航》，邝明辉、吴美英同埋一众嘅红伶前辈去演绎嘅。时间仲有分零钟就去到下午嘅三点钟啦。三点钟翻嚟咧，继续系我哋嘅金装粤剧《男童李侯主》嘅片段，有碧幸侍寝同埋七夕离魂嘅片段嘅。通常我哋咧欣赏一啲嘅李侯主嘅长剧咧，我哋都系欣赏到去国归航就会完结嘅啦。大家会抱住个唔捨得嘅心情，又唔知李侯主同埋小周侯佢哋去國歸航之後嘅生活係如何。咁陣間呢，我哋三點鐘嘅新聞天氣息息返嚟呢，繼續欣賞男童李侯主嘅片段碧幸侍寝同埋七夕離魂呢，大家就會知道答案啦。而且呢，答案之餘呢，更加哇非常之出神入化嘅劇情呢，就會同大家喺呢個大氣電波裏面展現，去到下午嘅四點鐘啦。轉頭返嚟再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会理会贫穷，将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再有金条的背囊大约是值700万元，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寻回涉案车辆和刀，但未找回金条。丽景村寻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入面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是刻不容缓。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洪隧去九龙方向咧，管道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坏车咧系啱啱拖走咗冇耐，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湾仔交汇处。重复位置咧就系洪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入边咧慢线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咧清理咗冇耐啫，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另外咧，较早前湾仔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啦，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已经系解封，不过湾仔道啦同埋天乐里交界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湾仔道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咁而家咧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啦，寿山村道亦都有紧急维修，近寿山村道41至49号啦，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咧，骏发花园啦，一段系车多，龙尾近果栏。其他隧道嘅情况咧，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

0: 查询2891-1001。
1: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2: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歧视。
3: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2: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来到喜谷天地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啦，下午嘅3:07，继续有我龙玉星陪住大家欣赏今日嘅金装粤剧啊！
1: 金装粤剧。
0: 我哋咧刚才欣赏过四个片段，都是男同李后主的、主题曲《诗会》、《大婚》、《自焚去过贵行》的，都是德叔叶绍德的作品、有邝明辉、吴美英等等的名伶前辈的演绎。咁咧呢个小时里面咧，继续送上都是男同李后主的片段。不过我哋又比较少欣赏到呢两个片段嘅，原因咧都系长剧嘅片段咧，通常去到去过归航咧就会完结嘅啦。有国内嘅版本咧都会有侍寝啊，同埋离魂等等嘅片段嘅，但香港咧比较少搬演，有机会都可以一齐关注欣赏嘅。好，送上邝明辉、吴美英嘅演绎，《南唐李后主之逼行侍寝》，讲述咧李后主同埋小周后。去过归航之后被成为俘虏，但是呢困住的生活呢真是非常之难堪的。何以难堪呢？因为小周后要被迫去侍寝但是呢李后主呢知道的，但是非常之无奈。如何呢？一起欣赏《南唐李后主之逼行侍寝》邝明辉、吴美英的演绎。

0: 从今日吧，花是去年红，何须待零落，然后迟自红。
1: 主上，一直去国归红，始终入籍，你只以眼泪洗面，仿似禁锢今丝笼中之鸟。回想昔日繁华，仿如一场春梦。
0: 小舟，多少泪，断念复还意，心事莫将和泪说，逢生又向别时催，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来。
1: 主上，
0: 小舟，从今以后你莫再如此称呼，因为玉坛归鸿之日，宋太祖封你为郑国夫人，更赐我一个羞辱的封号，为明后。

人皆说我不爱江山爱美人，说我对宋朝不抗不争，说我妇人之心慕皇帝之气概，朝夕只识吟风弄月，现今宋太祖封我为明后。

0: 声如下。圣上有旨，传正国夫人进宫侍寝，不得违命。催我来。
1: 主上。

0: 金裝粵劇
1: 剛才欣賞過鄺明輝、吳美英演繹的男童李後主之逼行時枕的片段，非常無奈的眼前光景。另外呢就是有七夕離魂鄺明輝、吳美英的片段，都是來自男童李後主的故事的。當然聽曲之前先留意一下室外氣溫，錄得攝氏31度，相對濕度 72%，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是属于中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2点40分继续生效的，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继续欣赏男童李后主的七夕离魂，是最后一个片段，鄺明輝、吴美英主唱。

声如下。龙西郡公公妃演练如美人词，声震户外早传成宠。小楼昨夜游东风，一江春水向东流，曾令龙颜震怒，才后转怒为欢，命臣送约前来祝寿。郡公还要小心慎言。

喝下愁酒，再莫念前尘旧事，谁知一醉永消愁。

0: 金裝粵劇。
1: 金裝粵劇今日咧為大家送上寇明輝、吳美英演繹葉少德啊德叔嘅作品嚇，《南唐李后主》分別有《詩會》、《大婚》、《自焚》、《去國歸航》、《逼行時寢》同埋咧《七夕離魂》嘅。時間即將去到下午嘅3:55啦，咁啊仲有啲時間剩下，當然唔可以俾佢浪費啦，係咪？咁啊聽過一個咁悲涼嘅南唐李后主，不如聽一聽啊一啲嘅諧趣粵曲，緩衝下我哋嘅心情啊！咁啊呢個首諧趣粵曲咧就係選嚟鄧寄塵啊呢位前輩啊，佢非常之啊～特殊一格嘅，因为咧佢嘅粤曲咧，通常大家收听过咧，都系一啲谐趣方面嘅粤曲啊。呢一首嘅《卖白榄》，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有听过一齐重温一下，冇听过咧，一齐就品味一下呢一首嘅啊经典名曲《卖白榄》，邓寄塵主唱嘅。咁啊，龙玉清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今日戏曲天地咧，听埋呢首《卖白榄》就结束啦。好，祝大家有个快乐嘅星期六、星期日吓，拜拜。
2: 哇，等仔记又嚟啦，俾一蚊个我，嚟等仔记啊！

0: 队排队。
1: 哦，董仔佢啊，佢又个人钱正向揽。哦，得得，呢位老伯又帮衬啊，大揽一蚊两个，细嘅就比够三个，哈，双鱼抵食，就嚟。

0: 爷俾个我食。喂，买咗咩啊？丁香腩啊，嫲嫲，菜唔准食，快啲换个。
1: 唔系啊，丁香好啊。
0: 你啊，梗系话丁香好啦。你估我唔知啊？哎呀，几廿岁人，你有心就收下心啦、
1: 啊。唉，仲提嚟做嘢啊？你都赶咗佢咯。
0: 咁啊，梗系啦，睇见啊眼。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议本，是草议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

0: 不過政府重申，現階段無意將擬議法例適用範圍擴大至北都以外。為慶祝香港回歸29周年，解放軍駐港部隊連續兩個週六週日開放3個軍營，今明兩日率先開放昂船洲軍營。駐香港部隊二級上士高斌表示，升國旗時看到市民一起唱國歌，臉上充滿對國家的認同感和自豪感，感到非常欣慰。負責表演刺槍演練的駐香港部隊一級上士秦雙寶表示，希望透過表演展現駐港官兵一往無前的精神和氣勢，讓市民感受到駐港部隊有能力、有信心維護長期香港繁榮穩定。駐香港部隊二級上士軍樂隊成員李澤就話：今年初已經開始為今次軍營開放活動作準備，務求達到最佳表演效果。為慶祝香港回歸29周年，解放軍駐港部隊連續兩個週六日開放3個軍營，今明兩日率先開放昂船洲軍營，讓已預約的公眾人士參觀。開放時間是朝早9點至到下午2點，參觀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駐港部隊艦艇參觀。有市民表示，平時最多亦都只可以遠距離睇到艦艇，但今次親身登上艦艇近距離參觀，機會好難得。有軍事迷就話，能夠接觸裝甲車等軍事裝備是非常興奮，亦都感受到國家強大。亦有內地從深圳來的遊客，朝早乘坐7點幾的高鐵到港之後，馬上坐的士前來軍營參觀。有美國新聞網站引述消息報導，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計劃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可能有變。網站早前又引述美方官員消息報導指，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目前已經在當地。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同時副熱帶高壓脊逐漸覆蓋南海北部，正12點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雅蒲島之北，大約是5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有幾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現時室外氣溫31度，相對濕度是70%，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啲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進翻啦。较早前红隧九龙入口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到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着礼顿道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湾仔系有爆水管噶，位置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一大车多少少。咁同时红磡都系有爆水管噶，咁就系喺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

0: 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玩出你的型格爸爸，
4: 型格爸爸一，大细路型爸爸。
5: 这种爸爸和仔女打成一片，经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运动，仔女不会跟他们有代沟，弥补了妈妈不能够为他们提供的体力游戏。
4: 无论是哪类型的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6: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

0: 绘垂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湾》。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主持黎晓君，欢迎收听湾区粤韵。平时喜欢听粤曲的你们，又懂不懂得分什么是班本曲和特赞曲呢？两者到底有什么分别？今集我们请来澳广视的邓子健和赵以婷和大家讲解一下，现在将时间交给他们。
2: 茶督撑小百科，上期就讲到班本曲，听惯粤曲的人呢，一听就知道哪些是班本曲，哪些是特赞曲的了。
3: 凡是班本曲都有很多帮子和表示动作的锣鼓，听惯粤曲的人一听就知道的了。
2: 例如帝女花的香腰，有一句不须是女半身旁，之后就会洒彩这样的，即是下去这解。这个就是班本曲的特点来的。
3: 由于演戏的时候有很多婢女出场，所以要道白叫众婢女退下。
2: 如果这首曲是由赞曲人特地撰写的，就不会多此一举的了。赞曲人可以在婢女退下之后才开始写下去，就不会有下去这一句了。
3: 因此这一段香腰就是班本曲，而不是特赞粤曲了。
2: 以前伴奏的乐队遇上上述的情形，就会齐声扮女子的声音讲一句知道了，知道了，以表示众婢女奉命退下了。
3: 这个就是保留八音班的特点，然后用锣鼓和牌子音乐代表众婢女完全退下。
2: 我们下期呢再继续讲回燕红和燕飞这对姊妹花，他们后来分道扬镳的原因呢？

0: 汗湿当衰，起和殃，湿上事内败光上。何俊，
1: 咦，子健，你今日咁好心情嘅？
0: 诶，吟诗
1: 啊！你啱啱噏嗰几句台词系出自边套戏噶？
0: 知道系台词喎。
1: 系啊，
0: 咁呢套戏啊犀利啦，叫做《陈宫骂曹》，古老戏嚟嘅，要用官话唱同埋官话讲噶。
1: 哦，原来系陈宫骂曹啊！
0: 系
1: 讲嘅系陈宫同埋曹操嘅故事。
0: 冇错啦，好好睇噶噃。
1: 啊，我知道啊，有位陈醒汉前辈做呢套戏好有名噶。
0: 系啊，哈，呢位前辈咧，佢演呢套戏嘅时候咧，发生过一啲趣事噶噃。
1: 咁好戏嘅前辈都有哈碌事发生？
0: 嗱嗱嗱，我就啊依书直说嘅啫啊，根据十三叔所讲啦，即系南海十三郎前辈所讲啦吓，佢话呢位前辈啊。在初时呢就未是太受观众喜欢的，
1: 但是他就有一把好好的歌喉，所谓一声就可以压三丑了嘛。
0: 是啦，有一次呢他就去到新会的沙洛乡演出。
1: 哦，沙洛乡有很多姓陈的同宗的。
0: 是啊，嗱，这位前辈就演了一套陈宫骂曹，
1: 咁就一定受欢迎啦。
0: 系啦，咁啊自此之后咧，佢逢亲落乡咧就必定演出呢套陈宫骂曹噶啦。
1: 咁啊乜嘢哈碌事啊？
0: 有一次啊搞笑啦，咁我哋下期再讲咯噃。
1: 又嚟到听曲嘅时间啦。
0: 系啊，咁快脆啦，咁就送俾大家一首《锦江丝女》啊。
1: 系啊，演唱嘅就系恒峰哥梁恒峰同埋朱丽姐。

欣赏过澳门电台的湾区摇滚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梁兆明、黎佩仪合唱的《唐帝之花姐弟情》。

0: 杀五夫，弃其师，是何人所为呀？
1: 昔日大夫，今日奸相，合累。
0: 杀五夫，弃其师，是何人所为呀？
1: 昔日大夫，今日奸相，

0: 落雨。
1: 三三三啊！
2: 正弟，小安无错。

令之上，是姐姐赐血书题，国事无双，今日交予帝落。

0: 身为国救苍生，正帝请受为者一拜。
1: 谢谢激励正人先沥血，应受为帝一拜呀、啊。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上面的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泽峰。
5: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今天的节目将会关注到以下的精彩内容。首先会来关注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再攀高峰，另外再来关注的是品文化识中国，关注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虾膏虾酱制作技艺。
4: 咁同埋咧，会关注到话剧《苏堤春晓》咧，系首次登陆广州吓，东坡嘅《济世情怀》映照羊城嘅千年往事啊。
5: 冇错嘅，咁今日咧，大家都可以喺我哋嘅香港第五台、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面咧，去进行互动嘅，喺评论区留言，等我哋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啦。

0: 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0: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节目开始，我哋先嚟关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言人近日表示，喺特区政府全力推动教育枢纽建设以及一系列政策措施嘅支撑之下，香港高等教育体系表现再攀高峰。根据国际高等教育机构 QS 最新公布嘅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八所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大学表现卓越，当中五所咧继续系跻身全球八强。
1: 冇错嘅，咁除咗香港大学系稳守全球第十一位之外咧，其余七所教资会资助大学嘅整体排名咧，都系较去年咧显著上升嘅，成绩咧可以话系令人倍感鼓舞啊！咁其中咧，香港中文大学跃升14位至第18位，香港首次有两所大学系同时进入全球前20名嘅。咁香港科技大学咧上升11位至第33位，香港理工大学则上升4位至第50位，首次打入世界50强。
0: 咁发言人表示啦，特区政府咧一直同高等教育界紧密协作，包括通过2025到2028三年期规划，搭建衔接国家战略、香港需求同埋大学发展嘅关键桥梁，并且鼓励大学根据政府嘅政策指导、市场需求同埋行业趋势，检视并优化课程设置，为学生提供切合未来社会需要嘅课程。
1: 冇错嘅，咁发言人表示话啦，今年适逢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嘅强大实力，正系契合国家15规划中关于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同人才强国嘅战略部署。特区政府近年嚟咧系推出咗多项前瞻性嘅措施，全方位招揽全球优秀人才，并且持续优化本地人才培养嘅配套体系。
0: 咁香港优质嘅高等教育咧，一直都系受到各地学生嘅欢迎吓。2025-26学年，八所资助大学一共有超过30000名嘅非本地学生，嚟自超过100个国家或者地区，较上一个学年增长系约14%。咁为咗支持专上教育界继续做大做强，政府咧已经将资助专上院校授课课程招收非本地生嘅上限提升到50%，并且将资助研究院研究课程超额收生自资学额上限提高到120%等等。
1: 咁科研方面咧，教资会辖下嘅研究资助局设有20几个嘅研究资助金、杰出学者同埋奖学金计划，每年资助咧系超过1500个新项目嘅。2025年推出新一轮15亿港元嘅研究配对补助金计划，今年又新推行研资局海外研究学者计划，进一步营造蓬勃嘅科研环境。
0: 咁与此同时咧，由特区政府跨部门组成嘅留学香港专班已经全面展开工作啦，联同各大院校喺中国内地以及海外加强推广香港优厚嘅学术科研同埋国际合作资源，并且通过增设一带一路奖学金等嘅计划，全方位吸引各地嘅杰出人才。为了支持大学加强推广留学香港品牌，教资会在2025到2028三年期拨款约4000万港元，俾八所教资会资助大学共同参与的大学校长会国际化小组，用于举办和参与各类的活动，在全球推广留学香港品牌。
1: 冇错嘅，咁发言人表示话啦，喺国家15规划嘅宏伟蓝图底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嚟前所未有嘅黄金机遇期。政府将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同多元化嘅独特优势，支持院校建设一流大学同一流学科，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嘅角色，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同时，继续面向世界绽放光彩。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 品文化，
0: 品文化，
1: 识中国，
0: 识中国。
2: 好，继续我们听多些识多些，来到品文化识中国的环节。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展期是5月30日到6月30日。今年继续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元的节目和展览，提升市民以及旅客对于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3: 没错的，今年的活动涵盖超过100个的非遗项目，集中展现香港丰富的传统文化。听多些识多些，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采访到了虾膏虾酱制作师傅崔俊华，来听下他们的分享。
4: 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在今年5月30日至6月30日举行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重点，推出一系列的丰富节目，例如非遗嘉年华、非遗精华游中、光影表演以及非遗拾趣流动学堂，令大家深入认识非遗，实践以文素旅、以旅将文的理念。香港有咁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又认识几多呢？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虾膏虾酱制作师傅崔振华，同我哋分享一下虾膏虾酱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
5: 我姓崔嘅，崔振华，虾膏虾酱啦，即系同咸鱼嘅产期咧分开咗嘅。你初初正月份啊，你譬如啊春天啊夏之间咧，就是做鹹魚，都是那班漁船到夏天咧，佢就做蝦膏蝦醬，佢只係換咗啲新產嘅架勢，咁啊做都是那班漁船做啫嘛。好似你似攞鹹魚咁，有話有攀蒲啊，朝頭早啊攀蒲，又係嗰就係攞馬油，夜晚就攞枕，又係嗰啲魚嘅兩種捕撈方法咯。蝦嚟講咧，我哋就叫我哋香港人又叫銀蝦啦。咁啊啲西人食嗰啲比其魚食嗰啲鱗蝦都係其實嗰種蝦，大同小異啫。咁啊櫻花蝦就好似即係矜貴啲咁啦，就算蝦都蝦種都好多蝦種啦，蝦毛仔咁都有好多種噶嘛。咁我哋銀蝦就唔會長大嘅，細只嘅。咁啊啲人都好多問我啲蝦使唔使剝殼啊，使唔使剩啊？其實佢哋都唔知㗎蝦嘅蝦膏蝦醬嘅原材料嘅。咁啊要俾一睇睇佢就佢會知道㗎啦，蝦膏蝦醬原材料。哦，原來咁細只唔使剝殼唔使剩嘅，一次過攞成幾十擔嘅，因為覺得我係你好難分到嘅。有一種蝦咧曬出嚟嘅蝦膏咧，佢就特別紅色啲嘅，但紅身啲嘅，亦都有啲就係比較白身啲嘅。咁我哋視乎睇下當日出產邊種蝦多，我哋揀啲紅身啲嚟做蝦膏啦。蝦膏好睇啊嘛，蝦醬都冇咩所謂嘅，加總之銀蝦仔得噶啦。銀蝦仔都分好多種噶嘛，有啲又大螺頭，有啲火燒。哇！我哋我哋都分辨唔到。總之銀蝦我哋都嚟做蝦膏。譬如你做蝦膏蝦醬啦，你做唔到多噶嘛，成咁大量。咁你可以做蝦皮啊，將佢灼熟佢啊，跟住曬啊，可以風乾得噶。咁曬嚟做蝦皮啦，做呢、這個。我哋蝦皮曬咗之後咧，我哋做上湯或者蝦皮我哋打粉啊，做蝦粉啊，咁加變咗好多出路噶啦。蝦就唔同以前噶啦，銀蝦仔係唔會大噶啦，我永遠都唔會大噶啦，係三好細好細啊。咁嘅情形嘅，我哋譬如咧，你一日譬如一日收到一百啖蝦咁啦，你就蝦膏咧，即係好繁精，即係好繁工序嘅，所以做蝦膏永遠都做唔到多噶。譬如你一百啖蝦，你都做攞幾啖嚟做蝦膏啫。蝦醬咧有多就做蝦醬，如果係蝦膏咧就一兩日可以成本嘅，你蝦碌嘅你磨咗之後咧喺個鍋欄已經十發烤啦嘛，咁有一兩日可以即係食得㗎啦，蝦膏就陽光晚好似今日咁就好快。
6: 哦，
5: 如果蝦醬你要三兩個月就喺陽光底下喺桶嘅發烤咯，佢你唔夠時間佢喺度入咗樽蝦，佢未過發烤過程未過咧，你入咗樽之後喺個樽度發烤咧，成個樽都谷到。爆嘅，仲花過程未夠啊嘛。
4: 蝦膏蝦醬嗰份鹹香味道真係令人回味無窮啊！了解完點樣製作，同華哥請教一下點樣煮先係最好味啊？
5: 如果蝦醬咧同蝦膏咧，我哋炒通菜啊，我哋啊豬肉咧一定要半肥瘦噶，唔好話淨係蒸豬肉啊又得。最多人就蝦醬通菜熬，亦都有人用炒通菜係最多噶啦。所以有通菜之前，啲蝦醬嘅銷路都多啲嘅。蝦膏其實蝦醬都可以炒豬肉噶，一炒通菜嘅，但係視乎你用慣啦，就蝦醬比較方便。

0: 便啲，你鮮油啊都可以用佢噶。譬如你蝦膏嘅鹽分咧，大約都係嗰個鹽分咧。譬如你視乎你做擺得耐咧，鹹少少，但係即係多啲鹽，但係都係10% 之下。蝦膏咧，蝦醬咧可以20%，一啖蝦雞。係咁啊，視乎你啲人嘅，譬如有時做蝦膏蝦醬鹹過頭咧，原因就係你譬如你啲人咧用得太多啊。譬如炒碟菜啊，少少夠啦，你用得多，咁你變咗鹹過頭咯。我哋蝦膏嘅個蝦醬成分都個鹽嘅成分有比例嘅、啊，通常一啖蝦幾多鹽啊？我哋蝦醬咧15斤鹽到頂籠噶啦，蝦膏有時4-5斤鹽都可以嘅，視乎天氣而定啦，視乎我中意擺得耐啲咪落多少啲鹽咯。咁、你譬如你多咗鹹個頭，你咪可以我哋揾啲姜葱油啊，或者整豬肉啊，豬肉唔好放鹽啊，咁咪和化佢咯。
1: 聽完華哥嘅分享，令我哋明白到每一個非遺都對文化傳承有住好重要嘅意義。借住呢个香港非遗月2026，一齐从更多角度去认识本地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

0: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 品文化，
0: 品文化，
1: 识中国，
0: 识中国。
2: 系嘅，欢迎翻嚟，继续系我哋嘅听多啲识多啲。下面嚟关注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呈现、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策划嘅《中华文化节2026》，于6月至9月举办，将呈现超过280场多元化节目，涵盖舞台演出、电影放映、讲座、工作坊等等。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国希采访到了中华文化节主办方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经理文化节目林凤山女士，你听下她对于本届香港中华文化节的相关介绍。
3: 香港特区政府自2024年成立了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个办公室咧系会策划多个弘扬中华文化嘅项目嘅。咁其中除咗中华文化节之外咧，中国通史系列咧都系一个重点嘅项目嚟嘅。咁而中国通史系列咧今年嘅主题朝代咧系隋唐，所以我哋文化节嘅活动策划咧亦都扣连呢个主题，令到两者咧系有协同效应，系一个全面整体嘅推广策略嚟嘅。隋唐是中国历史上面文化最开放包容、艺术成就高峰的时期之一，无论在文学、书画、舞乐等等各方面，甚至是对外的交流都是一个很丰盛的年代。至于我们跟着隋唐这个主题朝代，我们选了洛阳做我们的焦点城市。洛阳就是隋唐两朝的东都，也是河洛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是打开隋唐这个时代的最佳市场。最后讲到为什么我们用传奇为一个主题，其实在文学上面知道唐代的传奇其实是小说，是当时的小说，是我哋在唐代里面俾佢一个狭义的词语啦。但是其实传奇这个词广义来讲就是讲紧故事咯。咁所以我哋嘅命题是好清晰嘅，我哋是希望喺我哋嘅历史同埋流传嘅呢啲传奇故事里面呢，让市民呢可以睇到中华文化多元创造力同埋跨越时代嘅呢啲嘅特色。咁呢啲嘅特质呢，其实喺今日呢同样系具有生命力嘅。咁我哋今年文化节系精选咗超过280场同传奇或者系故事相关嘅演艺节目同埋活动啦，希望系以当代嘅视觉同埋艺术语言咧，去演绎中华文化嘅精髓，去讲好中国故事嘅。
4: 本届中华文化节安排了涵盖演艺、展览、非遗等多个领域的多元化活动。咁喺活动嘅筛选同埋编排上有点样嘅标准？重点突出咗边方面嘅内容呢？
3: 咁中华文化节系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啦，我哋秉持住守正创新嘅理念，今届文化节嘅演出同埋活动咧，都邀请咗内地省市高水准嘅艺术家同埋艺团嚟香港演出啦。同时我哋亦都重视本地艺术团体嘅参与嘅，包括我哋嘅节目伙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啦，即系我哋简称叫做香港文联嘅一啲嘅合作项目啦。另外仲有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肯定嘅香港嘅优秀作品啦，同埋香港嘅各大旗舰艺团嘅演出，我哋都有邀请佢哋参与中华文化节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多个以隋唐时代为主题嘅展览嘅，包括咧我哋联同陕西省文物局呈现嘅《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啦，《敦煌石窟壁画中的隋唐盛世巡回展览》，以及由香港文联统筹嘅《河洛连香江展览》啦，同埋《魏上越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等等。咁呢啲多元化嘅节目咧，我哋期望可以做到一个相辅相成嘅效果啦，去共同构建翻今届文化节嘅主题面貌嘅。咁同时我哋亦透过呢啲一系列嘅精品舞台节目啦，同埋相关嘅延伸活动咧，希望展示中华文化嘅传承同埋创意活力啦。我哋亦都致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去社区，贴近生活，希望我哋嘅传统咧可以历久常新嘅。
4: 本届中华文化节邀请咗好多内地嘅艺术团体来港演出，咁喺促进香港同内地文化交流方面，康文署期望达到点样嘅效果？
3: 今届中华文化节我哋邀请

0: 请到大约3000名艺术家同埋艺术工作者咧嚟香港嘅，咁佢哋来自北京啦、上海、天津、湖北、河南等等各个嘅地方啦，佢哋都系嚟自一啲卓越嘅艺术团体嘅，咁涵盖咗舞蹈、戏曲同埋杂技等等多个艺术范畴啦。中华文化节咧，有佢哋嘅参与咧，系非常之紧要嘅。佢哋嘅演出咧，喺香港呢一个中西荟萃嘅城市，我哋可以藉住呢啲多元化嘅艺术节目咧，去展现我哋国家嘅优秀文化。一方面咧，能够向国际嘅社会展示中华文明嘅当代活力啦；另一方面，我哋亦都期望透过呢一类嘅合作咧，为香港嘅观众咧带嚟高水准嘅文化体验。加强文化自信，除咗欣赏佢哋嘅演出之外咧，我哋亦都安排讲座啦、演后谈啊呢啲嘅活动，等香港市民咧有机会可以同内地嘅艺术家去交流对话。此外咧，文化节亦都为各地嘅艺术家咧建立咗一个交流同埋协作嘅平台嘅。咁经过呢3届文化节嘅持续耕耘啦，我哋期望能够可以继续深化合作，加强推广中华文化同埋促进交流嘅。我哋希望透过文化节咧，去进一步彰显香港作为文化交流对话桥梁嘅角色。
1: 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在推动中华文化出海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咁对此，本届中华文化节有边啲新嘅尝试，又系点样借住呢个平台，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被国际社会理解同接受呢？
0: 香港係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咧，具備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優勢啦。我哋扎根於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我哋又有一個國際網絡。咁所以咧，我哋喺節目策劃上邊咧，我哋都會嘗試去選演一啲有當代創意嘅作品，去呈現中國故事嘅，例如白蛇啦。咁其實係融匯咗芭蕾同埋中國嘅舞蹈啦，亦都將民間個愛情故事咧，去轉化為白素貞去一個心靈探索嘅旅程嘅。咁我哋覺得呢個作品咧，無論喺藝術語言或者個作品嗰個意識裏邊咧，都俾咗一個新嘅演繹角度啦，令到個作品可以同當代嘅觀眾咧有新嘅共鳴嘅。咁例如我哋有一個節目係一個所立嘅樂師馬偉謙嘅一個音樂會，叫做 Dida Boy 的沉落人生。呢一個係一個融合咗中樂同埋爵士樂嘅跨界音樂會啦。講到傳統，其實就係我哋當代創意嘅起點嘅一個諗法咯。
2: 咁通过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总经理林凤生嘅介绍咧，我哋了解到咗今日嘅香港以当代视角、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嘅生动实践。可以话，香港中华文化节正在成为中华文化传承创新嘅生动样本。
3: 嗯，冇错嘅。咁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系本届中华文化节嘅主要合作伙伴。咁据了解，香港文联咧将会喺中华文化节期间咧系主办七大嘅文艺活动。咁都有边啲嘅特色活动呢？嚟听下香港文联副会长兼秘书长徐超科先生嘅介绍。
4: 咁我哋咧用呢个随堂嘅主题咧，我哋大概设计咗七个项目。咁喺呢七个项目里边咧，我哋旧年咧就系同呢个河南省政府啊，咁合办咗个大型嘅展览，叫做《了不起的甲骨文》，就喺旧年嘅第二届。咁呢个展览咧就非常之成功，所以我哋今年咧亦都系同河南省政府咧合作一个以叫做《河洛连香江》嘅展览。河洛文化就系讲黄河同洛水嗰个交界地方，讲洛阳啊。我哋而家讲洛城，就系当时呢个河洛文化嘅主要嘅城市嚟。我哋今年亦都喺七月份咧，会喺图书馆展览呢一个河洛连香江呢个展览。咁呢个河洛连香江嘅展览咧嘅主题咧，系以隋唐王朝嘅政治心脏同埋经济命脉，系透过精选嘅文物咧，同啲文献咧，重现呢个古都嘅辉煌。呢个展览里面包括有唐代唐三彩啊，呢个刺绣针法啊，同埋河洛嘅剪纸啊，呢啲非遗嘅一个工艺传统啊，现场嘅展示。最难得嘅，我哋今次嘅展览咧，就得到洛阳河南省呢个文联咧，就赠送咗俾我哋一张武则天嘅书法嘅拓文。咁、那个拓文咧就有成2米几高， 有成差唔多2米幾闊，

咁呢个亦都系呢个展览嘅亮点。配合呢个展览咧，我哋亦都邀请咗郑州市歌舞剧院同埋郑州西亚斯学院呢啲舞蹈团咧嚟香港献技嘅。咁我哋喺网度经常会睇到一个舞蹈叫做《唐宫夜宴》啊，咁亦都喺非常非常出名，系好受欢迎嘅一个节目嚟嘅。咁亦都係我哋揾到全男班嘅郑州西亚斯学院咧，佢哋表演一个丝路胡腾舞咏。咁呢个丝路嘅胡腾舞咧，亦都系唐朝丝路文化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舞蹈文化。咁所以我哋咧就加上市歌舞剧院有个三足问鼎啊，仲有好多获奖嘅啲节目咧，喺呢个我哋河洛唐舞呢个节目里边咧，总共喺香港咧西湾河文娱中心咧系演三场嘅。亦都喺7月12号、13号啊！咁另外咧，我哋喺7月尾嘅时候咧，亦都系会有一个好特色嘅叫做丝路回响胡乐新鲜嘅音乐会。咁呢个音乐会咧就内容系好鼎盛。咁我哋呢个音乐会嘅设计咧就开始就系从波斯开始，里边演出嘅音乐家咧就包括有嚟自土耳其啊、波斯一啲音乐家，同埋香港本地有个乐队。亦都係專門研究絲綢之路嘅音樂嘅一個樂隊就開始。咁我亦都喺新疆藝術學院請咗一組新疆十二木卡舞嘅歌舞手咧，亦都參加啲音樂會。咁另外咧，我哋亦都請咗西印度嘅舞蹈家同埋嗰啲哼唱大師咧，演出喺印度嗰一 part 嘅。咁呢一個印度呢一 part， 我覺得好有特色嘅原因咧，就係你會聽到一個印度嘅哼唱大師，佢伴咗一個好靚嘅音樂。但呢个音乐系咩呢？就音乐我哋中国嘅琵琶嘅《春江花月夜》，咁佢夹得非常之好嘅。咁又会睇到一个印度嘅舞蹈家同我哋中国嘅舞蹈家咧喺台上咧，根据自己唔同嘅文化背景咧，喺舞蹈里边咧去表现自己嘅嗰个特色。咁另外一个咧，就亦都好有值得推介一个主题嘅展览，就系我哋香港文联咧同中央美术学院咧联手打造一个叫做《霓裳月千年》。隋唐服饰同现代设计，咁呢个展览咧就系利用古今文化嘅交融，咁既有隋唐复元嘅服饰展示啦，亦邀请咗香港同央美嘅设计师咧，呈现出一个系列融合咗隋唐元素嘅服装设计，现场仲设有沉浸式嘅体验。我哋仲有两个节目系具有香港特色嘅。一个叫做霓裳华韵非遗之云舞动千秋，将香港的非遗霓虹灯当一个叙事的线索，将观众从舞蹈里面跟随这个故事，霓虹灯的设计师阿乐在寻找他路上遇见到他变脸的师傅这个像头的木偶同埋传统嘅剪纸啊，其他地域嘅非遗，咁喺将舞同科技嘅交融里边咧，感受我哋中华文化嘅光辉嘅。即系压轴一个节目咧，就系由我哋梅广超博士创作嘅，叫做《美丽香港 2.0》。呢个系跨界中西音乐嘅汇演嚟嘅。梅博士咧就倾力打造啦，因为梅博士过去嘅音乐里边咧，佢系配合好多影像嘅素材。咁今次咧就除咗影像之外，仲加上我哋香港特有嘅一啲景色啦，譬如话我哋大自然嘅鸟语花香啦，长洲嘅飘色，舞火龙嘅烟火啦，咁演出之处咧结合咗音乐、舞蹈、书法、影像，俾观众咧带嚟非一般嘅体验嘅。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市，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佳作。中国国家话剧院话剧《苏堤春晓》于6月19日到21日亮相广州大剧院，呢亦都系该剧咧首次嚟到华南地区演出。呢部剧系由田沁音担任编剧导演，新柏青、令涵主演，用灵动嘅叙事手法还原苏东坡跌宕嘅人生轨迹同埋通透嘅处事态度。先嚟听一部分嘅《苏堤春晓》嘅片段。
1: 刀又一刀悲喜，
2: 够我喝了，不打了，
3: 洒脱。
4: 你脑子光速比例神速，就不能给我们这些笨人一点时间吗？
5: 祖师

0: 是的，咁话剧《苏堤春晓》嘅编剧、导演、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秀音就表示话啦：，日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呢句诗里面咧，既有苏东坡嘅旷达幽默，亦都有佢嘅超然洒脱。苏东坡同岭南有住好深厚嘅缘分，佢身处逆境嘅时候嚟到呢度，却能够以乐观嘅态度去拥抱生活，关心广州民生问题，登白云山，访南海神庙，留低咗多篇咏叹羊城风物嘅诗作。咁喺岭南嘅山水烟火当中，发现生活嘅诗意同温暖。嚟听下田秀音嘅分享。
1: 我一直希望能够凭借中国戏剧用情用理来做中国人的故事。这个剧呢，是以一个非线性的叙事结构来讲述苏东坡的一生。在视觉的整体呈现上，我们是以大北宋的这种审美气象为主要基调，创新性的在舞台上使用了宋代的山水作为舞台的一个审美的一个呈现，包括灯符道笑话，我们都是在守正创新，呈现一个浩然壮观的一个北宋的一个气质，一真一幻，跳出跳进的表演方式，为民生幸福做事的苏东坡的故事。
2: 咁喺舞台上边咧，苏东坡修六井、疏运河、筑苏堤，创办中国最早嘅公立病方安乐坊，用实干浅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嘅信念。而呢一份刻喺骨子入边嘅济世情怀，广州人早就已经真切感受过啦。即使身处贬谪低谷，佢仍然系将羊城百姓嘅疾苦放咗喺心上边。
0: 冇错嘅，咁北宋绍兴年间，苏轼被贬惠州，佢只系带罪之身前路茫茫，却始终关注住广州嘅民生。咁当时咧，广州城受海潮倒灌嘅影响，地下水系咸苦嘅，好难入口。春夏时节，经常系饮水不结咧，引发呢个瘟疫。普通嘅百姓喺深受其苦，咁远在贬所嘅苏轼得知之后咧，就凭借喺杭州治理水利、防控瘟疫嘅经验，自信广州知州，详细提出咗白云山蒲简引水入城嘅完整方案，形成咗覆盖全城嘅分级供水网络，被学界咧认为系中国最早嘅城市公共自来水系统雏形。咁除此之外咧，佢仲参照杭州安乐坊嘅经验，建议广州设立公共病方，收治疫病嘅百姓，系古代城市公共防疫嘅重要实践，有效遏制咗瘟疫嘅流行。
2: 咁除咗民生功绩咧，苏轼亦都为广州留低咗绵长嘅文化印记。不归途经广州嘅时候，佢由正位置见到六珠嘅古榕咧，苍劲挺拔，欣然咁样提下咗六榕两个字。咁之后咧，寺院更加系改名为六榕子下，沿用至今，成为咗羊城标志性嘅文化地标。咁离开广州时咧，佢写低发广州三杯饮饱后一枕黑甜鱼，字里行间咧一啲都冇嗰种贬谪嘅颓丧吓，尽系随遇而安嘅通透。
0: 咁从杭州到广州，从居官到贬谪，贯穿苏东坡一生嘅，始终系初心如是、努力如此嘅赤诚。呢份精神内核咧，既系苏堤春晓全剧嘅灵魂，亦都系千年嚟东坡始终被广州人感念嘅缘由。
2: 睇舞台上边嘅苏东坡一生喜乐，睇佢嘅豪放同埋柔情、担当同埋扩达。对于羊城嘅观众嚟讲，呢、这个唔单止系一场话剧演出，更加系同一位故人嘅久别重逢。

0: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广东惠州咧，历代系以苏东坡等为代表嘅众多文人墨客踏足惠州，为西湖留低咗宝贵嘅文化遗产。
6: 冇错嘅，惠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咧，系以素雅天成同幽深曲折为山水特征，以悠久历史同深厚嘅文化为底蕴，以观光揽胜、休闲健身、科普教育为主要功能，系中国最美嘅城市生态湖泊之一。咁下面通过一个专题，一齐走近广东惠州。
7: 惠州地处南海之滨，拥有160余座天然岛屿，280多公里蜿蜒海岸线，是海洋运动爱好者们的乐园。更在潮起潮落间，让千年晒盐技艺在这里薪火相传。
8: 惠州市惠东县盐州岛盐民林松旺，
9: 轻轻地刮上面这一层，太冷了它就脏了。这是靠风和太阳晒出来的海盐，是有机的。
7: 惠州年日照时数约2000小时，年均温度达21摄氏度，加上常年季风吹拂，为海盐结晶创造了良好条件。优质的海盐不但是惠州盐焗鸡的秘方，也是老街上早茶铺厨娘调制酿春肉馅的神来之笔，更是古代

0: 惠州经济发展的出圈产品。北宋年间，惠州已设有淡水盐厂和大盐仓。两广盐法志记载，在清乾隆年间，惠州府所属八厂厂官政委共计职员，岁产盐金将及百万包，以通省产盐而论，惠州居其大半。惠州盐业能得以充分发展，得益于这条斜贯本地的河流的神助攻。东江发源于江西赣州鸭绩波山，是粤东的黄金航道。位于东江之中的惠州，往西可经东江到达广州，往北与粤赣古道等陆上通道相连，越过南岭联络中原，往东连接潮汕平原，可达福州等沿海地区，南临南海大亚湾，掌控海上通道。惠州盐产主要通过水陆运销，形成沿来货往的贸易体系，推动惠州成为粤东商贸枢纽，素有粤东门户之称。如今东江之畔，游客商贸络绎不绝，市井烟火依然千年不息。林慧文研究惠州的人文地理已然半生，他熟知每逢一场雨后，登上东江与西之江交汇处的合江楼，能看到限时限量的特别景观。
1: 这个整个东江啊，它的水很湍急，就比较清澈。另外西之江呢比较浑浊，它这种状况呢，使我们这个东江跟西之江在流水上啊，有一条很明显的一种分界线，是不是很像我们吃的那个鸳鸯火锅？
0: 惠州人逐水而居，既解决了居民饮水和农耕灌溉之需，更在顺应自然中找到了生存之道。
1: 东江是我们惠州市的母亲河，
2: 我们惠州的古城北面是东江，东面是西之江，南面又是飞鹅岭，西面是湖，三面环水，一面环山。这样一来，惠州依托江河的天险，构筑了天然的军事防御屏障。
0: 公元590年，隋文帝为了统辖整个粤东地区，将寻州总管府迁至东江与西之江交汇处的涂山。北宋天熙四年改名为惠州。在东江边的惠州府衙遗址展示馆内，进门处便可见一口古井，井口沿直径约80厘米。经考证，古井的历史可追溯至1400年前的隋代，至今仍涌动着清澈的井水。2022年，随着图景在惠州涂山中山公园考古中被发现，惠州府衙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3: 惠州市博物馆馆员朱一凡：
4: 随着图景的重见天日呢，我们对这个整个府衙遗址呢进行了一个500平米的考古发掘。
5: 我们发掘出了隋唐时期的板瓦、简瓦、宋代柱础，还有明代的浮尘砖等。而府衙呢，也是随着朝代的更替，会不断的建设翻新，一共有17层文化地层。这也从考古层面证明了惠州府衙从隋代开始到晚清时期，位置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变更。
0: 惠州府衙千年不移，城池营建始终围绕这一核心展开。明代以前，惠州古城类似椭圆形。自洪武3年起，历经19年，
3: 依河岸蜿蜒，修建城墙约4000米，形成倒楔形府城格局。古城共设7座城门，既连通水路贸易口岸，又扼守陆路交通要塞，构成水陆双锁的军事防御体系。肖宇是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乡规划高级工程师，从事惠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编撰。
6: 惠州古城呢，它的格局非常的完整和严谨。
7: 敌军要想攻打惠州，那么排兵布阵需要一块平地，北面是唯一便于攻城的方向。明代惠州建起了21米高的曹金门，就卡住了这个命门。
3: 曹金门取意朝向京城，表达着对中央政权的尊崇。在600年的历史风云中，经历多次大规模战事，其坚固的城墙在冷兵器时代从未被真正攻陷过，守卫了城市的安全，也让惠州成为拱卫省会广州的战略屏障。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规模的扩大，明万历6年，惠州将县治迁至河东，正式形成河西府城与河东县城隔江相望，一街挑两城的格局。
6: 咱们惠州古城因形就势，既兼顾军事防御，又能够兼容商业贸易。府治在北，军队居南，居民区靠西，东边是贸易虚势，
7: 自然而然形成了临东江的行政和贸易，毗邻西之江生产生活的古城格局。

0: 己归于之心，
1: 不己归于之心，
0: 更作中焉之计，
1: 更作中焉之计。
2: 东江边的白鹤峰苏东坡祠内，学生们正在吟诵的是苏轼的名篇《白鹤新居上梁文》，
1: 号称仆役。
2: 公元1094年，时年57岁的苏轼被贬谪至惠州。一年后，他开始在惠州白鹤峰盖新房，打算长久定居。
3: 惠州文史专家彭杰：
4: 惠州古城的西边原有一个风湖，寓意五谷丰登。苏轼诗里说，不知百年来几人运沙犁，老百姓交通不方便，不知道多少人掉入这个河水里头去，所以他捐了溪带，筹建溪心桥。木桥原本长300米，后代人不断修复，变成了长堤。为了纪念苏轼功绩，称之为苏堤。
2: 或许是因为思念杭州西湖，苏轼将惠州的风湖改名为惠州西湖。他参与筹建的西心桥穿越千年，如今不仅成为连接惠州东西两岸的要道，还承载着城市的诗意。
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乡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文：
5: 惠州的西湖，它的营建始于民生保障之需，但是中国古人从来不就工程论工程。比如西湖的一道道堤桥景观，将西湖的水域分为五个景观分区，同时这也是五个洪水的蓄滞分区，由此形成了五湖六桥的特色的水利景观。与此同时，古人还选择那些环湖临水修建一系列文化建筑，惠州的西湖便从一个水利工程升华成为了承载地方精神的山水人文的坐标。
6: 是的，咁睇下时间咧，今日嘅节目都接近尾声啦。主持人泽峰、海欣，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 P 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7: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孙玉涵表示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的长者。昂船洲军营今明两日开放，有市民表示是机会好难得，同时感受到国家军力的强大。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的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陈晓君报道。
2: 扶贫委员会日前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提到以贫穷线界定贫穷并不全面。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商台节目说，以往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都有缺点和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度身订造支援方案。
3: 有个长者他退了休，但是呢佢係有四五層樓嘅喎，呢一個貧窮線嘅底下咧，佢就都係被定義為貧窮嘅嚇。咁呢個大家都聽到係唔合理啦。俾咗個數字之外咧，揾唔到究竟呢啲係咩人，我哋要幫佢乜嘢咧？以前嘅呢條貧窮線咧係冇辦法俾到答案我哋。
2: 報告又鎖定三個目標群組，包括㓥房、單親同全長者户，制定精准扶贫项目。陈国基强调，政府并非不再理会贫穷，但希望扩阔帮助低收入以外的人士，同时照顾经济和心灵需要，将会

0: 研究为其他群体，例如照顾者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
1: 照顾者好大值得去睇下嘅人啦，一个群组啦，佢系未必系好多经济上嘅困难，但系佢心力上嘅困难咧系好辛苦嘅。咁我哋可以点样帮佢咧？当然喺新一届嘅扶贫委员会咧，点样度出一啲去睇下有边啲群组我哋要帮啊？咁譬如少数族裔咁都系可以考虑啦。所以一面话我哋啊，系咪冇多条贫穷线咧？就唔理贫，其实我将个贫穷嘅字阔咗好多添。净系收入之外，我哋将佢再扩阔，我哋更加帮埋其他人。
0: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喺同一个节目后，被问到点解唔改变以往计算方式去订立贫穷线，佢重申要精准扶贫需要多面向检视，因此政府提出为特别群组提供精准扶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一对七旬夫妇昨日在丽景村单位昏迷，女事主证实不治，男事主仍然在玛加烈医院留医，情况危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会同医管局探讨识别有长期病患并需要照顾但未达80岁的长者住户。崔慧欣报道。
3: 丽景村一对年届70的夫妇昨日昏迷单位里面，两人送院后，78岁女子证实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有关家庭并非社署社工跟进个案，亦都不在关爱队探访名单上。孙玉涵说，由于两人未到80岁，不属关爱队首轮探访户。他說會檢視關愛隊探訪機制，優化有關大數據應用，和醫管局探討怎樣識別更多有需要的長者。
4: 我們見到一些現實狀況，譬如說我們可以和醫管局去談是否某一些病患，因為我知道他有長期病患，有一些需要照顧程度很高的長期病患，那些病是否可以放在這個參數下去，然後就變成加進我們的名冊那裡。關愛隊都可以探訪這一類的戶，就希望盡可能走在前面。
3: 他强调有关工作急不容缓，
4: 因为很多人都做过照顾者的，他其实他很锡对方的，他不舍得放手的，就自己揽晒来做的，但是他不觉那个神经掹得很紧。咁如果及早有社工介入咗，其實俾啲資訊勸下佢嘅啫，等佢可以唞一唞氣，個崩緊咗神經可以略為鬆翻些少嘅話咧，就可能咧有啲悲劇就希望可以避免到。尤其是係住喺公共屋邨或者房協嘅屋邨咧，我哋已經有佢名冊噶啦嘛。而大多數老人家我哋知道咧，佢都係睇公家醫院嘅，譬如落緊我哋嘅長者生活津貼啊，將啲組合埋一齊。即係我哋嘅睇法咧，就盡可能將個網咧織得有密得咁密嘅，急不容緩噶啦。亦都希望及早我哋將我呢個數據嘅手法咧，將佢做好啲，希望盡量幫到更多嘅人。
3: 孙玉涵话：去年七月开始，当局与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且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约13000户俾社福机构跟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水务署表示，湾仔天乐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食水供应在下午大约5:3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在维修过程中与湾仔民政事务署和当区区议员紧密联系，在受影响大厦和商户附近放置水车和水箱，提供临时供水。水务署人员亦都有为商户提供临时食水，附近商户大致继续营业。署方感谢受影响的市民体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首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引导式的问题。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黄海怡报道。
5: 政府正就本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谢小华重申，5年规划有助对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有更好的愿景，政府的导向很重要。
6: 除了市場經濟之外，政府的導向都很重要的。因為現在大家發展經濟，有些新興的行業、新的科技，即大部分都要做大做強。五年規劃就是希望香港能夠因應國家發展大局，而其中我們香港不單止是循遵可以服務國家，貢獻我們的香港獨特優勢之下能夠做。

0: 到嘅嘢，但係亦同時咧為我哋帶嚟好多機遇嘅。
1: 謝小華指出，諮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態度比較開放，不會有引導式的問題。被問到諮詢文件內容和字眼與施政報告相似，謝小華回應說，重要的事要講多幾次，又用捉棋比喻五年規劃與施政報告以及預算案的關係。
0: 佢同施政報告同埋財政預算案係點呢？就係呢個大嘅規劃同埋小嘅推進個中間嗰個關係啦。每一年嘅施政報告嘅部署係點呢？就等於你捉緊一盤棋，你知道對方外面嘅環境係點，呢個對方嘅對手呢以前捉棋個套路係點嘅，咁你諗咗一套啦，咁你開始捉咯噃。即係下一步要即係逼佢啊，定係褪後先？資源運用呢？就梗係喺財政預算啦，擺個優次。
1: 謝小華又話：五年規劃底下，政策唔會因為政府換屆而影響延續性。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政府就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訂立專屬法例，完成公眾諮詢。發展局向立法會交代結果同埋微調建議。政府目標是下個月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和首批附屬法例草擬本供預覽，爭取草案今年內通過。為慶祝香港回歸29周年，解放軍駐港部隊連續兩個星期六、星期日開放三個軍營，其中昂船洲軍營今明兩日率先開放。有市民話機會好難得，同時感受到國家軍力的強大。林漢山報導。
3: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今个星期六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其中三艘舰艇，近距离观摩导弹发射装置、鱼雷发射管、救生筏等，亦都可以近距离接触装甲车、坦克等陆军装备。虽然间中落大雨，但系无阻市民参观。有市民话机会难得，亦都感受到国家军力强大。
4: 好神奇嘅，即系平时我见到咧都系停喺码头啊嗰边，都唔可以靠近噶嘛，但系我今次可以入到去，我就觉得真系好神奇，国家都强大，
5: 好难得可以入到嚟军营，平时都嚟唔到嘅，又可以睇到咁多军舰同埋嗰啲装甲车。
6: 最有兴趣的就是各种装甲车，还有海军舰船嘛，象征我们国家的一种实力的提升嘛。觉得国家还是在不断的进步发展嘛，军事实力确实比以往的装备有很大的升级。
3: 已经退役十几年的前驻港部队官兵汪先生就特登同家人及老战友旧地重游，话军力同装备都有明显进步。
7: 看到现在确确实实，这个国防力量是跟之前是有非常大的进步，不管是我们这些战士的这个着装啊，营区的这些建设啊，包括像这些装备的一些更新，人员的这个精神面貌，其实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3: 除了观看大型武器装备，市民亦都可以体验模拟射击以及欣赏格斗技、刺枪术等的演练。示范刺枪的驻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说，希望让市民感受到他们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8: 展现的就是我们驻港官兵这种一往无前、不怕牺牲、敢于拼刺刀精神的这种氛围和这个气势，让这个香港市民能够近距离感受到我们驻港官兵有能力、有信心，然后维护我们香港的长安繁荣稳定。
3: 至于石岗同新围军营就会在下个星期六日开放。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一名30岁男子在启德的单位被捕，他涉嫌和凌晨在启德邮轮码头发生的一宗企图行劫案有关，现正被扣查。警方凌晨4点左右接获一名36岁男子报案，指在启德邮轮码头泊车之后被人用石头袭击，企图行劫但不成功，匪徒之后逃去，事主头部受伤，揸车至到青衣路报警，他清醒被送往马加烈医院治理。警方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启德成丰道一个单位将疑犯拘捕。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大约700万元，警方拘捕7名男女，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黄海怡报道。
1: 香港机场在星期四发生持刀抢劫案，警方交代案情时候说，劫案的36岁男事主报称受雇于一个内地商人运金条，他由印尼独自返港，

0: 星期四凌晨12:30左右，在机场三号停车场准备坐车离开嗰阵，被三名持刀蒙面匪徒伏击，大腿同埋手臂受伤送院治疗之后情况稳定。事主嘅背囊被人劫去，入面有6条金条，每条约重1公斤，约值700万。新界南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姚永勤指出，经过深入分析同埋情报搜集，加上瑞眼计划下嘅全港闭路电视。接报后12小时，已经掌握犯案人的身份和作出拘捕行动。他说警方相信今次案件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车辆和刀具，但未找到金条。
1: 经过我们调查，相信并非是一宗随机在街头立乱为一位香港无辜的市民作出行劫的案件。我们调查有理由相信匪徒一早已经掌握了事主的航班、路线、泊车位置等等。这个案件很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相信是熟人所为。
0: 姚永勤说，被捕的4男3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年龄介乎20到39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被捕人士包括案件策划者、刀手、司机和协助犯人逃避警方追查等。警方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他又说，带金条进入本港不需要向海关申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开始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开始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陈晓君报道。
3: 以色列时报引述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当地星期五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停火。停火是由美国和卡塔尔分别和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以色列有电视台报道，以方官员表示，以军仍然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攻击，以方将会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就说，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亦将会继续遵守。同时真主党保留权利回应以色列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和伊朗原定在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和谈早前取消。黎巴嫩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代表团因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南，因此暂停去瑞士的行程。美国白宫就说，因为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的行程。随着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的途中，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身处瑞士。报道又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今日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可能有变。白宫方面暂时就未回应有关威特科夫出访行程的问题。不过黎巴嫩南部据报仍然有战火。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有人死亡。另外，埃及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指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程斡船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听日将会在埃及会晤。与会各方将会就目前外交进程和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光报道。
2: 跟住由陈晓庆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4: 世界杯直击。 世界杯 D 组第二轮赛事，美国凭上半场两个入球击败澳洲，澳洲的保哲斯在11分钟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去到43分钟，美国后卫费文头槌建功，美国最终2-0取胜，分组赛连赢两场。D 组另一场赛事由巴拉圭对土耳其，巴拉圭的加拉沙在上半场1分04秒。

0: 的后防漏洞，半场已经攻入三球，上半场巴西前锋古亚连入两球，先在23分钟近门撞入，为球队打开纪录，去到36分钟他推入禁区为巴西射成2-0。上半场补时阶段，云尼斯奥斯在禁区射入，巴西最终以3-0轻取对手。同组另一场，摩洛哥凭沙巴利在两分钟禁区窄角度劲射挂网，以1-0击败苏格兰。C 组第二轮赛事结束，巴西以四分暂列榜首，彭德失球差压过同分的摩洛哥，苏格兰排第三，海地就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以王价贫穷线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孙玉涵表示会检视关内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的长者。昂船洲军营今明两日开放。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同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下午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工作暑熱警告已經在下午5:40取消。香港電台傍晚新聞天地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現在由阿摩先提翻大家啦。上水馬會道去文錦道方向，近住寶雲路是有交通意外的，咁大家經過要留意啦。仲有新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順利紀律部隊宿舍是有交通意外，現時一帶比較車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喺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游乐场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好了，我们听朝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5: 又嚟到今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今日有文怡小编喺度，
6: 仲有蓝蓝小编。
5: 每个星期呢，我哋都会为大家介绍两个嘅节目啊。今个星期呢，我哋一样会为大家介绍㗎喎。首先为大家推介嘅呢，就係香港暖流嘅 Music Five 啦。嗱，今个星期呢，佢哋请嚟两位嘅殿堂级高后啊。你又估下佢哋请嚟边位？
6: 殿堂级歌后
5: 系咪、有好多唔系好估到呢？
6: 系咯，好多好经典啊！真系实在。
5: 咁俾个小 tips 你啦，就系咧嚟紧嘅时间，佢哋会开演唱会噶。
6: 哦，知啦，浪奔，
5: 噔噔噔噔。
6: 好，到你换啦，换一首歌啦。
5: 乘坐白金升降机，
6: 仲唔系佢哋？
5: 冇错啦，就系、是、叶丽仪同埋陈洁玲啦。我相信咧，大家都好期待啦，佢哋嚟紧啦，9月24-27日喺东九文化中心举办嘅演唱会啦。咁喺演唱会之前咧，大家就可以率先喺呢个香港暖流嘅 Music Five 度咧，听到佢哋嘅访问啦。
6: 简直是捷足先登啊！吓，唔知喺个访问里面啊，会同。

0: 我哋倾啲乜嘢呢？
1: 其实呢，喺呢个访问入面呢，两位嘅天后啦，就会讲到佢哋嘅屋企啦，讲到佢哋嘅生活啦，亦都会讲下佢哋两个人呢多年嘅合作点滴㗎喎。原来呢，佢哋两个人呢曾经唱过好多首嘅经典宣传歌㗎。
0: 经典宣传歌，
1: 系啊，
0: 真系要翻去揾一揾先啊！
1: 啊，或者咧，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住呢个嘅访问啦，就系6月26号星期五上昼11点到12点嘅香港暖流 Music Five 啦。到时会有 Henry 哥哥啦，同埋直直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埋港台电视31咧去做呢一个嘅访问俾大家睇噶。
0: 好羡慕佢哋两个啊，成日都可以咧见到唔同嘅星啦，仲有啊呢两位天后级，我都好想见啊。唯有就睇住呢个节目先啦，因为我哋系有得睇亦有得听噶嘛。
1: 冇错啦，不如再提一次大家，我哋喺边度有得睇，边度有得听咧？
0: 就系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可以听得到呢一个访问啦，如果想睇嘅话咧，就可以喺屋企啊打开港台电视31，咁啊上昼11点至12点就可以听得到或者睇得到呢个访问噶啦，
1: 记得记得，唔好错过啦。蓝蓝。跟住落嚟要介绍嘅呢个节目呢，就係、是、由我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啦、
0: 欸。我知啦，你有句金句嘅。
1: 係。
0: Love is all around you! 文怡呀、啊、其实不如解释下俾啲哥哥姐姐听乜嘢叫做 love is all around you。
1: 其实呢讲緊呢就係、是love 啦，爱啦，然后咧就将佢传去每一个嘅角落，所以咧就好似我哋嘅环回立体声咁样啊、
0: 嗯，
1: 就系咧包围住你嘅左右，喺前后左右你都感受到呢份爱，所以就叫 love is all around you。
0: 你知唔知啊？我每个礼拜都有捧你场噶。
1: 多谢你啊！其实咧呢个节目咧每一集都会有唔同嘅主题啦，亦都会访问社福界唔同嘅朋友啦，等佢哋咧去同大家分享究竟有乜嘢嘅服务可以俾到大家。同时间咧，大家都会听到好多嘅故仔噶。
0: 你有冇话边一个故仔令你好深刻嘅咧？
1: 其实咧令到我最深刻嘅故仔咧，就系讲紧佢哋可能之前系受过一啲嘅伤害啦，咁、然之后透过一啲机构去帮佢哋，而令到佢哋走出嚟之余咧，亦都咧。变成一个社工嘅身份，又或者系一个啊帮助人嘅身份，再去帮更加多嘅人咯。
0: 即系又回馈翻社会啦，因为佢之前咧有接受过帮助。
1: 系啊，呢、
0: 嗯、
1: 啲都系令到人咧好感动啦，觉得好有爱嘅故事啦。同埋咧，有时候好得意嘅，我会发现咧，当大家遇到困难嘅时间咧，未必会知道应该揾边个帮手，或者其实坊间有啲咩服务可以帮到手。咁、大家咧就可以听实呢一个嘅生活全关爱啦，然之后将当中嘅一啲服务记录低佢先，未必可能呢一刻有用嘅，但系当有用嘅时候，拎翻本生活全关爱簿仔出嚟，咁就即刻可以揾到咧相关嘅服务去支援咯。
0: 同埋未必系你自己需要用，可能你身边嘅朋友、亲人需要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推介俾佢啦。其实咧，我觉得你好适合做呢个生活全关爱嘅。
1: 点解咁讲呢？
0: 因为我觉得你嘅声线啊，你成个人嗰个性格咧，
1: 都好有爱系嘛？
0: 系啦，好有爱之余咧。亦都系好正向、好积极噶，又系一个乐观嘅小妹妹啦。
1: OK， 小妹妹呢个形容词，我觉得好中意嘅。
0: 对于啲哥哥姐姐嚟讲啦，我哋一个小妹妹系咪？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你系好适合做生活全关爱，将呢个正能量咧去传开去嘅。咦，咁今个礼拜日咧，应该系最快可以听到你嘅节目啦。
1: 冇错啦，最快咧就系听日嘅中午12点啦，大家就可以收听住咧香港电台第五台啦，一齐听住生活全关爱。听日嘅主题咧就系讲呢个嘅运动传承啊。咦，运动？
0: 点样传承呢？
1: 系咪？其实咧，佢就系讲紧点样去帮一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啦，佢哋咧可以去学习一啲嘅运动，然之后透过佢哋学习训练埋佢哋做教练，再去将呢件事传落去。所以呢件事咧，其实都几有意义噶。
0: 我见过啲少数族裔咧，好中意玩板球啊。
1: 是不是啊？
0: 是啊，我见到一啲屋村嘅一啲平地啊，都有见过佢哋玩嘅，都好特别嘅一个运动啦，亦都系佢哋咧，喺佢哋嘅家乡咧，都系好流行嘅一个运动嚟嘅。
1: 有好多时候咧，佢哋即系嚟到香港啦，未必好多嘅机会接触到运动，或者可以融入到我哋一齐去玩。
0: 系。
1: 咁佢哋点样去做到呢件事咧？其实就可以透过呢啲机构嘅帮忙啦。原来佢哋都培训咗好多嘅教练出嚟，然之后咧，令到佢哋学识唔同嘅运动，例如系 游水啊，

0: 或者系唔同类型嘅运动，等佢哋都可以感受到运动嘅乐趣啊！
1: 你一个运动传承呢四个字咧，嗱个运动都听过啦，传承都听过啦，但系黐埋一齐咧就真系相当之有趣啊吓！咁我听日咧喺我开一个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之前咧，一定会支持你中午12点嘅生活全关爱。
0: 好啦，今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又嚟到呢度啦，我文儿
1: 蓝蓝
0: 同大家讲声拜拜。

0: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3: 文化快讯。
4: 位于新界东北部面向沙头角海的南涌，这里保留了多条300多年历史的村落，住了5个姓氏的村民，包括杨屋、郑屋、罗屋、李屋和张屋。这几条村原本都是客家村落，村民早年以耕作为生，后来部分土地转为鱼塘和其他用途，形成了由农田、鱼塘和湿地共同组成的生活空间。芦苇花开生态教育基金在南涌一带举办导赏团，带领参加者由生态、历史、文化等等的角度认识南涌。
5: 我哋都会由天后宫嗰边咧就开始，咁然后就沿南涌河畔两岸就去睇下各条村嗰个环境。天后、关帝、观音都系客家信仰里边几个主要佢哋信奉嘅神，都喺南涌咧有佢嘅庙宇。咁同埋咧喺生态环境嚟讲，南涌加埋鹿颈呢一带咧有齐晒香港主要嘅生态环境，可以咧提供好多嘅物种的栖息的地方。
4: 导赏员松木仲说，参加者可以参与观鸟活动。
5: 很多老鸟呢长年都在树，包括大白鸟、小白鸟几乎一定会见到的。有时呢多了其他的鸟种呢我们都有机会见到。过去几个星期呢因为出现了一只凤头辟梯的这个水鸭，在香港来讲是少有的，所以引了很多人去那里拍摄。
4: 详情请浏览芦苇花开生态教育基金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0: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爸爸爸爸，如无空一朝要，我们怎么了。
8: 星期日父亲节，记歌记歌节目里面为你带来男歌手的歌曲，同你一起庆祝父亲节。星期日晚上7至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张伟基同你一起记歌记歌。
9: 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地。
10: 用速度战胜马路上所有对手，但又可不可以赢到爱情、亲情、手足情呢？
11: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赛车经典《烈火战车》，
10: 由尔冬升编剧导演，
11: 刘德华、梁咏琪、钱嘉乐、吴大维、秦沛、领衔主演。
10: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2: 有一种友谊可能素未谋面，只需要在大气电波之中传递的一个问候、一首旋律，就足够令对方心领神会。
13: Hello， 我是你的老友黄希文啊。逢星期日上午7至9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准备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相聚。
14: 你
3: 度气氛咁阴森咁恐怖，阵间会唔会有嘢弹出嚟噶？哇！
14: 小姐啊，静少少啦，我哋听紧收音机啊。
1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上昼十点钟，香港乱流
14: 有黎善言直直同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嘅《粤览怪谈》，
15: 改编自古时流传嘅鬼怪故事，仲有粤语典故添啊！我哋一齐嚟听啦。

0: 今个星期呢，我哋继续有玛丽湾中心嘅前院长 Elisa 喺中间同我哋分享。上一集呢，佢就同我哋分享咗呢，其实早年呢，佢哋已经开始呢，将呢个创伤知情嘅概念呢，放咗喺佢哋嘅家舍。其实呢，嚟緊佢哋嘅发展呢，都希望可以透过呢一个嘅概念，呢一个嘅手法呢，去帮助唔同年龄层嘅女仔㗎喎。今日呢，佢就会同我哋分享多少少。而家我哋先听今个星期嘅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佢嘅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大家好，我系凌驹。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首歌，叫做《安家》。呢首歌系写俾一个我越住越鍾意嘅地方——马鞍山。灵感嚟得好简单，每次我跑完步又或者搭车翻屋企嘅时候，远远望到嗰座马鞍形嘅山，心入面就会弹出一句：遥望俊俏马鞍。成段旋律就系咁样浮现咗出嚟。其实我细个对马鞍山冇乜印象，淨係知道呢度好隔舌。搬咗入嚟之后先至发现，原来呢度嘅历史深过矿洞，暖过人情。由山上嘅旧矿场、圣方济堂嘅故事，去到乌溪沙海边，其实每一度都好似有自己嘅生命。我之后返咗塘区歌咏团，识到填词好叻嘅 Albert， 就将成个意念同佢讲啦。佢居然可以将社区嘅街名、塘区历史、圣方济精神全部织成一首好有诗意嘅词。而当中我最鍾意嘅一句系：走过富安、恒安、饶安、利安，皆可找到主内平安。呢四个最早落成嘅屋村屋苑，由南到北贯穿成个社区，就好似信仰嘅平安一直陪住每一代居民。喺2022年嘅时候，呢首歌第一次喺弥撒入面唱，我嗰时仲特登喺歌词嘅 PowerPoint 度加咗好多旧相，点知音乐一响，喊嗰个居然系我自己，一粒音都唱唔出。但系大家嘅掌声话俾我听，呢一份嘅感动唔系得我一个人有。而几年之后，又一位有心人听完我帮教区80周年写嘅主题曲《传承》，就提议不如我哋正式录好呢首《安家》啦，事就咁样成咗啦。我要多谢嘅人太多啦，俾呢首歌灵感我嘅太太啦、Albert 啦、监制 James 啦、四位主音、堂区四个圣命团，同埋曾经服务过马鞍山嘅魏德文神父。最奇妙嘅系制作期间，教宗宣布2026年系圣方济个禧年。而马鞍山圣方济堂今年亦都系新堂建成30周年，安家就好似喺恩典嘅时间表入面预先写好咁。我希望透过音乐送俾每一个喺社区揾到归属嘅人，安山为家，恩赐满路。愿大家都能够喺呢一首歌入面揾到你嘅平安。主佑各位。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今个星期呢，我哋继续有马里湾中心嘅前院长 Elisa 喺中间嘅。 Elisa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Elisa Poon。
1: 好啊，咁样咧，上个星期咧 ，Elisa 就同我哋分享过啦。咁其实咧喺马里湾中心咧，早年咧就开始引用一个创伤知情嘅概念啦。咁其实我知道嚟紧咧，其实有一个新嘅 project 咧，你哋都会将呢个概念放埋落去。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系一个俾乜嘢人士参与嘅一个嘅 project 咧？
2: 我哋咧就喺马里湾里面呢，我哋就用呢个创伤知情呢一个概念呢，其实我哋由2017年开始嘅，其实用到而家里面嚟讲呢就接近10年㗎啦。咁中间里面就係喺我哋成个训练嘅流程啦，同埋我哋睇同事嘅培训上高呢都系用呢个概念嘅。咁我哋都睇到呢就对马里湾个女孩子呢有好大嘅作用。咁而讲开系创伤之情，就当然系有创伤背景嘅人士啦。咁我哋而家咧新嘅 project 咧，其实就将呢一个概念咧，系会将佢用喺一啲咧更加大个少少嘅，由21岁至到30岁嘅女士。咁咧就我哋就会喺嚟緊嘅呢几年里面啦，我哋希望都可以透过政府嘅支持啦，咁我哋就可以起到一座嘅即係宿舍俾佢哋嘅。咁呢个宿舍呢所运用嘅概念呢，或者係成个营运嘅手法呢，就係呢个创伤知情呢一个嘅模式啦，同埋我哋都要加咗新嘅元素落去嘅。咁呢个 project 嘅名呢，我哋一初步就叫佢做 Joy Self 咁样。
1: 嗯哼，其实大个咗都21岁咯，其实系成年人啦，佢哋都仲有呢个需要，系咪喺过去你哋都见到啊？其实啲女仔唔系话，哎18岁佢哋就真系成熟噶啦，咩都解决晒。其实系咪所谓头先你提到嘅创伤系一路延续落去，其实要用好多时间去处理呢？
2: 其实呢，我哋睇因为喺事务会里面嚟讲，我哋有马里湾中心亦都有两个唔同嘅女仔嘅宿舍啦。咁佢哋呢就服务嘅岁数呢，就其实係由我哋由9岁呢就去到21岁嘅。咁喺每一年里面呢，都有一啲唔同嘅女孩子呢，都譬如话佢已经够21岁啦，咁佢都要离开宿舍啦。咁我哋就睇到呢，喺每年里面呢，起码都有3-4% 嘅女仔呢，可能讲嘅嗰度有10多个女孩子呢，因为屋企里面嘅支援係比較唔足夠，加埋咧本身佢哋喺年幼嘅時候

0: 經歷過好多唔同嘅形式嘅創傷啦，或者一啲家庭嘅困難啦，令到佢哋咧喺自己嗰、那個無論喺社交啦，喺學習嗰個能力上高啦，又都或者有時喺面對社會嗰個嘅經驗上高咧，都係好有限制，或者都好多嘅問題出現咗。咁而家講真咧，就以前嚟講咧，廿一歲就好大個啦嚇，結婚生仔咁樣。但係而家嘅廿一歲咧，其實諗諗下咧，其實佢哋都仲係讀緊書嘅。我哋都有好多女孩子咧，其實喺二十一歲，佢哋真係要離開宿舍嘅時候咧，佢哋可能讀緊一啲中學以後嘅課程啦，佢未必係有宿舍嘅大學，可能有一啲大學係冇宿舍啦。咁有啲課程譬如好，可能係 VDC 啊嗰啲都唔會提供宿舍啦。咁其實呢啲女孩子裏面又冇屋企嘅支援啦，咁佢哋又要自己獨立生活啦，再加埋咧佢哋亦都係有自己正話我所講嘅困難啦。咁變咗成個生活嚟講咧，係真係係好難適應去轉入一個大人嗰個情況咯。咁我哋好希望咧，就喺呢一個階段裏面咧，可以提供一啲嘅支援。令到佢可以咧喺讀緊大專嘅過程底下裏邊咧，或者可能係啱啱進入做嘢嘅過程裏邊咧，係有我哋嘅支持，而等佢可以比較順利咁完成一個進入大人嘅過程啦。
1: 嗯哼，會唔會都可以分享到即係一兩個嘅個案係啊？佢哋其實真係好艱難咧，即係要進入呢個社會嘅時候。
0: 我哋咧其實咧就喺每一年裏面咧，我哋都經歷緊一啲細路女咧，就即係佢哋屋企可能真係各方面嘅原因啦嚇，係翻唔到去嘅，咁就變咗佢要開始自己獨立揾地方住。咁十八歲又好，廿一歲又好，你都會見到咧就話佢哋係好多時咧就係淨係去揾樓呢個關卡咧都係過唔到啦。咁譬如好似咧，我哋最近都有一啲女孩子咧。因为佢系同屋企人嘅关系上边咧，佢就翻唔到屋企嘅。喺廿一岁之后，咁但系咧，佢又好想继续完成佢嗰个嘅中学之后嗰、那个职业培训嗰个课程。咁所以咧，就佢就冇办法啦，无奈地啦，咁佢就要周围去揾一啲唔同嘅宿舍啊。咁佢去嗰啲地方咧，就系、譬如去一啲要同埋其他唔同嘅家庭一齐住嘅地方啦，咁就发现到咧，其实佢冇办法适应到太多人唔同嘅即系社会阶层嘅人啦。譬如话有即系另外人哋一个家庭，咁佢自己住入去嗰个屋度啫。咁但系咧，其实佢都系冇办法适应到嗰种嘅生活啦。所以佢就住咗一段时间之后，佢都适应唔到，跟住亦都因为咁样咧，佢要转入劏房啦。咁喺劏房嘅时候咧，我哋就好惊啦，好担心啦吓。咁佢咧就住咗喺一啲即系佐敦嘅劏房啊，咁就。成日都话俾我哋听咧，隔篱嗰啲即系有啲人咧，就好似特别成日留意住佢啊，或者咧就好似成日都会行去碰墙啊咁样，或者佢经过出入嘅时候咧，有啲单身嘅男人咧都会有好多声音啊咁样样。咁其实佢好多时系惊到咧，其实唔敢翻去。咁我哋都睇到哇，你即系个细路女得咁细个廿一岁，咁就。又唔知點樣面對呢個環境，同埋個環境實在太複雜啦。咁跟住咧，呢個女仔咧又再轉咗入去咧，就住而家啲青年宿舍。咁但係咧，青年宿舍咧就係住兩年咧，就要差唔多完嗰個期。咁所以咧，佢住到頭嗰一年之後咧，佢就開始又要諗下，又要揾樓咯，又要揾第二個青年宿舍咯。咁所以我哋都睇到，哇！喺呢種情況裏面咧，都好顛簸嚇。咁雖然佢係其中一個女孩子嘅經驗，但係咧其實。喺我哋每一年嘅見到女孩子出嚟嘅時候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普通嘅情況嚟嘅。咁所以我哋就諗，如果我哋可以自己都有一個嘅即係宿舍俾呢一個組群嘅女孩子咧，我哋希望可以用一個較為令佢生活得安全嘅感覺強啲啦，同埋可以穩定啲生活落去咧，即係長少少嘅時間裏面穩定咗自己，到佢完成咗個學業，開始進入職場之後咧，就等佢安定落嚟之後，先至慢慢揾一個自己下一步嘅人。人生嗰个嘅方向咧，其实咁就会更加可以帮到佢哋多啲咯。
1: 嗯，咁所以咧，即系头先提到啦，即系 Joy South 呢一个咧，就系一个比较成熟少少嘅女孩子，佢哋可以继续住嘅一个地方。而嗰个地方咧，就唔系单单系一个居所啊，唔系一个床位，而系咧关顾埋佢哋身心灵健康啦，即系希望佢哋可以喺入边。可以有一啲突破啊、成長嘅一個地方，嗰、那個成個設計係咁樣樣嘅，係咪咁講？
0: 呢個係我哋希望而家做緊嘅方向嚟嘅。咁我哋呢個咧就絕對唔係一個淨係一個宿舍咁簡單，而係一個地方咧，就係佢哋可以咧同社會好多連結嘅，同埋咧就喺呢一個宿舍嘅住宿嘅呢個過程底下裏邊咧，因應住咧我哋即係加入佢嘅一啲介入嘅手法啦，令到佢哋可以咧按住自己嘅步伐咧，慢慢將自己心裏邊嘅創傷咧可以有啲調節，同埋咧就即係你話完全可能康復嘅，未必一定係，但係都起碼咧有一個階段開始意識自己裏邊內心嘅困難啦，同埋點樣去幫助自己咧去過渡自己嘅困難啦。咁所以咧呢個就係我哋成個計劃裏邊咧，除咗俾佢住之外，因為住要住得安心安全，但係亦都有人係幫助佢哋咧去度過自己一啲創傷嘅經歷對佢嘅影響嘅。
1: 嗯哼，咁呢個就係一個。可能唔係家啦，但係另一個地方係佢哋住得安心之外咧，真係響身心靈嘅成長都係可以有幫助嘅。就係好似我哋之前提過啦，將創傷知情嘅呢個概念放咗入去啦。咁究竟係透過啲咩渠道咧？有啲咩媒介咧？下一集翻嚟咧，我哋會繼續有 Elisa 喺中間同我哋再分享嘅。今日咧，我哋就傾到呢一度，唔該曬 Elisa，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丽景村寻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里面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属于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与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是急不容缓。孙玉涵说，去年七月起，当局与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且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0,000户，已经转介当中大约13,000户与社福机构跟进。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展开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开始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有人死亡。黎巴嫩军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持续的袭击阻挠任何能够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贴文又说，之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经波及黎南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下午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埋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6: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7: 型格爸爸
6: 传统权威型爸爸。
7: 呢一类爸爸较为严肃，唔中意讲笑，但往往系仔女心中嘅英雄。可以从佢身上学习到一言九鼎、守承诺同埋负责任等嘅优点。
6: 无论系边类型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8: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9: 用速度战胜马路上所有对手。但又可不可以赢到爱情、亲情、手足情呢？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赛车经典《烈火战车》，
9: 由尔冬升编剧导演，
10: 刘德华、梁咏琪、钱嘉乐、吴大维、秦沛领衔主演。
9: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听到呢一首歌，你会想起边个？1966年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的同名主题曲，由巴康女高音韦秀娴主唱，讲述了一对恋人分隔两地的爱情悲剧。留意6月21日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月争辉》，由主持艾力精选，韦秀娴特辑。

开始我哋咧嚟到6月20号啦，今日星期六晚上7点钟啊，又到咗有黎晓君咧为大家主持《东人的中国旋律》嘅时间。同样地咧，亦都到咗啦，我哋一个星期一次啦，同大家喺一个钟头之中啦，不断欣赏唔同音乐嘅时段啦。第一首嘅歌曲啦，为大家拣选咗一首啦，嚟自有阮演奏嘅歌曲啊，歌名叫做《玉关引》，咁啊嚟自有阮四重奏合奏嘅。表現咗啦，人們在歌在舞嘅一個歡樂嘅情景，亦都係描述咗古西域嘅自然風光啊！為大家送上嘅就有呢首《玉關引》嚟開始我哋今晚嘅節目啊！

来自的就是有阮四重奏的一曲《玉关人》，接着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由二胡所演奏的《二泉映月》，来自核子阿炳的一首歌曲，亦都是属于一首二胡的名曲来的，带给大家这首《二泉映月》。

送上的有古琴所演奏的一曲《秋宵暴月》啊。接住落嚟啦，为大家送上的就是一曲的《香格里拉》啊。讲紧啦，就位于云南的一个地方，听听呢首《香格里拉》啊。

带嚟嘅就系一首《香格里拉》，又一首好轻松嘅歌曲。听过啦《香格里拉》嘅歌之后啦，接住落嚟啦，就送上云南嘅少数民族歌曲啦，带嚟呢首《十大者》。

来自云南的少数民族歌曲《十大姐》，接着来送上有青海的民歌《花儿与少年》。

送上的就是一首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啊。接着落嚟为大家送上民乐合奏的《半个月亮爬上来》。

嚟自由民乐合奏嘅《半个月亮爬上来》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古筝嘅乐曲，亦都系同月亮有关嘅，由古筝四重奏所演奏嘅《月儿高》。

这个时间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最后同大家一起欣赏的歌曲，揀选的是一首马头琴演奏的歌曲，叫做《牧羊曲》，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晓君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的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助理处长徐双仪早前率领服务质素监察部人员，联同廉署代表团到哈萨克出席由哈萨克公务员事务处与哈萨克总统下属公共行政学院合办的论坛，并且拜会中国驻哈萨克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代表團在論壇上向國際社會推廣誠信文化，分享香港在反貪管治和誠信管理上的經驗。代表團又拜訪哈薩克數碼辦公室，交流推動數碼政府和智慧警政的措施和挑戰。警方表示，韓春林對代表團給予高度評價和支持，勉勵代表團繼續積極推動國際合作，向世界展示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宣揚香港誠信管治的優勢。以飲食文化為主題的非遺食堂嘉年華今明兩日在北角油街實現藝術空間舉行，推廣與飲食有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製作技藝，首日多個工作坊的名額全滿，有港式奶茶工作坊一小時已經派發200杯試飲，有市民建議主辦方延長活動的日數。嘉年華由康文署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主辦，首日設有茶樓點心、鹹肉粽、蛋撻、港式奶茶等製作示範工作坊，早前經網上報名，亦都有舞龍、南音表演、問答遊戲等活動。水務署表示，灣仔天樂里的緊急水管維修工程已經完成，食水供應在下午大約五點半開始陸續恢復正常。署方表示，在維修過程中與灣仔民政事務署和當區區議員緊密聯繫，在受影響大廈和商戶附近放置水車和水箱，提供臨時食水，並且為有需要的居民和商戶提供適切協助，盡量減低對市民的影響。水務署人員亦都有為商戶提供臨時食水，附近商戶大致繼續營業，署方感謝受影響市民的體諒。玻利維亞總統帕斯宣布當地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帕斯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已經下令實施緊急狀態，解封全國道路，此舉不是要剝奪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復秩序。近期因經濟形勢惡化和燃料短缺問題加劇，玻利維亞國內抗議活動持續升級，示威者通過封鎖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運輸物資。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同時副熱帶

0: 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西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系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4: 复刻艺文时光，古文观止。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陈耀南主持嘅《古文观止》。
6: 今集《古文观止》继续同大家介绍苏轼嘅《晁错论》。上集提到晁错提议削藩，引发起七国之乱。汉景帝为咗息事宁人，于是诛杀晁错。苏轼开门见山，点出晁错嘅悲剧系性格使然。文章又以大禹治水作为立论嘅根据，指出做大事嘅人要详细计划，行事镇定。但系晁错最大嘅问题在于欠缺坚忍不拔之志。不拔就系不动摇嘅意思。当七国发难，晁错建议景帝亲征。苏轼认为晁错是为了自保而退缩，甚至令天子陷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这样才令到袁让就以杀晁错一事有机可乘。苏轼亦都提出质疑，为什么晁错不挺身上阵呢？陈耀南教授补充，其实晁错为人机关算尽，城府太深，竟然建议汉景帝亲征，自己留守，根本毫无担当。而呢篇《晁错论》反映苏轼见事多、识理透的治学精神。他能够归纳事理，分析到晁错欠缺全盘计划，缺乏坚忍的能耐，实在是自取其祸。
2: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

各位股民官子呢，我哋继续讲苏轼嘅潮作论，喺商务版嘅股民官子嘅481页啦。咁上一次呢，我哋又简单介绍过呢个文章嘅背景和潮作嘅事情，以及呢开头两段啦。潮作呢係西汉之前一个著名嘅政治人物啦。佢由于鉴于当时嗰啲皇后啊嗰啲诸侯呢係尾大不掉啊，嗰、那个势力太大。所以呢就认为已经迫在眉睫啦，呢个祸患就提议呢献议呢个汉景帝呢要削藩。咁景帝呢就听咗佢嘅说话，结果就引起吴楚七国之乱，就要呢清君侧，要诛呢个曹错。咁啊，在商量出兵之前呢，曹错仲最初呢就係提议话请呢个景帝呢係亲自御驾亲征带兵，佢自己呢就镇守呢个中央咁。咁呢样嘢即係犯呢个帝王呢自卫嗰种本能之计啦。加上佢嘅仇家阿袁让咧，乘机咧就下指出话想平呢件事咧，唯有就诛咗个曹错啫咁。咁叫曹错咧就被曹衣曹官啊腰斩于长安嘅东市。咁啊仲惨咧，就父母妻子啊同门无论大细啊都被杀啊。呢个中国自从周以来咧就宗法嘅社会，人咧似乎唔系个人咁独立咁存在嘅，一切功过咧都系全族咧系分担。所以好多时候呢有啲大嘅罪行呢就往往逐诛。咁呢个都系中国文化史上一种污点嚟啊，呢样嘢本身都唔算系一种正面意义嘅文化。其实啊，一人做事一人当啦，咁但系在古代嘅观念呢，就人系活在家族之中啦，整个家族呢共存共荣。咁呢个曹错呢唔单止累自己，全家人呢，父母妻子有时连到嗰啲甚至师长啊朋友啊都会牵涉在内嘅，咁啊好惨。咁呢个景帝呢企图以话杀呢个曹错呢嚟换取七国嘅罢兵，点不知其实七国呢特别系呢个吴王呢根本系有帝制自为嘅野心，咁啊唔肯收兵，咁啊战事继续进行啦。后来好彩得到呢个周亚夫啊呢个将军呢带兵呢三个月之内呢平定咗七国之乱咁。咁啊历来呢都觉得呢个曹错系好冤枉，忠心于呢个汉啊，反而咁悲惨嘅后果。但系苏轼呢篇文章咧，就有另外一个睇法。咁其实冤枉当然系冤枉啊，呢个冇问题嘅吓。咁但系曹错咧，自己亦有啲地方咧系做得错。咁啊，苏轼嘅观点几值得我哋参考噶。你啱啱而家第三段咧就讲到呢样嘢啦。开头两段咧就系话啊，天下嘅事咧最难搞咧就系表面太平盛世，但系其实咧有不测嘅祸患。你唔搞佢咧，佢始终会爆发出嚟。搞佢呢，但係其他人未睇到呢就觉得自己多个事，可能孤立可能呢仲弊添。咁所以搞唔搞都可能係咁弊。咁唯独係呢嗰啲人人志士有远见有担当而且有办法。咁呢啲嘢呢都唔係话淨係靠有眼光睇到就得㗎。仲要呢事前深思熟虑，呢件事搞开咗嗰件后果点呢咁就得。如果呢係有得一决唔得一决，得有远见嗰决就唔得到有担当嗰决。嗰件事发生之前呢自己想甩身。结果呢嗰个天下嘅祸事呢嗰件事嘅后果呢就由自己一个担当啦承担啦。咁曹错就係如此咁。咁第三段呢仲举呢个一个实例嚟作一个影照。

自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汝之治水，作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慕冲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当然，视之不惧而除畏之徒，是以得志于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嘲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济吴楚之命，乃为自存之计，欲使天子自障而己居首。且乎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命，安所图其患？以智障之智危与居首之智安，己为难首，择其智安而为天子以其智危，始终。

神而是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当此之事虽无原样，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首而使人主智障？以情而言，天子故以难之意，而众为其意，是以原样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吾楚反，卓以身任其危，日夜趋利，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此之以为无恐。虽有百养，可得而间哉？嗟乎！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无为自全之计，使卓智障而讨吾楚，未必无功。为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成其域。卓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与。

佢古之立大事者，就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古代建立大工业嘅人咧，唔单止系有个人嘅才能，即系譬如话预先睇到啲嘢，人哋睇唔到佢睇到，咁呢啲都个人之才啊。但最紧要就系睇到啦，嗰件事发生咗啦，处理啦，能够坚毅咁处理落去，佢有坚忍不拔之志啊，咁先得。有一个咧坚决忍耐，而且咧唔动摇咁样嘅志气，识鱼之治水啊，旧时阿大禹咧治洪水，中国啊几千年来都时时有水患噶啦，就开凿呢个龙门啊，疏通呢个黄河，决大河，决就疏通人，将啲洪水咧流入大海而放之海。咁我哋后世就称佢为圣人啦，吓大禹治水啦。但系当佢个工业仲未完成之时啊，方其功之未成也啦。佢有攰冒冲突可畏之患啊！其实咧，好多嘅时机都好危险噶。佢啲嘢做到一半之时，将疏通未疏通之时咧，可能咧亦发生咗呢个洪水咧旁决啊，或者咧就会冲上嚟咧，或者咧又会横冲直撞泛滥到乱西龙咧。咁啲河水又好可怕噶嘛，点搞咧咁？未能前知其当然，视之不惧，而除为之徒，使得之成功。唯有啊，只有咧，佢能够预先谂定事前嘅详细策划，唔系话一鼓作气嘅。个洪水大概应该会点喺边度做边样，嗰啲水又会流去边，喺边度点样预防，有个全盘嘅策划。咁确实真系唔容易嘅，由以前咁样嗰、那个地理嘅测量仲系好简单嘅阶段，又冇直升机喺上面睇住，更加唔好话高空拍照啦。咁所以后世推佢为一个圣王之君啊，都有佢嘅长处，一个民族英雄嚟嘅。所以能够咧事前就知道咧嗰啲水会点搞，事至就不惧啊，事到临头咧就唔使咧把手唔成势，就能够除为之徒。呢、這个除就慢慢啦，呢度就唔系话慢慢咁简单，而系好镇定，好有步骤，早就谂到佢会点，有个计划。如果第一个方案唔掂，又有第二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唔掂，又有第三个方案。咁啊，其实等于作战又系咩事情都系咧，一定要事前咧充分策划啊，临急周章。淨係開咗個頭，後來唔知點咁就好弊。佢而家舉個治水為例，又係一件大事嚟嘅。你睇佢咁有辦法，咁有計劃，所以呢就能夠成功。下一段指出呢，以呢個禹嚟做呢個例，第四段作為立論嘅一個根據。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就起足怪哉呢？同打到個蜜蜂鬥呢件禍事重大，所以呢用大禹治河嚟仲比喻咁嚟啦。你睇七国咁强大，又有自己嘅赋税，又有自己嘅兵，又有自己嘅人才，根本系敌国嚟噶啦，根本好似几乎系汉一国咧对敌七国咁添。当时能够守住啊，全靠啊，可能汉啊仲有一个名分，好似一个共主，又加上咧吓系其他嘅原因啊，或者咧将士用命咁，先至后来平定咗。初初一起之前都几系噶，而七国咁强大，你咁闯住咧想削减敌嘅土地，激反咗佢啦，佢哋起来叛变啦。其为必起足怪哉啦！呢、这个叛变呢件事一啲都唔奇怪，事有必至就你有故意。晁错唔喺呢个时候系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晁错既然开咗个头咧，呢、这个时候佢应该拍下心口，自己去顶住，死都唔计噶啦。横掂当初魏德国家都系预备咗噶啦，后来咪结果咪又全族被诛添啦，系咪啊？晁错佢唔喺呢个时候咧，自己咧系挺身而出，为替天下人啊挡。

嘅破綻，通篇咧就從呢度咧嚟發嘅議論。且乎發七國之難者誰乎？邊個發起？邊個引起咗呢個吳楚七國之叛變咧？就係、是、你晁錯自己。己欲求其名，安所圖其患咧？呢個諸心之論啦，要追求個好名譽、好名氣，咁啊自然要付出代價噶啦，係嘛？又想出名，又想唔負責，點得咧？以自障之自危，以居守之自安，己为难守就择其自安而为天下以其自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啦。呢句呢就是一个好公道嘅理论。即係话唔係话呢个原样呀係陷害佢咁简单。至少当事人呢喺嗰个关键嘅时刻呢就唔同情呢个晁错。否则呢人都同佢讲好话啦，否则呢个警帝都唔会一念之转要杀佢啦。就係、是、话你自己咧引起件咁大嘅祸患，似乎咧想攞到一个先知先觉咁嘅威名嘅名望，但系又想逃避嗰个后果，自己话带兵去御驾亲征，亲冒此石，几危险啊！呢样嘢咁危险嘅嘢，就几个皇帝自己去做。当初提议削藩系你晁错，削话当然决定嗰个系皇帝啦，系咪啊？但系提议者有个责任噶嘛，咁佢自己又想留守喺后边，应该调转嚟提议差唔多，自己系。呢件事啊，呢个祸首嚟嘅，呢件灾难嘅起头者，就想选择一件安全嘅事嘅做，就将个极危险嘅事情咧留俾呢个咧系景帝。咁呢啲咧就忠臣义士咧就愤怨不平啦。咁当此之时，虽无原样啊，亦未免于祸啦。喺呢个咁嘅关键时刻咧，就算冇咗佢嘅仇家呢、这个阿原样啊，亦都咧一定会有祸患。何况啊？有个咁样嘅仇家喺呢个关键嘅时刻提议要诛佢呢？何者？点解呢？咁佢冇补充解释啦。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障，自己就要留守，就叫呢个国君呢自己去带兵，以情而言就天子故意难之意啦。照人情嚟讲呢，呢、这个天子呢都一定会感到难受啦，但係又难于反对佢嘅建议喎。啊，咁你係皇帝啊嘛，咁嗰時正在關鍵時刻，啱啱呢個原樣喺呢個時候提出，所以呢景帝啱曬借此甩身，咁因此原樣嘅説話咧，能夠喺呢個時候咧，得閒於期間呢、這個印出嚟嗰個閒字，呢、這個仿宋體閒字即係間字，喺呢個間隙嘅時候，倘使啊，如果啊使吳楚反，如果呢個吳楚七國咧係反叛之時咧，呢、這個晁錯能夠以身任其危啊，日夜最厲。能够自己豁出嘅生命嚟担当呢件事，日日夜夜咁样，如果咧系磨练自己，呢、这个趣咧即系嗰啲消庆嘅嘢啊，喳咁一声咧放落啲水柱，泥咧就磨咁解，即系磨练自己，能够吓喺呢个关键时刻，将自己嘅生命都豁出去，唔理东向而待之，啊，亲任呢个最危嘅责任啊，使不至于累其君啊，自己一人道使一人当，自己提议自己担当。咁天子呢将此之以为无恐啦。呢、这个天子呢就会依靠佢，就唔觉得呢、这个七国之叛呢叛乱呢係有咩太过可怕。咁嗰个时候啊，有晒君臣一睇有晒安全感啊，就算有一百个原样呢，就可得而间哉啊。呢、这个疏间离间嘅间啦，就算有原样嘅说话呢都唔会离间到嘅。咁呢、这个呢就是具体嘅一个分析啦。第四段。

最后啦，或者乎世之君子之欲求非常之功呢，则无为自全之计呀。话世上呢啲有智慧嘅人呢，要知道啦，想学呢个曹操咁样啊，有非常之功，喺非常时期建功立业呢，啊就唔好呢太精，太过呢啊为自己呢作保存自己嘅打算。要有非常之功呢，要自己呢成个身份晒落去，成个生命呢放咗落去，咁样反而仲好。此挫自将而讨吴楚都未必无功，叫阿曹操呢自己带兵去征伐呢个吴楚呢，未必会输㗎，未必系无功。正因为佢想呢自顾其身而激嬲呢个天子，天子不悦，所以奸臣呢

就得以成其骨，所以呢个系奸臣咧就有呢个机会咧可以成住呢个奸骨，所以呢个曹操啊想自己保存自己咧，结果咧就自己害咗自己啦，招嚟祸事啦。呢个咧就总结啊，补充咧系全文嗰个咧系嘅理论啦。咁所以吴采才话呢篇咧就先立冒头，然后入时先先咧就好似个大前提咁提出个总理论出嚟，然后咧先至咧系进入解释呢件具体嘅事，咁亦系一个咧系文章嘅一个作法。咁啊，曹操呢个被杀咧，人咧就好多系叹息啦，但系咧冇人好似呢个苏轼咁样能够讲出咧曹操自己又攞离衰取死之道嘅。咁所以咧，东坡呢个理论咧系能够发前人所未发啊。咁啊，有啲地方就写出佢嗰个错嘅地方，又写佢嘅罪状嘅，有啲咧代佢策划嘅。即係如果佢當初咁做咧，又會好啲咁啊！如果當初引得起呢件事出嚟啊，佢就自己要擔當埋嘅後果。咁第一佢未必失敗，第二咧起碼咧個天子咧就對佢有信心啊，最後咧就會成大功立大業，就唔使咧喺一搞到咧唔知自己咧身死，而且全族咧受累。咁所以咧啊，佢就諗啲唔諗啲，有個遠見咧，知道呢個吳楚七國咧啊，唔及早先發制人去削藩咧就唔掂啦。咁呢啲係佢超卓嘅地方。但系佢咧，到事发之时，佢就想甩身啊！佢哋先大禹治水啊，都有全盘嘅计划噶。一起咗个头就要收拾埋佢噶啦嘛，不能够一开头啊贸贸然起咗个头，后来就唔理噶啊。所以话英雄失足就千古轻嗟啊，就系谂错咗一点。曹操都系一个英雄人物，一个咧超卓嘅人物，就系谂错咗一点咧，就千古咧都为呢件事嗟叹啊咁。咁所以咧。任大事者上其是坚忍不拔之而哉，呢篇文章咧俾我哋一个好好嘅教训，即系想做大事嘅人咧，都最好要谂谂吓，点样要坚忍不拔。开头嗰下固然系有远见咧，嗰件事发生咗咧，就要咬实牙根，要坚忍，要坚毅，要忍耐啊，唔好动摇。实在呢个时候咧，曹操就有啲动摇啦，自己咧想甩身，自己就留守喺中间，就叫个国军咧自己去。去大兵兵凶战危，咁呢件事咧就自然系有取死之道啦。咁呢个咧系东坡咧一个啊立出佢嘅新意嘅地方。咁除咗呢啲之外咧，讲到写作本身咧，东坡呢啲论说嘅文字咧，亦系好好嘅一啲典范啊。要写议论文章写得好咧，最紧要都系除咗文章文字本身嘅功夫之外咧，最紧要系所谓见事多识理透，睇嘅道理睇得通。一般人只係睇到嗰點，呢個作者能夠睇得深一啲，睇得深刻一啲。咁呢啲除咗個人嘅天分之外咧，最緊要都係睇得理論嘅書比較多啲，諗得多啲。咁咧嗰個識力啊，嗰個見識嘅能力咧就能夠高。咁又單靠天分係唔夠，一定要見事多，睇得事情多。咁就歸納總合，自然咧就嗰個胸襟見地咧就與人不同。咁啊，苏轼嘅文章咧就啊，佢早年又好用功啦吓，呢、这个才学兼知咧，好似百川汇海咁啊，好多种营养咧，好多条河流落海咁，好多种营养，好多种呢个咧古典嘅营养、当代嘅营养、思想嘅营养汇集喺佢个心说，我脑海说，佢加上佢嘅天分好高，所以能够咧系众方自如啊，嗰、那个文笔又能够咧系好锐利咁样咧点到嗰个核心点。佢議論文字咧就文氣中橫啊，雄辯滔滔嘅。呢、這個曹操論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先喺嗰個大道理上邊咧立論啊，對於呢個曹操冇錯係盡忠為漢，但係招嚟咧殺身之禍，甚至咧逐諸之禍，逐樣加以分析，講出呢件悲劇啊嘅原因。當然我哋如果今日嚟講咧，仲可以講到一啲咧東坡嗰個時候限於嘅時代啊，冇法子睇到或者冇法子講到嘅事情。就係、是、啊，君主專制本身就好多時候係一個罪惡嘅來源。一言堂之中嘅一言堂，嗰、那個帝王本身一念就可以咧，縣官都尚且可以滅門啊，何況一個帝王咧咁咁啊？呢啲在今日嚟講咧，呢啲悲劇就應該係唔會發生噶啦。但係曹操啊，佢自己啊嗰、那個動機究竟係咪百分之百為咗呢個漢呢？抑或係有想個人趁呢個機會出名，趁呢個機會向上爬呢？如果照《史記》入面記載呢個曹操嗰個人啊，佢本身都係一個、啊、所謂超。

0: 直黑心，都是一个很刻薄很严厉亦是很深沉的人，很有机心的人，即是机关算尽那类。咁所以呢，事到临头啊，大难当头呢，佢又諗想走正边啦。咁呢个地方呢，可以见到佢为人。如果佢真係一心一意为汉呢，佢唔会话提出呢上呢个景帝自将啊，即是自己御驾亲征带兵啊去处理呢个七国之乱，而自己呢留守中央，唔会諗呢样嘢。佢諗呢样嘢呢，就立即失去咗呢个景帝嘅信任，就立即呢令到佢嘅仇家呢有害佢嘅机会。所以东坡呢认为呢样嘢是最可惜。啊，呢啲地方就係佢唔够有担当。如果佢呢个悲剧嘅原因就在此，如果佢喺吴楚七国之乱中呢能够有始有终挺身而出，担当起最危险嘅任务呢，啊，第一就未必唔会成功。第二呢起码咁样有始有终。第二个人想讲佢坏话呢都讲唔入。是吧，呢啲地方呢系几有说服力。亦可以见到呢东坡系见人所未见。啊，呢啲地方呢系佢文章呢系超卓嘅地方，值得我哋好好地呢系学习嘅。好啦，咁我哋今次呢讲到呢度就告一段落。下一讲呢，我哋介绍一篇喺504页嘅短好容易讲晒嘅文章，黑校正六字就以进喻嘅答子嗰篇文章。
1: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周慧敏编导，魏辩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2: 型格爸爸三，忙碌型爸爸。
1: 这一类爸爸以事业为重，虽然他成日因为工作忙碌不可以出席到小朋友的活动，不过偶尔他就会充当母子之间的和事佬，又或者是代妈妈照顾一下小朋友，舒缓亲子冲突。
2: 无论是哪类型的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3: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4: 这里气氛咁阴森咁恐怖，阵间会唔会有嘢弹出嚟噶？哇！
5: 小姐啊，静少少啦，我哋听紧收音机啊。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上昼十点钟，香港乱流
5: 有黎善言直直同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嘅《粤览怪谈》，
6: 改编自古时流传嘅鬼怪故事，仲有粤语典故添啊！我哋一齐嚟听啦。
7: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8: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武忌，今日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武忌呢一则寓言。武忌出自清代蒲松龄嘅《聊斋志异》。话说山东有一个身手了得的青年人，叫做李超。有一日，他巧遇一位由少林寺出来的僧人，愿意将一生武艺倾囊相授。李超拜这位僧人为师，日夜习武。三个月之后，师傅同李超讲自己是时候离开了。李超同师傅切磋武艺，被师傅一踢，踢到一丈之外。于是师傅又多教了他几日，才告辞离去。自此李超打遍南北，小逢敌手。某一次李超见到一位尼姑摆场练武，一时寄养。李超落场比试，彼此过招几回，尼姑踢中李超的要害，李超摔倒地上。这则寓言的寓意是指做人切忌自大，要明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陈耀南教授指出，这个寓言强调的是武德，不可轻敌之余，还要谦卑忍让。
9: 中国寓言。

武技。李超，字灰吾，知知西皮人，豪爽，好斯，偶一争来托钵，李饱啖之，争甚敢贺，乃曰：吾少林出也，有薄技，请以相授。李喜，管之客舍，封其级，但直从学。三月，魏颇征曾迟去，李由此以武名，傲游南北，妄有其对。偶昔历下，见一少年离争，弄艺于场，观者田日。尼告众客曰：颠倒一身殊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场一扑为戏。如是三言，众相顾，兀无应者。你在侧，不觉寄养，意气而尽。尼便笑语合掌，才一交手，尼便呵止曰：此少林宗派也，即问尊师何人？李初不言，互揭之，乃以争告。尼拱手曰：堪和尚与师也，若以不必教手足，愿拜下风。李请之再四，尼不可。众怂恿之，尼乃曰：既是堪师弟子，同是个中人，无妨一气，但两相会意可以。你以为怯，故请再觉。尼乃起，小奸，你腾一寡去，尼并五指下削其骨。李觉膝下如中刀斧，决乎不能起。尼笑谢曰：孟浪吾客，幸勿罪。李如归，月如此遇。后年如曾复来，为述往事。曾惊曰：汝太鲁莽，惹他何为？行先以我名告之，不以。

0: 好嘢啊！哎呀，少爷真系好嘢啊！
1: 好嘢啊你，
0: 梗系好嘢啦，系石师傅教嘅噃。石师傅咧系资源最出名嘅武师，名师出高徒啊嘛。
1: 阿福，

0: 名师出高徒都唔可以一概而论㗎。都要讲下嗰个人嘅资质嘅。嗱，石师傅咁多徒弟，只係得我先有成就㗎啫。
1: 咁就係、是。少爷你咁聪明又咁壮健，唉，唔使问啦，都系最顶尖嗰个啦。
0: 阿福，估唔到你都几识嘢㗎噃，啊？
1: 少爷你过奖啦。啊，系咧，少爷。
0: 咩啊？
1: 你打拳打得咁叻啊？
0: 嗯。
1: 咁石师傅有冇特别教你啲嘢噶？
0: 梗系有啦，话俾你听啊，师傅教咗我一套伏虎拳。
1: 哦，
0: 呢套伏虎拳啊？好难练噶，咁多个徒弟之中啊，净系教我一个咋？
1: 啊，少爷，打一次俾我睇啊，得唔得啊？
0: 唔系话唔得，不过呢度天井咁窄，唉，唔够地方嘅。
1: 啊，天井外面有一大笪空地啊，不如出去打啊。
0: 出去出边？
1: 系啊，
0: 有乜好啊？当街汤巷打拳，
1: 怕咩啫？外面又冇乜人嘅，就算系有啊。你方会失礼佢哋咩？诶，少爷就咁啦，耍一次俾我睇啊，等我开下眼界都好啊。
0: 咁啊，嘿，好啦，你跟我出嚟。
1: 哦，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哎呀，好嘢，哎，少爷耍得好啊。
2: 弥陀佛。
0: 啊啊，大师有礼。
2: 施主好拳法啊！
0: 大师过奖啦！啊，睇大师唔似系本地人士噃。
2: 冇错，贫僧下山意欲广结善缘，路经此地，见施主耍紧伏虎拳，耍得矫健灵活，虎虎生威，不禁停足注视啫。
0: 哦。听大师咁样讲，大师系一位武林高手嚟咯噃。
2: 诶，不敢不敢。贫僧自小喺少林寺出家，对于武术都略懂一二嘅。
0: 哦，原来大师系少林高僧，希望大师不论赐教，指点在下。
2: 施主体魄健实，精神旺盛，具备练武嘅条件。今日相逢，顺事有缘，贫僧就将所识嘅一啲小本事话俾施主听啦。
0: 多谢师傅，在下李超，别字呼应，山东资源人，得到师傅不言愚昧，收为徒弟，自当努力学习，不负师傅所望。
2: 好，但愿如此。
0: 师傅啊，卸下就喺呢度。请入去啦。
2: 嗯，
0: 阿福，
1: 系，
0: 快啲去准备斋菜啦。
1: 系，少爷。

0: 超，
1: 师傅有乜嘢吩咐呢？
0: 你跟贫僧学艺，不经不觉已经三个月啦，你嘅功夫好有进步啊！
1: 多谢师傅教导，
0: 贫僧都准备回返山门
1: 啊！
0: 以后你要俾心机练功啊！
1: 师傅，唔好咁快离开我啦，喺度住多几日啦。
0: 贫僧已经将所知嘅教晒俾你噶啦，阿超，如今你嘅武功相当高，不过你要记住，千祈唔好恃住武功高就去欺负人哋。好勇斗狠系练武之人嘅大忌嚟噶。
1: 系，师傅，弟子知道啦。
0: 仲有。你年纪咁轻，武功又咁高，难免心浮气躁。但系你要记住，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正所谓真人不露相，好多睇嚟完全唔起眼嘅人，往往都身怀绝技。

0: 所以凡事一定要忍啊。
1: 是的，师父，弟子会记住的了。
0: 嗯，贫僧打算听日就离开呢度啦。你耍套拳俾贫僧睇下啦。
1: 弟子遵命。嘿
0: 矫若猿猴，轻如指燕。收拳嘅时候，亦都收得够稳定，面不红，气不喘，栩栩然骄人而立，的确好身手。
1: 多谢师傅夸奖。
0: 阿超，你耍呢套拳的确耍得好好睇，不过就唔知道实力又点。
1: 哦。
0: 不如同贫僧过几招试下啦。
1: 吓，师傅要同弟子过招啊？
0: 冇错，嚟，你即管尽招。
1: 系师傅，请。嘿，嘿，嘿，嘿，嘿，嘿，嘿，嘿，请。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超，你冇事啊嘛？嗯，
1: 冇事，冇事。
0: 起身啦！
1: 哦，
0: 阿超，你啲功夫仲争少少火候，贫僧就留多几日先至扯啦。
1: 啊，咁就好啦，多谢师傅。系啦，师傅啊，呢三个月来，弟子只系称呼你老人家做师傅，但系从来就唔知道师傅嘅法号。师傅如今要离开咯，可否请师傅示以法号呢？
0: 人生聚散，完全讲一个缘字。贫僧同你相聚咗三个月，都总算有缘。贫僧就将法号讲俾你听。
1: 哦，
0: 贫僧叫做堪和尚，不过你唔好随便同人提起。只要你日后恪守练武之人应守嘅规律，就不负贫僧一片传艺之心啦。
1: 系，弟子谨遵师傅教导。
2: 李兄，你真系好嘢！方才你同嗰位袁师傅比武，两下手势啫就打赢咗啦，的确系好功夫。
3: 程兄，你过奖啦。
2: 吓、啊，唔系过奖啊！嗰位袁师傅系有名嘅南山虎嚟，李兄你三招两式就打赢佢，李兄真系称得上第一流顶尖嘅高手啊！
1: 自从师傅离开我之后，我行遍大江南北，以武会友，都好难揾到一个真正嘅对手。
2: 咁当然啦，李兄武艺咁高强。
1: 嗰边有人卖武喎，
2: 系啊系啊，
1: 而且仲有好多人围住睇添噃。
2: 诶，李兄啊，我哋过去睇下啦。
1: 好啊。
2: 好嘢喎！原来系一个尼姑同一个后生仔喺度表演噃。
4: 各位献丑啦，我哋两师徒路过贵景，因为缺乏盘串。唯有耍几招三脚猫功夫，希望各位高人包涵包涵。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各位。啊，各位，只是我哋两师徒打，似乎太冷落啦。啊，如果边位有兴致嘅，可以同贫尼过两招，大家切磋下。
2: 喂，李兄啊，
3: 咩啊？
2: 你去玩两招啊？
1: 咩话？同个师姑打？
2: 吓乜嘢啊？等大家开下眼界嘛。
1: 唔得嘅，唔得嘅，唔得嘅。
4: 边位想同贫尼过两招呢？请出嚟啊！吓、啊，乜真系冇人肯上面啊？
2: 李兄啊，你出去啦，出去啦。
1: 真系出去。
2: 诶，出去啦，出去啦、
1: 啊。好啦，好啦，好啦。咦，
4: 有人出嚟喎。啊哈！
1: 师太有礼，在下李超。想领教下师太嘅高招，
4: 李施主，请进招啦。
1: 好，请起。

0: 事主系少林宗派，请问尊师系边位呢？
1: 在下微末小记，恐有辱师名，恕难回答。
0: 尊师是不是一位方外人啊？
1: 没错。
0: 那尊师一定是堪和尚了。
1: 是师太你。
0: 既然你是堪和尚的徒弟，我们不必比试了。贫尼甘拜下风。
2: 喂喂，咁点得？唉，过一招就唔打，咁就冇嘢睇哦。
3: 睇下嘛，
1: 系啦，师太，既然大家都咁高兴，我哋不妨过几招啊。
2: 打啦，打啦，
0: 好啦，你系堪和尚嘅弟子，咁我哋就系同门中人，点到即止好啦。
1: 好啊，
0: 请
1: 师太，请
0: 请
4: 打啦打啦打啦，
5: 嘿，
4: 好嘢啊，真系好嘢，
3: 边度上天啊，犀利啊，
2: 犀利啊，好嘢，
1: 嘿，
0: 好嘢，好啦好啦，我哋到此为止，
2: 我唔打噶啦，
4: 打噶啦，
1: 师太，我哋仲未分胜负噶噃，
2: 打啦，
0: 较量武技。唔系一定要分胜负嘅，
2: 诶，继续打啦，睇下边个打赢啊嘛，
4: 打赢啦！
1: 呢个师太啊，明知唔够我打，所以又唔敢打落去，但系佢又唔肯认输，哼，唔得，我一定要打赢佢攞个彩先得。
6: 师太，我哋应该打出一个结局噶，唔啱咁啊！师太，你可以叫埋你嘅徒弟一齐出嚟同我打。我唔介意二对一噶，
3: 咦系喎，
2: 我打一个，
3: 打啦，
2: 打
3: 啦，
2: 打啦，
3: 打
2: 啦，
0: 事主真系想比试出一个结果。
1: 师太，我谂唔止我想，相信在场咁多人都想。
2: 想啊，想啊，想啊，打啦，打啦，两个打一个咪得咯，
3: 边个赢啊？
1: 师太，就叫埋你个徒弟一齐出嚟啦。
0: 好，事主既然咁有兴趣，咁唔需要二对一，贫尼就同你过几招啦。阿弥陀佛，事主请。
1: 好，师太，请。
0: 嘿，
1: 嘿，
0: 嘿，
1: 嘿，
0: 嘿，
1: 嘿，
0: 嘿，
1: 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哎呀，李兄啊，李兄啊，你见点啊？哎呀，只脚仲好痛啊！哎呀，
1: 估唔到嗰个师姑咁犀利嘅吓，真系睇唔出嚟。
2: 唔好提啦，
0: 萧爷，大师嚟咗啦，
1: 师傅翻咗嚟，好啦，师傅。
0: 师傅，点解你搞成咁啊？师傅，我系啊，系咁噶。李兄系同一个卖武嘅尼姑比武。
1: 尼姑啊，系啊系啊。李兄系一时失手嘅咋，俾嗰个尼姑咧打伤咗只脚咯。
0: 阿超，你将当时嘅情形话俾贫僧知。
1: 系，师傅。 初初打嗰阵，大家拳来拳往，都势均力敌嘅。打打下，弟子又发觉佢有个破绽，于是就一脚踢过去啦。啊，点知佢一掌劈落嚟，弟子又觉得当时好似俾刀劈咗下咁痛，就跌咗落地，起唔到身啊。
0: 嗯，哎呀，咁比试之前。 你有冇对佢讲出贫僧嘅法号呢？
1: 弟子初初冇讲噶，不过同佢过咗一招之后，佢就可以讲出师傅个名啦。
0: 冇错，咁就系佢。
1: 师傅，佢系边个啊？
0: 阿超。

0: 你都算好彩
1: 啊！
0: 如果你唔系贫僧嘅徒弟，相信你只脚已经断成两截啦。
1: 啊！大师啊，咁嗰位师太咁厉害，佢究竟系咩人嚟噶？
2: 系咯，师傅啊，佢究竟系边个啊？
0: 你哋何必理佢系咩人，系边个呢？阿超，
2: 师傅，
0: 贫僧离开嘅时候，咪同你讲过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嘅咩？嗱，你应该将呢件事作为终生嘅教训啊！

0: 呢个武技呢就真係好似十足啲民间啲武侠小说啊功夫故事咁样啦。前人呢有啲咁嘅讲法呢就话唔知啱唔啱，我哋都系道听途说以食之缘，就话嗰啲武功呢，你如果对方系出家人，即系啲僧尼啊，或者呢系女仔，或者系細路仔，甚至话系残疾嘅人呢，你就要小心唔惹得㗎。因为好可能系莫测高深。普通人呢就你容易观测啲啦。咁佢如果都有啲道理，如果出家呢，但佢嘅精神比较专注，时间比较能够集中，冇乜咁多俗世嘅事务啦，而且以前啲出家人要云游四方，咁如果唔系呢个咧身怀绝技咧，你恐怕咧就唔容易保存自己。有个道理咧，有少少好似西方一个长时期啲学术咧，都系保存喺呢啲修道院入边。出家人咧嗰个精神会专注啊，以呢个咧吓。是学术又好武术又好作为他的专业，比较呢是达到一个很高深莫测的境界呢都会有的。另外呢就如果对方是女性呢又不要欺负。第一呢就很容易骄兵，自己以为这个女仔体力当然是不够男人那么好啦，实打赢他。怎么知可能呢就轻敌自败第一。第二呢对方如果学得武功呢都不是简单之辈。而且因为我哋长期以来咧都系男权嘅社会啦，咁嗰啲女士咧就自然有一种咧斗志，起码唔衰得，起码咧唔好俾啲男人睇我哋唔起咁。咁啊小孩子又系，啲小孩子如果能够咧系打得下咧，咪大概啲天分相当高啊，灵犀白苏公啊，莫欺少年童。咁如果系伤残人士咧，佢一定啊，佢可能咧练到一啲独门武功，咁又系防不胜防，咁啊诸如此类。咁但系其实咧，即使对方唔系呢几类啊。轻敌都系唔好嘅，凡事咧都系敬慎咧就比较紧要啦。咁另外咧呢个长嘅故事咧背后亦有啲中国人传统嘅一种所谓武德啊，即系武人之德啊，打功夫嘅人嗰种道德，现代人唔知讲唔讲求啦。就即系话咧，谦卑忍让都系好紧要嘅，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咁而且好彩对方嗰个尼姑咧就可能念在同门之谊咧，就放佢一马，点到即止。如果个落手重啲咧，可能咧就此咧吓系没有了，都有知嘅咁。
1: 中国寓言，陈耀南主持，钟伟明朗诵，焦六池编剧，张婉容编导，黄法之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警方星期三起至到昨日在全港多区打击暴力罪案和三合会相关活动，拘捕116人，年龄介乎16至到66岁。警方在行动中突击搜查全港多个罪恶黑点和怀疑非法场所，以涉嫌贩运危险毒品、系贩运危险药物、伤人、勒杀自称三合会成员，藏有攻击性武器，经营赌博场所，在賭博場所內賭博等罪名，拘捕超過100人，當中是包括一名非華裔男童，行動中檢獲毒品、煙草和攻擊性武器等。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同意停火。美國有新聞網站報導，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分別有前往瑞士會談的行程或者計劃，事態發展或者表明美伊雙方都打算開始旨在達成永久停火的技術性談判。不過戰火仍然籠罩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民防總局說，當地民防人員今日上午起在黎南內拜提耶地區持續進行疏散和救援行動，已經將16名遇難者遺體和12名傷者轉送到醫院，並且將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區。黎巴嫩國家通訊社較早時報導，以色列凌晨開始對內拜提耶發動多輪空襲，造成多人死傷。以色列國防軍就說，從凌晨零時起，黎巴嫩真主黨向在黎南作戰的以軍士兵發射超過50枚發射物，違反停火協議。為消除威脅，以軍打擊黎南數十個真主黨目標。玻利維亞總統帕斯宣布當地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帕斯在社交媒體發文說，已下令實施緊急狀態，解封全國道路，此舉不是要剝奪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復秩序。近期因經濟形勢惡化和燃料短缺問題加劇，玻利維亞國內抗議活動持續升級，示威者通過封鎖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資的運輸。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

0: 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4: 我知道，6月24日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3: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5: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6: 陈独秀在1915年由日本回流翻中国，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展开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道德观念。及后在五四运动期间，亦都透过文章批评北洋政府对学生的镇压，并且亲自上街派传单，号召民众支持学生运动。1917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陈独秀开始透过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对往后组建中国共产党起了关键作用。陈独秀在1921年依然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虽然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他能够藉着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后来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功劳，获其他与会者推举为中央局书记。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俄国十月革命是怎样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中共建党

清朝晚期以来，中国接连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压迫，不但只丧失了昔日天朝大国的地位，而且一次又一次战败，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容许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中国政治腐败，社会经济落后，可以说完全暴露。当时一些有远见的士大夫，即是知识分子，面对国家落后腐败，积弱不振，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都急切希望寻求出为中国摆脱困境，重新迈向富强的方法。经过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一连串军事以及政治变革，中国不单止没有摆脱积弱不振的困境，而且政局越来越混乱。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掌握军队的将领和拥有地方实权的地方军阀，都借拥护共和的名义争权夺利，互相攻伐。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亦都组成各种各样的政党，在议会里面争论不休，贿选舞弊层出不穷。民国初年的混乱政局，年轻一辈知识分子感到十分不满。一部分人将中国政治腐败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社会的劣根性，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劣根性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病态，特别是认为儒家的道德礼教助长专制独裁，令到中国政治腐败积弱不振，因此提出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观念。五四运动之后，反传统、反儒家、全盘西化的思想迅速在年轻一辈知识分子之中蔓延。但是年轻一辈知识分子对于欧美国家欺压

中国亦都十分不满。而且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仿效欧美国家设立议会，结果议会无法只发挥民主的功效，反而是议会之内派系林立，争论不休，议员受制于军阀，成为了军阀争权的工具。在这个时候，俄罗斯在1917年年底爆发了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由工人、士兵、农民参与组成的苏维埃政权。共产主义是一种起源于欧洲的新兴政治思想。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人马克思针对当时欧洲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提出的一套理论。他认为无产劳动者受到有产者剥削，丧失了权利，而一切政治体制、法律、军队都是为了维护有产者利益而设立的。所以无产劳动者必须联合起来，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将全体无产劳动者从一切社会政治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建立真正公平的共产社会。

1847年11月，马克思同佢嘅好朋友英国人恩格斯发表《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亦即系《共产党宣言》。宣言所提出嘅目标系使无产者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不再有剥削嘅新社会。当然，马克思所提出嘅只不过系当时欧洲众多社会政治思想其中之一。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呢一种形势仲未曾出现。不过喺一啲欧洲国家，例如法国、德国、英国，争取工人利益嘅工会以及代表社会民众争取权益嘅社会党，亦都纷纷兴起。喺欧洲东部嘅俄罗斯，由于实行君主专制政治，国会议员多数系由沙皇所支配嘅地主贵族所担任，工人同农民嘅境况十分之困苦。1914年，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工人农民负担更加沉重，而社会党同埋布尔什维克，亦即系共产党嘅抗争活动转趋活跃。1917年年初，俄国首都圣彼得堡街头，到处都有人高呼“面包与和平”嘅口号，抗议战争、饥饿、失业。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告戒严，下令军队镇压上街游行嘅民众。点知军队里面有唔少人支持民众，同民众一齐游行示威，攻击政府机构，释放政治犯，逮捕高级官员，逼尼古拉二世退位，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历史上称为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之后，由社会党首领克伦斯基执政。原本被沙皇通缉流亡国外的布尔什维克，即是共产党首领，亦都陆续回国。由于二月革命之后，俄国社会动荡不安，而共产党人逐步控制了军队和大多数地方议会，终于在同一年的11月8号，亦即是俄历10月26号，共产党推翻克伦斯基的政府，建立由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历史上称为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俄国共产党政府仍然要面对种种困难。例如俄国旧贵族的势力，也即是白俄，仍然控制着西伯利亚。加上俄国饥荒严重，经济衰败，而且西方国家对于共产主义政权怀有敌意。俄共必须争取国内外的支持，巩固政权。在十月革命之后，无几耐俄共领袖列宁等人急切希望将俄共革命的成果向外国推广。于是在1919年春天，召集当时世界各国各地区的27个共产党或者是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又称为第三国际。所谓第三国际，是相对于160

四年同埋1889年两次由欧洲劳工组织以及社会党派所组成嘅国际会议而称为嘅第三国际。但系第三国际系由俄共主导嘅，有政治力量支持，目的系向世界各地推展共产主义革命，特别系向印度、中国等受压迫而人民苦难深重嘅地区推广共产主义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李大超等人对俄国革命感到兴趣，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而共产国际对于向中国推介共产主义革命亦都付诸行动。1920年4月，有几个俄国人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成立了华俄通讯社。这几个俄国人有男有女，带头的名叫维金斯基，他改了一个中国名叫做吴廷康，另外有一个会讲流利俄国话的俄国华侨杨明斋。杨明斋以新闻记者身份在北京城到处探听情况。

0: 维金斯基同志，我终于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
1: 哦，杨同志，你已经找到我们需要联络的中国人？
0: 差不多了。这几日我在北京城到处打听，昨日我遇到一个在北京大学教书的俄国人。
1: 在北京大学教书的俄国人？他叫什么名字？他有什么背景的？
0: 他叫波列福伊，在北京大学教授俄国语文。他还有一个中国名，叫做鲍立维。
1: 哦，
0: 鲍立维是一个白俄，不过他和很多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做朋友。
1: 那他是一个同情革命的白俄了。
0: 是，他跟我说北京大学里面有两位思想进步的年轻教授，他们在大学里面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介绍俄国革命。
1: 哦，中国已经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
0: 是，听闻在十几年前已经有人在日本译文之中学习马克思的著作，而且还将一部分的文章译成中文在报章杂志上面刊登。不过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正式有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要算是这两位北京大学的教授。
1: 哦，他们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可以跟他们联络？
0: 哦，个个都称他们南陈北李。陈独秀是北大文科学长，他是南方人。
1: 嗯，
0: 而李大超是北大图书馆馆长，他是北方人。
1: 哦，
0: 一年前学生爆发抗议运动，陈独秀因为派发传单被中国政府逮捕，隔除他在北大文科学长的职位。
1: 哦，
0: 现在去了上海。
1: 哦，那李大超还在北京啊？
0: 是，他还在北京大学。
1: 好，我们尽快联络李大超。

0: 吴庭康先生、杨明斋先生，欢迎你哋嚟北大图书馆。
1: 李大超先生，能够同你会面，十分高兴，
0: 幸会幸会。
2: 首常先生，你一年前喺新青年发表嘅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已经拜读，而且仲翻译咗俾吴庭康先生睇。吴先生对首常先生你传播马克思主义嘅精神十分钦佩。
0: 两位过奖啦。我十分希望了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俄国革命的情况。两位正可以做我的导师。
2: 李先生太客气了。
1: 李先生，俄罗斯革命领导人列宁同志曾经向共产国际的代表作出指示。中国工人和民众受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处境十分恶劣。
0: 嗯，
1: 共产国际和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应该协助中国人民摆脱困境，建立真正自由民主。
0: 吴先生，你的意思，
2: 中国需要成立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
1: 冇错，如果李先生你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成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

0: 吴庭康先生，共产国际同埋俄罗斯领袖愿意支持我成立中国共产党，我陈独秀十分感谢。不过在中国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人非常之少，至多只得四五十人。
1: 陈先生，人数少不是问题，如果你认为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真理，那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多人拥护的了。
0: 是，
1: 凡事都有个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由陈先生你开始了。
0: 在北京、在上海、武汉、长沙、济南都有我的学生或者朋友介绍马克思主义。
1: 哦，
0: 我可以写信同他们联络，征求他们成立共产党的意见。
1: 好，希望陈先生有好消息

0: 各位，我陈独秀今日约大家嚟到泻下参加座谈会，是希望听各位对于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1: 成立中国共产党？
2: 各位，我是俄国华侨杨明斋，我愿意向大家讲解一下俄国革命之后的情况。
1: 好
2: 各位，共产革命是解救被压迫人民的最正确道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劳动者掌握了政权，获得真正的自由民主，真正得到解放。各位都是上海的青年才俊，你们都希望为中国寻求富强之路，摆脱积弱不振的困境的。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为中国人的前途带来光明的启示。
0: 好，非常感谢杨明斋先生将俄国革命的意义向大家讲解。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桂涛兄，你曾经翻译过马克思的文章，你对于俄国革命有什么看法呢？
3: 我戴桂涛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十分粗浅，只不过我认为马克思主张阶级冲突，以暴力形式夺取政权，未免太激烈了，而且平均分配资产未必能够实现。
4: 桂涛兄，任何革命都少不免有暴力，那有什么不妥？

0: 韩俊兴，呢几次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听嘅人越嚟越感兴趣，睇嚟成立中国共产党大有希望。
1: 系啊，仲苦先生，我哋几个年青人都希望早日成立中国共产党，可惜大贵图认为共产主义过分激进，退出咗我哋嘅座谈会。
0: 系，大贵图系国民党嘅骨干，可能佢有所顾虑。
1: 不过孙日先亦都反对军阀，为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啊。
0: 系，但系每个人见解未必一样，我哋不必勉强。汉俊，孙日先嘅广东军政府邀请我去广州，准备开办一间大学。我短期之内要离开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嘅事，劳烦你替我处理啦。
1: 系，我知道啦，我会加紧同各地嘅朋友联系。
0: 北京嘅联系由李守常负责，武汉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有王俊美、邓恩明，湖南长沙有毛泽东、何叔衡。日本留学

0: 生有周佛海，上海方面就由你同埋李达负责联系。至于广州，我正在物色适当嘅同道中人，如果时机成熟，就召集各地代表嚟上海开会。
1: 系，仲甫先生。

0: 何胡子，你睇啊，我收到陈仲甫先生由上海寄嚟嘅信啊。
1: 哦哦，仲甫先生有信到啊？润之兄，信里边讲咩？
0: 仲甫先生赞扬我哋喺湖南长沙宣扬马克思主义，而且仲称赞我哋创办嘅湘江评论文章精彩，
1: 啊、
0: 为劳工阶层争取权益，十分有建设性。
1: 啊，咁就好啦！湖南嘅民众如果能够觉醒，为自己争取权益，咁润之你同我何叔行都算尽过力啊！
0: 冇错，系。咦？仲甫先生仲邀请我哋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啊！
1: 哦，陈仲甫打算成立中国共产党啊！润之，你去唔去啊？
0: 我梗系去啦！中国共产党成立，我当然要去观光下啦。

1921年7月，陈独秀在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联络人维金斯基，即是吴廷康以及杨明斋等人的协助底下，召集各地代表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全中国的共产党人只有50人左右，分散在北京、上海、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城市。参加的人多数是陈独秀在北大任教时期的学生，或者是敬仰陈独秀的年轻知识分子。1921年7月初去到上海的各地共产党人代表有13位，他们包括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济南代表王俊美、邓恩明、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州代表陈公博、包维曾、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科尔斯基。当时陈独秀在广州，李大超需要留在北京，未有去到上海参加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的住宅那里举行。

0: 各位同志，今日我哋详细讨论一下中国共产党纲领初稿嘅细节，请各位细心阅读，有任何意见请提出。
1: 系系。
0: 咦，大嫂，有咩事啊？
2: 汉俊啊，你大哥吩咐过我唔可以理你嘅事嘅。不过呢几日你邀请十几个朋友嚟开会，其中有两个洋人，租界警察局嘅包打听，对出入嘅人好留意噶，同时喺街口度监视添啊。
0: 哦，租界警察局注意我哋嘅行动？
2: 系啊，呢寻日啫嘛，附近有个妓女俾人杀死咗，警察咧逐户查问，就快查到嚟我哋呢度噶啦。
0: 吓、啊，警察守屋啊？
2: 系啊。
3: 咁点啊？
0: 各位同志，我哋唔可以再喺呢度开会噶啦，我哋要尽快收拾好我哋所有文件。
4: 好。咁剩低落嚟嘅议程点算？
5: 系咯，我哋仲未选出党领导人。
3: 系咯，咁点啊？
0: 各位，我哋可以去嘉兴。每逢假期，上海人都喜欢坐火车去嘉兴南湖嗰度游船河嘅，嗰度比较安全。剩低落嚟嘅议程就去到嘉兴先至完成啦。
3: 好咯，好。

1921年七月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李汉俊住宅举行之际，由于引起了法租界警察局的注意，改为去浙江嘉兴南湖游览船上面继续举行，审议党纲，宣告中共成立，选举陈独秀担任总书记。有关中共成立的日期，中共官方纪念日是7月1号，但是据有关人士的回忆，以及妓女凶杀案的发生日子，应该是7月23号之后。

华五千年之中共建党，由钟杰良、谭树强、卢伟力、杨吉玺、胡世杰、萧树胜、李在堂、周伟才、杨丽仙、林有荣、莫家驹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有一种友谊，可能素未谋面，只需要在大气电波之中传递的一个问候，一首旋律，就足够令对方心领神会。
2: Hello， 我是你的老友黄希文，逢星期日上午七点至九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准备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相聚。
3: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4: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的百科巡礼。今集主持岑日飞，邀请法国巴黎音乐大学博士叶明媚女士，探讨古琴和道德修养之间的关系。究竟古琴怎样由一种音乐艺术转化为承载道德修养的媒介？节目会以文人四艺、琴棋书画为引，再延伸到儒家和道家思想怎样影响琴道，探讨以琴养德的修身哲学。

科学、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扩阔现代人生活领域。百科巡礼，主持岑。

各位听众，欢迎你哋收听百科全礼嘅节目。节目主持人系岑日飞。今次我哋就讲一个新嘅题目，系叫做古琴艺术与中国文化。咁请嚟咗我哋嘅嘉宾咧，系叶明薇小姐。叶小姐咧系法国巴黎大学嘅音乐博士，咁啊专攻民族音乐同。

0: 为中国音乐，咁对古琴艺术咧系非常之有深刻嘅研究。佢嗰个师傅咧系著名嘅古琴家蔡德韵女士。咁同时叶小姐咧亦时常啊发表好多专题研究嘅论文咧系同古琴有关嘅。咁啊，叶小姐好欢迎咧，就今日咧系同你咧一齐咧就系共同咧就倾下关于个古琴艺术嗰个问题啊。我自己系外行啊，我纯粹咧系即系主持个节目咧就乘机想学下嘢。咁就係古琴藝術與中國文化咧，葉小姐，我就諗起啊，古代啲人咧講起嗰啲即係有好有文化修養嘅人咧，一開聲就話即係話中國嗰啲傳統知識分子咧，禮必咧係懂得所謂琴棋書畫。咁啊，琴棋書畫呢四樣嘢咧，就琴咧就擺手嘅，好明咧就琴係咪好重要咧？
1: 咁我諗咧，佢能夠等得喺第一位咧，應該就好重要嘅。咁我諗點解咁重要咧？好可能咧，就係因為啊，我哋傳統啊，即係所謂彈琴咧，好重要一樣嘢咧，就係講嗰個道德呢一樣嘢嘅。即係換句話咧，好多時我哋彈琴咧，就唔係好似西方音樂，好多係追求一種聲音嘅好華麗嘅一啲效果啊。即係咁，我當然唔係話西方音樂就完全係追求呢方面啦。咁但係古琴咧，譬如話我哋可以聽到嗰個聲音係好微弱嘅，咁甚至有啲人覺得佢係冇聲啊，或者係點解咁單調嘅？咁既然係咁單調，點解可以傳咗幾千年，同埋係仍然有咁多人去追求咧？咁當然係有佢啲好嘅地方啦。咁譬如話佢個聲音個微弱咧，其實就係同咧佢強調嗰個道德嗰個情操咧係好有關係嘅。咁即係換句話咧，古代彈琴咧就希望藉住一啲咁雅淡嘅琴音咧，係達到一個道德境界嘅昇華嘅。
0: 即係佢唔係純粹係音樂嘅，佢有一種傳達一啲即係好有即係文化嘅信息嘅。
1: 係啦，咁換句話咧，其實音樂性啊喺古琴嚟講咧，甚至係即係第二義嘅，唔係第一嗰個意思嘅。第一個意思係道德嘅。
0: 哦，咁啊。不過咧，我仍然好有興趣咧，因為有所謂即係書道啊、棋道啊，咁其實都有所謂琴道嘅，即係好似你咁講，即係話個琴道咧，亦都係將嗰個古琴藝術同嗰個道德啊嗰種咁嘅含義係相連嘅。
1: 係啦，咁譬如話講到古琴就好中意用琴道呢個字啦。咁其實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咧，佢係有兩個意思嘅。咁第一個意思即係。即係道德嗰個意思啦，當然其實另外一個意思咧，亦都係道家嗰個思想，即係嗰個運行周篇、運行不息嗰種道嘅嗰個境界嘅。咁、其實有藝術性、有道德性喺裏邊。
0: 你講到即係開始已經即係點題咧，哇！係啊，道家咧同嗰個古琴嘅關係。不過咧，我哋想由淺入深，即係講起琴棋書畫咧，我就想即係諗下，譬如話呢啲嘢咧，都係中國文化嗰個好多嘅藝術嘅各類啊，係嘛？書啊、書法啊、繪畫啊。舞蹈嘅文學啊咁咯，咁其實譬如話古琴啊，就同書法啊、同繪畫、同舞蹈文學咧，其實都有好多共通性喎。咁你可唔可以譬如講俾大家聽下，即係話譬如古琴同書法之間嗰個關係啊？
1: 古琴同書法咧喺個形態上好。有相似嘅地方嘅，咁就換句話咧，不過其實咧係大部分嘅中國藝術咧都係注重一個線條嘅藝術嚟嘅，咁啊書法尤其是係一個純粹一個線條嘅遊戲啦。咁、其實咧，譬如話古琴咧係一個單旋律音樂，即係換句話咧，我哋冇西方嘅和聲啊、對位啊，咁某些方面嚟講咧，亦都係一個線條嘅藝術。不過一個咧就係喺聲音層面嘅線條，一個咧就係一個造型層面嘅線條。咁所以呢兩者方面喺形態上係好有相似嘅地方。
0: 咁、我而家一個問一個好少嘅問題，因為我自己個人好奇心啫。即係會唔會咧？譬如話，識彈古琴嘅人，就如果佢學書法咧，就好容易上手；或者係寫字好靚嘅人咧，就好容易咧，亦都係可以能夠同古琴咧，即係好容易能夠消化到古琴嗰個特色。
1: 啊，應該係有啲關係，因為我識好多即係著名嘅琴家咧，佢哋都寫得一手好字啊。譬如話我老師咧，佢嗰首行書係寫得非常之好。
0: 啊，我就你解講俾我聽咧，我就可以能夠解咗我個疑惑，因為咧，我可以講一個秘密俾大家聽眾聽啊。因為我而家手頭見到咧，阿葉小姐啲稿咧。寫啲字咧就好靚嘅，咁我就啊，書有啲書法咁靚，咁就而家我可以能夠，佢之所以書法靚，可能因為佢彈古琴靚啊，咁就可以講少古琴和書法。咁至於繪畫，其實中國繪畫都係一個線條嘅藝術嚟嘅。
1: 係啊，咁當然咧，但係問題咧，繪畫當然就同古琴嘅嗰個關係咧，就冇書法咁密切啦。咁因為書法咧，通常我哋係換句話，我哋唔需要理會佢嘅內容嘅，佢個審美咧，完全就喺嗰個線條嗰度。咁但係繪畫嘅時候咧，佢有一個好形象化嘅一啲物。即係事物我哋睇到啦，咁所以就唔會話好似書法同古琴嘅關係咁深。但係我哋睇到啲古代好多嘅畫家咧，都好中意咧，就係畫一啲琴人啊，即係彈琴啊，我哋所謂粗慢嘅國畫咧，係非常之多嘅。
0: 哦， 或者係書法繪畫，即係我哋講即係話書畫就同出一源。

0: 啊，即係個來源一樣嘅。咁但係跳舞其實都一樣啊，都係即係話從嗰個古琴精神嗰度，即係有好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嘅。
1: 古琴譬如如果同舞蹈嘅关系呢，就係、是、当然係有一啲譬如樂曲啦，佢一啲好特别嘅节奏呢，就係、是、同一啲民间舞蹈嘅节奏好相似。咁喺呢方面，即係喺个节奏嗰方面呢，我哋睇到佢相似嗰地方。
0: 啊、即係都係同属，即係话音乐艺术㗎喎，即係譬如弹跳舞嚟讲。
1: 係啦。
0: 中国人都係一个即係话舞蹈嘅民族㗎嘛。咁、如果係文学係咪扯得远啲呢，譬如讲中国嘅文学即係同嗰个古琴。我諗呢就话譬如讲文学讲中国嘅诗词啊文章其实都好讲好多，譬如话嗰个艺术嘅特色啊，应该同古琴啊个关系亦都好密切嘅。
1: 咁、譬如话文学嚟讲咧，就因为中国好多文人，因为譬如话古琴根本就一种文人嘅艺术嚟噶啦。咁啊，以前嘅读书人咧，差唔多个个都识弹下琴嘅，即系所谓琴棋书画啦。咁所以譬如佢有阵时写啲文章啊，或者写啲诗歌咧，里边都有提到古琴。咁有阵时我哋研究呢一类咁嘅文学作品咧，就可以睇到古琴音乐嗰个美学啊、精神啊等等啊。
0: 不过有样嘢，叶师，我就想问你啊，我哋讲古琴。同书法同呢个绘画嗰个共通性呢，我你一讲我就明晒啦。咁、但有样嘢呢我就諗起呀，头先我哋一开始讲即係话中国人以前嗰啲文人呢一开声就要懂得所谓琴棋书画、
1: 嗯。
0: 但係如果讲竹棋嚟讲呢就要好古惑喎，好奸诈㗎喎。咁呢样嘢似乎同我哋譬如话一个人呢应该系咪弹古琴叻呢，佢竹棋可能未必叻喎，可能水皮添喎。
1: 即系我自己咧，就系、是、譬如话琴棋书画嚟讲咧，我棋系绝对唔得嘅，亦都咧可以讲呢个兴趣唔系好大，因为我始终觉得咧就系、是、棋嚟讲咧系有一个对手你需要征服佢嘅、即系换句话系一种好啊一种心理游戏喺度，而且你要一个张力、一种抗衡性喺度嘅。咁呢一样嘢咧，其实就同古琴咧就。真係好唔同啦，譬如我哋彈琴咧，就講一種同大自然一種和諧嘅關係、一種真係和諧嘅，或者你係天人合一啊，一種咁嘅思想喺度。咁但係棋咧，啱啱同呢一種思想，我覺得就有少少係出入，所以我自己咧就唔捉棋嘅。
0: 係，不過有嘢我要問你，因為我又好中意捉棋嘅，我係想問下葉小姐，你頭先呢啲捉棋咧，即係識捉邊類棋咧？
1: 我係。即系识得捉嗰啲系最细路仔嗰种象棋啊、波子棋嗰啲嘅，其他唔识
0: 嘅。哦，咁样，咁我或者你话有些少意见同阿叶小姐有啲出入。
1: 嗯，
0: 你头先讲所谓即系话棋啊，就大家要即系嗰种张力嘅或者斗智嗰种咧、其实个特色咧系象棋嘅特色。
1: 哦，
0: 咁我哋中国传统所讲个棋咧系围棋，
1: 围棋，
0: 围棋同象棋咧，嗰、那个含义系好唔同嘅、就好多通常好多人都知嘅，即系话咧。象棋叻嘅人咧，一捉围棋一定好水棋、
1: 哦，
0: 就因为个围棋咧，就系佢唔系需要你好用象棋嗰种一定要追杀、一定要赢嗰种，而系佢里边亦都有好多种包含性，好、多其头先有所讲天人合一啊，即系话你一定咧唔系话一定要赢啊，本身咧就话你嗰种艺术性，你嗰艺术性越高咧、你嗰个棋度亦都越高，所以我谂住咧就可惜叶小姐唔识得捉棋，不过咧如果。啊，同阿葉小姐做完節目之後咧，就明白到多啲關於古琴藝術咧。我諗或者我要咧研究一下，即係琴道同棋道啊，就係指圍棋嗰個連繫性。咁、我諗即係話，我懷疑啫，我唔敢肯定啊、其實都有共通性嘅。
1: 係啊，聽你咁講，可能係有，或者我都要學下捉棋，即係捉
0: 圍
1: 棋。
0: 要圍棋，唔係象棋，象棋唔同嘅嚇。咁、但係咧，就我哋頭先講到嗰個琴道啊，葉小姐提到咧，就話嗰個道字咧係有嗰個道德嘅意味。佢甚至講咧，即係其實琴棋書畫之前咧，仲用個道擺先，個道德擺先嘅。咁、講起道德咧，就諗令我諗起咧，中國文化嗰個主流啊，其實係儒家文化。咁、一直幾千年嚟咧，就儒家為主嘅。咁就究竟呢個琴道呢、這個古琴藝術啊，我哋首先講佢同儒家文化嗰個關係係點咧？即係儒家文化喺邊方面咧影響到呢個古琴藝術咧？
1: 咁咧，即係儒家咧好注重咧所謂講道咧同埋器嗰個分別，即係道當然一個抽象啊，或者一個比較係層次高嗰個境界啦。器就即係器物啦，即係一般譬如我哋彈琴嗰、那個一個器物。咁而家咧就好希望咧，我哋藉住彈琴咧，就係、是、由器呢個境界咧，係提升到嗰個道嗰個境界嘅。
0: 哦，嗰個好抽象喎，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喎，形而上咁啊，點解即係提升一級嘅咯？
1: 嚇，咁當然呢個咧就譬如話而家講呢個由於藝啊咁樣，其實佢都要具於德嘅，同埋依於人嘅。咁、所以最緊要咧，其實講仁德，即係個道德嗰個情操係最緊要。咁所以我哋彈琴咧，即係譬如話，就算老師教我哋彈琴咧，都成日即係提醒我哋咧，即係話如果你彈琴彈得好好，如果你係冇呢個人格啊或者道德嗰個修養呢方面做唔到咧，係冇乜意義。
0: 即係話，如果係小人學

0: 古琴咧，一定学得唔好，
1: 一定
0: 要君子先得。
1: 系啦系啦，咁咧就咁，譬如话佢其实咧，瑜伽整个艺术观啊，或者音乐观嚟讲咧，其实可以。即是总括来讲其实是一个道德的艺术观来的。即是他认为呢你就算你弹琴又好写字又好画画也好最后是人格那个修养的。其实那些都是一个工具来的某些方面。啊、所以他一个道德的音乐观的时候呢就是换句话他道德因素呢就介入了那个艺术那个境界那里。咁、啊、这个好不好呢我就觉得完全是见仁见智啦。咁但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应该是好的。即是没话如果你即是直至音乐是提升了这个道德人格呢一件好事。
0: 不过我又觉得即是话到到呢个境界咧，就已经系好高嘅境界。嗱、
1: 嗯，
0: 如果你唔到咗去境界嘅时候，会唔会呢种道德反过嚟系对嗰、那个即系钻研古琴嘅人系一种束缚？即系变咗啲嘢话，你知道即系话以前中国五四嘅传统啊，老宋写嘅小说都讲所吃人嘅礼教。咁、
1: 嗯、
0: 礼教会唔会成为反而一个即系从事古琴艺术嘅人一种束缚？即系话一个囚笼，哇！你一定要即系样都要顾及呢啲咁样嘅。嗯規條咁變咗，反而咧你喺嗰、那個即係實踐呢個藝術嘅時候咧，就唔得即係點樣話放啊，即係唔得浪漫，唔得即係各方面都好似即係話綁手綁腳咁，會有咁嘅弊病
1: 咧？會嘅，即係絕對會嘅。咁所以咧，譬如話係呢個所謂講道德啦，咁所以好多時咧，譬如我哋一啲琴曲。有儒家思想影響嘅琴曲嘅，所謂啲雅樂琴曲啊，咁嗰啲琴曲咧，其實就係太單調啦，即係單調到咧係好空洞同埋僵化，即係佢換句話咧，佢個藝術性咧得唔到個應有嘅發展，咁、即係係事實係嘅，咁所以咧就好好彩啦，咁所以因為古琴咧，除咗受呢個儒家思想影響咧，佢同時係道家思想影響好深，咁、所以咧換句話咧，佢得到一個平衡，就唔係話淨係咩都講道德咧，而係令到佢係束縛咗、
0: 啊。
1: 譬如話中國人講追求呢個善同埋美咧，中國人嚟講咧，幾乎係一件事物嘅兩面嚟嘅、即係儒家，因為佢美咧就係、是、善，善咧就係、是、美噶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所以如果你太強調嗰度咧，頭先我講咧就會僵化同埋空洞呢一樣嘢。咁反而咧就係、是、譬如話你追求一個美感境界，而一個美感境界達到好極致嘅時候咧，根本我覺得就係善嘅嗰、那個境界，其實自然就係善。所以而家咧講音樂同道德咧，佢根本係冇講錯嘅，絕對。
0: 嗯、
1: 但問題咧，譬如話太過係強調嚇或者嘅時候咧，我覺得就會令到佢僵化。咁但無可否認咧，我覺得就係而家呢種思想咧，亦都對中國音樂咧，或者甚至古琴音樂咧，事實係有一定嘅影響，就係、是、令到咧，譬如話中國音樂咧某些方面咧技術性上係及唔到西洋音樂咧，都係同儒家太強調呢個道德咧係有一定嘅關係。咁所以咧又講翻轉頭咧，咁其實即係中國嘅文人音樂咧受道家嘅思想可以講咧，其實係比儒家嘅思想深，因為佢比較活潑好多嘅嗰、那個思想。
0: 即係話我哋可以講嗰個琴道咧，那個道字咧，其實包括兩樣嘢，一樣嘢就係儒家個文化，另一樣嘢就係道家嘅文化，即係道家。有所謂老莊思想係咪葉小姐
1: 啊？
0: 咁呢個道可道，非常道咁、好似即係話好玄之又玄，仲妙之門啊！究竟道家同古琴啊嗰、那個關係係點樣咧？
1: 咁其實咧，道家對於古琴嘅影響咧，甚至係深過儒家嘅。咁因為道家咧，雖然佢冇正面談到藝術啊，咁、但因為佢講逍遙啊、無為啊、無所為而為啊呢一類咁嘅性質咧。就是其實好符合藝術精神嘅，譬如話徐副官先生咧，亦都係即係講過咧呢個道家嘅所謂藝術精神。咁所以佢冇正面談及藝術，咁所以咧佢對古琴呢個文人音樂咧嗰個影響係非常之大。咁道家嗰個音樂觀咧，就譬如話同儒家嗰個道德嘅音樂觀咧就有所唔同啦。佢係道個境界嘅音樂觀。咁即係換句話咧，道家認為道咧就係萬物嘅本源咧，即係任何一切嘅嘢都係由道嗰度嚟。而道咧嗰個特質咧，我哋又睇唔到、摸唔到、聽唔到、聞到嘅，甚至係一種無。毛嚟嘅，由呢个毛咧就即系生有啦，即系所谓。咁所以咧就系认为，即系古琴音乐，即系或者系音乐都好啦。老子讲嗰句说话就叫大音希声嘅。
0: 系
1: 点解要希声咧？就系因为我哋从希嗰度咧可以反映到毛嗰个境界，而毛嗰个境界即系所谓道嗰个境界，先系最完美嘅音乐。我哋而家听到嘅即系声音层面嗰啲音乐咧，其实系唔完美嘅。咁、所以咁嘅原因咧，就令到古琴音乐嘅风格咧系较为咧系比较即系清淡一啲。
0: 嗯，
1: 所以佢嗰个影响其实好深嘅，即系对于古琴音乐嘅影响。
0: 咁就，但系会唔会我哋知道个道家佢除咗讲无之外咧，其实佢都好重视嗰个空虚空嗰个咁样嘅一样嘢。
1: 嗯，
0: 咁会唔会我哋譬如话欣赏古琴嘅时候，即系话要都系有种嗰种虚空嘅意味喺度，虚灵啊、空灵啊呢啲咁样嘅特点啊？
1: 有噶，即系因为譬如话好多人听古琴咧，第一个感觉就系冇声嘅呢一样音乐。咁、其实咧，佢就真系我哋所。

0: 无声之乐，就系所以中国人譬如话讲无声胜有声咧，咁当然话无声咧，当然你话完全冇声就不可能成为音乐啦。咁所以咧佢会用一啲特别嘅指法技巧，咁譬如话一啲韵啦，即系所谓韵味嗰个韵啦，嚟表达一个声音层面嘅一个空间嘅。即系你听落去咧，嗰啲旋律好似咧若断若续啊，若有若无咧，呢个系佢嗰个特色嚟嘅。
1: 啊！你講起就我諗起欣賞古琴咧嗰種虛空嘅感覺咧，令、我諗起阿王維嗰首詩啊，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啸，森林人不知就明月來相照。咁、好多人話呢首詩咧，哇！成幅好似即係畫咁國畫嘅境界。咁、其實佢裏面講彈琴喎，係咪彈古琴啊？
0: 係啊係啊。
1: 咁啊，其實亦都係講佢話一定要即係話獨坐要一個人，亦都要森林人不知，即係成個嗰個境界其實係咪？古琴一个即系好高嘅境界咧，
0: 其实
1: 又讲弹琴复长啸。
0: 系啊，因为咧，即系古琴不嬲都系即系所谓曲高和寡嘅一样音乐嚟嘅，因为佢系一种精致文化啦，根本亦都不可能话你想即系任何人都可以听得明或者听得即系中意听呢个系唔可能嘅。咁所以咧，佢系呢个其实譬如呢首诗里面嘅境界咧，我自己觉得咧就系一种禅境嚟嘅，甚至可以觉得咁禅亦都系即系讲一个空呢一样嘢啦，即系佛家嘅思想。咁所以佢呢、這个即系整个气氛咧就系好。啊！一種古琴音樂所追求嘅一啲境界，即係一種好空靈啊，一種虛靜啊，或者係一種幽深嘅境界嚟嘅。
1: 嗯，咁就係、是、如果你我哋講道家，其實我哋講道家有所謂老子同莊子。
0: 嗯
1: 因為我係想問一下，其實喺我嘅印象中，老子同莊子係有些少唔同嘅。
0: 嗯，
1: 咁如果你話好特別咁樣，好具體咁講，譬如話古琴嚟講。究竟佢个艺术系近老子定近老子嘅思想，近庄子嘅思想？
0: 其实我就觉得佢比较近庄子仲多啲啦。咁我自己本身咧就好欣赏庄子个哲学嘅，即系咁多哲学里边，我系自己最中意，因为咧佢系追求一种好美嘅境界。我而系觉得咧其他嘅哲学思想咧系冇咁美嘅。咁我自己咧因为系好追求美呢一样嘢，咁所以我自己就系最欣赏庄子嘅哲学。
1: 亦都系解决我心中一个疑惑，就系、是、我就系谂。我唔識古琴啊，即係我自己喺度估啊，就話古琴嗰個藝術應該係近莊子，就唔係近老子嘅、因為頭先我同你提到阿牟中三先生啦，佢以前講課都講，即係話莊子嘅思想係100%嘅藝術精神，老子就唔係、老子係哲學家，莊子係藝術家，就因為你知道啦，老子就講。咩道可道非常道，即系话可以能够讲出个道咧，就唔系常道嚟嘅，咁就唔好讲啦。咁佢然后跟住系好有层次咁样啊，有物运成先天地生，即系独立而不改，就行而不殆，一路咁讲落去，就变咗好成个系统咁样。咁、你变咗咁样情况咧，就唔系艺术嚟噶啦，变咗系哲学，即系学讲系统。咁啊，庄子思想根本就唔讲添，讲故仔讲语言，即系话。即係好似頭先你所講禪啊，即係禪亦都係何謂禪咁樣，即係話即係唔會正式同佢講嘅，我説嘅根本係嘛。咁所以我就諗，我喺度猜嘅就係因為呢個莊子思想其實咧就可以能夠發揮，但係莊子呢樣嘢好講逍遙嘅，
0: 係
1: 會唔會有個咁樣嘅衝突？即係話如果你頭先講到咁嗰咁多個道德嘅情操咧、就會唔會係一種即係束縛？就好难达到嗰种咁样嘅逍遥，因为佢讲逍遥讲无代啊嘛，即系庄子个哲学讲无代，即系话无所，即系冇一个局限条件去冲破咗佢，就先至系逍遥啊嘛。咁会唔会咧就话你嗰种儒家嘅文化同个道家文化对古琴嚟讲，其实本身有部分嘅一个矛盾性喺度存在咧？
0: 我就觉得咧，好处在咧就系佢哋唔会有咩特别嘅矛盾，反而系一种相辅相成嘅作用喺度。咁、譬如话，即系我自己觉得啦，你可以弹琴嘅时候非常之潇洒，好逍遥嘅，但系你做人处事系好有呢个道德嘅一个情操。咁我觉得系冇冲突嘅呢两样嘢，即系你弹琴嗰个境界同你做人处事嗰个道德嗰个操守两样嘢系唔会冲突。但系你弹琴嘅时候，当然你就唔会话用嗰个道德因素介入，但系你以个琴咧作为一种修养，即系你平时待人处事系有道德，但系咧你喺弹琴嘅时候咧嗰种投入啊，嗰种消系非常之洒脱，可以弹到嗰个境界好高。咁我觉得就系我自己觉得就冇冲突。
1: 就如果你问我咧，就话究竟即系话儒家同道家，譬如话道家好多地方都闹儒家噶，有啲地方咧，如果讲儒道之间嘅共通地方咧，我就谂住即系话佢哋系一种好和谐嘅。好超然嘅就话，其实都系来自最古期嗰种即系易经嘅精神，譬如讲， 即係天人合一啊。
0: 嗯，
1: 其實道家都講天人合一啫。
0: 嗯嗯嗯，
1: 儒家亦都講天人合一嘅。
0: 嗯，
1: 係嘛？會唔會依樣嘢其實係代表咗古琴個特點？即係天人合一對古琴嗰、那個。
0: 當然呢個就係咁，同埋另外一樣咧，我覺得點解佢兩樣嘅影響咧，即係兩種思想喺古琴裏邊形。

0: 即系唔会形成一种冲突咧，有个好主要嘅原因咧，就系佢大家其实都追求所谓弦外之音嘅。道家咧，佢嗰个主要嗰个着重点咧，亦都唔喺音乐个声音个层面，就喺嗰个道嘅境界。咁而家咧，佢又唔系喺即系嗰个声音嘅层面，而喺道德嗰个境界。咁所以呢一个就讲大恶必义，即系儒家；而道家咧就讲呢个大音牺牲。所以咧，佢系有少少即系殊途同归，我觉得。
1: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仍然请叶明媚小姐做我哋嘅嘉宾，继续同大家讲古琴艺术与中国文化。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孙玉涵表示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昂船洲军营今明两日开放，有市民表示机会很难得，同时感受到国家军力的强大。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陈晓君报道。
2: 扶贫委员会日前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提到以贫穷线界定贫穷并不全面。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商台节目说，以往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都有缺点和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度身订造支援方案。
3: 有个长者他退了休，但是呢佢係有四五層樓嘅喎，呢一個貧窮線嘅底下咧，佢就都係被定義為貧窮嘅啊！咁呢個大家都聽到係唔合理啦。俾咗個數字之外咧，揾唔到究竟呢啲係咩人，我哋要幫佢乜嘢咧？以前嘅呢條貧窮線咧係冇辦法俾到答案我哋。
2: 報告又鎖定三個目標群組，包括㓥房、單親同全長者户，制定精準扶貧項目。陳國基強調，政府並非唔再理會貧窮，但希望擴闊幫助低收入以外嘅人士，同時照顧經濟同心靈需要，將會研究為其他群體，例如照顧者同少數族裔提供支援。
3: 照顧者好大值得去睇下嘅人啦，一個群組啦，佢係未必係好多經濟上嘅困難，但係佢心力上嘅困難咧係好辛苦嘅。咁我哋可以點樣幫佢咧？當然喺新一屆嘅扶貧委員會咧，點樣度出一啲去睇下邊啲群組我哋要幫啊？咁譬如少數族裔咁都係可以考慮啦。所以一味話我哋啊，係咪冇多條貧窮線咧？就唔係唔理貧，我哋唔係。其實我將個貧窮嘅字闊咗好多添，淨係收入之外，我哋將佢再擴闊，我哋更加幫埋其他人。
2: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喺同一個節目後，被问到点解唔改变以往计算方式去定立贫穷线，佢重申要精准扶贫需要多面向检视，因此政府提出为特别群组提供精准辅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一对七旬夫妇寻日在丽景村单位昏迷，女事主证实不治，男事主仍然在玛加烈医院留医，情况危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会同医管局探讨识别有长期病患并需要照顾但未达八十岁的长者住户。崔慧欣报道。
4: 丽景村一对年届七十的夫妇寻日昏迷单位里面，两人送院后，七十八岁女子证实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有关家庭并非社署社工跟进个案，亦都不在关爱队探访名单上。孙玉涵说，由于两人未到八十岁，不属关爱队首轮探访户。他說會檢視關愛隊探訪機制，優化有關大數據應用，與醫管局探討怎樣識別更多有需要的長者。
5: 我們見到一些現實狀況，譬如說我們可以跟醫管局去談，是否某一些病患，因為我知道他有長期病患，有一些需要照顧程度很高的長期病患，那些病是否可以放在這個參數下去，然後就變成加下去我們的名冊那裡，關愛隊都可以探訪這一類的戶，就希望盡可能走在前面。
4: 他强调有关工作急不容缓，
5: 呢个好多人都做过照顾者嘅，佢其实佢好锡对方嘅，佢唔舍得放手嘅，就自己揽晒嚟做嘅。但系佢唔觉咧个神经掹得好紧啊！咁如果及早有社工介入咗，其实俾啲资讯劝下佢嘅啫，等佢可以唞一唞气。

0: 個崩緊咗神經可以略為鬆翻些少嘅話咧，就可能咧有啲悲劇就希望可以避免到。尤其是係住喺公共屋邨或者房協嘅屋邨咧，我哋已經有佢名冊噶啦嘛。而大多數老人家我哋知道咧，佢都係睇公家醫院嘅，譬如落緊我哋嘅長者生活津貼啊，將啲組合埋一齊。就我哋嘅睇法咧，就盡可能將個網咧織得有密得咁密嘅，急不容緩噶啦。亦都希望及早我哋將我呢個數據嘅手法咧，將佢做好啲，希望盡量幫到更多嘅人啦。
1: 孙玉涵话：今年7月开始，当局与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且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约13000户俾社福机构跟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首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见，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黄海怡报道。
3: 政府正就本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谢小华重申，5年规划有助对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有更好的愿景，政府的导向很重要。
4: 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大家发展经济，有些新兴的行业啊，新的科技呢，即大部分都要做大做强。5年规划就是希望呢，香港能够呢因应国家发展大局，而其中呢，我们香港呢不单止是循遵可以服务国家啦，贡献我们的香港独特优势之下能够做到的事，但是亦同时呢为我们带来很多机遇的。
3: 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内容和字眼与施政报告相似，谢小华回应说，重要的事要讲多几次，又用捉棋比喻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预算案的关系。
4: 他和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是怎样呢？就是这个大的规划和小的推进中间的关系。每一年的施政报告的部署是怎样呢？就等于你捉紧一盘棋，你知道对方外面的环境是怎样，对方的对手呢以前捉棋的套路是怎样的，那你想了一套了，那你开始捉了噃。即是下一步要即是逼他啊，定是褪后先？资源运用呢，就梗係喺財政預算啦，擺個優次。
3: 謝小華又話：5年規劃底下，政策唔會因為政府換屆而影響延續性。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议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星期6日开放3个军营，其中昂船洲军营今明2日率先开放。有市民表示机会好难得，同时感受到国家军力的强大。林汉山报道。
5: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今个星期六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其中3艘舰艇，近距离观摩导弹发射装置、鱼雷发射管、救生筏等，亦都可以近距离接触装甲车、坦克等陆军装备。虽然间中落大雨，但系无阻市民参观。有市民话机会难得，亦都感受到国家军力强大。
6: 好神奇，即系平时我见到咧都系停喺码头啊嗰边，都唔可以靠近。但我今次可以入到去，我覺得真的很神奇，國家都強大，
7: 很難得可以入到嚟軍營，平時都嚟不到嘅，又可以看到咁多軍艦同埋嗰啲裝甲車。
8: 最有興趣的就是各種裝甲車，還有海軍艦船嘛，象徵我們國家的一種實力的提升嘛，覺得國家還是在不斷的進步發展。

0: 军事实力确实比以往的装备有很大的升级。
1: 已经退役十几年的前驻港部队官兵汪先生就特登同屋企人及老战友旧地重游，话军力同装备都有明显进步。
2: 看到现在确确实实这个国防力量是跟之前是有非常大的进步，不管是我们这些战士的这个着装啊，营区的这些建设啊，包括像这些装备的一些更新，人员的这个精神面貌，其实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1: 除了观看大型武器装备，市民亦都可以体验模拟射击以及欣赏格斗技、刺枪术等的演练。示范刺枪的驻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说，希望让市民感受到他们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3: 展现的就是我们驻港官兵这种一往无前、不怕牺牲、敢于拼刺刀精神的这种氛围和这个气势，让这个香港市民能够近距离感受到我们驻港官兵有能力、有信心，然后维护我们香港的长安繁荣稳定。
1: 至于石岗同新围军营就会下个星期六日开放，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7名男女，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寻回涉案车辆和刀，但未找回金条。黄海怡报道。
5: 香港机场在星期四发生持刀抢劫案，警方交代案情时候说，劫案的36岁男事主报称受雇于一个内地商人运金条，他由印尼独自返港，星期四凌晨12点半左右在机场三号停车场准备坐车离开嗰阵，被3名持刀蒙面匪徒伏击，大腿同埋手臂受伤送院，治疗之后情况稳定。事主嘅背囊被人劫去，入面有6条金条，每条约重1公斤，约值700万。新界南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姚永勤指出，经过深入分析同埋情报搜集，加上瑞眼计划下嘅全港闭路电视。接报后12小时，已经掌握犯案人的身份和作出拘捕行动。他说警方相信今次案件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车辆和刀具，但未找到金条。
6: 经过我们调查，相信并非是一宗随机在街头立乱为一位香港无辜的市民作出行劫的案件。我们调查有理由相信匪徒一早已经掌握了事主的航班、路线、泊车位置等等。这个案件很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相信是熟人所为。
5: 姚永勤说，被捕的4男3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年龄介乎20到39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被捕人士包括案件策划者、刀手、司机和协助犯人逃避警方追查等。警方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他又说，带金条进入本港不需要向海关申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4: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开始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战火仍然笼罩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民防总局说，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午起在黎南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名遇难者遗体和12名伤者转送到医院，并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从凌晨零时起，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南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违反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打击黎南数十个真主党目标。陈晓君报道。
7: 以色列時報引述美國

0: 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当地星期五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停火。停火是由美国和卡塔尔分别和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以色列有电视台报道，以方官员表示，以军仍然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攻击，以方将会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就话，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亦将会继续遵守。同时，真主党保留权利回应以色列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和伊朗原定在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和谈早前取消。黎巴嫩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代表团因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南，因此暂停去瑞士的行程。美国白宫就说，因为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的行程。随着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的途中，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身处瑞士。报道又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今日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可能有变。白宫方面暂时就未回应有关威特科夫出访行程的问题。不过，黎巴嫩南部据报仍然有战火。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有人死亡。另外，埃及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指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程斡船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听日将会在埃及会晤。与会各方将会就目前外交进程同埋相关嘅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光报道。
1: 跟住由陈晓庆为大家带嚟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 D 组第二轮赛事，美国凭上半场两个入球击败澳洲。澳洲的保捷斯在11分钟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比0。去到43分钟，美国后卫费文头槌建功，美国最终2比0取胜，分组赛连赢两场。D 组另一场赛事由巴拉圭对土耳其，巴拉圭的加拉沙在上半场1分04秒远射得手，刷新今届赛事最快入球纪录，协助球队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的阿米朗在双方争议期间用手遮口向对方球员梅杜亚说话，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以红牌驱逐阿米朗出场。余下十人应战的巴拉圭守到完场，赢土耳其1比0。 D 组完成两轮赛事，美国已经确定可以晋级32强淘汰赛。澳洲凭较佳得失球差压过巴拉圭，暂时排名第二。土耳其无缘小组前三名出局。至于 C 组赛事，巴西把握对手海地的后防漏洞，半场已经攻入三球，上半场巴西前锋古亚连入两球，先在23分钟近门撞入，为球队打开纪录。去到36

0: 分钟，他推入禁区为巴西射成2-0。上半场补时阶段，云尼斯奥斯在禁区射入，巴西最终以3-0轻取对手。同组另一场，摩洛哥凭沙巴利在两分钟禁区窄角度劲射挂网，以1-0击败苏格兰。C 组第二轮赛事结束，巴西以4分暂列榜首，凭得失球差压过同分的摩洛哥，苏格兰排第三，海地就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孙玉涵表示会检视关内队探访机制。昂船洲军营今明两日开放。六合彩搞珠结果是5、7、10、15、16、41，特别号码是46。头二奖无人中，三奖37注半中，每注派61000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喺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移向菲律宾

0: 老友记电台，
1: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可不可以说一碗白菜、一块鸡蛋、一只葱？
7: 将作家西西的新诗用唱跳演表达，可不可以说西西诗集绘本音乐剧？带大家走入充满童心和奇思妙想的世界。
8: 一个小朋友的眼光去问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可不可以不是这样衡工量值，那我们就觉得这个 concept 和现在这个世代呢，又要小朋友叻过 AI 很有创意，但是一方面是这么要他守规矩，要听大人讲，那这个矛盾是很相似。那我们就将这首诗的神髓，亦都在创作的期间都看完西西女士所有诗，做了70000多字的文字总结，去同編劇同埋導演，就係翁善盈女士啦，同埋陳廣雄先生，就一齊去諗呢個故仔出嚟，咁就係一個咁樣嘅音樂劇故事啦。
7: 由一班香港兒童音樂劇團團員擔正演出，多位本地得獎藝術家攜手創作呢出音樂劇，唔單止寫俾小朋友，更加係一封寫俾大人嘅情書。再請監製呂妙敏 Janet 分享下。
8: 今年個劇對比舊年同前年咧，我哋係加多咗親子嘅角度，咁小朋友有疑惑的时候呢，或者其实他指出你一些盲点或者错处的时候，作为一个有权力的人，一个前辈、一个长辈、一个老师，你可不可以接受你一些不是自己熟悉的定见呢？我们有没有一个大人的余裕去接受和包容他们，还有用更加聪明的方法、有智慧的方法引导他呢？就好像故事里面西西女士的角色美丽婆婆这样陪他们，我们就一起试下咯。可能我不啱呢。
7: 可不可以说西西诗集绘本音乐剧，8月7日至9日上环文娱中心剧院。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2026年6月20号嘅戏曲之夜啊，时间咧嚟到晚上嘅10:25，多谢你咧紧贴住香港电台啊！而今日喺直播室入面为大家主持住戏曲之夜嘅系我黄海游，咁啊冇错啊，由而家起咧一路去到凌晨嘅2点，海游都会一路喺直播室同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嘅。先为各位咧预告一下，今晚节目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先啦，咁啊喺今个小时嘅稍后时间咧，我哋系会收听得到由陈少峰以及邝明辉所。

唱的《再生缘之沉默》。而在十一点的新闻之后，我们会首先收听一曲由红线女独唱的《花城之春》，而还有另一曲会带来有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的《上卷》，由马思珍、由新马思珍、方艳芬、半日安以及林家声主唱的。而下卷呢就会在午夜十二点的新闻之后继续会送上，而午夜十二点新闻之后还会有另一首歌曲带给大家的。送上的呢是由邓基陈以及郑国宝所合唱的《天成界偶》。而在一点钟新闻之后，今日会带来有上海粤剧的剧目方面是会送上有《世上记》的第一部分的。如果喜欢上海粤剧的听众朋友，就不妨留意一下今日一点钟之后就会是有一个的《世上记》送给大家的。而在开始收听今日的节目之前，也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的。而在天气预测方面，见到今晚或者明早局部地区都是会有骤雨的，所以出外的朋友呢继续是要带定雨具傍身的。最低气温方面是大约29度的，而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是会大约去到33度的。展望随后的两三日都是大致天晴，而日间是酷热的。没错，今朝都明显都几热啦个天气，所以带定遮之余，亦都要带定一啲嘅水啦，补充翻足够嘅水分啦。尤其是要喺户外度工作啦，或者咧系呢几日咧假期啊，想出外游玩嘅朋友啦，亦都要带定一啲充足嘅水分啦。我哋喺游玩嘅期间啦，或者系工作嘅期间啦，都要特别注意天气嘅情况啦，亦都因应自己身体嘅状况咧，去到作出一啲嘅调整啦，或者咧去到补水又好，做一啲嘅防晒啦嘅功夫咧，亦都有好啦，咁亦都咧根据翻个人嘅需要咧而去做一啲嘅措施，去到咧对自己咧就系最好啦。咁当然啦，对自己好咧，亦都系可以咧选择自己喜欢嘅东西啦，就好似而家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啦，咁相信咧大家咧都系非常之喜欢粤曲啦、听粤曲啦或者睇粤剧等等啦，咁所以咧今晚嘅戏曲之夜咧就先后咧会有几首嘅歌曲啦，亦都会有电影嘅原声带啦送俾大家噶。咁啊，第一首会送上嘅咧系由陈少峰以及盖明辉合唱嘅《再生缘之沉默》。

0: 黎君妻呀、啊，
1: 中庸啵。
0: 哎呀，我好凄凉啊，黎恩师，
1: 中庸啵。你宁专请我到来为你诊脉，你要保重才学。

0: 待我先来诊脉嘛。
1: 门生此病，不是诊脉能医嘅。
0: 诊过脉门，才好论病噶。
1: 难道恩师忘记了

0: 为良相，亦作良医，岂不知望闻问切呢？
1: 望闻问切，中庸和。

人士，莫你可怜门心，放开胆量，开一张严方俾我啦，我不要灵芝。

0: 容王，有道烦恼伤身，请勿胡思乱想。来来来，待为师为你诊脉开方，你要安心服药啊。
1: 唉，只怕药不对症啊，恩师。
0: 你不信为师医道高明咩？
1: 非是门生不信任恩师。唉，实在恩师。

0: 宋勇王，你叫边个啊？
1: 我叫孟小姐，我嘅未婚妻啊。
0: 哦，你嘅未婚妻啊，不知在天涯还是海角，任你叫破喉咙，佢又怎能听得见呢？
1: 人事，我俩是同心共鸣，生死夫妻，我相信佢一定能听见。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陈少峰以及盖明辉主唱的《再生缘之沉默》，这曲是由秦中英赞曲，亦都是由陈少峰亲自进行生蛋的唱腔设计的。
1: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2: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2: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2: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今天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晚上的10:59，直播室入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住今日的节目。我们刚刚在节目期间就收听过一曲《再生缘之沉默》，带来有孟丽君的故事，是由陈少峰以及盖明辉主唱的。而我们接着下来就会准备收听一节的11:00新闻，转头回来率先会收

听一曲由红线女独唱的《花城之春》，还有另一首呢亦都是会带来有孟丽君的故事，不过今次呢就是带来有电影的原声带，有《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的。我们现在准备收听一节新闻，转头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嘅贫穷线有缺点同埋不足，只系计算收入，参考价值唔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同埋心灵等唔同需要。陈国基又话，政府并非冇贫穷线就唔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嘅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同埋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同埋微调建议。政府目标系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同埋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九龙湾德福商场一期星期四晚上有假天花松脱，击中一名女子腿部，她受伤送院。负责管理商场的港铁公司回复查询时表示，德福商场十分重视事件，已经展开深入调查和跟进，并且尽快维修，又向伤者表示慰问，会保持联系和作出适切跟进。警方表示，星期四晚11点左右接到商场保安报案，指一名51岁女子在商场入边被木块击伤腿部，救护员到场将女子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港铁表示，假天花松脱位置在德福商场一期其中一个出入口，商场职员已即时到场处理和报警，并且陪同受伤女子到医院接受治疗，她在即晚已经出院。黎巴嫩民防总局说，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午起在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将16名遇难者遗体和12名伤者转送到医院，并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从凌晨零时起，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南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违反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打击黎南几十个真主党目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

0: 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2: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2: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时间嚟到晚上11:06，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啊。嚟到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有两首嘅歌曲啊。咁率先会带你一曲咧，就系稍微短啲嘅歌曲啊。送上有孔仙女独唱嘅《花城之春》，咁仲有另一首咧系会带嚟有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嘅上卷，有新马师曾、放盐分、半日安以及林家声主唱嘅。咁啊，我哋咧喺收听歌曲之前咧，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2%嘅。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先嚟收听呢一曲《花城之春》，由孔仙女主唱。

0: 收听过的歌曲呢是由红仙女独唱的曲《花城之春》。
1: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2: 型格爸爸一大细路型爸爸，
1: 这种爸爸和仔女打成一片，经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运动，仔女不会跟他们有代沟，弥补了妈妈不能够为他们提供的体力游戏。
2: 无论是哪类型的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0: 冇错啊，咁啊，再过多一个小时左右嘅时间啦，其实大概都系50分钟左右啦，咁就嚟到星期日啦，亦都系咧今年嘅父亲节啦。咁啊，冇错啊，听日就系农历嚟讲咧，嚟到去到初七啦，咁亦都系夏至啦，亦都咧系父亲节啊。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亦都喺空中咧，同各位嘅爸爸讲一声父亲节快乐啊！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就要当然系继续咧送上歌曲俾大家啦，咁啊，今个小时咧，海游准备咗嘅系《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啊，咁我哋率先咧系会收听上卷，咁而下卷咧，放心，我哋会喺午夜嘅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去到送上噶，咁啊，我哋啱啱咧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啦，亦都有收听过一曲嘅《再生缘之沉默》，咁啊系由秦中英去赞曲嘅，亦都有陈少峰啦，以及蔡明辉主唱的。而今个小时要送上的是一个的粤剧电影原声带版本，是《风流天子与多情万丽君》，由新马师曾、方艳芬、半日安以及林家盛主唱。

0: 调雨顺应天时，仰赖先王创国基，六宫粉黛都无颜色，贵为天子又何如？众卿家，请姑临朝有何本奏呢？
1: 主上，我弟佢心有苦衷，求君王你主持道理呀、啊。
0: 系你国舅，你有何聪人？不妨当面就如故知啊！
2: 哎，主上。

0: 我觉得黎兴佳有充分嘅理由，孤家都信佢系一个真正嘅骚眉男子喎。
1: 请主上行情夺理，勿被丞相所愚啊！
2: 请问冤枉好人，主上又岂无理智呢？
1: 佢若非身为女子，安肯认作女儿呢？
0: 主上，孟老同僚乃系佢嘅父亲，难道佢认唔出系亲生之女咩？
3: 主上，微臣乃系佢嘅兄长，难道我嘅胞妹都唔知咩？
4: 你哋无需争

风流天子城中王，自此之后对于黎明堂呢，即系梦寐不忘，时时都在梦中嗰度梦想阿黎明堂变为女子，同佢相戏谈情。皇后见到皇上咁样嘅情形，更加希望个细佬黄袍少华早日同孟丽君成亲。咧，而家皇后就想出个办法嚟，叫阿少华诈病，请阿孟丽君嚟医治，而乘机咧将佢嚟试探揭穿。嗱，呢一场戏咧就叫做诈病言恩师，诊脉试真情。

0: 又听得暴力声传，系距离都唔顶噃，我都要诈作新人。
1: 丞相到。

0: 你要保重就好啊。
1: 哎呀，
2: 佢一定胃病体难支。

0: 有妻房啊，有谁来将你安慰？
1: 安慰，举重言之你真。

0: 乜你指住我嚟讲啊？
1: 黎兴家，佢唔系话你，不过佢指住佢亡妻嘅遗容话啫嘛。
0: 吓，亡妻嘅遗容？
1: 黎兴家，同佢诊下脉啦。
0: 好好。你的脉搏正常喎，又话有病，我莫名原委啦。
2: 恩师，你睇唔出嘅啫，其实我呢个病啊，系心病嚟噶，又怕仲有灵丹妙药，难保我心上嘅损亏。哎呀，
3: 系咯，心病还需心药医。阿丞相，你俾个心嚟医佢，就连脉都唔使睇噶
0: 咯。你言辞要庄重，幸无语态滑稽噃。
2: 哎，

0: 先，何必咁心翳呢？
1: 就算你呕出心肝，人哋都当狗肺咋。
2: 纵使是石人，见此都也流涕啊！
3: 情爱慢慢谈下，生命为宝贵啊！
4: 黎君原是我灵魂，我不见黎君无欢慰，既失去灵魂，生命又何足贵呢？我不如一时殉多情，了却残生离俗世，离俗世。
2: 为孝道啊，都不念寸草呢春辉之宝以泪慈母，得到为你日夕悲啼。
3: 做咩阴信渺然，放如隔世？纵是人亡物化，亦冬野云归。
2: 虽则永隔幽冥，就尚我是生人啊。安啊慰啊，引令高年慈母身任病榻呢的命啊。

0: 官有事在身，就此告辞啊。
1: 这个风流天子城中王，自从怀疑黎明堂是女人，所以时时呢就借故召他入宫来相伴。而家城中王专登就带着孟丽君来到白石桥。嗱，呢一场戏呢就系出名嘅《上林苑题诗》。
2: 啊，卿家
0: 在，
2: 孤王正系粉黛三千，都唔似今日咁乐趣噶。
0: 主上，四海之内皆黄土，番禺又何止在宫闱呢？
2: 系系啊。君臣之乐就够好呢，唔需要系夫妇啊！你讲得对。

0: 唐诗有两句，妾家高楼连元起，良人执璧明光利。诗人以君比丈夫，以臣比妻妾，何谓不义？
1: 好嘢，讲得对，讲得对。

话君臣亲切都妹忘形。

0: 真喎，咪住，阿玲噶，咪扯住噶。
1: 喂，你睇下花香啊，鸟语啊，都夜春啊诗，一对似撩人惊物啊，都正好我哋共赋诗词。时班虎龙班门，令不知痴。
0: 咪唔客气。
1: 自惭浅陋，安敢啊言师？
0: 不如咁讲啊，兄家，
1: 正系公绰又何须介怀？应莫强为孤儿啦！我都早知你才高八斗啦，孤亦都自愧不得。
2: 主上。既不嫌九尾俗雕，请圣上你先提微臣俗味
3: 啊。好，爱臣
4: 在位，
3: 快备文房四宝，待孤执笔命题。阿兄弟，我以为你提先好嘛。
2: 主上你提先好，
3: 我提先。

0: 好，
1: 白石桥头纵马蹄，春风拂面流初齐，碧城倒影烟波暗，千万遮阴的日色低。好嘢，兄弟。
0: 过奖过奖。
1: 好过我。
0: 流水亭中相燕如，隔花深处一莺啼，上林几度流金甜，雨露因龙舞直西。
1: 好嘢。
0: 主上好嘢，好嘢，
1: 好嘢，
0: 好嘢，
1: 好嘢，真系好嘢，
2: 好嘢。此绝妙嘅好诗词呀，
0: 主上过奖啫。
2: 金甜都当为兴流，胜过六宫脂粉味。
1: 我对住你真系好过对住啲秘密。
2: 君言而庄重，微臣何得话比王妃？
1: 我讲错啫。

0: 我共你煮酒都论几宜，好嘛？
1: 去天香馆啊？
0: 系咯，
1: 唔好攞我纸上。
0: 嘿，唔系咁扫兴嘅得噶啦，兄家。嗱，你唔去，姑王就真系一定拉你去噶。
1: 吓，去啊！

0: 咁识舞。
1: 呢个风流天子城中王，半硬半软，将孟丽君呢氹咗入去天香馆，然后暗中交代太监阿权昌把守管门，想话喺天香馆嗰度将阿孟丽君嚟灌醉。孟丽君当然唔系笨啦，亦都知道城中王嘅用心。嗱，呢一场戏咧系出名嘅《天香馆流宿》。

0: 使乜走咁快啫，卿家？唔啱咁啦，今晚我同你大庇同眠，大家倾谈下国事好嘛？
1: 主上，愿宠一龙而招物二嘅，臣恐怕难以立足丹池。
2: 李卿家你言何虚负？开公话知。

0: 的前朝都有例，就在汉光武士个严志凌脚踏君王，千古传为美事一把，谁敢背王多尔也是招飞，正好共华年床，都不让故人尊美了。喂，不如你快啲宽衣解带咯，你都勿再推迟。
1: 嚟啊，咪雕桥柳嚟。

0: 捉棋咩？嗯，
1: 捉棋都好都好，咁啊兄弟，唔啱行一步就饮一杯，如果话酒可以增加人兴趣噃。
2: 好就好啦，主上你棋高一着，我梗输噶噃。不如咁咧，
1: 点啊？
2: 每一次我饮一半，主上你饮深啲啊！
1: 好好好，系啦系啦，兄弟。兄弟，
2: 啊，主上，
1: 呢趟你逼我出车咯。嗱，我一出呢只车呢，呢只冲锋车出到落去底下呢，难免我就单骑劫尾噶啦。睇到冇？睇到嘛？
2: 嗯，唔怕，我有沉底炮。哦，主上你顾前秒顾后，哦，难怪你一骑功亏啊！
1: 着两条炮添，啊？嗯，冇企喎呢单嘢。
3: 切，你可以飞象过河啊嘛，主上。
1: 啊，系啦，我可以飞象过河啊。
4: 知道。

有日城中王喺内宫，突然间听到内侍臣有请，话有个女子叫做孟丽君求见。城中王听见咁讲，即刻就上殿啦。果然间见到有一个同丽明堂一模一样嘅女子跪喺金阶嗰度。

0: 上，你都未见过万丽君此人，点知佢是假是真呢？要提防上当喎、
1: 啊。系嘅，系嘅，呢件事丽兄家都知道啦。咁啊，中学皇帝一定知啊，佢一定嚟嘅。嗱嗱嗱，咧佢哋竟然上紧朝堂添啊！
2: 主上，闻说有人自认是万里军，居然敢胆抹谎噃。
1: 冇错，你呢就在街前下跪，你快啲相认你嘅妻房啊！

0: 微臣未敢操持成婚，敢请幸无相强啊！
1: 只怕姻缘错配，主上何必乱点鸳鸯呢？
2: 忠孝王不敢误己误人，主上宜家体谅。
3: 我哋先要辨明真相，婚事可以慢慢商量啊！
4: 啱啱欣赏过嘅有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嘅上卷，带嚟嘅系新马师曾、方艳芬、半日安以及林家声嘅歌声。
5: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6: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5: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6: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5: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6: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戏曲之夜。

0: 时间嚟到晚上11:59，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戏曲之夜。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黄海游啊，咁啊，我哋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准备会收听一节嘅新闻简报噶。咁转头翻到嚟咧，海游当然继续会喺直播室陪伴住大家一齐听歌。咁我哋到时咧会继续收听《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嘅下卷。咁我哋咧一节新闻之后，转头再见啦。
1: 午夜12:00，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以及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以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是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采取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措施，禁止船只通行，说是对敌方背信弃义的行为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以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副热带高压脊昨日逐渐覆盖南海北部，预料会在未来两三日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

0: 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3: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5:12:08，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我黄海游啊，咁啊，当然啦，我就会一路咧继续陪伴住大家一齐听歌，直至咧去到凌晨1-2点钟噶。咁啊，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率先咧系继续收听啱啱过完一小时收听紧嘅《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继续是有新雅诗曾、方艳芬、半日安以及林家声的歌声的。还会有另一首歌曲是会带来《天成佳偶》，由邓基陈以及郑国宝所主唱的。没错，我们今个小时会率先继续承接新闻简报之前。如果错过了《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上卷的听众朋友，就当然可以在今日的节目完结之后去到我们的网站重温，你就可以一次过收听《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的上卷以及下卷。当然我们现在接住下来的时间就是会继续收听《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的下卷。

0: 几日，等我再上一上啊。
1: 即是贴身的丫鬟养大佢嘅乳娘咧，
0: 仲有一个苏母，乃系佢嘅乳娘。
1: 既系有此人，请召到朝上啊！
2: 好啦，内臣快传旨，先召个苏母都上朝堂上，朝堂
3: 领旨。

0: 天子上。
1: 叔母，嗱咯，那王正是孟丽君，你快啲上前认明真相。
2: 包啊，你要辨明真假，对主上切莫信口雌黄啊！
3: 叫我上前，我仲孤有何罪状啊？若想知道孟丽君真假，叫佢上前三步，退后三步，老身便知其详啦。
1: 苏母起落，
3: 谢主上。
1: 孟丽君就照行三步啦。
4: 呢个假嘅孟丽君冇办法，唯有依照苏母嘅吩咐，行前三步，退后三步。点知一行就被苏武迎出。

我哋小姐对人冇作状啊，佢行来姿势就好似失失呢方。我哋小姐温文情啊万丈啊，你睇佢生来猛憎，一定系闹啊人啊王。我哋小姐才高兼学光，佢平时就以猛。

0: 南金侮辱大臣，论你该当何罪状啊？
1: 主上，王南金意图欺骗，理应斩首法场。
2: 主上，王南金佢罪犯欺君，请莫从轻发放啊！
1: 孤家正爱莫能助，谁叫你是路行藏呢？

皇后蒋华为了一定要试到孟丽君的真相，有人呢又是请到孟丽君来到后宫替她绘画观音送纸像。

0: 二两浅恕微臣，三杯实难胜饮。
1: 丽兄你素来饮得嘅，何逢哀家亲为把盏，请赏如薄免三分。
0: 谢娘娘，娘娘，恐怕酒后失仪，不觉得体力难支实甚
1: 啊。唔紧要嘅，工人，快扶丽兄往沉香阁上。
0: 仅此拜谢而行。
1: 你估呢啲酒咁容易饮三杯咩？拳枪，
2: 拜见娘娘。
1: 免礼。
2: 请问娘娘有何差遣？

0: 佢而家喺沉香阁嚟嘅。哦，你快啲去啦。
1: 奴婢遵阿姐。
2: 太监权昌，而家就奉咗皇后命，静静脚咧就嚟到沉香阁，想话偷取孟丽君嘅宫鞋。嗱，呢一场太监偷宫鞋咧，相当精彩好戏嘅。而家阿权昌、静静脚入到嚟。

0: 快跟住上。
1: 做咩事？失失慌咁。
0: 冇嘢。
1: 隻手揸住啲咩嘢？
0: 冇嘢揸。
1: 俾我睇下。
0: 哦。冇。嘿嘿。
2: 啊，来。
0: 啊。
2: 行前三步。
0: 啊，行三步。
2: 嗯。
0: 啊。退后三步，又退后三步。
2: 哎，
1: 来
0: 啊！
2: 为王吩咐你跳三跳。
0: 哎，我又不是猴子，真晓得跳。
2: 为王要你跳，你跳。
0: 跳呀跳！哎呦！跳三跳，
2: 下去。
0: 啊，搞啊退！
3: 阿权昌手急眼快，将嗰只弓弦咧放咗落顶帽嗰度。而城中王果然间守唔到乜嘢，阿权昌即刻就跪地告退。哈，点知就因为跪低嘅时间，就俾城中王发觉嗰只鞋喺顶帽嗰度。
2: 啊，岂有此理！你去边处揾只女人嘅弓弦？呢度你水洗都唔干净啦，去边手嚟嘅？你快啲去孤王国，唔系我马上拉你行刑。
0: 听闻行刑两个字，吓到我胆震心惊。好啦，至多就唔讲嗰句，都讲白噶讲明，因为阿娘娘施以礼成相。是女扮男装，所以就灌醉了她在宫位，而家在沉香阁处瞓着了。她叫我偷盗宫爷鞋，想找寻物证啊！咁奴才就奉旨做贼咯，放胆去拎。我请主上还我宫鞋啊！好待奴才福家命啊！你要娘娘责怪，将我送入王室啊！成
2: 啊，唔系，系丽丞相只宫鞋啊！
0: 系啊，系啊。
2: 哎呀，香喷喷，
0: 臭哼哼，
2: 你啱未？乜点解为王话香喷喷，你话臭崩崩啊？你
0: 一阵吹，
2: 多事。你识乜嘢？我嚟话俾你听啊！嗱，我不准你话呢只公鞋系丽丞相嘅。如果你万一事后俾娘娘知道，杀你个头啊！
0: 主上，娘娘吩咐过，我话主上知道又杀我头。你话娘娘知道又杀我头，我一个人边有两个头？
2: 好啦，为王唔杀你个头，但系我吩咐你，无论如何都唔要俾娘娘知道。你而家喺处看住一阵，我入去里边。如果你见到娘娘嚟到，
0: 点啊？
2: 打两声咳嗽，
0: 晓唔晓得？晓得，万界有我担大。
4: 权昌，咩事由你担大啊？权昌，有你又点啊？
0: 冇嘢，娘娘，冇嘢。
2: 知道。
4: 仲话冇？我听住你啊，话万大都有你啊嘛。
2: 咩事？
4: 乜你好指得咳咩？你都可算得是荒唐绝顶啊。袁昌啊，我曾经命你把弓鞋偷到，比如这个责任你可否完成
0: 啊？主上啊，
4: 主上乜嘢？
0: 我话主上头先帮手找弓鞋你啊，我找去找来全部踪影。
3: 就在这个时候，孟丽君亦都因为酒醒，同时发觉到自己只弓鞋冇咗添，所以咧就仓皇行到出嚟。
2: 哦，丽兄，
4: 拜见主上。
2: 我闻得你话三杯就经已酒醉咯。如果系咁样唔舒服，咪随便一直瞓到天明咯。
0: 丞相如果把黑粉人陪嘅，主上心明最知声。
4: 多谢。

0: 前窗，你快些准备香居宝马，夜送丽
1: 卿。遵旨。
2: 叩别圣上娘娘。
1: 走啦。
3: 孟丽君自从失咗宫衔，心里边真系彷徨不已，连日就告病冇上朝。咁风流天子城中王呢，明知孟丽君呢唔上朝系为咗失咗宫衔嘅，所以而家呢就借住探病为名，亲自嚟到丽明堂嘅府邸。

0: 唔係你，你真係俾為王睇睇，我包你三兩劑就得嘅。你俾手嚟，我同你把下脈。嗯，係咧，你俾啲信心啊，為王唔會呃你。嗯。嗯，点解？乜点解你好似啲脉停晒咁啊？冇脉嘅，
1: 主上吓呢一边就脉缓啊嘛。
0: 哦，我真系唔觉意添，真系，
1: 我呢个咩病嚟啊？
0: 你呢个病啊？你呢个病都几麻烦啊，兄弟，阳虚阴盛，即是阴多阳少啊，兄弟。
1: 怕唔怕呢，主上？
0: 哎，你唔使担心，等我开剂入你食嘅就好噶啦，兄弟。

有幸电视参花尸体上院，博士坦腹东藏，个个都知道我是苏眉男子，何极当我是女婵娟呢？

0: 主上过爱，被神自然遵旨。
1: 乖，
2: 雪妹啊，嚟啦！
0: 拜见主上。
1: 小丽，
0: 叫我真系咩事呢？相公，
3: 我出去唔系几方便，你代表我送主上一程啊。
0: 得啦，相公。
1: 相公，穿晒啦，条相公。唉，我唔想你送，姑王爷自己去。不过系咩啊？阿兄弟，
3: 三位，
1: 你唔使担心。嗯，乜嘢为王都要替你打点。不过你唔好立乱对人讲嘢。
0: 嗯，
3: 知道啦。
1: 自己唞啊。
3: 谢主上。
1: 乖乖地。我去啦。

呢个风流天子三番四次冤冤气气咁摸下孟丽君个面珠，然后依依离开。第二日文武百官上金莲朝见啦，同时孟丽君呢而家回复女儿身，捧住支龙泉宝剑上殿请罪。嗱，呢一场戏呢就叫做金殿轻生。

未来。

眼睛抽得人比黄花瘦，柳杨峨眉深锁皱，痴情河因下的花落枝头，人个口吻心事人心问，好的叫个徘徊无计，落得真系。

人哋有三支和六禮啊，唔係掹。

0: 远都且不谈，国法就宜遵守，胡不听孤言，自认就为归受，你欺君都最难饶，全命推出女五门就即斩首。
1: 微臣保奏黎明婆，事关佢与微臣乃是一双佳偶啊。
2: 微臣亦保奏黎丞相，
1: 我哋父子双双叩头啊。
3: 微臣亦保奏黎明婆，因为佢为国有功，名垂不朽啊。
2: 微臣亦保奏，
1: 你有
2: 你
1: 又保
2: 命，奴才要保奏黎明堂，哦、因为佢有月貌花容，何影嘅名崇音奏。
1: 多谢。
0: 呢个又保奏啦，嗰个又保奏，而家太监权昌都话保奏啦，孤王和尚不是。爱温柔，但名花中落他人手啊，纵是上我下街都是人地嘅好啊。哎呀我的主啊，唔使咁自由，绝伦功劳东方黎明堂。咪住，孤王自己同自己讲下先，呢啲唔关事嘅，唔关你咪欢喜住。但系国法无私，
4: 不了任何人。

0: 问武侯，问武侯，何事到朝中集？有乜嘢嘅事情？不怕对臣而嚟直否？
1: 无事不上朝，有事就嚟追究。丞相是女儿，哀家知道头，佢被逼扮男装，实非其罪咎。不念佢嘅功劳，也念当年依母后，恩怨不分明，何以为元首？若不赦灵堂，先王金簡都难恕也。
0: 哦，金簡就责臣儿，我实难为母后。好啦，全子就恕明堂，我话过就不追究，不追究啊。
1: 黎兄，哀家想收你做个女儿，你欢唔欢喜啊？
2: 既不弃寒微王而今街叩见母后，
1: 快啲上前拜见兴王啦！
3: 唔使啦。
2: 拜见兴王。
3: 唔使拜你都话，唔好似参咁，你驳正我个头啦已经。
4: 主上，相信你同我都应该着翻对舅爷鞋啦喂，
3: 唔系咁多事啦，大舅。
5: 最好喺上林苑摆婚宴啦，最好喺天香馆结联酬啦。
6: 主上自然会安排啊。
0: 宋公啊，我最熟手。
3: 多谢。
1: 王爷你早为责任。

0: 时间嚟到午夜12:54，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我哋啱啱一齐收听过有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上卷以及下卷都先后播放过啦。如果错过咗，又想欣赏翻嘅听众朋友咧，就可以喺稍后嘅时间去到节目重温，咁我哋咧就可以收听翻呢一首嘅歌曲啦。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要为各位带嚟一曲嘅《天成佳偶》，由邓基尘、郑国宝主唱。
1: 阿小珍啊！
2: 哎呀，你拖住我啦！
1: 得啦。小珍，你个样似杏仁，
2: 系唔系啫？吓，
1: 妹你淡妆人仲靓啊！

0: 哦，乜原来咁噶？喂，阿少珍啊，实在嗰啲鸳鸯点销魂嘅啫？嗯，你讲俾我听下啦。
1: 哎呀，都冇解嘅你，打烂沙盘问到笃嘅你。
0: 嘿，人哋唔识先问你啊嘛。
1: 我唔讲我，
0: 你讲啦。
1: 咁臭点讲啫？
0: 而家又冇人喺树，咁你点解唔讲啫？
1: 吓，都话唔讲你。
0: 嗱，你唔讲，我知你噶。你讲唔讲
1: 啊？冇啊冇啊。
0: 吓，嗱，咁你讲啦噃。嗱，你讲啦。
1: 系啦系啦，我讲啦我讲啦。
0: 唔讲我又知你啊。
1: 啊，真系狼王我比鸳鸯快活，始终已未理想真。
0: 啊，咁我明啦。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邓基陈以及郑国宝所合唱的《天成佳偶》，亦都为大家先后送过几首的歌曲，今日的戏曲之夜当中的粤曲部分亦都告一段落了。新闻回到来之后的时间就会有上海粤剧《世上记》带给大家的。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以及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以及字眼与施政报告相似时，回应重要的事要讲多几次，说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作为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报告。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

0: 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伊朗宣布关闭霍杰木兹海峡，或是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采取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措施，禁止船只通行，或是对敌方背信弃义的行为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都证实，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计划当地星期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谈判。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副热带高压脊昨日逐渐覆盖南海北部，预料会在未来两三日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Yo, check it out!

0: 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听到呢一首歌，你会谂起边个？1966年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嘅同名主题曲，由巴康女高音韦秀娴主唱，讲述咗一对恋人分隔两地嘅爱情悲剧。留意6月21日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月争辉》，由主持艾力精选，韦秀娴特辑。
2: 有一种友谊，可能素未谋面，只需要在大气电波之中传递的一个问候，一首旋律，

0: 就足够令对方心领神会。
1: Hello， 我是你的老友黄希文啊。逢星期日上午七点至九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准备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相聚。
2: 呢度气氛咁阴森咁恐怖，阵间会唔会有嘢弹出嚟噶？哇！
3: 小姐啊，静少少啦，我哋听紧收音机啊。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上午十点钟，香港乱流
3: 有黎善言直接同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的粤览怪谈，
4: 改编自古时流传的鬼怪故事，仲有粤语典故添啊！我哋一起嚟听啦！
5: 揾出你的型格爸爸，
6: 型格爸爸一大细路型爸爸。
7: 这种爸爸和仔女打成一片，经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运动，仔女不会跟他们有代沟，弥补了妈妈不能够为他们提供的体力游戏。
6: 无论是哪类型的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8: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

凌晨1: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来到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可又继续在直播室同大家一起去到听歌的。今个小时我们要收听得到的是上海粤剧的环节。剧目方面今天会带来的是西厢记的第一部分。在开始收听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是29度，相对湿度84%嘅。咁啊，今日咧就已经系踏入咗父亲节啦。咁啊，已经系2026年嘅6月21日啦。咁啊，如果咧各位听众朋友啦，朝早嘅时间咧会外出嘅话咧，记住都系要带定雨具啦。咁啊，因为早上咧天气预测嚟讲咧，局部地区都系有骤雨嘅。咁当然啦，如果就算冇落雨咧，挡下太阳都好啊嘛。所以呢之前呢就大家呢记住带定出街啦。我哋呢接住落嚟呢可以收听得到嘅呢就係、是、上海粤剧嘅环节啦。咁今日嘅粤曲嘅部分呢都建议播放完毕啦。如果错过咗嘅听众朋友呢就可以稍后嘅时间呢去到我哋嘅网站啦。可以呢收听返节目重温，就可以知道呢可有今日为大家带嚟过嘅粤曲啦。接住落嚟呢我哋要一起收听呢个环节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来了今朝的节目辰光里呢，要为大家介绍一出戏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西厢记。其实讲到西厢记的故事呢，是来中国广为流传，可以讲是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那么西厢记的故事题材

哎呀，最早是来自唐代诗人雨滴所写的传记《为征记》，又叫做是《阴阴传》，描写伊自家是以张生来侍女，讲述了伊自家亲身经历的事体。张生呢，伊是了个刚刚到是普救寺呢，是碰到阴阴，看到伊是一见钟情，所以啊，就像这个长老法本呢是借读西厢来搞阴阴呢是亲近下。孙飞虎带领兵团围绕了这个普救寺，强行呢将阴阴呢要叫伊作为伊个妻子。那么阿拉接下来就首先来欣赏《西厢记》的第一场金衣，第二场愁云，和第三场诗经的一部分。

0: 请先生奉上杯茶。
1: 好，小叔请。
0: 请。
1: 哎呀，那边好大一座花园，不知是什么地方。哦，越发带我随喜随喜。
0: 啊，张先生请坐。
1: 怎么样？
0: 哎，那边是去不得的，恰是为何？这里面之差一副蔡相国的夫人和莺莺小姐。
1: 蔡相国家眷为我不拘官爷前来报杀去去。
0: 先生有所不知，这因相国去世，夫人与小姐无聊领罪，为罪不领远去，路上不行，故而在此积聚失踪。
1: 哦，原来如此。
0: 夫人领罪，自家引进，什么人都不能进去。
2: 红娘，小弟看了这门。
1: 是。
0: 哎呀，翠夫女眷来了，余当多月不离，这怎么好？哎，张先生。

0: 问我毕竟崔家的小姐吗？
1: 本是崔家有应小姐，
0: 为哪位小娘子呢？
1: 那是小姐身边的是吕红娘。啊，张先生，我是不是又来了？请先生放过。

0: 先生，我师父已经回来了，请你奉上拜帐。
1: 啊，
0: 张先生，请。
1: 好，请。
2: 啊，小师父。
0: 哦，原来是红娘子，还有什么事吗？
2: 奉了老夫人之命，打听在即，不知长老可在方丈？
0: 我师父正在方丈呢。
2: 此次有劳小师父领路。
0: 好啊，我正要陪这些先生去见长老，此次先生请。
1: 啊，这啊，这位小娘子去打听在即，小生同去不便。啊，就此先饮一杯。
0: 先生，我稍备了，红娘子，快在我来吧。
2: 是。

0: 是了，这位小娘子去打听这几位呢，必要从此经过。待小生再次登他便是。小娘子，小生只想有礼了。
1: 先生万福，
0: 请问小娘子，该是侍奉莺莺小姐的侍女红娘姬呀？
1: 我便是我老同门。
0: 啊，小生一句话哦，管什么？
1: 言辞之间不可乱发，一时人儿语力难发，请说吧。
0: 这个。小生新掌命宫是九人，并管西路城市，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紫金生，并不认此妻。
1: 哎呀，谁问你嘞？我又不是算命先生，要你的身份办事何用？
0: 啊，再问红娘亲，哎，你家小生他可常常出来走走？
1: 出来便怎么样？

从今以后当文的文，不当文的就不要无文。你要是无文啊，陪老夫人问。

0: 死了，我不免向武上驾着西厢申诉一件，早晚也好再见一眼小姐，与我不哭。对，就是这个主意。
1: 相公，我到处找你都没有找着，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呀？
0: 秦东，大半天你在什么地方？
1: 我在宝塔顶上观察。

监听发充数年，在此一名小姐每夜必到花园上下，且是今夜月把风起，他日来日，我的。

0: 有谁毫不明朗。红娘，老夫人命你去文章了，既是与老相国做好事，你倒是问了没有？
1: 我也问了，张老师二月十五是收工资的，请老夫人小姐到大殿验下。啊，小姐，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
0: 什么好笑的事？
1: 前天我去问宅急的时候，碰见那日在国门口遇见的那个守贼，他见红娘深深意意，说：“小娘子，不是盈盈小姐身边的红娘子吗？”又说：“小生新掌民工石俊在，本官十六人是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日见身，并不曾出去。”
0: 哎呀，谁要你去问他嘞？
1: 哎呀，谁问他嘞？他问混杂小姐的名字，是常出来走走吗？穷娘好好的抢罢了一顿，
0: 你不抢罢他也罢。
1: 世上竟有这样的傻瓜，我不抢罢他，不晓得他还要是些什么风华呢。
0: 啊，红娘，你告诉过老夫人没有？
1: 还没有告诉老夫人。
0: 这些小事不得老夫人说也罢。
1: 红娘例外的。啊，小姐，你看有道中天，我们再拜一拜相吧。
0: 玉桂无限伤心事，今在深深一叹中。
1: 哎呀，小姐为我如此长叹，仔细想来，小姐之叹

0: 大小姐，
1: 你听相家有人认识。
0: 是啊，这三年就是那个二十三岁不能娶妻的三寡呀。
1: 好亲近的事啊，
0: 小姐，他认得好吗？

0: 小姐请回着儿媳，
1: 长老辛苦了，儿郎母亲在为娘来。
2: 是，长老，饭是真的做完了吗？
1: 是啊，哎呀，长老，你多做一刻不好吗？
2: 小姐，你和他一夜没有停过。
0: 张先生，天色已明，你该回房安歇，老身也别顾了。
2: 怎么，天亮了？

0: 出屋，我是这样打不小的，出屋，出屋打，出屋。这个有武装守将身对虎，这里五千人马，鬼子是被
1: 五千人马，
0: 鬼子人要将谁家一应交际，却主家三夫人，你这大家伙十分精明，谁也不敢再娶她再玩，这怎么好？这怎么好呢？
1: 好，大臭。你快去吩咐万事人，得叫他们精修什么？你快去，快去！
0: 是的，
2: 快去，快去！
1: 我的哥哥，
0: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你快去说！
1: 张先生，你看这怎么办？
2: 好，长老，这件事你通报老夫人才是。
1: 这个是啥？张先生，你往哪里去？
2: 小沈良院嘛，才是高台。
1: 这，哎呀，这，哎呀，等我去报告了，我不才知道。
0: 长老，四妹王为我这样进不谢帖，骂死人了。
1: 老夫人，大事不好了。
0: 怎么了？
1: 我叫修将身对虎，带领五千人马，黑黑心的沈阳。
0: 要怎么样？
1: 要抢英英小姐主夜嫂，老夫人。
0: 这。
1: 老夫人，老夫人，
0: 长老，长老，这是死无的了，
1: 可要保佑小姐之堂，
0: 女儿，母亲。

在连线了，说江儿先进一层。

0: 将儿乃是切记自己，为娘真心将儿写在这面。母亲，现在本是太平之际，儿岂肯整个身从一尘？事情早就在两间。
1: 两

0: 为我不闻过日水登上月高见，共上一个天兵之计，特此大难，也必苦之。
1: 这阿母亲，后边有一计在此，
0: 日有何计？
1: 母亲，若有谁能推得这边？

的，谁不能门道无德，到底为将是血雨之人。我的儿

0: 再挖下去还是真的，有谁能推得这平地？老身做子倒霉葬礼，必将小女应尽，与他为妻。
1: 老身遵命。

刚刚大家欣赏到的就是由余雪芬演崔莺莺，徐玉兰演张婶，吕传英演红娘，张桂凤演老夫人的搿大家非常熟悉的《西厢记》的一部分。今朝节目辰光就到搿搭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来下趟节目当中继续为侬介绍越剧《西厢记》。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说是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说是对敌方背信弃义的行为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到全球市场。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证实，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计划当地星期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阻止伊朗获

0: 取或研发核武器呢个议题上拒绝美国，因此导致民望下跌。特朗普在贴文表示，美国每年投入几千亿美元保护意大利及其他北约盟友，但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批评是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特朗普又宣称梅洛尼想同美国修补关系，以重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回应说，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说自己的支持度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呼吁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度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凌晨两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西厢记第一回，黄少峰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有黄允才、刘超文、陈德信、翟耀辉、罗嘉玲、朱曼子、温泉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琴童啊，琴童，你仲唔行快几步？你睇你落后好多啦。
1: 上公，你都要明白人哋辛苦先得噶。你就骑住只高头骏马，琴童就要担住书箱行李，好重噶嘛。你叫人哋点追得上你啊？
0: 琴童啊，你唔好嬲啊。我因为见到呢度景色宜人，先至会心急叫你嚟欣赏，以至口不择言嘅啫。啊，你一定好攰噶，我哋喺度歇下脚，唞一阵再行啦，好嘛？
1: 好啊，嗱，嗰边有块又平又滑嘅大石，等我扫干净大石上面嘅灰尘，等上公坐低，慢慢欣赏风景啊。
0: 好啊，嘿，
1: 上公啊，
0: 嗯，
1: 扫干净块大石噶啦，上公请坐啦。
0: 嗯，你都坐啦。
1: 唔使啦，琴童企度得啦。
0: 唉，琴童，自从阿爹同娘亲相继去世之后，我哋就家道中落，剩低我将军瑞孑然一身，过无父无母、孤苦伶仃、寂寞凄清嘅生活。我嘅身边就只得你一个，虽然间。话是主仆啫，但是我哋都情同手足啦。况且在旅途之中，唔应该分得太过清楚。你听我讲，喺我身边唞下啦。
1: 系，多谢相公关心。
0: 嗯。而家仲春二月，大地回春。你睇下，我哋如今已经喺河中府嘅山坡，就快就可以进入河中府咯噃。然后我哋就可以去蒲关去拜见杜将军噶啦。
1: 相公啊，杜将军点解又叫做白马将军嘅？佢本来系相公嘅同窗学友嚟噶嘛。
0: 冇错，杜将军明确别字叫做军实，同我系同乡又系同学，亦都同我有八拜之交。后来大家一齐长大成人，杜确就弃文习武。上京考到武状元，官拜征西大元帅，他拥有十万雄兵镇守蒲关。他这个人爱民如子，骁勇善战，喜欢骑一匹白色的战马，所以老百姓就称他做白马将军。
1: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相公啊，
0: 嗯，
1: 你才华盖世，满腹经纶，不如请杜将军举荐你，等你有翻一官半职，好过头闲自散，孤单寂寞啊！
0: 唉，琴童，你唔明白噶啦。虽然我曾经寒窗十载，铁砚磨穿，但系我视功名如草芥，从来都冇深入仕途之念。呢一次我离乡别井，不辞不谢嚟到蒲关，一来系想同杜将军聚下旧。二来，素闻蒲关地势险要，雄壮峻伟，希望观赏一番啫。
1: 咦？相公啊，点解你讲几讲又低声叹气啊？
0: 冇嘢，偶然间有啲感触。
1: 你唔使呃我啦，我知道你一定系忽然感怀身世，触景伤情，系唔系啊？
0: 唉，你唔好咁多事。我哋唞咗咁耐，不如继续起程，好嘛？
1: 嗯，咁我试下相公上马啦。

0: 上公啊，呢一度就系河中府噶啦。
1: 系啊，河中府系喺黄河中游嘅一个重镇嚟，喺黄河同汾河嘅交界之处，水陆交通可以称得上四通八达。你睇下，两旁嘅街道百业繁盛，商店林立，真系相当热闹。
0: 系啊，相公啊，我哋入城之后，直到而家，街道上嘅人熙来攘往，一片升平景象啊！啊，系咧，咁由呢一度河中府去蒲关揾杜将军，系咪仲要行好远嘅路啊？
1: 唔系好远嘅啫，一日路程就可以到噶啦。不过，横掂我哋又唔赶住时间嘅，不如我哋喺河中府稍作逗留，琴同啊？
0: 啊，
1: 你话好唔好啊？
0: 相公，你话点就点啦。
1: 啊，前面有一间客栈噃，招牌写住状元坊，外表似乎几干净。不如我哋就喺呢一度歇下脚。

0: 好嘛？
1: 好啊，
0: 嘿，
2: 公子啊，公子，小店地方雅洁，先入去坐啦。啊，请公子落马先啦吓。
0: 好，哎，哎，琴堂
2: 啊，
0: 我哋入去啦。
1: 系相公，
2: 请入嚟啊，请入嚟啦。
0: 啊，
2: 两位请坐，请坐吓。
0: 唔该晒。
2: 好啊，好啊。啊，两位坐一阵间先，等我出去同公子绑好只马，然后就冲壶靓茶俾两位慢慢饮好嘛。
0: 唔该晒你啊，小二哥。
2: 好客气。
0: 啊，系呢，一阵间唔该你俾一间清静嘅上房俾我哋好嘛？
2: 欢迎欢迎，小店有一间上房，窗明几净，最适合公子你咁优雅嘅人住噶啦。两位饮过茶之后，小人就带你上去睇一睇啦，包保公子你满意噶。

0: 公子，你对呢间上房嘅陈设满唔满意啊？
1: 几好几好。系呢，小仪哥，太远嘅地方我就冇咩兴趣去游览。
0: 哦，
1: 不过有边处地方离开城唔系好远，又值得一游嘅呢？
0: 公子，你问我就问得啱啦。西门城外有一座普救寺，是本地好值得游览嘅地方嚟噶，香火旺盛。而且呢座古寺建造得宏伟非常，但凡嚟到本处嘅客商，不论三教九流，都要去普救寺游览一番噶。
1: 好极好极，小仪哥，你详细啲将普救寺嘅地点话我听。
0: 系，一定一定。
2: 今次真系好啦，我又有机会跟住相公去游山玩水啦。
1: 诶，琴童啊，你行咗咁耐，一定好攰噶啦。我更衣之后就去游下普救寺。你留在客栈等我回来，你要唞足精神才好啊。
2: 哦，那好啦，相公，你话点就点啦。

0: 呢度就系普救寺嘅附近，一路行嚟觉得风景极佳。沿途我都见到红杏村中孤酒店，碧兔溪畔钓鱼翁，萋萋芳草添春色，叠叠青山耸碧空，有色有香皆节令，无风无雨好天公。丝丝杨柳青青岸，远远丛林隐隐中。啊，呢一间就系普救寺咯噃。寺门正中有一个蓝底金边嘅匾额，有六个金色嘅大字，写住戚建普救之字。侧边有一行小字，写住大唐天寿二年建立。啊，真系好有气派。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人结人缘，佛结佛缘，施主又嚟。
0: 啊，师父又嚟，万生一心系嚟游桂寺，欣赏下桂寺嘅风景。
1: 啊，难得施主光临，请入小寺用茶啦。施主，请。
0: 多多骚扰，师父，请。

0: 多谢师傅赐我香茶。请问师傅法号应该点样称呼呢？
1: 不敢，小僧法聪是小智法本长老座下的弟子。长老今日有事入了城，

0: 唔可以亲自嚟迎接事主，实在罪过。请问事主高姓大名呢？
1: 不敢，万生姓张，名拱，字君瑞。
0: 啊，听事主嘅口音，似乎唔系本地人噃。唔知小僧有冇讲错呢？
1: 师父并冇讲错，万生原籍西京，今日只系路经河中府啫。因为听见人哋话，宝治系本府著名嘅圣地，所以特来瞻仰，以广见闻。宝治系圣地，长老自然系高僧。万生希望可以聆听教义，以开茅塞，未知能否有此机缘呢？
0: 施主言重啦，法本长老要今晚黄昏时分先至可以返回本寺。如果施主唔嫌弃嘅，可以稍作逗留，等法本长老返嚟。唔知施主意下如何呢？
1: 既然有此机缘，晚生等候长老返嚟，再向佢请教一切。
0: 咁就好极啦。施主，趁如今得闲无事，不如等小僧带你去各处游览啦，好吗？
1: 咁真系求之不得，请师父引路。
0: 好啊，小僧将会带事主游览大雄宝殿、舍利金塔、钟楼、罗汉堂同埋香积厨嘅，请跟小僧嚟咧。

0: 师父，宝寺的建筑飞檐珠栏，回廊曲折，气象万千。宝寺的花园奇花异卉，套艳芬芳，令人心醉。睇嚟宝寺建筑宏伟，唔知系几时建造嘅呢？吓，
1: 呢一层已经无从稽考啦。小寺嘅前身本来系则天娘娘庙，后来由前朝崔相国斥资重建，先至焕然一新嘅啫。
0: 哦，原来系咁嘅。啊，系呢？呢度又系咩地方？圆拱门内，粉墙深院，似乎别有洞天喎。
1: 哦，事主有所不知啦，呢度就系寺院嘅西厢啊。
0: 西厢？
1: 嗯。
0: 师父啊，不如我哋入去观赏下景色好吗？
1: 诶，事主唔入得去噶。
0: 啊？唔入得去？点解啊，师父？
1: 因为西厢有女眷居住嘅。
0: 咁就奇怪啦，寺院之内有女眷居住？唔通普救寺嘅师傅不守清规？
1: 哎呀，罪过罪过，事主唔好讲笑啦。喺西厢居住嘅系前朝崔相国嘅。
2: 小姐，小姐嚟啦。
0: 咦？
2: 小姐啊！
0: 呢位丫鬟姐生得咁美丽，婀娜多姿，好似迎风垂柳一样噃。
1: 事主啊，趁佢未发觉我哋之前，我哋翻入方丈室啊。
0: 师傅啊，等多阵啦。
2: 小姐。
3: 本长老翻咗嚟寺院未？嚟啦，由呢个圆拱门出去，行几步就。
0: 你
3: 小姐啊，唔好出去啊！有人啊，我哋翻入去啦。
4: 你话咩话？有。
5: 我哋翻入去啦。
3: 哦，小姐啊，我扶你啊，小心啊。
1: 施主，施主。
0: 芙蓉如面，杨柳如眉，楚楚动人，风情万种。天下间竟然间有咁绝色嘅佳丽，师傅啊，佢哋系咩人啊？
1: 哦，佢哋就系前朝崔相国嘅家眷，小姐叫崔莺莺，丫鬟叫做红娘啊。
0: 咁佢哋点会住喺寺院嘅西厢？
1: 哦。崔相国在任嗰阵得病去世，由崔夫人扶救翻去博陵安葬，

0: 不能親聽教益。請師父你向長老講一聲，聽日晚生會再嚟領教。
1: 啊，事主要走了咩？
0: 是啊，晚生而家住喺城內嘅狀元坊客店，如今要向師父告辭啦。
1: 好，小僧送事主出寺門啦。
0: 請
1: 請。

0: 禀告师父。
1: 啊，法聪，有咩事啊？
0: 师父啊，徒弟向师父禀告过，寻日嚟游览嗰位张施主，今日又嚟过啊。
1: 系咩？诶，快啲请佢入嚟啦。
0: 系，师父。师父啊，张施主嚟咗啦。
1: 啊，
2: 晚生张拱，字君瑞，向长老问好啊。
1: 啊哈，施主嚟重，请坐。
2: 晚生告座。晚生久闻长老清誉，想嚟座下领教。
1: 啊，
2: 可惜昨日到治不愉，今日得见，真系三生有幸。
1: 哈哈，施主太客气。昨日施主驾到，如今贫僧出外，有劳罔顾，罪过罪过。
2: 长老言重，
0: 施主请茶啦。
2: 哦，唔该唔该，长老请茶。
1: 请请。施主由洛阳远道嚟到，是否上京应试？希望鳌头独占，易感还乡。
2: 长老过奖。晚生此来无意功名，只是一心来聆听教益啫。
1: 啊，施主真系喜欢讲笑啦。
2: 长老，请你唔好误会，晚生相亲早逝，湖海飘零，一向淡薄功名，只爱游山玩水，遍访高人，到处游学啫。
1: 啊，原来施主是一位高人雅士，贫僧实在钦佩啊。
2: 晚生一介寒士，今次前来跪祀，俗语有云，秀才人情只一张，这里有一两文银，当是香油之资呢。
1: 施主，客中何必多礼呢？请恕贫僧不敢接受。
2: 长老见外，请你不要嫌少，收了区区之数，如果长老不收，晚生于心何安呢？
1: 哦，难道施主有所见教？
2: 长老，你难道你知道晚生的来意？那晚生，晚生
1: 施主有什么见教？随便讲出来吧。如果可以做得到，贫僧一定尽力而为的。
2: 长老真是独具慧眼，其实晚生此来的确是有一事相求。
1: 哦，
2: 晚生本来是住在城内状元坊客店，不过那里比较嘈吵，很难温习经书，昨日曾经到宝治游览，觉得这里非常之优雅清静，可以专心读书，所以希望住在宝治一角的地方，除了温习功课之外，可以神分听讲。至于房金多少都好，晚生一定会按月奉上，未知长老可不可以答允晚生的要求呢？
1: 这一层都不是问题的，弟子有很多空置的房间，任由事主来挑选的。
2: 哦，那就好了，长老请受晚生一拜。多谢长老。
1: 阿弥陀佛，事主礼重啊。
3: 长老，原来你有贵客到访啊。那红娘一阵再来。

0: 嚟过啦。
1: 诶，空娘姐，有咩事啊？
0: 长老，系夫人派我嚟噶。
1: 哦，夫人派你嚟，有咩事啊？
0: 如今有人客喺
1: 度。哦，唔紧要，即管讲啦，啊。
0: 系。夫人叫我嚟问长老一声，老相公嘅法事准备妥当未？
1: 哦，咁啊，啊，空娘姐，凡系回复夫人老相公嘅法事，我定喺2月15日，唔知夫人有咩意见咁呢？
0: 等我去问夫人啦。
1: 啊，好啊，如果夫人冇意见嘅，就请佢同小姐在2月15日嚟道场拈香啦。
0: 系长老，咁红娘告退啦。
1: 好，
2: 长老，请恕万生多口问一声，点解要在2月15日为老相公做法事呢？
1: 啊，你有所不知啦，崔相国嘅小姐恩恩一向视父至孝。他为了报父恩兼且服期已满，所以开坛自祭的。
2: 哦，唉，哀哀父母，生我渠劳，欲报心恩，浩天忘极。唉，
1: 施主，你好似有无限感触，可否话俾贫僧知？是为了什么事呢？
2: 唉，长老，崔小姐一介女流之辈，尚且咁有孝心，晚生自从相亲弃世，湖海飘零，未曾有一百子钱以报父母养育心恩，深感惭愧。
1: 哦，
2: 未知长老能否大发慈悲，在2月15日开坛做法事的时候，待晚生父战父母在天之灵，以尽为人之子之心。即使相国夫人知道这件事，相信都不会见怪的，是不是啊，长老？
1: 咁啊。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西厢记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温泉、黄允才、翟耀辉、罗嘉玲、卢允贤、朱曼子、曾永强、陈炳球、余少琪、李德能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事主，难得你咁孝顺，贫僧就喺二月十五日开坛做法事嘅时候，代你赴战令相亲嘅亡魂啦。
1: 多谢长老
0: 啊！
1: 请问长老一声，崔相国小姐到时会唔会出现呢？
0: 啊！崔小姐为佢父亲开坛，又点可以唔到嘅咧？系你事主
1: 啊，
0: 你何以有此一问呢？
1: 啊，万生随便问下啫。长老，未知万生寄居宝寺住喺边一度？
0: 啊，小寺嘅西厢旁边有一间相当宽阔嘅客房，我哋顺口叫做东墙，同西厢有一墙之隔。事主有冇意见呢？
1: 啊，当然冇意见。
0: 啊，
1: 万生立即翻去状元坊，叫琴童收拾好一切，今晚就搬入宝寺居住。
0: 好，悉随尊意。啊，法聪啊，
2: 弟子在。
0: 你带事主去睇下东墙间客房先，然后送事主出山门。今晚事主就要搬入嚟东墙客房住。你去准备一下，以免临时张皇啊。
2: 是，弟子遵命。
0: 嗯。

0: 红娘姐，红娘姐，唔好行住啊，红娘姐。等一阵啦。
1: 啊？原来又系你啊？
0: 系啊。
1: 呢几日时时都见到你噃。而家大雄宝殿开坛做法事，你应该喺道场虔诚拜祭噶，点会走咗出嚟嘅咧？
0: 晚生有几句说话想问下红娘姐嘅。
1: 啊，未知相公有咩吩咐咧？
0: 请问声，啱啱小姐，系咪只得你一个人服侍咋？
1: 哦，系又点啊？小姐待我情同姊妹，我一个人陪伴佢已经够噶啦，你不必多管闲事啊。
0: 系嘅系嘅，晚生姓张名拱，别字君瑞，洛阳人士，今年23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出生，尚未娶妻。
1: 你呢个人真系怪啦，你系张三又好，李四又好啦。我问你啦，点解对我讲咁多嘢
0: 啊？系嘅系嘅，你讲得啱。红娘姐，你哋小姐几时先至出嚟啊？
1: 张相公，你读圣贤之书，唔通你唔知乜嘢叫做非礼勿视？

0: 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咩？你要知道，我哋夫人自家极严噶噃，你居然对我胡言乱语，小姐系唔系时时出嚟同你有何相干啊？如果夫人知道你咁轻佻，一定唔会放过你噶。希望你以后应问就问，唔应该问嘅最好就免开砖口啦，知道吗？我要翻入去啦，我要请夫人同小姐去大雄宝殿啊！
1: 呢位红娘姐又似乎好娇俏，又似乎好端庄，真系令人又爱又恨。唉，我唯有翻入大雄宝殿，免至惹人猜疑啦。

0: 小姐，请坐啦。
1: 嗯，法本长老，等我上香先啦。硬硬，你都嚟上香啦。
2: 系，娘亲。
0: 啊，夫人，贫僧有句说话，想得到夫人抚允噶。
1: 你随便讲啦，只要老身做得到，自然唔会拒绝嘅。有咩事啊？
0: 贫僧有位亲戚，系一个读书人，父母双亡，自为渠奴未报，想趁今晚开坛为老相国做法事，赴战亡魂。贫僧一时口快，应承咗佢，唔知夫人会唔会见怪而加以拒绝呢？
1: 长老严重啦，长老嘅亲戚，老身都当作系自己嘅亲戚一样嘅。既然佢咁有孝心，老身都好赞赏。
0: 啊，
1: 如今佢喺边度啊？
3: 万生将公拜见夫人。
1: 张先生礼重啦，请起。
3: 多谢夫人。啱啱小姐企喺夫人身后，目不转睛咁望住我，眼含秋水，眉若春山，我真系心神俱醉。

0: 小姐，
1: 红娘咁大声叫我做咩呢？吓亲我噶。
0: 小姐啊，你想乜嘢？想到入晒神啊？
1: 冇啊，边度系想嘢呢？
0: 唔好呃我啦，我红娘唔系蠢人。自从开坛为老相国做法事，翻到嚟西厢之后，小姐就心神不熟咁。究竟点解啫？
1: 都话唔系咯，
0: 唔系就算啦。啊，小姐啊，我讲一件事俾你听啊啦，我哋隔篱东墙嗰边有人喺度住啊。
1: 系咩？
0: 你知唔知系边个住喺度啊？
1: 我点会知呢？系咪寺院里边嘅师傅啊？
0: 唔系，系张拱秀才啊。咁你估张拱系边个啊？咪就系头先喺大雄宝殿开坛作法嗰阵，企喺法本长老侧边嗰个书生啦。佢成日眼定定咁望住你啊，乜小姐冇发觉到咩？
1: 红娘，你好大胆啊，居然去打听男子嘅姓名。好，我即刻去话俾夫人听，等夫人惩戒你知道。
0: 小姐啊，唔好话俾夫人知啊，万一俾夫人知道，打俾我对脚都有份噶。小姐啊，求下你啦，求下你做好心饶恕我啦，我下次真系唔敢噶啦，小姐吓、啊，小姐啊，
1: 睇下你仲敢唔敢立乱讲嘢？你唔使惊到手都震晒啦，我唔讲俾夫人知啦。
0: 原来小姐是专登吓我的，咁红娘都冇咁惊。小姐啊，你睇下我啊，俾你吓到我满头大汗啊！
1: 边个叫你咁曳啊？系啦，红娘，你点知道人哋叫做张拱噶？
0: 我都是方才才知嘅啫。呢，方才我由方丈室翻嚟，请夫人同你出去上香嗰阵。那个秀才追住我，话想问我几句说话。他对住我深深一泣，然后对我话：晚生姓张名拱，别字君瑞，洛阳人士，今年23岁，正月17日子时出生，尚未娶妻。小姐啊，你话他是不是好傻呢？
1: 他真的这样讲？
0: 当然是真啦、啊，佢仲问我恩恩小姐是不是由我一个人服侍、啊？哼，我觉得呢个人傻傻更更咁嘅，收尾我咪正正经经咁教训咗佢几句咯，然后我就走啦。
1: 红娘，呢件事你有冇话俾夫人听啊？
0: 冇啊，如果俾夫人知道，一定会叫法本长老赶佢走，唔俾佢住喺呢度啫。
1: 都是不要理那么多闲事了，记住不要跟夫人提起这件事，知道吗？
0: 小姐啊，我都知道你不想我对夫人提起这件事的。
1: 多事了你。
0: 啊，小姐啊，如今应该是去花园焚香默祷的时候了，今晚是不是跟平时一样啊？
1: 既然平时是这样，今晚又何必例外呢？
0: 咁小姐喺度坐多一阵，我去准备香案，然后陪你出花园啦。

法聪师傅今日无意中同我提起，话每一晚嘅午夜，恩恩小姐一定会喺花园烧香叩拜上苍。我自从见过恩恩。

0: 小姐啊，摆好香案啊，你上香啦。
1: 好啦，焚香一炷，愿爹爹早登仙界。

0: 你笑乜嘢？
1: 我笑小姐次次上到第三炷香就唔肯出声啦。小姐啊，可唔可以话俾红娘知究竟点解啊？
0: 冇乜点解，我嘅心事尽在心心两拜之中。
1: 我就话唔系啦，小姐一定系另有心事啫。如果你不便启齿，不如我代你祷告啊，好唔好啊？
0: 你有事嚟啦？你点知道我嘅心事啊？
1: 我知道噶，小姐。如果你唔信，听下我讲啦。焚香三炷，愿早日揾到一位如意郎君，白头偕老。
0: 你咁多口，要长嘴至得。
1: 哎呀，唔好啊，小姐，我唔敢啦，我下次真系唔敢噶啦，放过我啦。
0: 又好。下次唔准亂講嘢嚇。
1: 係，知道，我以後都唔敢再。

0: 有人在隔墙吟诗啊！红娘，我哋翻入去啦。
1: 哼，听把声就知系嗰个23岁尚未娶妻嘅傻秀才啦。小姐啊，佢梗系想卖弄自己嘅才学啊！你话佢嘅诗好唔好啊？
0: 几好啊，系一首好诗嚟。
1: 哦，咁你话佢一首啊？如果唔系，佢就会目中无人，以为自己不可一世噶啦。
0: 咁好啦，我话佢一首啊。兰归心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吟者，英年长叹人。
1: 好啊，好啊，小姐啊，你真是才女啊，获到一首咁好嘅诗啊！小姐啊，你担高头望下天上面嘅月光啊，真系好靓啊！啊，点解嗰边墙头有个黑影嘅？哎呀，小姐啊，有人啊，我哋真系要翻入去啦！
0: 咁、我哋翻入去啦。
2: 咁就走返入去啦。唉，玉人远去。

0: 哎呀，王将军，如今已经是夜深时分了，点解你咁急嚟见本官啊？
1: 知府大人，呢次有个坏消息，末将冇办法唔深夜嚟骚扰大人。
0: 有咩事咁着紧啊？王将军，你坐低饮杯茶先至再讲啊。王将军，呢啲系名茶嚟噶，系我个亲戚特登送嚟俾我噶。饮饮。
1: 大人，末将接到一个密告，宣飞府就快打入河中府，大人应早为之计。
0: 宣飞府打到嚟？
1: 系。
0: 那个大贼宣飞府啊？
1: 冇错。请大人镇定啲，一日都系本朝，朝政不修，政治腐败，京官又贪污无能，卖官鬻爵，外官又割地自居，不受节制，以致民不聊生，盗贼四起。如今孙飞虎由桃花山一路走落嚟，带领5000流罗，所到之处，奸淫掳掠，鱼肉香子啊！
0: 王将军，你唔好再咬文嚼字啦。其实我已经惊到手痕脚震啦。孙飞虎班贼党嘅厉害，有边个唔知啊？哎呀，天下咁大，点解佢唔去第二笪地方，偏偏要嚟河中府呢？
1: 大人，佢就快打到入嚟，我哋要商量下点样对付先至得。
0: 我系河中府嘅知府，系文官嚟嘅。王将军，你系武官，

0: 你话我哋点做好呢？
1: 大人，孙飞虎只不过一名强盗，手下只得五千流罗。如果一定要攻城嘅，我哋唯有同佢周旋到底。而另外一方面，派人向朝廷请求救兵，或者可以化险为夷。
0: 系啫，唉，佢哋个个都系亡命之徒，我哋啲官兵啊，点救佢哋打？唉，派人去朝廷请救兵，有人肯去先至奇啊！
1: 大人，唔通我哋束手就擒？
0: 哎呀！好啦，不如我哋紧闭城门，保护住自己嘅性命财产仲好过啦。王将军啊，你手土又咋，快啲去齐集所有士兵，抵挡得几多日就几多日啦。
1: 不过大人，如果
0: 哎呀，王将军好不过啦，亦都唔好话咩如果啊。我如今要入去同夫人收拾细软，准备一切。系咁啦，你翻出嚟先啊！
1: 好啦，末将告退。
0: 真系，哎呀，希望嗰个孙飞虎运路行，唔好嚟何中府，咁就真系拜神拜佛咯。

0: 探子回报大王。
1: 本大王叫你去打探河中府的动静，打探成点，快啲向本大王报告。
0: 是，小人探到河中府的知府徐立，是一个胆小如鼠、贪生怕死的人。一有消息知道我哋会打入河中府，就立即紧闭城门，好似缩头乌龟咁啦。
1: 啊，唔通河中府嘅官员冇一个系忠肝义胆嘅人，肯保卫河中府嘅咩？
0: 禀大王，听闻好似有一位王将军希望可以保卫河中府，
1: 啊、
0: 可惜因为年纪老迈，而城中官兵大部分都好似徐知府一样贪生怕死。所以小人相信我哋攻入河中府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啊！
1: 仲打探到啲乜嘢？
0: 大王，小人仲探听到一件事啊！
1: 哦，系咩事？即管讲出嚟。
0: 系，目前有一位如花似玉嘅美人住喺河中府内，唔知孙大王有冇兴趣想知道呢个消息咧、啊？
1: 美人，
0: 嗯。
1: 我孙飞虎是个大英雄，应该有位美人来匹配我的。快点讲，快点讲，究竟个美人是怎样的？
0: 大王，这个美人就是前朝相国崔国的女崔莺莺。
1: 崔莺莺，个名字都挺好啊。
0: 她人还很漂亮。
1: 你怎么知道？你见过她吗？
0: 大王，小人问过几个人，个个都话佢靓，唔通仲会系假嘅？我曾经问过一个人，佢系一个坏鬼书生嚟嘅，佢丢咗几个书包，小人记到实噶啦。
1: 个坏鬼书生点讲？
0: 佢话崔小姐有倾国倾城之貌，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容。
1: 虽然我唔知道你讲乜，不过用得咩花花月月嚟形容一位小姐个样子？断估都不会好差嘅，好啦，呢、這个崔小姐喺边度住？屋企有啲咩人？你打唔打听到？
0: 小人一早打听到啦。崔小姐同佢娘亲本来想运崔相国副官木翻乡下，而家暂时住喺河中府嘅普舅子。崔小姐有一个细佬叫做宽郎，系好细个啫，服侍崔小姐嘅丫鬟，佢叫做红娘。听闻佢都好靓噶噃，
1: 梗系啦。既然个小姐咁靓，个丫鬟一定有翻咁上下嘅。照我睇，嗰、那个崔夫人可能系老啲，不过都未必系丑八怪。好，等我抢晒佢哋翻嚟，我就要崔莺莺，嗰、那个红娘就打赏俾你。
0: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1: 那个宽郎就要佢服侍我啦。
0: 嗯，
1: 仲有那个老夫人，我哋个火头将军红白都几啱。
0: 嗯。

0: 啱，就将老夫人送咗俾佢做老婆，咁样啱唔啱啊？
1: 好提议啊，大王。
0: 好，既然系咁，你即刻传我孙飞虎大王嘅命令，听日朝头早食咗早饭之后，大小喽啰准备一切，首先攻陷河中府。入咗城之后，佢哋中意钱嘅就抢钱，中意女人嘅就抢女人，阻住我哋嘅杀无赦。
2: 系大王。
0: 跟住就去普救寺抢我嘅心上人。
1: 不过大王，普救寺里边有成300个和尚噃。
0: 唔使惊，所有嘅和尚顺我者生，逆我者亡。记住啊。
2: 系，小人领命。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两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证实，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计划当地星期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这个议题上拒绝美国，因此导致民望下跌。特朗普在贴文表示，美国每年投入几千亿美元保护意大利及其他北约盟友，但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批评是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特朗普又宣称，梅洛尼想同美国修补关系，以重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回应说，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说自己的支持度并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呼吁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回在自己的支持度上。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个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去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8男4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往4间医院治理，其中两名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与疑犯相关的信息。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敢做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以及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透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的运输。

0: 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凌晨两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西厢记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明生录音，并且有温泉、翟耀辉、余少奇、卢允贤、车心梅、朱曼子、罗嘉玲、黄允才、蔡雅阁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长老，长老，今次弊啦，今次弊啦！
1: 善哉，善哉，法聪
0: 啊！
1: 大清早起身，唔去孝经念佛，反为咁匆忙走入方丈室，口出不祥之语，你啲系出家人嘅所为咩？
0: 请长老原谅，弟子系逼不得已先咁做嘅啫。如果弟子唔系赶入嚟通报，我谂全间普救寺嘅师兄弟都救唔到噶啦。
1: 啊？乜你讲呢啲说话噶？咁得人惊都有嘅？
0: 长老，你有所不知啦，山门之外俾一大班流罗围困，弟子睇一定系贼兵要嚟打劫普救寺啦。
1: 啊？有件咁嘅事？
0: 系啊，嗰啲贼兵喺山下摇旗呐喊，打锣打鼓，就嚟打到上嚟噶啦。
1: 哦，咁而家点啊？
0: 当时弟子。

0: 好惊，立即关闭自门啦。点知同时有人敲门，弟子就问佢系边个啦。原来佢系个贼嚟嘅。佢话系孙飞虎嘅亲信，要见本寺嘅长老。弟子唯有立即走入嚟向长老请示啦。长老，我哋应该点做啊？
1: 法聪，我谂未曾明白佢哋嘅来意之前，我哋唔好自乱阵脚。好啦，就请佢入嚟方丈室相见啦吓。
0: 系，长老。
1: 嗯。
0: 长老啊，佢
2: 哎，唔使佢啦，我都入咗嚟啦。喂，老和尚，你就系长老啦，系嘛？
1: 阿弥陀佛，贫僧就系普救寺长老法本啦。施主，请坐。法聪，奉茶。
0: 系，长老。
2: 哎，我唔饮茶啦，我又唔系叫做施主，我姓陈，叫做大牛，本来孙大王手下嘅探子。后来得到大王欢心，做咗大王嘅亲信。今日大王叫我嚟同你讲啲嘢，讲完我就走㗎啦。
1: 啊，贫僧都听过你哋孙大王嘅威名㗎啦。唔知呢次派陈事主嚟有咩指教？
2: 喂喂，我都话我唔系叫做事主咯。老和尚叫我做陈将军啦，叫将军好听啲，够威风啊。
1: 系咁。请问陈将军有咩指教
2: 呢？你留心听住啦，我哋孙大王神勇无敌，八面威风，打到河中府嘅知府惊到不得了，要开城投降啊！而家我哋大王就暂时住喺知府衙门，今日专登派我带埋几百位弟兄，将你哋普救寺重重包围啊！
1: 将军。小子是依靠所有善男信女捐赠香油钱来维持寺内僧人所有的开支的。即使你们重重围困，小子都没办法向你们献出财物的。请你回去。
2: 喂，老和尚，我都还没讲完，你咪答嘴得不得啊？谁要你们给钱啫？昨日我们入城之后，大王出一句声啫。连徐立呢个狗官啊，都献出大把钱俾我哋啊，问你攞。
1: 咁、哦、你哋到底想点呢？
2: 你听住啊，咪答嘴啊！我哋大王知道崔莺莺小姐全家都住喺普救寺，大王要娶崔小姐做压寨夫人，你啊快啲通知崔家。仲有啊，寺门外面已经有弟兄抬咗黄金同埋聘礼嚟到啦，你叫人收咗佢啦。
1: 阿弥陀佛。陈将军，呢啲事贫僧不能作主，要向相国夫人详细禀明，先至可以答复你哋。
2: 我就唔理咁多，孙大王叫我话俾你哋听啊，限你哋三日之内送莺莺小姐到知府嘅府衙同大王成亲，大王一定会对佢好好噶。如果三日之后唔见莺莺小姐嘅话，莫讲我哋会铲平普救寺啊！连普救寺所有嘅人，唔理佢系和尚又好，俗家人又好，男女老幼全部杀晒，一个不留。
1: 哎呀，罪过罪过，陈将军，你哋
2: 老和尚，我唔想听到你把声。我要讲嘅嘢讲完啦，走。
1: 哎呀，今日真系唔知点算咯。
0: 长老啊，都系快啲向相国夫人禀知呢件事，睇下佢点嘅意思先啦。
1: 好啦。我即刻去见老夫人先。

0: 真系有件咁嘅事。
1: 系啊，
0: 硬硬真系命苦咯，长老
1: 啊，
0: 请你救下我哋啦。
1: 唉，卢夫人，或者呢啲就系劫数啦。
0: 天啊，点解要咁样折磨我哋呢？
1: 唉，请卢夫人唔好咁悲伤，限期只有三日，否则全间普救寺玉石俱焚，寺内各人亦难幸免啊。卢夫人，贫僧认为你都系

0: 早啲揸定主意好啦。
1: 实不相瞒啊，啱啱一早已经许配咗老身嘅内侄郑恒噶啦，一女又焉能配二夫呢？何况嗰个孙飞虎只系一个山贼，堂堂一个上国千金，点可以下嫁呢种人啊？上国在天之灵，亦都唔会赞成咁样做啊！
0: 唉，咁如今呢件事，我哋应该点样应付好啊？
1: 唉，如今我都冇晒主意。宽郎，
2: 哦，咩事啊，娘亲？
1: 快啲叫你家姐出嚟啦！
2: 哦，我如今就去。
1: 长老，一阵间等啱啱出嚟，我哋再从长计议啦。
0: 好啦，
2: 娘亲啊，我半路遇到姐姐啊，佢入紧嚟啦。
1: 哦，
2: 姐姐小心行啊。
3: 宽郎，你乖啦。
2: 哦，
3: 娘亲，女儿真系命苦啦。
1: 唔好喊，你知道咗呢件事啦咩？
3: 系，一日都系女儿命苦，连累娘亲受惊，女儿真系不孝。
1: 又点关你事呢？红娘，扶小姐坐低，我哋一切事要慢慢商量。
4: 系，夫人，小姐。自古都有话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你坐低慢慢讲啦。
0: 系咯，崔小姐，你有冇完善嘅对策嚟应付呢件事呢？三日限期好快就到噶啦。
3: 长老，呢层我都明白。为今之计，娘亲。依女儿之见，不如将女儿嫁俾孙飞虎呢个恶魔，先至可以保存你同埋宽郎、红娘嘅性命，同时亦都可以挽救普救子全体师父无辜比海。
1: 坏女，为娘点舍得俾你去做压仔夫人，嫁俾嗰个孙飞虎呢？何况我哋崔家。书香世代，诗礼全家，家无犯法之男，亦无重婚之女，咁样做法岂不是辱没我哋崔家嘅门楣？点可以咁样做呢？
3: 娘亲，喺呢个危急关头，最紧要嘅就系自己嘅生命。如果女儿嫁俾孙飞虎，第一，娘亲就可以保存生命；第二，普救子可免玉石俱焚；第三，全子嘅憎人可以避免作刀头之鬼；第四，阿爹不至于保师堂前，任由贼兵欺侮。何况，
1: 何况乜嘢啊？
3: 何况宽郎今年十岁都未足，仲未成人，崔家仲要佢承先继后。
1: 宽郎，
2: 娘亲，你唔好喊啦，姐姐，宽郎唔俾你嫁俾山贼噶，你唔好嫁俾山贼啊！
3: 宽郎乖，姐姐冇办法，先至出此下策嘅。宽郎乖，唔好喊啦，唔好喊。
0: 老夫人，你哋唔好咁伤心。贫僧有一个主意。
1: 长老，你有咩主意，请讲啦。
0: 贫僧希望召集全寺嘅僧侣，问下佢哋有冇退策之策，好唔好呢？
1: 长老。我哋是当事人，尚且全无办法。他哋是局外人，又怎会有办法啊？
3: 娘亲，

0: 长老的说话亦都未尝无理的，所谓集思广益，而且从上之下必有勇夫。多凡长老代我们宣布，任何人可以退策的，将会有大量金银财白酬谢他。就算要我为奴为婢，我都心甘情愿，点都好过匹配那个恶魔。
1: 好，咁未知老夫人意下如何呢？
2: 事到如今，老身都并无他法啦。怒犯长老向众人宣布，如果有人可以退策嘅，就可以得到重金酬谢，同时亦都可以同恩恩成亲，绝不食言。
0: 娘亲，咁点可以呢？
2: 恩恩喺呢个生死关头，唔顾虑得咁多噶啦，点都好过俾你去做压寨夫人啦。长老，呢件事拜托你啦。
1: 贫僧就依照老夫人嘅意思，召集寺中嘅僧众，向佢哋宣布一声。

0: 夫人，贫僧带咗张相公入嚟啦。张相公话佢有退贼之计。
1: 真系嘅。
0: 嗯。
2: 夫人，将军谁又嚟？
1: 张相公又嚟，请坐啦。
2: 万生高座。
1: 长老，你都请坐啦。
0: 系，贫僧告座。
1: 张相公，呢度系内堂，只系得我哋三个人。你有咩退策之计，请直言啦。
0: 系咯，张相公，何必犹豫呢？
1: 唔通你嘅计谋有问题？
2: 夫人，只要想法分明，此计一定成功。
1: 哦，老身已经请长老当众宣布，任何一个人有退策之计成功之后，老身就将爱女硬硬匹配为妻，绝不食言的。
2: 多谢夫人成全。
0: 张相公，老夫人亲口承诺，你可以放心讲你的妙计出来。
2: 当然，晚生的计谋首先是要长老你帮手。
1: 哦，要长老帮手？
0: 哦，要贫僧帮手啊。张相公，不要讲笑了，贫僧未曾学过功夫，未曾拜师学艺，边度有本事去对付你山贼呢？即使贫僧肯，都事实毫无作用啊。
2: 啊，长老，晚生并非要你对付山贼，亦唔使你识武功，
0: 啊，
2: 只是想请你去知府衙门对孙飞虎讲几句说话啫。
0: 哦，讲边几句说话？
2: 请你对孙飞虎话，夫人已经答应将小姐嫁俾佢为妻。
1: 哦，
2: 只是因为小姐负丧在身，孝服未满，叫佢暂时按兵不动，亦不能骚扰民居。等到小姐脱咗孝服，夫人就会送小姐去衙门做佢嘅压寨夫人。
0: 哦，
1: 张相公，乜咁样就叫做妙计啊？话到尾都系要小女下嫁山贼啫，有咩用处啊？
2: 夫人有所不知，相信杜确呢个人，夫人都会听过，系咪？
1: 杜确？哦，就系嗰位镇守蒲关、勇兵十万嘅白马将军啊？
2: 系。就是他，他是晚生的同窗知己。请问长老，由这里去蒲关有几多里？要几耐时候才可以到呢？
0: 蒲关离开这里只是十几里路，一日就

0: 都唔系一件困难嘅事。
1: 哦，咁事不宜迟，请长老马上进行。如果一切顺利，晚生预测，三日之内，贼兵必破。
0: 哦。

0: 冯铮嗰日去见孙飞虎，亲口话三日后小姐就会下嫁俾佢。不过，今日已经是第三日，慧明去了之后，一啲消息都冇，点解呢？
1: 过咗今日，岂不是要将恩恩送羊入虎口？咁点得呢？张相公，你系咪真系写咗信俾白马将军噶？
2: 夫人，万生点会系一个口是心非嘅人呢？过咗三日期限，孙飞虎一定会带领流罗杀上普救寺。
0: 啊！
2: 到咗嗰阵，万生亦都会性命不保。唔通万生愿意自取灭亡咩？
0: 如今全寺嘅僧族都好似大祸临头咁样，个个都满面愁容。贫僧见到咁，真系于心不忍啊！
3: 长老，长老，
0: 法宗有咩事啊？
3: 白马将军到
1: 啊！白马将军到，
0: 白马将军，法宗，你唔系氹我哋欢喜啊嘛？
3: 长老，就算徒弟胆大包天，都唔敢用呢啲事嚟氹你哋欢喜啦。
1: 咁真系谢天谢地咯。
2: 照咁睇，道兄好似飞将军从天而降，普救子之危可以迎刃而解啦。
0: 阿弥陀佛，法宗。快请杜将军，
3: 是弟子立即去。
0: 老夫人请稍后，贫僧同张相公理应出去恭迎白马将军。
1: 好，
2: 应该应该。长老，白马将军是我们的救星，晚生如今同你一起出去迎接他。
0: 是。

0: 张贤弟，余兴一接到魏明师傅交嚟嘅亲笔书函，就不敢怠慢，立即调兵遣将，直奔河中府。我哋马不停蹄，日以继夜，兼程赶到。孙飞虎猝不及防，手足无措，加上五千贼兵，本来就系乌合之众，佢哋不堪一击，结果溃不成军。如今孙飞虎已经被擒，河中府亦回复升平气象。余兴会将孙飞虎解返逃关，然后写表上奏圣君，听候旨意。总言之，寇患已除，各位可以安枕无忧啦。
1: 呢次为咗小女嘅事，有劳杜将军日直辛劳，老身真系不知何以为报啦。
0: 相国夫人言重啊，剿寇除奸，保卫国土，系下官嘅职责，夫人何必言谢呢？系咧，张贤弟，你既然嚟到河中府，点解唔去蒲关同余兴叙旧呢？
2: 杜兄，小弟早有此意，可惜嚟到河中府之后，因为曾经长途跋涉，牛尖未扬，不得已就喺普救寺小住数日，此行就到。不料遇着孙飞虎带领贼兵包围普救寺，要得到崔小姐做压制夫人，所以小弟欲解夫人之困，收书求救。夫人曾经当众宣布，有任何人解退贼兵之围，就以小姐许分。
0: 哦，
2: 如今得到道兄你帮助，一举而歼灭贼兵，间接欲成小弟一段恩怨，请受小弟深深一拜。
0: 贤弟礼重啊！

0: 原来炎帝如今得到呢段天赐良缘，真系可喜可贺。
1: 今次真系多谢道兄玉成之德就真。
0: 夫人，下官想讲几句衷心说话。
2: 道将军有咩赐教呢？
0: 不敢。夫人面许恩怨，呢啲系君垂嘅福气。我呢位张炎帝博学多才，夫人得到呢一位东床快婿，真系天赐良缘啊！
2: 系嘅、
3: 啊。各位，贫僧经已准备好斋菜款待嘉宾啊！啊，如今天色将晚，未知道将军今晚想喺边度度过一宵呢？
0: 多谢长老关心，今夜时间仓促，唔能够赶返蒲关，请长老安排地方，等我个手下官兵在此歇宿。
3: 啊，
0: 至于下官张炎帝
1: 啊，
0: 如卿今夜与你促膝谈心，乱床共话，更一聚别后情况，你以为如何呢？
1: 好啊，道兄错爱，小弟真系有幸。不如就喺普教寺小住几日，令小弟聆听教益，咁就大喜过望啦。
0: 炎帝好意，如卿明白嘅。只可惜君务前身，明晨一早就要束装就到。嗰日你去蒲关，我哋再聚旧情啦，好吗？
1: 道兄公已忘私，小弟钦佩之极。
3: 好啦，斋菜已经准备多时啦。请大家到饭堂享用啦！
0: 好，
3: 请，请，
0: 请，请。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1: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2: 周末午夜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现。

西厢记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有黄允才、刘超文、罗嘉玲、卢允贤、朱曼子、蔡影玉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琴童，琴童啊，
1: 相公，咩事啊？
0: 快啲伺候我更衣，我要揾件比较光鲜嘅衣服嚟着。
1: 相公啊，杜相公走咗噶啦，
0: 我亲自送佢出去自门嘅。佢骑上白马，威风凛凛咁，带领一大班人马向蒲关进发。我等到佢嘅背影绕过咗山后消失咗，我先翻嚟嘅。唔通我会呃你咩？
1: 我唔系话相公呃我，只不过今朝送杜相公走，你已经揾咗一件光鲜嘅衣服噶啦。送走杜相公之后，咁翻到嚟，你又要揾一件光鲜嘅衣服。究竟相公点解要换衣服嘅咧？
0: 琴童，你有所不知啦。方才送杜相公走咗之后，相国夫人对我话，迟啲会命人请我去西厢小聚。你话我应唔应该略事休息一下？
1: 真系嘅，咁就应该啦。话唔定相公今日会见到莺莺小姐，一扫衷情嘅噃，嗬？
0: 冇错啦，见到小姐，我一定会对佢一扫相思之苦。琴童啊，呢个机会我都唔知望咗几耐嘅啦。
1: 咁我要恭喜相公啊，你好快就可以得偿所愿啦。
0: 系，我而家真系好开心。
1: 咦，边个敲门呢？
0: 等我开门睇下啫。你做自己嘢啦。
2: 张相公。
0: 原来是洪娘姐。洪娘姐，你是不是想请我去西厢那里赴宴啊？
2: 张相公啊，你都几为食的，成日都记住赴宴这件事的。
0: 洪娘姐，你又笑我了。咁你嚟揾我系咪有咩事啊？抑或有咩赐教呢？
2: 咁洪娘又冇咁大胆，其实真系夫人派我嚟请你早啲过西厢赴宴嘅。
0: 哦，请问一声，你哋小姐会唔会出嚟同晚生相见呢？
1: 洪娘姐啊，我哋相公最紧要就系问呢一句噶啦。
0: 哈，琴童，唔准你咁多事啊。
1: 系相公，洪娘姐啊，究竟你哋小姐会唔会出席今日嘅宴会噶？
2: 呢一层我都唔清楚
0: 啊。咁你知唔知夫人点解要今日请客呢？
2: 张相公，夫人个心到底想点？我哋做丫鬟嘅系冇办法知道嘅。照我睇，第一个理由系同张相公压惊，第二就系向张相公道谢，所以除咗你之外，夫人冇。

0: 我要请其他人噶，
1: 冇第三个理由了咩？
0: 第三个理由啊，或者是
1: 系乜嘢？
0: 红娘唔知道啊。
1: 红娘姐，如果我冇估错，第三个理由一定系为咗你哋小姐嘅终身大事啦。
0: 我都希望张相公你冇估错啦。咁请你一阵早啲过去啦，我而家要先行告退啦。
1: 好嘅。晚生更衣之后就立即过去，红娘姐，你慢行啦。
0: 张相公有心，告辞啦。
1: 琴童，你仲企喺度做乜嘢？快啲伺候我更衣啦。
2: 知道啦，相公。
1: 华灯初上嘅时候，我就要去西厢赴宴。

0: 点解嚟到西厢嘅中堂，只系觉得灯具如画，庄严肃穆，鸦雀无声，完全冇欢乐嘅气氛嘅呢？啊，夫人端坐中堂，等我上前相见先。晚生张拱参见夫人。
1: 张上公不必多礼啦，请坐。
0: 晚生告坐。
1: 今日请张上公过嚟，一则是酬谢张上公救命之恩，二则是请你同恩恩相见。讲起上嚟，呢次如果唔系张上公仗义，解除孙飞虎拆兵之危，我哋全家恐怕都难逃劫数啦。
0: 夫人，过去嘅事何足挂齿呢？解除拆兵之危，全仗夫人鸿福齐天，晚生又何德何能，错得夫人夸赞啊？
1: 应该嘅。人嚟，
2: 奴婢在。
1: 吩咐开席，顺便去后堂请小姐出嚟。
2: 知道。

0: 夫人酒宴预备好了。
1: 嗯，得啦。
2: 张相公，
3: 是
2: 老身敬你一杯，多谢你救命之恩。
3: 多谢夫人，晚生愧不敢当。
2: 何必客气呢？干杯。
3: 干杯。
0: 夫人，张相公，小姐出来了。娘亲。
3: 欣欣小姐又来。
4: 张相公万福。
2: 啱啦，红娘，斟酒。
0: 系夫人。
2: 嗯，啱啱，你上前敬你哥哥一杯啦。
3: 啊，哥哥，
2: 系，快啲敬你哥哥一杯。
4: 娘亲，
2: 红娘。递酒，
0: 系夫人。酒啊，小姐。
2: 啊，硬硬，仲企喺度，仲唔敬你哥哥一杯？
4: 哦，请哥哥饮咗呢杯酒。
3: 多谢小姐。
2: 红娘。再斟一杯。
0: 是夫人。
2: 好，欣欣，头先那杯是感谢张相公救命之恩的，如今再敬一杯就是兄妹之礼，再敬一杯呢。
3: 夫人，晚生酒量浅，不敢再喝了。
2: 张相公不必推辞了。硬硬，

0: 娘亲，
1: 敬酒啦，快啲、
0: 小姐，
1: 硬硬，连酒杯都跌埋落地，你真系太唔小心啦，真系失礼人啊！
2: 请夫人息怒，系晚生大意，同小姐无关嘅。
1: 张相公为佢掩饰，真系太纵容佢啦。硬硬，仲唔快啲翻入后堂？
0: 系，女儿高推，小姐，好声行啊！
1: 老身家教不严，自女无方，先至会喺人前失态，请张相公唔好见笑啊！
2: 岂敢岂敢！夫人，晚生心中有一句说话，不吐不快，希望夫人唔好见怪。
1: 你有说话就随便讲啦。
2: 夫人，日前抱舅子被山贼包围，贼首孙飞虎指明要将莺莺小姐许配为妻，系唔系确有其事呢？请夫人亲口明言。
1: 系，当日真系有件咁嘅事。
2: 多谢夫人证实呢件事。晚生当日自动请缨，献出奇谋，总算请到白马将军前来解围。但系今日得夫人厚爱，邀请晚生到西厢小聚，而竟然吩咐小姐同晚生以兄妹相称，敢问夫人到底系有咩嘢用意啊？
1: 张相公即系指莺莺嘅婚事系嘛？
2: 系。
1: 老身咁样做，
2: 唔通夫人想食言而肥？
1: 张相公，老身嘅苦衷你系唔会明白嘅。
2: 哦，夫人你有苦衷？
1: 系。古语有云：一女不能配二夫。
2: 夫人，点解你会咁讲呢？
1: 事到如今，老身唯有对你直讲啦。
2: 哦，
1: 当日先夫在生嘅时候，曾经许配咗莺莺俾老身个侄郑恒。
2: 哦，
1: 老身日前已经寄信去京师，叫佢嚟呢度成亲噶啦。
2: 哦，
1: 所以虽然你对我哋有活命之恩，可惜我只系得莺莺一个女，又怎可以同时吃两家茶礼呢？
2: 咁夫人即是全心悔婚了喎。
1: 咁又唔系。对于呢件事，老身都觉得非常抱歉。张相公，天下间美女众多，不如老身就送一笔银两俾你，等你另定冤盟，你意下如何啊？
2: 多谢夫人厚意，晚生心领，告辞。
1: 张相公，请留步。张相公，佢拂袖而去，梗系非常失望，非常悲愤。

0: 请你大发慈悲救下我啦！
1: 相公唔好咁大声啊！如果俾夫人听到，就小事化大事噶啦。
0: 红娘姐，系咪你哋小姐派你嚟揾我嘅？
1: 哈，张相公，你真系喜欢胡思乱想，自作多情。

0: 自从嗰日法聪师傅带我四处游览，喺花径第一次遇见你哋小姐，我就神魂颠倒。
1: 仲有啊，从此相公你就废寝忘餐、魂牵梦绕啊嘛，系咪咧？
0: 红娘姐，你完全讲中晒我嘅心思啦。
1: 梗系啦，咪欺负我红娘唔识字啊！跟咗小姐咁耐，听得多都识讲少少嘅。
0: 你真系好聪明噃，
1: 张相公，你唔使卖口乖啦。仲有咩嘢想讲嘅，请你讲埋出嚟啦。
0: 唉，我仲。

0: 如果我今生得唔到月小姐白头偕老，我唯有终身不娶，削发为僧，此后皈依佛门，了此残生。佢佢一点心思，请你代我向小姐嘅表达，我就感恩不浅。
1: 张相公啊，我真系唔明白，点解你哋啲读书人思想咁迂腐嘅？
0: 吓、啊，点解你话我迂腐呢？我又点样迂腐？请你一一明言好吗？
1: 张相公，如果你肯低声下气求红娘帮手，咁或者我可以安排你同小姐见面嘅。
0: 真嘅？啊，如果系咁，就请红娘姐你帮忙我。如果我同你哋小姐姻缘有望，今生今世永远都唔会忘怀你。
1: 哈，你呢个人都几狂妄噶噃。
0: 啊，
1: 我使咩你唔忘怀我啊？只要你唔忘怀小姐就得啦。
0: 哦，呢层当然啦。请问红娘姐，你有咩妙计呢？
1: 妙计系有嘅。
0: 啊，咁样系点噶？
1: 我今日去过你书斋，见到你有瑶琴，系咪啊？
0: 系啊，我有一张瑶琴嘅。
1: 咁就得啦，小姐好喜欢听人弹琴噶。
0: 哦，
1: 嗱。一阵间，小姐同我去花园烧香祷告上天嘅时候，你一听到我咳嗽声，就操琴记意。
0: 好啊，好啊，多谢红娘姐你为我操心。
1: 啊，时候唔早啦，我要走噶啦。张相公，你好自为之啦。红娘告辞。
0: 告辞。嗯，我都要翻去书斋，等到今晚小姐焚香嘅时候。搬个张瑶琴到窗前等候机会，希望向小姐

0: 小姐啊，香案已经摆好咗好耐啦，唔该你行快啲啦，时候唔早噶啦。
1: 行咁快做咩啫？我都冇心情出花园。
0: 花园有咩唔好啫？啊，小姐啊，你睇下今晚几好月色，哇，真系好靓啊！

0: 春雾已随风散，花香扑鼻幽馨，多情只有春庭月，又为离人照落花。
1: 小姐又吟诗咯。小姐啊，请你快啲烧香啦。
0: 烧香又有咩用？
1: 点解小姐今晚你好似心事重重咁嘅咧？啊，系唔系因为方才喺酒宴之上，夫人要你同张相公以兄妹相称，你觉得闷闷不乐呢？
0: 你真系多嘴嘅啦，唔同你讲咁多，等我烧香祷告先。
1: 哦。
0: 咦，红娘啊，边个苦弄瑶琴啊？
1: 我睇梗系嗰个张相公啦，唔系佢，仲有边个啊？
0: 或者真系佢都唔定，听佢个琴声，好似满埋心事咁。
1: 梗系啦，头先喺走完之前，我见到佢个样子都觉得好可怜啊。老实讲啊，小姐，夫人咁样做，似乎真系太忍心啦。
0: 红娘，你唔好再提夫人啦。夫人做得啱又话唔啱，你都唔可以立乱批评噶。
1: 系，小姐，奴婢知道啦。
2: 有美人系，见之不忘。一日不见系，思之欲狂。凤飞翩翩系，四海求和，无奈佳人系，不在东墙。将言待语系，欲诉哀肠。何时见许系，为我彷徨。怨言得配系，携手相将。不得于非系，使我沦亡。
1: 小姐，你喊啊？
0: 冇，我冇事，我翻入去啦。
1: 小姐，小姐。

0: 相公，你见点啊？你系咪好辛苦啊？啊？
1: 唔系，不过个头重重咁。
0: 梗系啦，寻晚相公饮咁多酒，夜晚又弹琴又夜瞓，可能咁冷亲下，所以而家发烧啊。你要保重身体先好啊，相公。
1: 冇事嘅，我冇事嘅，琴冬，你唔使担心啦，我唞下就冇事噶啦。
0: 望都系咁望啦。咦？边个敲门呢？
1: 你开门睇下边过嚟咧？
0: 系相公。边个啊？
2: 系我啊，我系红娘啊。
0: 啊，系红娘姐啊，我开门俾你啊。
2: 琴童，
0: 红娘姐，你入嚟坐啊。相公佢病咗，瞓喺床度咋。
2: 张相公，你见点啊？
1: 红娘姐，
0: 相公，我入去里边煲药俾你饮下。
1: 哦，你入去咧。
0: 哦，红娘姐啊，你随便坐啦，我失陪一阵啦。
2: 得啦，我会噶啦。张相公，咁你有何苦呢？
1: 红娘姐，你哋小姐点啊？
2: 我哋小姐何尝唔系同你一样茶饭不思，颜容憔悴啊？小姐今朝早听法聪师傅话你有病，就叫我嚟探你。其实我一早就想嚟噶啦，但系夫人成日喺小姐身边，我又唔敢行开，等到而家先至嚟得咋。
1: 小姐有咩说话交代你同我讲啊？
2: 小姐知道你病咗，话你一定好寂寞，叫我嚟问你有咩需要。

0: 不妨对我直讲。
1: 小姐真系多情。
0: 张相公又何尝唔系一样咁多情啊？
1: 既然系咁，红娘姐，我想求你一件事。
0: 系咩事呢？如果我红娘做得到嘅，我一定做。相公，请你讲啦。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巴基斯坦传媒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启程前往瑞士。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表示预计好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瑞士外交部就表示，将会继续提供低调而可靠的环境，推动美伊会谈举行。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样做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以及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透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的运输。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去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八男四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往四间医院治理，其中两名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和疑犯相关的讯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了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凌晨两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0。

0: 3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西厢记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罗嘉玲、朱万子、黄允才、刘超文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相公话佢自己系患咗相思病、啊。
1: 你又是乱讲嘢啦，
0: 小姐系张相公自己话噶咋，我又唔系大夫，点识得睇病呢？而且系小姐叫我去探病啫嘛，又唔系红娘自己要去嘅。
1: 算我闹错你啦。咁你知唔知道张相公有冇请大夫去睇过病啊？
0: 冇啊，琴童话求其去执一剂伤风感冒茶翻嚟煲俾相公饮就算啦。
1: 咁点得嘅呢？
0: 其实心病还需心药医，如果唔系对症下药嘅，就算请大夫嚟睇都冇用啦。不过小姐睇唔到我手上揸住啲咩咩？
1: 吓，系一封信。你，红娘，
0: 吓、啊，
1: 你封信喺边度得翻嚟噶？我系堂堂一个上国千金，又成庭训，饱读诗书，几时做过啲偷偷摸摸嘅事？你既然咁放肆，带埋啲唔三唔四嘅信翻嚟。好，我拎去俾夫人睇，夫人一定会打跛你只脚。
0: 小姐啊，你真系讲得出奇啦，系你叫我去探张相公嘅，咁佢见到我之后就叫我代佢问候小姐啦，而且仲写咗一封信叫我带翻嚟添。咁样做又点值得大惊小怪呢？我红娘又唔识字嘅。我点知道呢封信系唔三唔四定系唔八唔九啊？
1: 你真系嘴刁噶啦！哦，唔通人哋叫你攞把刀翻嚟杀我，你又照样做咯噃？分明错咗又唔肯认。
0: 既然小姐咁讲，咁好啦，就算系我错啦，咁我亲自带呢封信去见夫人，话红娘犯咗相府嘅家规，叫夫人罚我啦。
1: 红娘，使咩咁认真呢？
0: 我梗系要认真啦！红娘一向都系一人做事一人当嘅，冇为连累第二个人啊嘛。
1: 算啦，我同你讲下笑啫嘛，快啲俾封信我睇啦。
0: 又好，嗱，小姐，你慢慢睇啦。
2: 拱百拜奉书方卿可人庄辞，自别颜凡红稀论绝，悲怆不胜。熟了夫人以恩成怨，遂亦前恩，岂得不为失信乎？使小生目视东墙，恨不得亦赐于庄台左右，幻成尸壳，谁命由人？因红娘字，廖凤素字以表全心，万一有见年之意，书已择下，树基尚可保养，复刻情书。
0: 小姐啊，张相公封信是写咩噶？我见你咪咪嘴咁笑嘅，一定是好开心啦。
1: 开心？哼，这个穷秀才真系可恶啦。
0: 哦，
1: 如果我唔系睇在你份上，一定交呢封信俾夫人，睇下佢以后做咩面目见夫人啦。虽然夫人的确有啲唔啱，不过我哋只系兄妹之情，又点可以涉及儿女私情嘅呢？红娘，呢件事你千祈唔好对其他人讲，俾人知道好失礼噶。
0: 小姐，你真人面前讲假话。我红娘冇咁容易俾你呃到嘅，一日都系你唔啱啦，个心就锡人，但把口又闹人。
1: 系佢自作自受啫嘛，关我咩事啊？红娘，准备文房四宝，等我回翻封信俾呢个穷秀才，闹佢一餐，叫佢下次唔好咁无礼。
0: 哦。小姐啊，文房四宝准备好啦，请你过嚟写信啦。我都想。
1: 你唔使讲啦，我而家过嚟写信啦。你仲企喺度做乜嘢？
0: 我侍候你写信。

0: 小姐，你怕咩呢？我又唔识字嘅。
1: 无论点都好啦，我写信嘅时候好怕有人企喺我身边嘅。嗱，等阵我写完之后，你同我交俾张相公啦。
0: 唉，小姐，你系小姐，我系丫鬟，你要我做乜嘢，我都要听你话噶啦。
1: 又算你听话啦。

0: 相公啊，红娘姐嚟咗啦。
1: 啊，红娘姐，你嚟咗啦，请坐，请坐。
2: 得啦，张相公，今日身体好翻啲嘛？
1: 啊，好过寻日一啲咧。红娘姐，事情点啊？
2: 唉，真系烦
1: 啊。哦，
2: 张相公，你以后唔好再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啊！如果唔系，斩你自己凄凉啫。
0: 红娘姐，点解你咁讲啊？你唔好吓亲我哋相公先得噶，我哋相公有病噶，我仲未完全好翻噶嘛。
1: 琴童，你唔好得罪红娘姐啊。
0: 咁系啊嘛。
1: 红娘姐，你唔好呃我，我嗰封信等于系灵丹妙药，如果唔成功嘅。是你未尽全力的。
2: 我怎会未尽全力呢？张相公，你知吗？你的灵丹妙药几乎累死红娘啊。
1: 啊，
2: 封信是你写的，如果你要受罪就罪有应得，但是连累埋我，我就太过无辜了。
1: 红娘姐，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呢？
2: 你还要问我？你那封信都不知道写什么的，如果俾夫人见到，我实会俾夫人打俾我对脚啊！
1: 吓，乜老夫人知道呢件事啊？
2: 咁夫人又未知，但小姐睇完封信之后，嬲到面红耳热，话你欺负佢啊！
0: 红娘姐，我哋相公点会欺负你哋小姐？讲出嚟都冇人信啦、啊！
2: 你唔信就算啦。
1: 真系有件咁嘅事？
2: 相公，我点解要呃你啊？
1: 唉。小姐，小姐你真的太狠心。
0: 相公啊，你保重啊，你不要伤心才好啊。啊，
1: 算，事到如今我都没有说话好说。红娘姐，我想求你跟我做一件事，请你答应我好吗？
2: 我红娘见到你这样的情形，我都替你难受啊。相公，你说出来听下，只要我红娘做得到，我一定会同你做的。
1: 多谢红娘姐，我睇今次呢件事都系无力回天嘅啦。
2: 嗯，
1: 如果我有咩不测，劳烦你代替我向小姐讲一声，张拱今生今世不能同佢缔结良缘，指望来生再成夫妇，海枯石烂，此志不渝。但求他知道我对他一片痴心，相公就死而无怨。
0: 相公，
2: 张相公，我看你都无谓伤心了。我刚才临走的时候，本来小姐说有一封闹你的信叫我带给你的，但现在见到你这么凄凉，我都不知道好不好给封信你看，我怕你看完之后会……
1: 小姐有信给我，你快啲交俾我啦！
2: 俾封信你，
1: 啊、
2: 但系我怕你会……
1: 唔紧要，唔紧要，唔该你俾封信我啦。
2: 咁、嗯，
1: 俾我啦。
2: 嗱，咁你攞去睇啦。
1: 哦，啊，
2: 张相公啊，如果小姐真系闹你闹得过分嘅，咁你不如就……
1: 真系有咁嘅事啊！太好了，太好了。
0: 相公你没事嘛，你不要吓我啊。
2: 张相公，你凡事都要看开一点啊。如果你嬲的就大声闹人啦，不要屈在他心里啊，那很容易激坏身体的。
0: 是啦，相公，你想喊就大声喊啦。
2: 到底封信是写什么的，相公？
1: 写什么？
0: 写什么的？
1: 红娘姐，你要等我高兴才得。原来小姐不是闹。

0: 闹我，呢封信系佢向我倾诉心意就真。
1: 哇，向你倾诉心意？哦，原来小姐呃我嘅，我起初仲将呢封信系催命符，点知竟然原来系灵丹妙药喎。
2: 相公啊，你有病在身，千祈唔好起身啊！你瞓喺床度唞下先啦。
0: 琴童，小姐呢封信系灵丹妙药，睇完之后药到病除。我而家完全冇晒病啦，我个人我觉得精神百倍添啊！
2: 咁出奇都有嘅。
1: 相公啊，究竟封信系写咩噶？可唔可以讲少少俾我哋听啊？等我哋都等你开心啊！
0: 好啊，好啊。我读俾你哋听下。待月西厢下，迎风湖半开，忽长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1: 哦，就系一首诗啫咩？
0: 就系呢首诗，就系呢首诗，你睇下。
1: 相公唔好笑我啦，红娘唔识字嘅，点会知道小姐写咩呢？
2: 相公啊，究竟呢首诗系点解噶？我琴童又系唔识字，唔识解啊！
0: 哦，你同红娘一样唔识字又唔识解，使唔使我解释俾你哋听？
1: 如果相公唔怕讲嘅，我哋都好想知道啊！
2: 系咯，等我哋知道发生咩事都好啊！
0: 咁都好，嗱，你哋听住啦噃。待月西厢下，就系叫我今晚等到月上西厢。夜阑人静的时候。
1: 哦，张相公啊，咁第二句又系点噶？
0: 迎风湖半开，就即系到时候呢，小姐就会将房门开咗一半。
1: 点解啊？
0: 等候我嚟啦。
1: 你系指今晚月上西厢，小姐就开咗房门等候张相公你？
0: 冇错。
1: 张相公啊，请你继续讲啦。
0: 好啊，好啊。忽长花影动，即系叫我喺花荫深处沿住粉墙慢慢爬过去。
2: 小姐叫相公爬墙过去啊？原来系咁嘅。咁第四句又系点讲噶？
0: 疑是玉人来，即系话到时小姐就知道系我去到啦。你哋明白未？
1: 相公，你又呃我哋啦？
0: 唔系啊，我点会呃你哋？
1: 仲话唔系玉人，即系女子，点会系讲你呢？你系男子嚟啊嘛！
0: 红娘姐，你有所不知，古时晋朝有一个叫做张佳嘅人，生得仪容俊秀，当时人人都叫佢做玉人。呢一句系小姐夸奖我张拱啫。玉人未必一定是指女性的。
1: 原来是有这样的典
2: 故。那我琴童都可以叫做玉人了。玉人两个字呢，挺好听啊。
0: 琴童，你真是啊。
1: 好心你呢，琴童，你自己称赞自己都有的。
2: 咩啊，我由苏蝦仔到而家都是肥嘟嘟咁㗎啦。咁多肉，点解唔系玉人喎、
0: 啊。琴童。这个玉人的玉字是珍珠玉石的玉，不是肌肉那个玉的、你又是一知半解了。
2: 我心直口快，讲得出就讲而已。
1: 我几乎被你笑死我啊。张相公 啊，原来小姐对人讲人话，对神又讲神话。红娘今次中了计了。
0: 红娘姐，我睇你哋小姐怕丑，唔想俾你知道佢嘅心事啫，所以先至会咁做。
1: 张相公啊，小姐首诗真系正如你头先所讲嘅意思，唔会系假嘛？
0: 我点会对你胡言乱语呢？我十年窗下饱读诗书，唔会欺骗红娘姐你。不过，
1: 张相公，点解无端端又皱眉头啊？唔通又有啲咩唔妥当？
0: 唔系，我只系回心一想，我系一介文弱书生，要我爬过粉墙，踏入你哋花园，我怕

0: 今晚嘅月光真系靓啊，嗬？
1: 系啊，真系好靓啊！哎呀，
0: 咩事大惊小怪？
1: 小姐啊，我唔记得带火石嚟啊，咁点可以烧香呢？小姐啊，请你喺呢度等一阵啦，我快攞到火石就立即翻嚟一下。
0: 好啦，快啲翻嚟啊！
1: 哦，我知道啦。小姐，你估我真系翻入房咩？我兜过大圈，匿埋喺东墙假山下边啫。咦，有个人影爬过墙头过嚟噃。嗯，一定系张相。

0: 小生张拱来迟，累小姐久候。小姐点解唔出声？小生来迟，难怪小姐咁嬲。小生在此一一赔礼，请小姐原谅。
1: 相公，如果俾夫人知道你私会小姐，一定会叫人捉你去官府嘅。
0: 原来系红娘姐，系小生睇唔清楚，当咗你系小姐添，请多多原谅。
1: 好啦，睇在小姐份上，就放过你一次啦。不过下不为例啊。
0: 系嘅，系嘅，下次我会睇清楚啲。系呢？请问你哋小姐喺边度啊？
1: 小姐，
0: 系
1: 喺房里边啊。
0: 喺房里边。佢唔出嚟咩？
1: 系啊，佢唔出嚟噶啦。
0: 啊，咁系唔系佢病咗啊？
1: 唔系。
0: 咁佢点同你讲啊？
1: 佢话：红娘，快啲去话俾张相公知道。
0: 佢叫你讲乜嘢俾我知啫？
1: 佢话：红娘，快啲去话俾张相公知道。叫佢呢只癞蛤蟆咪使旨意食天鹅肉啊！
0: 吓，红娘姐，我求下你，求你话俾我听，点解你哋小姐三心两意，要全心作弄我呢？请你代替我去哀求你哋小姐。如果佢今晚唔出嚟，我张拱。

0: 真系死不瞑目，求下你啦！我作一千个、一万个一俾你，我求你话俾小姐听。
1: 得啦得啦，相公你唔好作揖啦，搞到我头都晕啦。所谓男儿志在四方，点解你会咁婆婆妈妈噶？
0: 红娘姐，情之所钟，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噶。
1: 计我红娘就话，为咗一个情字，令到你变咗傻瓜就真。
0: 到咗如今，我仲有咩说话好讲？你话变乜嘢就变乜嘢啦。
1: 睇见你个样咁可怜，我都无谓再呃你啦。你想见小姐啊嘛？
0: 系啊，
1: 小姐就喺嗰边啊。
0: 哦，
1: 你见到嘛？
0: 啊，见到见到，咁、啊、我过去啦。
1: 咪住。
0: 吓、啊？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诶，咪住
1: 啊！
0: 张相公啊，请你咪行住啊！
1: 点解啊？红娘姐，我要过去见小姐啊！
0: 我知道，不过张相公，请你一阵间见到小姐嘅时候，千祈唔好话喺呢度见到我啊！
1: 哦，得啦得啦，我过去啦。小姐，
2: 边个？
1: 啊，系我啊！小生张拱向小姐问好。
2: 哦，原来是哥哥。哥哥是读书人，应该在书斋里面勤工书史，但是你竟然跳墙入嚟。古语有云，男女授受不亲。我哋两个是兄妹相称，而你在夜深人静之际走入嚟我家内花园。如果娘亲知道呢件事，我问你怎样向他解释啊？今晚夜深人静，你跳墙入嚟，到底有咩事啊？可唔可以讲俾我知啊？
1: 小姐，系你，系你叫我嚟嘅，点解要问我呢？
2: 你呢句说话太过分啦，请你唔好含血喷人，有损我嘅清白。
1: 是的是的，啱啱小姐，就算是我有眼无珠，千不该万不该认错了人。可是我虽然饱读诗书，但是不明白多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忽长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四句诗到底是什么意思？小姐既然这么精烈，敢恕在下告辞。
2: 红娘，红娘，红娘啊，
0: 小姐，咩事啊？
2: 有贼啊，红娘！
0: 有贼、
2: 啊！
1: 高慈，
0: 哎，咪走住！你系边个啊？
1: 系我啊，红娘姐。
0: 哦，原来系张相公。张相公，咁夜你嚟呢度，究竟有咩事啊？
2: 红娘，唔好讲咁多啦，送佢夫人嗰度睇下夫人点样处置佢啦。
1: 小姐，你好狠心，你太狠心啦！
0: 哎呀，小姐啊，送相公去见夫人，事情就会越搞越大啦。你又点忍心睇住相公要受身败名裂之苦呢？啊，计我红娘就话，不如小情大戒一番算数啦，好吗？
2: 点、哦、样小情大戒？
0: 咁啦，张相公，咪话我红娘大胆啊！既然你熟读圣贤之书，点解要学啲登徒浪子嘅行为啊？你快啲过嚟向我哋小姐作一赔罪啦！
1: 哼，在下唔会咁做嘅。
0: 点解呢？赔罪系好少嘅事嚟嘅啫。
1: 红娘姐，在下根本冇罪，又何必赔罪呢？
0: 小姐啊，不如咁啦，就睇在红娘份上，请你放过张相公一次啦，好嘛？吓、
2: 咁啊，好啦。如果唔系红娘求情，我一定叫人捉你去官府救治噶啦。虽然你对我家有救命之恩，应该逃报，但是我哋崔家冇亏待过你啊！你同我只有兄妹之情，希望你唔好再胡作非为。如果再系咁样，就唔好怪我呢个做妹妹嘅无情无义啊！我失陪
0: 了，小姐，小姐，咁就行咗去啦。
1: 红娘姐，你哋小姐真系冇理由。虽然我张拱系一介书生，而且对佢神魂颠倒，但系佢太过盛气凌人，咁系好唔应该嘅。得到佢一张诗笺之后，我好似得到灵丹妙药，药到回春，点知今晚反为得到一场凌辱。算啦算啦，红娘姐，睇嚟在下条命都是一定不保的，如今我已经心灰意。

0: 请你替我向夫人讲一声，在下好唔舒服，我要告辞。
1: 咁好啦，相公，你翻。

0: 咁痛，
1: 相公，
0: 咁痛，
1: 你醒啦，你见点啊？
0: 我想起身。
1: 你唔好起身啦，你瞓一阵添啦。头先大夫嚟过，同你把过脉之后，叫你多啲休息，唔好乱咁喐噶。相公，你要保重先好啊。
0: 点解你喊啊，琴童？
1: 啊，我冇喊到啊，我冇喊啊。你觉得点啊？吓、啊，
0: 我觉得个心好唔舒服。你呢？头先你话大夫嚟过，边个同我请大夫噶？
1: 听讲话系相国夫人请嘅。相公啊，真系俾你吓死我啊！寻晚你去完花园，翻嚟之后一句说话都冇讲到，然后就瞓喺床度啦。我唔好话你个额头啦，哇，热到辣手啊！一直到今朝早，叫极你都唔醒，咁我惊起上嚟，咁咪出去话俾法本长老听咯。过咗冇几耐，法本长老带咗个大夫嚟，佢话系相国夫人请嚟同你医病噶。你食咗药之后，而家先醒翻啫。相公啊，你而家觉得好啲啊嘛？
0: 好咗啲啊，琴童。而家系咩时分啊？
1: 而家都过咗晏昼噶啦，我已经煲好第二剂药。嗱，我拎出嚟俾你饮啊。
0: 唔使啦，我唔想食药啊。
1: 咁点得嘅咧？相公，一个人有病唔可以唔食药噶。嗱，我而家去拎碗药嚟，你无论如何都饮咗佢噶。啊，相公啊，你一定要饮噶，你唔肯饮，琴童一世都唔会安乐噶。你应承我先啦，吓、啊、相公。
0: 好啦好啦，你攞碗药嚟啦。
1: 好啦，咁我即刻攞嚟啦。
0: 其实我张拱呢个病，都怕会药石无灵，心病还需心药医。大夫开个药方，点会医得好我个病呢？唉，小姐太过无情，呢件事分明要我咁样做，你点解话我要跨越东墙，行为轻薄？小姐，你而家喺闺房之内，我心又想紧乜嘢？仲有冇想起寻晚嘅事？

0: 太自私，太懦弱，唔敢当面表达自己嘅心情，咁又何苦呢？今朝红娘对我话，娘亲话张生病重，咁岂不是我累咗佢？唔得，我要去探下佢，向佢承认自己嘅错失，咁样个心会比较安乐啲嘅。红娘，红娘啊，
1: 咩事啊，小姐？
0: 红娘，我想问你，你话张相公病咗，系咪真有其事啊？
1: 我唔知道噃，夫人今朝早系咁样讲过，我唔系已经讲过俾你听啦咩？
0: 如果张相公真系有病，我有一张药方，想你同我带去俾佢，好唔好啊？
1: 小姐，都系无谓。

0: 啦。无谓？点解你话无谓啊？
1: 你唔怕你嗰张药方会断送张相公条命咩？不如积翻啲阴德仲好啦。
0: 红娘，你再做一次好事啦。俗语都有话，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你再帮我一次啦，好唔好？
1: 你真系想救张相公？不过小姐，红娘唔想做帮凶噃。
0: 我真系想救佢嘅。你好似好唔高兴咁，点解啊？系咪好嬲我呢？
1: 我点敢嬲你啊？你系小姐，我系奴婢，奴婢点敢嬲小姐啊？
0: 我都知道我昨晚所做嘅事系好唔啱，你系好唔满意我噶啦。不过如今我只系求你一件事啫，帮我送一张药方俾张相公啦，可以吗？
1: 如果张药方唔系害张相公嘅，我可以帮你送俾佢嘅。头先夫人叫我探张相公嘅病，如果小姐真系有药方嘅，就快啲攞嚟俾我啦。
0: 红娘，你真系好噶啦，你等我一阵啊吓。嗱，呢张就系药方啦，唔该你带去俾张相公，我等你嘅消息啊。
1: 咁好啦，咁我而家去书斋啦。

0: 咦？乜红娘姐系你啊？
1: 系啊，琴童，你企喺房门口做乜嘢啊？
0: 哦，我听到脚步声，所以出嚟睇下啫嘛。红娘姐啊，系唔系小姐叫你嚟探我哋相公嘅病啊？
1: 系啊，张相公而家点啊？
2: 琴童啊，琴童，你同边个讲紧嘢啊？
1: 系我啊，张相公。
3: 哦，原来系红娘姐。
1: 张相公，你个病好翻啲未啊？
3: 红娘姐，你有心，不过张某嘅病都未必会好翻。
1: 点会呢？张相公，只要你唔好胡思乱想，小心休养，过两日自然就冇事噶啦。
3: 希望系咁。你嚟书斋有咩事？
1: 啊，系夫人叫我嚟问候相公嘅。
3: 真系多谢夫人嘅好意，在下心领。
1: 你安心休养啦。夫人话，如果你有咩需要，就叫琴童过去通知一声，夫人就会为你办妥噶啦。
3: 我睇不必啊。
1: 仲有小姐都问候你啊。
3: 咁请你翻去话俾小姐听，在下对佢嘅大恩大德，唯有来生报答。
1: 张相公，你系唔系嬲小姐啊？
3: 我点敢嬲佢啊？佢系上国千金，我系布衣寒士，边度有资格嬲小姐啊？
1: 小姐，仲有
3: 红娘姐。有咩事你即管讲，唔使吞吞吐吐。到底咩事？
1: 小姐叫我送一张药方俾相公你，希望你早知勿药。
3: 药方，我睇系催命符就真。
1: 咁我
3: 好啦，红娘姐，就算系催命符，都俾我睇下啦。我想知道佢究竟写啲乜嘢。
1: 好啦，嗱，相公，呢张就系药方啦，你即管睇下佢点写啦。张相公，张相公，你做咩啊？张相公，你冇事啊嘛？吓，张相公，
0: 相公，你点啊？
3: 我冇事，我冇事，你哋唔使惊。红娘姐，你哋小姐冇辜负过我，我真系好开心。
1: 张相公，到底发生咩事啊？嗰张药方写咗啲乜嘢啊？
3: 你哋小姐写咗一首诗俾我啊。
1: 又系一首诗？上一次唔系又系一首诗咩？
3: 红娘姐，此诗与彼诗大有不同啊。
1: 咁你念俾我听啊，好嘛？
3: 好啊，好啊，我念俾你哋听。休将闲时苦萦怀，取次摧残天赋才。不义当时缘切命，岂妨今日作君哉？仰途厚德难重泥，谨奉新诗可当媒。寄予高堂幽咏赋，今宵端的雨云来。
1: 张相公啊，我唔明白系咩意思啊？咩高堂，咩雨云啊？系咩嚟噶？
3: 红娘姐，你系一位未嫁姑娘，唔好问咁多嘢呢，知道吗？好丑噶。
1: 我唔同你讲咁多啦，我翻去见小姐啊。

0: 小姐。
1: 哎呀，红娘，你咁夜先至翻嚟嘅。
0: 小姐，我侍候夫人同佢倾偈，侍候到夫人休息，我至可以翻嚟啊嘛。啊，而家都过咗二更啦，几夜啊？嗬，
1: 嗯，真系几夜噶啦，我都想瞓啦。
0: 小姐，你想瞓啊？乜唔系有事要做嘅咩？
1: 有咩事要做啊？你快啲同我铺好床铺啦，我想休息啦。
0: 哈，小姐，你有事
1: 啊？红娘，你做乜嘢啊？点解你面色咁难睇嘅？究竟有咩事啊？
0: 小姐，张相公对你一片真心，但你就一再伤害人哋对你嘅感情，你咁做太过无情啦。其实张相公对你有救命之恩，如果你令到佢为你一病不起，因将仇报，咁你就系无信、无情、无义。无信、无情、无义嘅罪人，小姐，你话我讲得啱唔啱啊？
1: 红娘，你咁嬲做咩啫？我同你讲笑啫嘛，何必咁认真呢？你话俾我听，张相公到底出咗几多银两收买你啊？
0: 哦，原来小姐你系故意同我开玩笑嘅，咁今晚我唔陪你去书斋啦。
1: 哦，你唔去，我都唔去啫。
0: 系咁就奇啦，到底系小姐钟情张相公啊，抑或系，哎呀，我都系唔讲啦。
1: 红娘，唔好咁啦，算我讲错说话啦，好唔好？陪我去啊，你唔陪我去点得呢？
0: 又好，咁我哋出去啦。
1: 不过，
0: 哎呀，唔好不过啦，小姐，嚟啦，我陪你一起去张相公嘅书斋啦，嚟啦。

0: 有书斋啦，小姐啊，我去敲门先啦吓。
1: 红娘啊，都系唔好啦。
0: 哎呀，小姐啊。

0: 时候你仲想改变主意？我去敲门先啦。
1: 系边个啊？
0: 系你前世嘅亲娘啊！
2: 红娘姐，
0: 张相公，
2: 小姐嚟咗啦。
0: 嚟咗就嚟咗啦，但系张相公啊，你点样多谢我啊？
2: 红娘姐，一言难尽，寸心难报。莫讲话叫你做前世嘅亲娘，就算叫你做今世嘅亲娘都可以。
0: 你唔好攞我便宜啊！嗱、你而家翻入去先，我会送小姐入嚟噶啦。不过，
2: 不过乜嘢呢？
0: 不过你要斯文啲对待我哋小姐啊，千祈唔好咁粗鲁啊！如果唔系，就会吓亲我哋嘅小姐噶啦。
2: 你放心啦，红娘姐，在下自然会怜香惜玉噶啦。
0: 咁你翻入去先啦。
2: 好，小生翻入去先。

0: 唔好咁傻啦，小姐，我点可以入去呢？
1: 你唔入去，我都唔入去啦。
0: 哎呀，小姐啊，时间唔早噶啦，你快啲入去啦，我喺出边等你啊。
1: 唔好啦，我要你同我一齐入去。
0: 你真系啊！好啦好啦，我陪你入去啦。嗱，你行先，红娘跟住你吓。
1: 嗯。
0: 对唔住啦，小姐。
1: 红娘，红娘啊，你真系曳噶啦！你叫我点样翻出去啦？
2: 既来之则安之，小姐。咁我哋就喺呢一度倾下心事好吗？小姐，请坐。
1: 相公，请坐。

0: 而家系咩时候啊？
1: 小姐，你再休息多一阵，而今仲未天光啊。
0: 冇啦，我要翻去，唔可以逗留太耐嘅。
1: 啊，既然系咁，你摟翻件外衣先。嗱，
0: 系边个敲门？
1: 除咗红娘，仲有边个？等在下去开门先。
2: 张相公早晨。
1: 早晨啊，红娘姐，多蒙红娘姐你妙计安排，请受张拱一拜。
2: 张相公不必多礼啦，如今时候已经唔早啦，如果俾夫人知道，我红娘就有难噶啦，快啲送小姐出嚟啦。
1: 在下遵命。小姐，红娘姐要催你翻去，在下真系唔舍得俾你走。
0: 相公，我已经将千金之躯委托于你，你千祈唔好辜负我之好。
1: 我并唔系一个忘情负义之人，请小姐你放心。
0: 只要你真心相爱，妾身亦都此致相守，今生今世非君不嫁，
1: 在下亦都非卿不娶。
0: 咁我出去啦。
1: 小姐，你今晚早啲再嚟好。
0: 我会嚟。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巴基斯坦传媒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启程前往瑞士。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表示预计好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两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两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瑞士外交部就表示，将会继续提供低调而可靠的环境，推动美伊会谈举行。据报，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将会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军事设施。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以及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已议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0: FM92.5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西厢记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玲编导，何楚文编剧，梁启堂录音，并且由车心梅、卢允贤、罗嘉玲、朱曼子、黄允才、温泉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娘亲，娘亲啊！
1: 哦，咩事啊，欢乐？
0: 你一个人坐喺度，想嘢想到入晒神，你想紧乜嘢啊？
1: 冇嘢想，细路仔识乜嘢啊？
0: 边个话我唔识嘢啊？嚟啊，娘亲，讲俾我听，你喺度想紧乜嘢啊？
1: 讲出嚟，你咁细个点会明白呢？其实我是想紧你家姐。
0: 哦，家姐，佢喺房度咋？你想见佢，我叫佢出嚟啊！
1: 傻仔，伟良唔想见佢，只是觉得你家姐近来好似同以前唔同咁啫。
0: 唔同？点唔同啊？我觉得佢同以前冇咩唔同啫。
1: 你唔知噶啦，欢郎。你家姐近来有阵时坐喺度，粒声唔出；有阵时又咪咪嘴笑，
0: 哦，
1: 有阵时又满面愁容。佢以前都唔系咁样嘅。
0: 啊，讲起家姐，我寻晚见到佢啊。
1: 系咩？
0: 嗯，
1: 你喺边度见到佢啊？
0: 喺房个窗口度啦。我望见家姐同洪亮一齐行去花园嗰度。仲捧住香案添啊！
1: 哦，你家姐每晚都去花园烧香噶啦，唔系好出奇啫。洪亮梗系陪埋佢去噶。
0: 我都知道，不过我跟住佢哋出花园，出到去就唔见咗佢哋啦。
1: 咁或者佢哋翻翻入房都唔定呢？
0: 唔系啊，我喺花园周围揾过都揾唔到佢哋，咁我咪家姐间房度揾咯。但是又找不到喎，哦，佢哋两个都唔知去咗边度。
1: 欢郎，细佬哥唔准讲大话，唔准乱讲嘢知嘛？
0: 娘亲，我冇讲大话，又冇乱讲嘢噶，系真噶。
1: 哦，欢郎，快啲揾洪亮出嚟见我。
0: 叫洪亮嚟？哦，我如今就去。
1: 咪住，咪行住。
0: 咩事啊，娘亲？
1: 嗱。为娘吩咐你，头先你所讲嘅说话唔准同第二个人讲啊，知嘛？
0: 知道啦，娘亲。
1: 咁你即刻叫洪娘嚟见我。
0: 啊，我去。

0: 顽皮仔啊！我行行下，你忽然间叫一声，几乎俾你吓死我啦！下次唔好咁做啊！
1: 仲有下次咩？哼，你今次唔得了咧！
0: 点样唔得了啊？细路哥点可以立乱讲嘢噶？
1: 诶，我唔系立乱讲噶。哼，你好事多为啦。娘亲叫你见佢，你话今次系咪唔得了咧？
0: 吓，真嘅？
1: 我呃你做咩、啊？
0: 欢郎啊，唔、嗯、知道夫人叫我做乜嘢咧？啊，我做紧糕点俾你食噶、啊。吓、
1: 啊，你做紧糕点俾我食啊？咁做好未啊？
0: 就快做好噶啦。嗱，欢郎，乖乖地。你话俾红娘听，夫人叫我做乜嘢啊？吓、
1: 啊，我点知啊？咦，红娘啊，
0: 嗯、
1: 你做紧咩糕点俾我食啊？讲俾我听啊！
0: 系你最中意食嘅桂花千层糕啊！
1: 啊，
0: 不过咁噃，如果你唔话俾我听，夫人叫我有咩事，我就唔俾你食噶。
1: 哦，娘亲嬲你啦！佢啊，黑口黑面咁，个样好得人惊啊！哎呀，我睇见都怕啊！
0: 夫人点解会咁嬲嘅？啊，我知啦，一定系欢郎顽皮激嬲咗佢啫。
1: 边度系？系你同家姐激嬲佢就真？
0: 点会呢？我真系唔信啊！嗱，欢郎，如果你唔老老实实讲俾我听，我就唔俾桂花千层糕你食。
1: 我讲啦，我讲啦，咧系咁噶。

0: 重量，你匆匆忙忙咁走入嚟，攞几点糕点出去，又走翻入嚟，咁究竟系咩事啊？
1: 嗰啲糕点系要嚟氹欢郎噶，而家佢自己去咗玩啊。不过小姐啊，今次真系论尽啊！
0: 你讲乜嘢啊？
1: 小姐，你同张相公嘅事东窗事发，而家夫人叫我去问话。
0: 咩话？咁点算好啊？
1: 我而家就系想问小姐应该点算。
0: 红娘啊，你喺夫人面前要同我哋遮掩呢件事先得啊！
1: 小姐，我有咩办法啫？你哋嘅事要我嚟承担责任，你叫我点做好啊？
0: 咁点算好呢？点算好
1: 啊？小姐，一日都系你自己嘅错。每一晚你夜去明来，试问又点会有结果？其实最近呢一排，我时时刻刻都等你哋担心，等你哋提心吊胆啊！我晚晚匿埋喺花园嗰度等你出嚟，但你只系苟且偷案，唔肯想出一个长远嘅办法。咁样偷偷摸摸落去，你同张相公又点可以白头偕老呢？而且夫人嘅脾气，小姐唔系唔知噶。如果俾夫人知道你哋嘅事，咁我红娘皮肉就要受苦噶啦。
0: 红娘，系我唔啱，你救下我，同我想下办法啦。
1: 小姐，
0: 想下办法，
1: 我边度有好嘅办法啊？唯有将呢件事由头到尾讲俾夫人听系啦。
0: 咁点得呢？如果夫人，
1: 小姐，你放心啦。我唔会令你难做嘅。
0: 咁喺夫人面前，你同我讲多几句好说话至好啊，红娘。
1: 我识得点做啦。我去到夫人嗰边，如果可以说服佢，当然系好啦。但系如果说服唔到佢，咁你都唔使太过担心嘅。我而家就去见夫人啦，吓。

0: 娘拜见夫人。
1: 嗯，
0: 唔知夫人叫我嚟有咩吩咐呢？如果唔系紧要事，红娘想翻出去服侍小姐啦。
2: 唔准行！你呢个贱人真系大胆啊，仲唔即刻跪低？
0: 系夫人。夫人，请讲俾红娘听，到底红娘犯咗咩罪啊？
2: 你仲咁口硬？你自己做事自己知。
0: 夫人，红娘真系唔知道自己做错咗咩事噶。
2: 好，我问你，每晚边个教你陪小姐去花园嘅？吓、啊？如果你老实啲讲出嚟，我就恕你无罪。如果你讲半句大话，你见到我手上面揸住啲咩嘅啦？吓、啊？讲啦，
0: 系藤鞭你，
2: 你知道就得啦。如果你咁讲大话，我就打死你呢个贱人。讲啦，
0: 夫人。红娘每晚陪小姐去花园上香，呢件事夫人你知道噶。
2: 我唔系话你陪小姐上香呢件事，我系问你边个教你陪小姐去东墙嗰边嘅花园嘅？你讲啦，讲唔讲啊？
0: 夫人，请夫人息怒，请你慢慢听我讲啦。
2: 好。我又听下你点讲，小姐点解要静静去东墙嗰边啊？
0: 小姐系去嗰边问病咯。
2: 问病真系大胆啊！小姐系千金之躯，点可以去嗰个穷秀才嘅书斋啊？唔怕惹出飞短流长咩？
0: 夫人，呢啲系小姐嘅主意嚟噶。
2: 如果唔系受你个贱人唆摆，小姐边度会咁大胆啊？
0: 咁红娘就唔知啦。小姐话将相公怡香抱病，实在可怜，所以咪过去问候下咯。
2: 咁小姐过咗去之后啊，点啊？那个穷秀才同小姐有咩讲啊？
0: 张相公对小姐话：夫人恩将仇报，夹硬拆散我哋嘅恩怨，令到我为小姐相思成病啊！
2: 真系岂有此理！那个穷秀才真系好胆，仲讲咩读圣贤之书，竟然做出啲禽兽不如之事。红娘，我问你，那个狂僧仲讲过啲乜嘢说话？
0: 张相公仲话：红娘，你翻去先，小姐留喺呢度，一阵间你嚟接小姐翻去啦。
2: 哎呀，你个臭丫头，点可以留低小姐喺个狂僧嘅书斋度先得噶？我真系要打死你，我打死你！
0: 夫人不要打了，小姐自己都愿意留下，那我有什么办法？
2: 她自己愿意留下，真是激死我了，我究竟犯了什么罪，竟然生一个这样败坏家姓的女儿啊？
0: 夫人，人人都话女大不中留，其实你都唔可以怪佢哋噶。
2: 咩话？唔可以怪佢哋？唔怪佢哋，怪边个啊？吓？
0: 夫人，你怪佢哋都冇用啦，佢哋两个人同床共枕。相熟相妻都已经。

0: 啦。呢件事，姑勿论系啱又好，系错又好，横掂都米已成炊啦。不如就成全佢哋两个人嘅心愿，仲好啦。
1: 乱讲，一日都系你唔好。如果唔系你从中帮忙，我信得过欣欣冇咁大胆嘅。
0: 据我洪娘就话，呢件事归根结底都系夫人你嘅错。
1: 咩话？我嘅错？你真系牙尖嘴利。点解呢件事会系我嘅错啊？点解啊？
0: 夫人，你第一错系错在言而无信。
1: 我点言而无信啊？
0: 夫人，你记得吗？当日孙飞虎兴兵作乱，要翠小姐仲压寨夫人。夫人喺普救寺中300个僧族面前当众宣布，话但凡有人可以献出计谋赶退咗贼兵，就将小姐嫁佢为妻。夫人呢个承诺，相信如今寺中嘅人仍然会记得噶。
1: 记得都冇办法噶。
0: 夫人，当时如果张相公唔系倾慕小姐嘅容貌，佢点肯自告奋勇写信去请白马将军火出嚟普救自解围啊？佢点都估唔到，夫人竟然会推翻自己所讲嘅说话，要张相公同小姐以兄妹相称啊！
1: 咁都系一个好主意嚟啊嘛！
0: 夫人，无谓再讲风凉说话啦。张相公同小姐本来就互相倾慕，佢哋又点会甘心呢？
1: 唉，真系激死人！
0: 第二错就系错在夫人优柔寡断。
1: 优柔寡断？点解啊？
0: 你话唔系咩？既然你决意唔俾小姐嫁张相公，就应该重礼去酬谢佢，想尽千方百计打发佢离开普救寺至啱噶。但你完全冇想过任何办法，只系由得佢喺寺中居留，令到小姐同张公子朝夕相见，时时刻刻想揾机会向对方互诉相思之苦。老实讲啊，如果话小姐同张相公做出咗啲你认为羞家嘅事，夫人就首先应该负起呢个责任啊！
1: 唉，我又点知道会咁样噶？咁而家我要点样做之好？真系麻烦。
0: 夫人，一啲都唔麻烦啊！
1: 点解啊？
0: 事到如今，米已成炊，木已成舟。如果你一意孤行，唔肯息事宁人，扩大呢件事，咁一来唔单止有辱相国嘅家声，二来仲……
1: 哎呀，唔好吞吞吐吐咯，爽快啲讲出嚟吧啦！
0: 系夫人，二来如果张相公日后名重天下，向所有人宣布话佢曾经施恩俾人，反为受人侮辱，咁到时不但止小姐嘅幸福无辜断送，就连相国嘅声名一样会蒙污失色噶。
1: 哼，无论如何，我都要拉嗰个禽兽去官衙，告佢引诱良家妇女。
0: 夫人，你唔可以咁样做噶。
1: 点解唔可以啊？唔通去到官衙，我仲会怕佢咩？到时佢怕我就真啦。
0: 夫人，如今唔系边个怕边个嘅问题，而系以大局为重嘅问题啊！如果到咗官衙，我睇夫人都会有一个自家不严嘅罪名噃。就算官府唔敢对你太过苛刻，但若果呢件事张扬出去，咁岂不是人人都知道相府千金同人私通？莫讲话小姐蒙羞啊，就连夫人你都会面目无光噶。仲有添啊！如果官府追问起嚟，知道夫人背信弃义，相信冇乜人会同情夫人你噃。你谂下我讲得有冇道理啊？
1: 咁洪娘，你话如今点样做先啱？你讲出嚟听下。
0: 夫人，如今唯一嘅办法就系既往不咎，成全佢哋，撮合小姐同张相公嘅婚姻。咁咪咩事都圆满解决咯。
1: 真係冤孽冤孽啊。好啦，洪娘。

0: 噶，件事始终要解决噶嘛。叫啦，叫啊！
1: 娘亲，
2: 唉，我都唔知前世做错咗咩事，今世要生一个咁唔长进嘅女。红娘，叫埋嗰个畜生出嚟见我。今日我要讲明白呢件事先得。
0: 系夫人，我立即去叫张相公嚟。
2: 你话我想见佢，叫佢即刻嚟啦。
0: 系，我而家就去叫张相公嚟见你啊。

0: 张拱拜见夫人。
1: 张秀才，你都算做得好事了。
0: 夫人，在下不敢。
1: 你哋嘅事我已经完全知道，所谓既往不咎，我都冇说话好讲咯。不过你要记住一句说话，
0: 夫人请讲。
1: 你既然饱读圣贤书，应该知道非先生之德行不敢行呢一句说话系点解嘅。如今我将恩恩许配你。不过我哋崔相国从来都唔会招一个白衣女婿的，所以听日你就要离开呢度，抱旧址上京赴考。但系恩恩就仍然居住喺抱旧址，到你考到功名，你再翻嚟见我。如果名落孙山，咁你就唔使再翻嚟啦。
2: 娘亲，你点解要
1: 硬硬？为娘主意已决，你再讲都无谓啦。张秀才，你嘅意见点啊？
0: 好，夫人，在下答应你嘅要求。
1: 你谂清楚啦嘛？
0: 系，大丈夫一落千金，听日晚生就收拾行装。上京去考取功名，得到功名再回来向夫人你请安。
1: 好，那我们就一言为定了。

0: 禀夫人，我已经请咗张相公同小姐出嚟啦。
1: 张拱向夫人请安。
2: 我，
1: 哦，原来法本长老都在座。长老，在下有礼。
3: 张相公，贫僧有礼。
4: 拜见娘亲，长老万福。
3: 小姐，贫僧有礼。
5: 你哋两个都坐低先，我有几句说话要同你哋讲清楚嘅。
4: 系，娘亲。
5: 张秀才，
1: 系。
5: 如今我已经将恩恩许配你，趁住清早时分，就喺呢度客堂同你饯行，然后你就要马上赴试秋闱啦。如果你考到状元翻嚟，就同恩恩缘分。嗱，你饮咗呢杯酒先啦。
1: 多谢夫人，在下托赖夫人鸿福，一定尽力而为，请夫人放心。
5: 嗯，不过我希望你唔好辱没我哋相国家姓。等老身可以了却一件心事。张秀才，你要谨记我的说话。
1: 我

0: 我
1: 呢一层老夫人大可以放心，张相公满腹经纶，定非池中之物嘅。佢今日一去，定必会成名而归嘅。
2: 希望系咁啦，硬硬，
3: 娘亲，
2: 向张相公敬一杯酒，祝佢前途锦绣，意锦荣归啦。
3: 女儿遵命。张相公，
4: 小姐，
3: 我敬你一杯，祝你前途锦绣，意锦荣归。你饮咗佢啦。
4: 多谢小姐。
2: 好啦，我哋就喺呢度享受一席斋宴，为张秀才饯行啦。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西厢记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林燕飞录音，并且由温泉、黄允才、卢允贤、罗嘉玲、朱曼子、刘超文、周志强、陈炳球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张相公，你似乎冇乜起快喎，系咪今日嘅斋宴唔系几合你口味呢？
1: 法本长老，你不必猜疑，今日嘅斋菜同往日一样咁好味道。只系在下分离在即，心中难受，所以食不下咽啫。
2: 咁呢层就好难怪嘅。张秀才，老身行动不便，恕不远送啦。等恩恩同红娘送你去十里长亭啦。
1: 多谢夫人。
2: 你唔好怪我长气啊。呢次你去赴考，你要力求功名，唔好松懈，要专心致意，千祈唔好辜负我哋众人嘅期望啊。
1: 是，在下一定谨记夫人嘅教训。

0: 仲有京师是繁华之地，你千祈唔好见异思迁，误咗恩恩嘅终身，败坏我哋崔相国嘅家声先至好啊！
1: 夫人嘅劝喻，在下一定唔会忘记。
0: 咁就最好啦！啊，如今时候都唔早，你都应该起程噶啦。唔知书童收拾好一切行装未呢？红娘，你出去睇下啦。
2: 回禀夫人，书童一早就准备好一切，喺出边等候张相公啦。
0: 张秀才，咁你都准备起程啦？
1: 系，夫人，张拱告辞。
0: 愿你一路平安。
1: 多谢，法本长老。在下一向多蒙长老同普救寺中各位师傅照顾，实在衷心感激。如今在下远离在即，除了略为表示谢意之外，还有一事相求。
3: 张相公，有什么事请你讲出来呢？只要能力所及，贫僧绝不推辞的。
1: 长老，在下赴京之后，恳求你多多关照相国夫人和小姐。
3: 你曾理所当然啦。希望相公金科得中，早日归来。到嗰阵时，贫僧等定然会向相公攞多几杯喜酒嚟饮嘅。
1: 难得长老通情达理，容当面谢。如今在下向夫人同长老辞行，请两位多多珍重。
0: 好，咁你起程啦。
3: 张相公，你亦要多多珍重，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黄花乍放，白雁南飞，露冷霜寒，风凄叶落。今日微雨初霁，秋山如洗，可惜咁好嘅秋天景象，只系加添我哋嘅离情别绪。小姐，从今一别，天涯遥坐，埋藏心内嘅相思结，几时先至可以解得开呢？
1: 相公，你呢次去到京师，高中又好，名落孙山又好，都要早啲翻嚟。
0: 小姐，青云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如果我名落孙山，就算翻嚟，相国夫人亦都唔会容纳我。不过
1: 乜嘢啊？
0: 不过，虽然在下一向视功名如草芥，但系为咗我哋嘅将来去赴考，我自信仲有多少把握？
1: 真系嘅，相公。
0: 真嘅，可惜要我做官，完全唔系我嘅本意嚟。
1: 妾身都知道委屈咗你，但系娘亲有言在先。我希望你为我哋嘅将来中个状元俾娘亲睇下。
0: 我都有咁嘅想法，小姐。如果唔系因为你，在下根本唔会考状元。
1: 我明白嘅，相公。今次远别，妾身无以为证，只有口尖一绝，为你送行。气泽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
0: 小姐，你的心意在下又怎会不明呢？唉，人生长远别，孰与最关亲，不如

0: 睡莲长叹日。
1: 相公，
0: 小姐，你唔好伤心。我得到功名之后，就会立即归来与你长相厮守。
1: 相公，呢度系十里长亭，我哋有分离在即，你此去路途遥远，要顺时至真。芳村雨露眠而早，夜店风霜岂要迟。至于妾身，昨夜系受襟其暖春流转，今宵系翠被生寒梦有知。
0: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近，北雁南飞，晓内睡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2: 张相公，时候唔早啦，你仲要赶路，红娘要同小姐翻去啦。
0: 好啦，小姐，千里送君，终须一别，你同红娘姐翻去啦。
1: 相公，你要强犯家衣，早去早回至好。
0: 我会的啦，小姐，请。
1: 相公，请。
0: 唉，泪催流水急，
1: 愁足夜。

0: 相公打过三更噶啦，你仲唔瞓？
1: 唉，琴童，月暗灯昏，客店孤寒，而且仲怀念伊人，又点可以在床中安睡呢？
0: 相公，你勉强都要合埋眼唞下神啦、啊，身体要紧啊！不如琴童陪你坐喺度啊！
1: 何必呢？你去瞓啦，你都好攰嘅。我坐多一阵，自然会上床休息。
0: 咁啊，咁我去瞓觉先啦。你都好快啲瞓咯噃。
1: 我有分数啦，你去瞓先啦。
0: 哦，早唞啦，相公。
1: 早唞。

0: 咦，咁夜啦，边个敲门呢？啊，系边个啊？
1: 系我啊，相公，开门啦！
0: 啊，系，
1: 相公。
0: 啊，小姐，小姐，真系你，入嚟先至讲啦。
1: 啊，
0: 小姐，估唔到真系你。
1: 系啊，相公，我专程赶嚟同你一齐上京噶。
0: 啊，夫人俾你嚟咩？
1: 娘亲瞓咗啦，我好想念你，所以自己一个人静静咁赶嚟呢度。
0: 小姐，你对我太好啦，我都唔知点样先至可以报答你对我嘅恩情。
1: 相公，为咗你嘅缘故，咩我都愿意牺牲，唔理得千里迢迢，一样要跟住你。你唔知噶啦，自从你离开咗之后，我唔想你得到功名，唔想你飞黄腾达，我只系想你同我白头到老啫。
0: 好，好，小姐，在下答应你，我哋会另外开辟一个小天地，不离世事，长相厮守。
1: 相公，咁真系太好了。

0: 好似有脚步声，小心啲，唔好出声，听下佢讲咩先。
1: 店小二，店小二，
2: 哦，嚟啦嚟啦，啊，呢位将军有咩事啊？
1: 店小二喺边度？
2: 将军，小人就系店小二啦。
1: 我问你，有冇一个女子走入呢一间客店度？快啲照实讲。
2: 冇啊，冇，冇，冇啊，小店的确系冇。冇旅客走过入嚟喎。
1: 嘿，
2: 哎呀，
1: 岂有此理，仲咁口硬？你呢间客店收容女子，隐瞒事实，睇嚟非奸即盗。
2: 唔系啊，
1: 本将军奉崔夫人之命嚟呢度，将同将军帅私奔嘅恩恩小姐带翻屋企。我而家要逐家搜查。等我出去叫手下官兵入嚟，你企喺度。唔准通风报信啊！
2: 知道。
3: 哎呀，呢次弊啦，相公，你走啦，我出嚟跟佢哋翻去，我唔想连累你啊！
0: 唔得嘅，你唔好出去啊！嚟啦，你匿埋喺我张床嗰度先。
1: 原来你哋喺呢一度。
0: 啊，呢位将军，你深夜撞门，到底有咩事呢？你身为将军，竟然间骚扰良民。你知唔知道有违国法啊？
1: 乜你都知道有国法嘅咩？我问你，勾引良家妇女算唔算犯咗国法啊？
0: 你竟然间话我勾引良家妇女？啱啱小姐系我嘅妻室，我哋一齐上京，咁都算系犯法咩？
1: 你话啱啱小姐系你妻室，有冇三书六礼？有冇明媒正娶啊？
0: 哼，虽然冇三书六礼，但系我哋有白马将军为媒。你可以去问下白马将军噶，
1: 白马将军又好，黑马将军又好，我唔理咁多，我只系知道我奉咗相国夫人之命要带走恩恩小姐，你冇权阻止我。人嚟，带走小姐。
0: 你哋，小姐，小姐，你哋唔能够咁冇礼嘅，放手啊，放手。放手，
4: 相公，你做乜嘢啊？相公，你醒啦？你点啊？
0: 我发梦，原来系发梦。
4: 相公啊，咁你头先发咗个咩梦啊？
0: 我迟啲再讲你听。琴童，如今系咩时候？相信都好夜噶啦。
4: 系啊，啱啱打过五更，就嚟天光噶啦。
0: 打过五更噶啦，咁我哋唔好再瞓啦，梳洗之后立即上路啦。
4: 哦，知道啦，相公。

0: 小姐啊，点解你绣花绣到冇离神气咁嘅？
1: 红娘，我边度仲有心机绣花？
0: 我都知道你一定系好挂住张相公嘅，不过
1: 你知道就好啦。不经不觉，相公已经离开我哋半年有多啦。我记得送佢上京考试嗰日，啱啱系秋天，到咗今日，春雪初融，阳光普照，纷飞老烟，两地相思。我有咩办法有心情做任何事呢？
0: 啊，不如咁啦，小姐，我陪你去花园散下心，欣赏下风景啊，好吗？
1: 花园有咩值得欣赏？我唔想去啦。
0: 去啦，小姐，今日花园嘅梅花盛放，开得好灿烂啊！
1: 红娘，你点知噶？
0: 我头先行过花园，见到夫人都喺里边欣赏紧梅花，仲话啲梅花开得又香又靓添啊！
1: 系咩？不过我都系冇心机去花园。
0: 哎呀，小姐啊，你成日都话冇心机，一味困住自己喺房，迟早都会闷到病噶。啊？边个啊？
2: 系我啊，红娘姐，我系琴童啊。
1: 琴童。红娘，快点开门啦！
0: 是小姐。琴童，
2: 红娘姐，
0: 快点入嚟啦！
2: 哦，唔该你啊，红娘姐。
0: 唔使咁客气。
1: 琴童，
2: 琴童向小姐请安。
1: 你几时回嚟噶？快点起身讲俾我听啦。
2: 是小姐，我啱啱嚟到，见过夫人。夫人叫我入嚟向小姐禀报噶，
1: 相公好啊嘛，
2: 相公中咗状元啦，佢叫我送信嚟俾小姐，封信咧就呢一度咋，请小姐过目啊。
1: 点解相公唔同你一齐翻嚟啊？
2: 相公如今喺京师等候圣旨受职，咁受职之后，佢就会赶翻嚟河中府等迎娶小姐之后咧再行上任啊。
1: 真系嘅？
2: 嗯，小姐啊，你睇下相公封信啦，你就会知道晒噶啦。
3: 张拱白拜奉启方卿可人庄次，自务秋拜为叔已半载，上赖祖宗之任，下托贤妻之德，举众夹弟，即日于昭贤馆记职，以自圣旨予不随受，唯恐夫人与贤妻忧念，特令琴童奉书辞报，恕机免累。小生身虽摇而心常已矣，恨不得兼兼避疫，穷穷并驱，重功名而博恩爱者，诚有浅见贪偷之罪。他日面会，自当请谢不备，后成一绝，以奉清照。欲经仙府探花落，寄予蒲东苗条梁，指日拜恩意就感，定须休作耳门妆。
2: 小姐啊，你睇完封信，相信已经明白相公嘅心意噶啦，系咪啊？
1: 我明白啦，我都好安慰。琴童啊，
2: 吓、
1: 啊，你食咗中饭未啊？
2: 未啊，今朝早午间就起身赶路，沿途又冇停留过，咁所以仲未食噶。
1: 真系难为你啦，系咧。你几时离开京师噶？
2: 小姐，我离开京师都有一个月噶啦。
1: 嗯，红娘啊，
0: 系小姐，
1: 你带琴童去厨房食饭啦。
0: 好啊，琴童、啊、跟我嚟啊。
2: 小姐啊，小人仲有啲嘢要同你讲噶。
1: 好，你讲啊。
2: 相公要小姐立即复信、啊，小人如今去食饭先，请小姐快啲回音。小人食完饭咧就嚟攞啦。然后即刻赶翻去京师啦。
1: 哦，你唔系喺度过一晚先要走咩？
2: 多谢小姐，我知道相公等得好心急噶，咁所以我要即刻翻去啫。
1: 咁好啦，我如今即刻复信， 一阵间交俾你带翻去俾张相公。
2: 系，小姐。

0: 琴童啊，呢一封信就系小姐嘅回音啊。
1: 系啊，仲有呢个小小嘅包袱添啊。
0: 啊，呢个包袱里边有啲乜嘢？
1: 小姐话佢乜嘢咧都写晒落封信度，佢叫上公睇过就会知噶啦。
0: 好啊，等我睇下封信先。
2: 薄命妾崔氏拜福，敬奉才郎君帅文姬。自阴容去后，不觉多时，仰敬之心未尝小怠。纵云日近长安远，何故轮鸿之妙异？莫因花柳之心，弃妾恩情之意。正念间，琴同志得见汉。

0: 始之重祸，使妾喜之如狂。郎之才望，亦不欲相国之家谱也。今因琴同回，无以奉供，撩报瑶琴一张，玉簪一支，班管一枚，果套一条，汗衫一领，物儿一箱，权表妾之真诚。匆匆草纸欠供，复乞情书不备，锦衣来运，遂计一绝运。栏杆倚片盼才郎，莫恋神经王四娘。病女得书之重甲，窗前揽镜试新妆。
1: 好，等我打开个包袱睇下先。诶，琴童，你做咩偷笑？你笑乜嘢啊？
2: 相公啊，我知道小姐送嘢俾你，件件礼物都有意思噶。
1: 系咩？你点知噶？
2: 我问过小姐咯，小姐讲我知噶。
1: 哦，好啦，咁你讲俾我听，呢件汗衫送俾我系有咩理由呢？
2: 我问过小姐噶啦，小姐话相公着住件汗衫喺身上，好似紧紧拥抱我一样咁啊！
1: 你真系诸事嘅。咁呢件果套呢？
2: 小姐话好似守住相公嘅左右一样，免住佢三心两意啊嘛。
1: 咁一对袜又系咩意思啊？
2: 对袜呢系唔想相公乱走，一定要翻到妾身嘅身边。
1: 玉簪一支呢？
2: 哎呀，相公，梗系希望你唔好将我置诸脑后啦。
1: 琴童，你真系古灵精怪。至于一张瑶琴，一支班管，当然系陪伴我身边嘅意思。小姐为质难心，真系令人感动。
2: 梗系啦，相公啊，小姐真系好挂住你啊，佢对你痴心一片噶。
1: 我又何尝唔系呢？小姐同我呢一段姻缘几经波折，如今仲应该化险为夷嘅。

西厢记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林燕飞录音，现就经已播放完毕。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八集嘅《西厢记》嘅剧情啦。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呢个广播剧嘅剧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举行谈判之前，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话是由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前往瑞士的时候表示，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和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见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伊朗亦都证实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参与谈判，说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率团前往当地。據報，以色列總理同國防部長已經指示國防軍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隊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區。以色列傳媒引述安全部門消息人士報導，以方在黎巴嫩南部的政策保持不變，將繼續回應黎巴嫩真主黨任何違反停火協議的行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烈回应。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军事设施。法新社报道，孟加拉总理塔里克拉克曼将会访问马来西亚和中国，是他二月就任以来首次外访行程，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报道引述孟加拉外交官员表示，拉克曼今日启程访问马来西亚，听日转到中国访问。官员说，拉克曼访华期间将与中方重点讨论贸易与基础设施项目，强调孟加拉视此行为重大外交方案，旨在加强孟加拉的经济伙伴关系，吸引外国投资，以及促进区域互联互通。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

0: 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三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6: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8: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8: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12: 多庆幸。

0: 续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嚟到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思培。今日咧嚟到6月21号啦，时间嚟到6:09。首先咧，祝各位父亲咧父亲节快乐。咁希望大家咧都系每天嘅父亲咧都系健康同快乐系最紧要嘅。咁啊，各位嘅父亲节有冇话准备要做啲乜嘢咧？嗱，最近咧我自己嘅家庭活动咧就分享少少啦。咁当然啦，同时间咧好想听到你哋最近嘅一啲家庭活动又系做啲乜嘢咧？咁啊，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同时间咧亦都可以分享一下一啲。可能你同屋企人之间嘅一啲生活嘅有趣点滴啦，或者系可能有啲咩嘅生日嘅祝福啊，有啲咩爱嘅说话咧，好想分享俾你重要嘅人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啦。一啲嘅正能量、好人好事，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如果有啲咩呢一啲相关嘅话题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嗱，如果讲到咧，我最近嘅一啲家庭嘅活动咧，就要讲下水果呢一样嘢啦。咁我屋企咧系好中意食水果噶，咁啊最近咧去到夏天啦，当然咧就系要食呢个果王果后啦，就系榴莲啦，同埋大树菠萝。咁当然啦，就唔系个个家庭咧都中意食嘅，咁我唔知你哋中唔中意食啦。咁所以咧去到呢一个食果王果后嘅季节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好中意成个买翻嚟，因为我屋企咧都好多人啦，咁然后就一齐拆一齐食，咁啊非常之有风味啊。咁啊首先咧就要拆呢一个嘅榴莲啦。我谂咧对于熟榴莲嘅朋友嚟讲咧，要开呢一个榴莲咧都唔算太难嘅，只系有啲吉，咁可能配啲手套就可以开到啦。咁但系大树菠萝呢一样嘢咧，我都觉得系近年嘅一个有趣嘅体验嚟噶。咁因为平时啦，细个嘅时候咧就好中意食大树菠萝嘅，我甚至咧系会翻学嘅时候经过街市啦，或者以前咧读嗰间大学啦，会经过女人街嘅，咁啊见到有啲水果档，咁咧就会见到啱啱开嘅大树菠萝咧，我就会可能买少少啦。但系嗰阵时其实都记得都几贵嘅，咁唔知20几蚊得可能系10零嚿咁样。咁所以咧今次咧最就收到一个 uncle 啦，同埋收到有我嘅奶奶咧送俾我一个嘅大树菠萝啦，咁我就好开心啦。咁跟住咧就拎翻屋企拆啦。咁然后就第一次尝试咧，真系自己去拆一个大树菠萝，咁系一个非常之有趣嘅体验嚟嘅，系成个自己拆喎。咁咧就将一个好大好大大到我谂重过一个细两个西瓜重过嘅大树菠萝咧，咁啊点样劏开啊，然后点样将佢拆肉啊，然后再 pack 盒咧，哇！呢一个系一个好费时，但系一个好有趣嘅一个家庭嘅活动嚟嘅。咁啊，讲到呢一度嘅话，有冇令你回忆起一啲咩嘅家庭活动？几时咧？咁啊，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如果讲到同父亲之间嘅故事啦，或者歌曲咧，我即刻就会谂起佢啦。送俾你 ，Eason， 单车。

如果回想翻你同父亲嘅有趣嘅回忆，又系啲乜嘢咧？或者系各位父亲辛苦你哋啦，咁有啲咩说话咧，好想喺今日分享下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啦吓。我觉得咧，父亲咧呢一个角色咧，有时都几难做噶，因为咧，我身边啦都有好多嘅家庭咧。父親咧都係扮演咗一個嚴父嘅角色啦，但當然啦，即係我屋企嘅話咧，爸爸媽媽兩個咧都係唔算非常之嚴格嘅，只係對於某一啲部分，譬如係禮貌啊呢一樣嘢係會比較執着啲或者堅持一啲，咁啊其他嘢都冇乜特別嘅話。边啲可以做啊？边啲唔可以做？都俾到好多嘅自由我啦。咁但系咧，身边有好多嘅爸爸咧，我知道咧，有时佢要担当一个严父嘅角色嘅时候咧，有时真系唔容易噶。可能即系妈妈就会有时做氹啦。咁但系总要有一个人讲一啲又唔系严厉啲嘅说话嘅，教一啲嘅规矩啊等等。咁啊，所以咧都会要担起呢一个难做嘅角色嘅，咁所以我觉得有时父亲咧都真系唔容易啊吓，所以辛苦晒大家啦。咁啊，如果父亲们有啲咩嘅感慨嘅说话，或者觉得哎呀，我想分享一下，其实真系唔简单嘅，亦都咧好欢迎你打上嚟，或者咧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同父亲之间嘅一啲故事啊。有冇一啲回忆咧系细个嘅时候同父亲之间嘅一啲生活嘅点滴系好深刻嘅咧？头先讲到咧就系、是、除咗我最近嘅家庭活动之外啦，咁或者系踩单车啦，我都会谂起啊，细个嘅时候踩单车可能真系父亲教我嘅时间系比较多啲噶，真系好多嘅运动啊都系爸爸教我噶。咁你哋咧？

有时咧同长辈啦，或者同屋企人之间嘅话题咧，有时咧真系要待定啲喺袋噶。咁啊，一齐咧饮茶食饭嘅时候咧，就可以攞出嚟一齐分享，一齐讲。而最近咧，我觉得有趣嘅系咧，可能咧，有一啲嘅长辈咧，觉得用 AI 都系距离好远噶啦。咁可能有一啲嘅。小朋友啦，或者系仔女啦，去买一个手提电话俾屋企人嘅时候咧，可能都会谂啊，其实可能简单啲嘅 function 会比较好、哦。咁但系最近咧就咁啱要换电话啦，咁我就觉得其实咧而家嘅父母咧真系都好醒噶啦，即系有啲咩新嘢咧，其实都好快咧可以 catch up 到，或者好快可以学到。所以咧，当我买呢一个手提电话俾爸爸嘅时候咧，我都觉得一定要配置一个有 AI 功能嘅。咁所以咧。就变咗，我觉得，当佢哋有新嘢玩嘅时候咧，那个话题咧又可以再多咗啦。即系譬如话，可能点样AI 即时翻译啊，或者系有时可能 AI 咧咪可以帮你去 create 一啲相去你打一啲嘅指示啦，跟住佢可以咧帮你做一啲上边嘅合成啊，咁或者系甚至做一啲动画啊。其实咧，屋企人其实玩得几好、啊，所以我觉得咧，如果大家真系要同长辈啦，或者凭爸爸啦、妈妈啦一齐倾话题嘅时候咧，不妨咧亦都可以将呢一啲新啲嘅话题啦，或者少少科技啦、最新嘅发现啦，可以同屋企人分享一下。有时咧都有几多嘅惊喜噶。

父亲的钢琴，许冠杰。更正一下先，头先咧有听众朋友咧提我咧，果王系榴莲，果后咧系山竹。系，即系好想提一提啫。咁啊，大树菠萝系啲咩？我本身咧就谂住，诶，咁啊榴莲，咁啊大树菠萝差唔多样，应该佢系果后啦啩？唔系，我记错咗，系山竹善岩。多谢呢一位听众朋友嘅提醒啊！吓。跟住送俾你，真的爱你。

0: 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征询意见。局方计划今年第四季就有关先导计划向财委会申请拨款2亿的非经常开支承担额。政府计划在获得财委会批准拨款之后，今年内推出先导计划，亦都会在今年内公布北部都会区城乡共融指引。當局在文件中表示，建議透過先導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推行城鄉共融項目，項目內可以有產生收入的元素，例如食肆、旅館、書店或者零售商店等。當局建議現階段將每個獲批項目的資助上限定為1000万，項目需要持續營運至少3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伊朗议题上拒绝美国，导致民望下跌，如今想修补关系以提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反驳特朗普，批评对方持续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强调自己的支持度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8男4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到4间医院治理，其中两个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和疑犯相关的信息。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6: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5: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6: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7: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8: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9: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时间嚟到6:34，今日系6月21日，祝各位父亲节快乐！即刻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阿玲早晨，
10: 师培早晨，
9: 你好
10: 阿玲啊，
9: 你好嘛，
10: 我好啊，
9: 系唔错，
10: 我参加你个婚礼嘅，我拍了啲相俾你噶啦，
9: 哦，多谢多谢，
10: 系啊，我传咗俾你妈咪，又传俾你嘅，
9: 哦。感谢感谢，多谢大家上面啊！哇，世界好细喎，咁啊，咁早你又咁啱又听到我嘅节目，咁好好啊，好开心喎、
10: 啊！系啊，真系噶，我平时咧唔会咁早起身嘅，
9: 缘分。
10: 我开住个心机咧，一听到你，
9: 嗯，平时
10: 好彩啊！
9: 哦，平时系冇咁早嘅，
10: 系啊，好晏起身噶我。
9: 哦，咁啊，今日。为什么突然之间醒了，即是早睡了，是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就成

0: 唔系啊，冇啊，好夜瞓噶我。
1: 哦，缘分牵引到你今朝起身。
0: 开咗心机咧，咁我瞓夜晚瞓一觉咧，可能咧冇识到嘛，咁啊突然间呢度醒咗咧，就听到你把声。
1: 啊，呢啲就系缘分啦，然后俾我把声嗌醒咗，起身啊！
0: 首先咧，我咧祝你瞓，祝你咧早日天定。
1: 系。多谢多谢，系，
0: 仲有咧，父亲节，父亲节，全世界人咧，父亲节快乐，
1: 系，大家都父亲节快乐，系啊，
0: 仲有咧，我祝我生日啦，六月份生日，咁咧我大嫂咧6月26号咧就生日，同埋我个儿孙女，就6月29号生日，
1: 系，
0: 咁咧我大嫂咧叫 Phoebe，
1: 系。
0: 系啦，我儿孙女咧叫做卓颖，祝我佢哋系啦，祝佢哋生日快乐，生活安康，开心快乐咯，最紧要吓，身体健康最紧要。
1: 系啊，各位嘅六月师兄生日快乐，咁啊会唔会同佢哋又食餐饭啊庆祝下咁啊？
0: 会啊，嗰次我哋啱啱端午节咧，我哋聚餐咯，大家一齐
1: 好开心喎，
0: 系啊，端午节聚餐。
1: 你哋家庭系咪即系端午节都系一个大嘅节日嚟噶？即系要一齐好似新年啊或者中秋咁样要团聚一下，定系平时都常见嘅咧？
0: 系啦，冇错，我哋啲家庭乐好开心嘅。
1: 哦，即系一大班人啊！我听到嘅话咧，应该系几家人一齐跟住开 party 啊，或者食下嘢啊，定期都会见面嘅。
0: 系啊系啊，饮茶啊咁样，平时啊，即系到佢哋假日，佢哋翻工咧，平时又唔得啦，咁我哋礼拜六日咧尽量咯，或者有阵时一齐饮下茶咁咯。
1: 大人细路都会一齐噶，定系还是净系大人先至一齐坐低饮下茶，咁细路就自己去玩咁样咧？
0: 而家个个大个咗，
1: 各自有活动多啦。
0: 系啊，系啊，
1: 都正常啊，你哋都想佢多啲活动啊。
0: 冇错，冇错，
1: 系啊，
0: 大家开心。最紧要大家开心，仲有咧，我哋咧预祝我哋啲朋友一齐，我将会7月15号咧，同埋我啲朋友咧去3日2夜游轮之旅啊，去厦门啊，去厦门啊。
1: 好，咁啊，祝你哋旅途愉快啦，玩得开心。咁啊，游轮之旅又真系好长时间一齐去度过呢3日2夜，咁啊，应该船上边有好多唔同嘅玩乐噶嘛，据我所记得。
0: 是啊，
1: 而家夏天可以游水啊。
0: 是啊是啊，我哋将会同啊校长咧中山同埋佢太太 Patsy， 中太同埋咧潘山同埋潘太阿琼姐咯，一齐上船咯。
1: 哦，
0: 咁啱，
1: 玩得开心。
0: 系啊，多谢你先啊。
1: 好，唔使客气。啊，多谢晒拎嘅电话，咁啊听到有好丰富嘅生活啦，亦都祝六月之星各位生日快乐啊！再听听下一个电话。你好，早晨。
2: 早晨啊，师傅。
1: 黄女士你好。
2: 大家好。
1: hey, 最近好嘛，听到你把声我觉得好开心、啊。
2: OK 啦。
1: Hey, OK 啦，但我听到你讲嘢都系会笑㗎、啊、好有正能量同埋好有快乐嘅信息同感觉。嗯，好好啊。
2: 咁样笑开心啲嘛。
1: 係啊，我觉得咁样好好、啊、我要跟你学习下先。我要係啊，但唔容易做㗎喎，一路讲一路讲嘢又可以一路带啲笑声。
2: 可能惯咗啦，我同啲朋友倾偈啫。都是咁一度讲一度笑。
1: 哦，好开心喎、啊。听到你把声、啊、听到你讲嘢我就已经有一种好开心嘅感觉啦。
2: 是不是、啊、
1: 朋友是不是都是咁样讲
2: 㗎？应该是啦。
1: 是。咁首先你今日打上嚟有咩系好想分享咗嘅先？
2: 分享啊。即系我哋分享就冇咩点分享嘅，即系。即系啲生活都系一半半咁咯，有时同啲仔女啊饮下茶啊，去佢屋企食下饭啊，见下啲孙啊咁咯。
1: 嗯，咁就已经好忙碌啦。
2: 个女就带啲孙翻嚟同我，即系我只脚又唔系好便，即系落街就冇咁好，咁、嗯、啊。通常佢哋都系翻嚟咯。
1: 哦，咁啊几好啊，仲要唔使喐，自己过嚟搵即系带埋孙仔啊，然后一齐过嚟玩。
2: 系啊，
1: 唔使走嚟走去。
2: 系咯、啊，有时又去个仔嗰度食饭啊，同啲孙玩啊，个仔嚟车我去咯。
1: 哦，咁啊家庭乐都好多、啊。
2: 系啊，佢哋唔即系考试咧就冇噶啦，你知啦，考试紧张啲，考完试咁咪
1: 可以去玩啊，
2: 大家一齐玩啊，去佢屋企食下嘢啊，叫下外卖啊，
1: 我叫外卖你又 OK 嘅，
2: 冇所谓噶，我乜都食噶，
1: 哦，好好
2: 啊，系啊，我唔会话拣饮杂食嘅，
1: 嗯，
2: 即系好话唔会咧，嗰啲后生中意食嗰啲，未必我中意食咧，我咪食少啲咯。
1: 啊，
2: 系咪？你唔可以话，哎，我叫咗，哎呀，呢啲我唔食，嗰啲我唔食，即系有好多老人家，又话炎热气啊，又话一阵骚味啊，嗰啲咁，
1: 嗯，
2: 我冇所谓噶，即系就后生咯，
1: 好容易话为，好容易，
2: 啊，
1: 又中意，你又可以接受到好多新嘢啦，咁样听落去，
2: 系啊系啊，所以佢哋一时，哎，食寿司啊，食披萨，我冇所谓，我话你哋食乜，慢慢食乜咯。咁啊，中意咪食多久咯，唔中意就唔好话出声啊！咪你即系见咗啲后生，咦，我哋叫乜，成日都话呢样唔好，嗰样唔好，咁冇咁好咯。
1: 咪有压力
2: 啊，唔融合得佢哋噶啦。
1: 啊，
2: 你话肯啱唔啱啊，师傅？
1: 你都好就得人。即系你又愿意尝试新嘢，咁有时真系唔啱食嘅，你都啊冇乜所谓啦，咁咪食少啲，拣啲啱食嘅咯。
2: 系啦系啦系啦，至多我食少啲，或者我唔食佢食第二样咁咯。
1: 系自己又嗌一样想食嘅咯，咁啊好好喎，即系你又会企喺佢哋嘅角度谂。
2: 梗系啦，你成日话呢样得，第二次佢都唔叫你啊。
1: 啊，嗱，呢个就好难讲，我都唔知道。但系，如果确实地个人系容易就人多啲嘅话咧，咁一齐玩有多啲嘅快乐，咁自然有多啲约会，咁系，正常应该系咁嘅。
2: 系啊，佢哋中意食嘢就系啊，我个仔阿妈你食咩？你嘅我得啦，你点啦？你点乜我都食嘅，我话冇所谓嘅。
1: 啊，
2: 系咪啊？咁样正系啊嘛，咪第二次你唔好叫啦，佢样样都话唔好食，样样都话唔食咁。咁冇位啦，
1: 系
2: 系啊，咁你做老人家又要识做噶嘛？
1: 嗯，是即系有时互相就下咯，即系我谂两边都要嘅，即系佢又要就下你，知道你中意食啲咩，咁又嗌啲俾你，咁就算唔系全部都
2: 有嘅。个仔就阿妈你中意食呢啲，我话好啊，你咪叫咯，咁大家一齐食咯，几开心啊！
1: 嗯，呢、這个家庭嘅相处之道。
2: 是啊，所以我都 OK 嘅，同啲孙啊都融合得嚟嘅。
1: 嗯，
2: 我话好话唔好听，顺德人冇所谓。
1: 系呢、這个心态
2: 咧，一来我个仔听日生日咧。
1: 啊，生日快乐！
2: 系啊，
1: 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啊？
2: 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开开心心咁咯。
1: 嗯，咁啊最重要啦。生活愉快，
2: 最要
1: 啊、开心，
2: 系啊，
1: 系健康，
2: 系啦、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咁咯。
1: 嗯，好，咁啊，都祝福佢生日快乐。
2: 要打嚟咯，
1: 多谢你打上嚟啊，因为咁早都要有啲动力啊。啊，多谢
2: 醒，我好早醒噶。
1: 啊，
2: 我哋啲老人家啊，我今朝五点到我就醒咗。
1: 哇，厉害厉害！今日都睇落系会好天嘅，咁啊，计划下今日嘅行程啊，亦都多谢晒黄女士嘅电话，亦都祝仔仔咧生日快乐，事事顺利吓，最紧要事业都顺利。我哋再听听，仲有个电话吓，早晨，
3: 早晨，师培，
1: 你好，
3: 你好，父亲节快乐，
1: 父亲节快乐，最近好嘛？
3: 最近好好啊。我希望同爸爸讲声父亲节快乐，我爱佢，即希望天下间所有爸爸都父亲节快乐。
1: 嗯，好好啊，你会愿意即系将你嘅爱讲出嚟，即系好直接地会，有时候好多人咧会怕丑唔敢讲出口噶嘛。
3: 我因为我觉得爱系冇分任何嘢咯，所以我愿意讲出口咯。
1: 嗯，但由细到大都系咁直接噶，系嘛？
3: 我由细到大比较内敛啲噶。
1: 哦，反而系咁啊。嗯，
3: 爸爸都系传统嘅男士啦。咁佢锡你咧，佢唔会表露出嚟嘅，佢暗地里你要慢慢大个咧开始感受到噶。
1: 系。
3: 咁 咁所以到今時今日活咗一把年紀咧，咁開始諗翻細個時候爸爸所做嘅嘢咧，咁就更加知道其實爸爸入邊係好錫好錫我哋咯。
1: 係啊，尤其是我覺得男士咧，我身邊好多男士啦，都唔係咁容易將佢嘅情感表露出嚟嘅。咁所以有時你都要估下佢幾時開心，幾時唔開心，或者咧都專登要揾啲事情去氹下佢開心，等佢笑，咁就好有滿足感噶啦。

0: 係啊係啊，因為好似細個咁，我個年代咧，我中意食白糖糕咁啦。咁爸爸放工翻嚟咧，佢就去買支白糖糕啦。佢唔會出聲嘅，佢擺喺台面。咁跟住咧，佢就轉頭就同媽咪講，叫媽咪同我哋講話，叫我食。咁我就覺得點解要咁婉轉咧？即你知以前男士呢可能比較內斂啲啊，佢唔會直接好似西方人士咁呢嗰種表達愛嗰種方法啊，所以我就好似頭先師培你所講，能夠講出嚟嘅咪講咯，即係所以我唔話大愛係，我真係希望可以講到嘅就講咯。
1: 嗯，咁但係你同爸爸之間嘅相處係都係咩都講嘅係嘛？
0: 比較少啲，
1: 你講多啲，
0: 遇到。如果有問題，我一定會問爸爸，因為爸爸會比媽媽更加可以幫我分析多啲嘢咯。即尤其是我記得，當我有病入醫院嘅時候，爸爸係每日不辭勞苦嚟探我咯。佢嗰時都成六七十歲噶咯喎，咁日日都嚟醫院，差唔多一個月時間啦。佢日日風雨不改嚟探我，
1: 咁感動係
0: 係啊，同埋佢以前知道我中意食炸豉雞咁，咁每逢大家一齊出嚟食飯咧，佢就一定嗌炸豉雞，但係其實食到厭咗咯，又喂，我都話好啦好啦，食炸豉雞。咁我人生一個最大嘅成就咧，就係、是、我可能唔係未做到佢心目中100分嘅孝順女，但係我送咗份禮物俾佢，就係我送咗一個 100% 孝順嘅孫女俾佢，再加埋一個好可愛、好得意嘅濕。俾佢
1: 哇，咁厉害啊！
0: 因为我睇到咧，爸爸咧对我管教某程度上系严嘅，因为始终我个女咧呢个少少嘅分享啦。但系对我个女，即系佢孙女咧，爸爸系比较宽松啲，系所谓嘅纵坏少少嘅，冇咁严嘅。到垃圾嘅时候咧，哇！爸爸竟然纵到咧，但系见到爸爸咧系好开心咧。咁呢个已经系我觉得我暂时能够回馈到俾爸爸嗰、那个。我同埋妈妈一个最大嘅礼物咯。
1: 嗯，见到佢哋开心，你就觉得啊咩都值啦。平时照顾小朋友可能有啲攰，不过唔系、你而家使唔使凑室噶？定系还是已经可以自由自在咁周围去玩噶啦？使唔使帮手？
0: 因为佢升小学一年班，佢爸爸妈妈即系我女婿同埋我女会照顾佢噶啦。
1: 哦，
0: 但就定期就会带去俾我爸爸同埋我妈妈，即系佢嘅公公婆婆见咯。因为个礼拜佢定期一定会带去咯。
1: 啊，咁好好、
0: 系啊，所以我好开心就系我女可以风雨不改一个礼拜。嗰时未有小朋友嘅时候咧，佢自己会去探公公婆婆。到佢有姐姐嘅时候咧，佢带埋姐姐去探公公婆婆咯。
1: 哦，乖女乖女，要值得學習一下。咁所以就即系你见到佢哋开心，就觉得啊都抵啊。其实真系有啲嘢做得啱咗嘅咁样。
0: 同埋我有少少分享，就系希望天下间嘅仔女咧，能够做到几多就得几多去孝顺父母啦。就算一通电话或者一个短信，其实你只系 show 到一个关心俾佢哋，佢哋心入边已经觉得好甜好开心噶啦。
1: 嗯，讲得好啱啊！即系有时有啲嘢可能只系好少嘅举动，但系你有做到嘅时候，其实已经对方收到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好开心。即系有时唔需要做啲好夸张嘅嘢。好多谢晒你嘅电话，我哋再听一听下嘅电话吓。早晨，
2: 早晨，
1: 你好，点样称呼你啊？
2: 我姓何嘅，
1: 何小姐你好，我系思培。
2: 系小培你好啊！首先我想赞下你哋嗰位接线生哥哥，因为我 miss 咗几次个电话啊，咁但系佢都肯打翻俾我，真系唔该晒你哋啊！
1: 嗯，多谢多谢，好，我将你嘅赞赏传达俾佢。
2: 系，另外咧，我想表达下，一个父亲节咧系我第一个冇咗爸爸嘅父亲节。
1: 哦，系。
2: 我爸爸系旧年十一月尾离开嘅。
1: 嗯。
2: 咁我今朝一路系清谈嗰个时间，我已经醒咗。咁一路听有啲爸爸嘅歌啦，令到我又勾起咗好多同爸爸即系以前好多好多即系过往嘅事迹咯。
1: 嗯。
2: 咁我就想讲下，我旧年其实我系七月我就退休噶啦，咁就多咗时间陪爸爸。咁点知七月爸爸就开始身体唔舒服。咁、我一路陪住佢去揾究竟咩原因啦，咁都好感恩陪住爸爸过到最后个三个月咯。不过其实我都好难过，就系、是、我谂唔到咁短时间佢就走咗。但系都好感激嘅就系、是爸爸最后一啖水咧，都系我。

0: 喂佢飲嘅。
1: 嗯。
0: 咁當中都有好多唔捨得啦。所以我就想話，我想打嚟就分享一下，即係我哋可以孝順嘅時間其實唔係好多咯。即係我諗起一句說話，就係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我自己真係親身體驗到，原來爸爸要走嘅時間，或者係自己親人走嘅時間，真係冇一個預期嘅，即係佢話走就走嘅啦。所以我哋真係要及時行孝咯。
1: 嗯，講得好啱，即係我覺得。你首先即係多保重啦，一定要即係我希望你可以盡快堅強，咁同埋我諗你喺嗰段時間你亦都做得將你可以做到嘅嘢做得最好㗎喇。即係我諗喺呢一樣嘢係爸爸一定係感受到嘅。咁雖然我哋可能時間真係嚟得好突然㗎，唔知點解突然之間會即係好似少咗直情少咗個人啦，咁但係係啦，我諗真係你已經尽力去做你最好嘅可以做到嘅嘢，
0: 咁所以而家唯一可以补偿到就系我爸爸最爱嘅人仲喺世界上，就系我妈妈。
1: 嗯，
0: 咁妈妈今年都系第一年父兼母职啦，咁母兼父职，所以我阵间会落去同我妈妈饮茶啦，
1: 系
0: 帮佢庆祝呢个父亲节咯，咁样。
1: 嗯，要啊，而家就即系妈妈嘅话，更加我觉得要即系多啲陪多啲啦，因为始终佢又会唔惯啦，咁你都唔会，即系你都会唔惯啦。咁我谂，但系你两个咧，我谂佢又越嚟越开心，或者你两个都开心嘅话咧，你爸爸都会系想见到咁样嘅。
0: 系啊，因为我相信我爸爸，即系如果我好锡我妈妈，系佢照顾我妈妈嘅话，我爸爸喺天上边都会好安慰咯。
1: 嗯。将你爸爸想做嘅嘢继续做好佢，
0: 系
1: 咁都继续祝你家庭美满啦，同妈妈都系开心快乐、身体健康嘅妈妈，同埋你都
0: 好多谢你啊，师培，多谢你鼓励，
1: 冇客气。好咁啊，喺呢一度咧，听到呢一度都好想谂起一首歌，就系《心肝宝贝》。无论是仔女好啊，定是还是父母亲都好，我想呢，这个双向的关系，大家都觉得大家是

在社交平台上面呢亦都有一啲嘅留言啦，咁啊有啲朋友同大家讲早晨啦，咁有啲係父亲节嘅祝福啦，分别呢有Cabby 啦，咁有 Lilian 啦， Lilian 就话呢今日就係父亲节，祝各位父亲节大快乐啊，佢话以前呢佢爸爸嘅朋友啦有种一棵嘅大树菠萝㗎，夏天一有收成呢咁就一定有得食㗎啦，咁但係呢就有趣係啊佢同爸爸呢其实都唔食㗎，咁啊細妹啦然后細佬啦同妈妈呢就食得非常之开心啦，咁而有李先生啦，咁就话咧喺度祝福咧全世界嘅父亲咧父亲节快乐。咁啊，另外仲有 Tag 啦，仲有家凤啦，咁啊，亦都提下大家就系、是、啊，天气炎热啊，要饮多啲水啊，然后大树菠萝食得多会湿热嘅，我睇下大家。咁啊，另外咧仲有 Go Ho Eat 啦，跟住仲有 Tim， 然后仲有嘉琪，咁啊，仲有卡红，咁啊，亦都有 Ruth 啦，亦都有 Esther 同大家讲早晨，祝大家父亲节快乐。Hello.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听完咁多有关于爸爸嘅故事，跟住谂起嘅另一首歌就系呢一首啦。无论几时都好，都有心中嘅呢一句，我永远都会咁爱你。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转头有Shinsa加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举行谈判之前，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话是由于

0: 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去瑞士的时候说，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伊朗亦都证实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参与谈判，话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率团前往当地。据报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政策保持不变，将会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伊朗议题上拒绝美国，导致民望下跌，现在想修补关系以提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反驳特朗普批评对方持续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强调自己的支持度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个举动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运输。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7: 型格爸爸二，传统权威型爸爸。
6: 这一类爸爸较为严肃，不喜欢讲笑，但往往是仔女心中的英雄，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一言九鼎、守承诺和负责任等的优点。
7: 无论是哪类型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8: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9: 塞咗成日车，开咗成日会，做咗成日家务，翻到屋企不如换件舒服嘅衫，听一首温柔嘅歌，等晚风吹走一整日嘅疲劳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翻个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十二少，多谢你认得我。个收音机我用咗42年，而家还翻俾你，我唔再等啦。
2: 你还翻俾我，点样收听你最中意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日下昼1点开始嘅戏曲天地啊？如花，你以前最中意同我一齐听曲噶嘛？
1: 我而家识得上五台网站，又或者 RTHK Radio 应用程式收听节目，方便得嚟又清晰，唔使再用呢一部旧收音机，亦唔再留恋旧嘅人同事啦。
3: 听到这首歌你会想起谁？1966年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的同名主题曲，由巴康女高音韦秀娴主唱，讲述了一对恋人分隔两地的爱情悲剧。留意6月21日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月争辉》，由主持艾力精选，韦秀娴特辑。
4: 这气氛咁阴森咁恐怖，阵间会唔会有嘢弹出嚟噶？哇！
5: 小姐啊，静少少啦，我哋听紧收音机啊。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上昼10点，香港乱流
5: 有黎善贤直直同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嘅《粤览怪谈》，
6: 改编自古时流传嘅鬼怪故事，仲有粤语典故添啊！我哋一齐嚟听啦。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8: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8: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9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家好，一个好特别嘅开始。系啊，我冇讲任何嘢，就播咗今朝早我哋两小时第一个歌曲。可能你都应该会知道啊。系啊，因为今日系6月21号，系六月第三个星期日。对香港人嚟讲咧，系我哋庆祝系父亲节嘅日子。咁啊，所以当然啦，今朝早嘅所有歌曲咧，我都送俾系世界每一个角落嘅父亲。祝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咁刚刚嗰首歌曲可能你都会听过好多次啦。係当年係 Eddie Fisher 呢 ,1954 年啦，係将呢首係1939年已经出现嘅一个德文歌呢，係转成英文之后佢录嘅其中一个 version。而佢嘅 version 呢可以讲话係最受欢迎。因为当年呢喺美国1954年呢係佢呢个 single 係要上到第一位㗎噃。咁今早呢个小时系第一个小时呢，全部嘅歌曲呢都围绕住系爸爸㗎喎。咁唔知你又点样称呼你爸爸呢？当然好直接就系话 papa 啦。咁但系可能另一啲称呼系叫做 daddy 啊，嗬。咁所以可能有啲歌曲个名字有个 daddy 字，同埋最直接爸爸如果英文嚟讲咪 father 啦。咁所以呢亦都有啲歌曲呢系个歌名有个 father 字。而其他的作品可能呢是歌名本身没有 father, 没有 daddy, 没有 papa 这几个字，但是全部的内容呢都是涉及一些是父亲和他的仔女的一些关系的作品。记不记得这个歌曲？是啊，我想每一个孩子听到都很开心啊，因为 daddy, 他说他会回家啊。That is home.

0: 有关的孩子听到这个讯息很开心要拍手、啊、当然刚刚就是 Cliff Richard 一个现场的录音，当年是1981年，其实这个歌曲是1961年已经开始的了，最初是有一对是美国的乐队 Shep and the Limelights 所唱先的，之后也有很多是嗰啲歌手唱過啦，咁剛剛就係屬於我哋大家會可能比較熟悉啲嘅，係 Cliff Richard 1981年一個現場版本。咁頭先都講咗啦 ，Daddy 或者係 Papa 之外，最直接叫爸爸嘅咪就係 Father 咯。咁可能你不其然就諗起當年 Cat Stevens 佢1970年呢個 album Tea for the Tillerman 裏面呢有一個歌曲，歌名正正係有 father 呢個字，內容呢就講及呢爸爸同埋佢仔之間嘅一啲係 conflicts。咁據講話呢當年呢都可能係 Cat Stevens 嘅自己嘅係寫照㗎，因為佢呢爸爸呢就好想佢係承繼佢做一啲餐館嘅事業，但係偏偏佢就選擇咗呢去做歌手喎。咁可能大家都記得呢個歌嘅歌名係 Father and Son， Cat Stevens 用兩種聲音去演繹分析仔同埋爸爸嘅角色，听一听。
1: It's not time to make a change, just relax, take it easy. You're still young, that's your fault. There's so much you have to know.

你觉得 Cat Stevens 一人分析两个角色的音似不似是分开两个人呢？咁啊，可能真係 Cat Stevens 都唔係太滿意啊。咁佢好得意啊！2020年咧，佢再將呢個歌曲再錄，咁啊將頭先嗰個係仔嘅聲音咧就保留啦。咁而2020年係當然過咗好多年啦，佢都覺得自己嘅聲音咧係比較係粗略咗啲，咁啊更加適合扮演 father 呢個角色。咁所以咧，佢就係作咗一個係電腦唱片嘅技巧咧，令到佢可以幫自己咧重唱啊。咁大家都記得啦 ，Cat Stevens 咧喺1975年咧曾經係餘力啊，差啲咧失去佢嘅生命。咁當時咧就令到佢再反思下生命嘅意義啦，就改變咧係成為係回教徒。咁大家都可能記得佢連名都改咗啊！呢、這個歌曲嘅 intro 係咪好有古典音樂嘅感覺啊？唔知你又记唔记得起呢个歌曲同爸爸有咩关系呢？咁主要所有嘅歌曲都有关系噶嘛。Madonna 好多歌曲都好有争议性，呢首亦都系歌名合呢个今朝早嘅主题，你都应该唔会唔记得。Papa don't preach。

有好堅決咁樣咧，係想守住個胎，咁所以當年咧係有啲爭議性。一方面有啲人就覺得佢呢個題材都幾好啊，可以咧係教人要珍惜生命，但係另外又好似鼓勵人哋一啲係唔成年嘅時候係有咗 BB 喎，咁所以當年呢個作品咧都幾有爭論性嘅。Papa don't preach， 咁啊父親節可能好多仔女都諗住啊送啲咩禮物俾爸爸最好咧，咁如果系跟住落嚟要出场嘅爸爸咧，可能你嘅心意就比较易达到。系啊，因为佢话佢中意跳 mumbo， 咁你咪试下买啲有 mumbo 节奏嘅音乐 CD 又好，系唱片又好，送俾佢啦。

Papa Loves Mumbo Perry Como 当年一个好受欢迎嘅歌曲啦，咁真系佢中意跳 Mumbo， 系买啲有关嘅唱片俾佢，佢就一定会好开心。但系跟住落嚟一个好 cute 嘅歌曲啊，因为呢位爸爸咧亦都收到一个礼物，而系一个 brand new bag。听一听 Papa's got a brand new bag， James Brown 嘅歌曲。1965, this was a sound.

James Brown 1965年一个好有趣嘅歌曲啊 ，Papa's got a brand new bag。咁如果你听啲歌词，你就知道其实唔系真系有个新嘅系手袋，而系咧佢爸爸咧系开始咧年纪大咗啦，但系佢都喺落舞场嗰度咧跳下啲新嘅舞啊，系寓意咧系。年纪大咗嘅人咧，可以去寻求一啲新嘅乐趣，系等佢咧可以生活咧觉得更加有趣味啊，都系几特别嘅一个歌曲。如果谂起歌嘅歌名有 Daddy， 会唔会谂起呢个作品啊？当年呢队乐队好多受欢迎嘅歌曲。在 disco 都成日播出嘅噃，嚟自德国嘅一对乐队 Boney M， 有一个好应节嘅歌曲，歌名有个 daddy 字，称 daddy 做 cool 啊，好冷静嘅人，或者国语嘅谐音豪咁解啊。

隨住啲咁強勁嘅節奏民歌起舞啊！係啊，當年喺 disco 咧，呢個歌曲亦都成日都聽到嘅。Daddy Cool 係當年咧1976年啊 ，Boney M 嘅大熱作品。咁可能你唔知啊，原來咧 Downhill 咧，大家都可能記得佢嘅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啦，有一首歌咧，其實都好感人嘅，正正係合今朝係父親節嘅一個係節目咧，係大家帶嚟欣賞一下。喺1999年 ，Dan Hill 嘅作品好直接，叫《Daddy's Song》，留意一下歌詞咯。

专程送俾佢爹哋嘅一个好感人嘅音乐作品 ，Dan Hill Daddy's Song。唔知你有冇留意到歌词咧？喺歌词里边话 ，As a child, I believe daddy's lived on and on. I guess I was wrong。系啊，可能佢做 B B 仔或者细蚊仔嘅时候咧，成日觉得啊，爹哋都会成日喺度噶啦。咁啊，可能佢真系唔会咁珍惜爹哋嘅存在啊。咁直至爹哋系年纪大啦，因为病啦，咁始终都要离去，佢就知道原来自己系做错咗事啦。当年咧，佢好似唔系好有尽力啊，系活到佢爸爸想佢嘅一啲系成就。咁同埋佢都见到佢妈咪咧系点样服侍佢爹哋喺个病床嗰度，更加令到佢好感动啊！一首可能真系好多人都未必会听过嘅歌，但系如果你一听咧，就可能尤其是喺今日嘅父亲节，你会有好大嘅感触啊！咁其实歌词里边有一句叫做 Daddy Don't Cry， 咁啊正正其实 Elvis Presley 咧亦都有一首歌。咁啱咁巧咧，就系叫 Don't Cry Daddy， 可能大家都系忘记咗呢个歌曲。而家我哋今朝早喺父亲节嘅日子，又再听一听啊！系啊 ，Elvis Presley 实在太多歌令到我哋都好有印象。呢首可能系《沧海遗珠》，Daddy Don't Cry。

同樣亦都好感人嘅歌詞啦。我記得 Elvis Presley 咧，亦都係做過一個歌曲咧，係懷念佢媽咪嘅《Mama Like the Roses》。咁今次佢就係懷念佢爸爸咧，喺病床嗰間咧，佢就覺得係啊，爸爸好似好辛苦啦。咁佢希望咧，佢爸爸可以比較舒服啲。咁跟住落嚟嘅歌曲，可能歌名咧未必係有 father 啦。Papa 啦，或者系 Daddy 呢个字，但系全部歌曲咧

都系讲及一啲父与子嘅一啲好密切嘅关系噶噃，唔知你哋会唔会有记得呢？好感人嘅一个对话，爸爸同佢个仔。

好感人的一个故事，讲及爸爸和他的儿子的一些深情的对话。好罕有地1981年 Anthony Quinn 当然在电影界里面很有地位，但是他当年就录制了这个这么有意思的歌曲，是跟一位童星的歌手 Charlie。咁啊，头先都听到啲对话啦，系话俾个仔听啦，佢而家年纪大噶啦，已经接近佢生命嘅完结，但系你咧又先至啱开始啫，咁你一定咧要系追求咧你嘅梦想啊！无论你去边度都好咧，你都会知道原来咧好多事咧你经历过，你就会知道佢嘅情况系点样去学习，去活一个系好有意思嘅人生。跟住落嚟呢个歌曲亦都好反映出係当年呢有个爸爸工作得太过係投入啦，係疏忽咗呢佢同仔嘅一啲关系，佢係之后好后悔。唔知你有冇印象呢，听一听呢个作品。好民歌感觉嘅一个歌曲。歌名

1974年，是这位歌手这位歌手 Harry Chapin 唯一呢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的歌曲。可能你都会留意到歌词啊，歌词是很有意思的，讲及一个爸爸啦，是他因为挂住做嘢啊，从来呢都不是比较一些是关注呢给他的孩子啊，咁啊成日都有藉口啦，是好似忙啊陪唔到个仔咁样。咁之后个仔长大咗呢，同样亦都系好似咁样对返佢，成日都系推搪啦，就唔系好想帮佢见面。其实呢个歌曲嘅内容呢系嚟自系 Harry 嘅太太呀，叫做 Sandy 呀，佢当年呢系佢个仔出世嘅时候呢就作咗呢首诗，咁 Harry 呢系有感而发呢就填上咗 melody， 成为呢个好有意思嘅歌曲啦， Cats in the Cradle， 提醒天下嘅所有父亲啦，当然母亲都系呀，要多啲关注佢孩子嘅成长呀，咁之后呢佢哋同个孩子嘅关系呢先至会好有系意思，咁样系大家是沟通得好好。咁听下钟差唔多要听8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咯噃，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朝早呢个特别嘅指父亲节嘅一个小小嘅特辑啦。呢、这个小时咧，全部都系讲及一啲系爸爸同埋仔女嘅一啲关系啊。咁最后送俾大家嘅同样系咁有意

斯的作品。当年1981年 Dan Fogelberg 呢就是想纪念他爸爸呢一向是很支持他的歌唱事业，那就作了这个很有意思的歌曲。Leader of the band shook Washington Post March。 好，我们转头再见，伟文等着你们。